0: 所以罗马跟拔蜡
1: 本名你忘记了是吗？
0: 当然没有
1: 哦，还
0: 因为我还记得我打电话去拔蜡他们家的事情，嗯，就是有一次那个在香港那一位啊，他打电话到拔蜡他们家，嗯，然后就他就说他是拔蜡妈妈接的，嗯，结果他就拔蜡妈妈接了以后，美娜，哎，我讲错他名字，美娜就说，哎，喂，拔蜡哦，然后他妈妈就想说拔蜡是哪位，他就说拔蜡，拔蜡我够烂不嘞，然后就把电话挂掉，
2: 因为我们家是卖水果的，
0: 真的吗？这个我实在记太久太好笑，后来赶快再打电话去一次，就说哎，陈妈妈不好意思哦，
1: 啊，我女儿哪里像芭拉，
0: 对
1: 对不对？
0: 然后她妈说哈啊，芭拉是你哦，你看这往事历历，对不对？嗯，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这边一起谈华健？罗马你说说看。
1: 因为都爱啊。
0: 对啊，多爱啊，你要讲
1: 很爱啊，
0: 爱到什么程度？
1: 最近的那一次是华健30周年的时候，嗯，然后芭蜡就推坑嘛，然后我是
0: 什么叫推坑？
1: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一直看一直看，但是我不见得会去做。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周华健开演唱会，要不要去看？”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上班，然后他就赖我，一直跟我讲，嗯，他讲，其实我有点懒。后来他就说没关系，我帮你买，因为我上不去。
2: 对，我想起来票我帮他订的。
1: 对，因为我那天刚好下午
0: 时间力很强，
2: 你休假，
1: 我下午休假。
2: 对，
1: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在路上，他说没关系，我帮你订票，而且服务到家，帮我邮寄到公司，我只要负责转钱给他就好。
0: 哇塞，
2: 就转钱吧？
1: 有啦，我会跑这钱吗？什么态度？
0: 你还在那边疑惑的样子，
1: 因为钱太少。
2: 太小条了，
1: 太小条了。
0: 对啊，讲到这个，你就知道我们30年嘛，我们多爱华健，结果我就没去。
1: 对，为什么呢？没约你。
0: 一来是没约，二来我大概也没有时间去啦。
1: 对，
0: 我基本上不太可能有时间去听演唱会。不过重点是在几年前啊，是他应该是他在台湾第一次演唱会，对不对？在 TICC 是不是？哎，在国父纪念馆？
1: 不是。那个国际会议中心世贸旁边那个，
0: 嗯，
1: 对，
0: 哦，是他在台湾第一场吗？还是第二场？
1: 小巨蛋的是第一场吧？以前那个运
0: 动，以前没有小巨蛋啊，
1: 就是那个位置那个啊。
0: 哦，好像国父纪念馆是第一场。
2: 小巨蛋那个位置是什么足球场？
1: 对，足球场那个是第一场，是不是？
0: 我也不记得，反正总而言之，我们有去看，我们有一起去看过一场周华健的演唱会。而且那一次还是陈俊翰送的票。
1: 哦，别再说了。
2: 你为什么要一直跟他提一个陌生人？
1: 不是他在提醒我金鱼脑。
0: 对，你真的太金鱼脑。人家送的票你竟然把那个人都忘了。他今天本来要来的，可惜他今天要上班。
1: 可是你现在这样说出来全世界都知道了不是吗？
0: 嗯，没关系，大家不见得认识他。是不是？
2: 好不负责任。
0: 对啊，我们当然是为了念书而相识啊，
1: 当然，
0: 但是我们因为华健而变得很好，嗯，对吧？嗯，芭蜡你也喜欢华健啊，嗯，你是受我们影响吗？
1: 不是，
0: 你本来就喜欢周华健哦，喔，
2: 是受前男友影响
0: 哦，那个是我认识的那个前男友吗？不是哦，喔，
2: 你认识几个？
0: 我认识也没幾個，
2: 你喜欢的会有几个？
0: 你直接打歌哦，喔。
2: 应该是刚好那个前男友跟你们的时间是有重叠的，
0: 哦，
2: 对不对？我们认识的时候，
0: 对，但是
2: 18岁，啊，
0: 但是所以是我认识的那个人吗？
1: 是啦，
0: 是哦，
2: 不是，我真的不知道你认识几个，我们认识20几年，这中间这么多个，你到底认识哪一个？
0: 我就只认识，我记得的就只有。你最那个的前男友跟就受华健影响的前男友，
1: 就那个啊，
0: 就那个，
1: 你不要再说了。
0: 然后还有你现在的先生，我就只记得这
1: 个。越说越多了。
2: 对，以后的先生再介绍给你认识。
0: 有的话一定要。
2: 再来，
0: 欸，你真的不怕你先生有听？哎，我不会告诉他啦。
2: 不会啦，他不会听的。
1: 他也不在意吧？
0: 真的吗？欸，你们这种结婚的人实在是太

0: 太然若知了吧？
1: 不然怎么办？都敢结婚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2: 不是，当你发现你的生活已经这样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还有什么无所畏惧啊？
1: 对啊，
0: 有那么夸张吗？
1: 没什么好怕的。
0: 你现在是在吓我们，叫我们不要结婚，是不是？
2: 没有，你可以试看看，你就能知道什么叫无所畏惧。
1: 这才是推坑，
0: 我没有推坑，真的推坑。在这个推坑的时刻，我们先听一首歌。

0: 青春岁月。
1: 对，所以我那时候跟爸去听同一场不同位置演唱会的时候，就是去年嘛，华健30周年演唱会，一出场，他第一个声音唱出来的时候，我就不可控制的哭到一个不行，真的。
0: 那你有哭吗，爸啦？
2: 没有哎、欸，而且我离他好远哦、喔，
1: 他坐下面啊。
0: 那你为什么哭？嗯、
1: 我不知道，
0: 就是很感动，
1: 对
0: 不对？
1: 对，很感动。然后那个声音就是你觉得，就是你说的，那个是我的青春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青春。然后你那时候听他唱这些歌，你会有画面吗？
1: 会啊。然后重点是你还会每一首都会唱、
0: 嗯、啊。对对对。
2: 可是每次哈听到华健，我就想到罗马那一次先斯百货。
1: 对。
0: 那怎样？我有点忘了。
1: 他有一首歌叫
0: 啊，是我们有去签名吗？
1: 不 是, 不是，他有一次在
2: 中山北路的
1: 中山北路长春路口、
0: 哦、我想起来，
1: 他拍一个 MV 是孤枕难眠吗？
0: 孤枕难眠是，
1: 对。然后我妈还
2: 那个橱窗，
1: 对，
0: 妈妈你近一点，
1: 我妈还跑回家，因为我们家就住那附近，我妈跑回家跟我说：“哎、欸，周华健在那边拍 MV， 我带你去看。”然后我就很紧张，然后我妈还带我去，然后就这样看着他，很兴奋，很兴奋。后来我妈还替我去跟周华健说。我女儿很喜欢你，可不可以跟你拍个照？
0: 哦，对啊，我就想起来这件事，就是芭拉刚讲，我才想起来。结果你们真的拍照了，
1: 拍照了。
0: 对对，那你不是
2: 有
0: 我们
2: 有看过啊？
0: 对，我们那时候还觉得很扼腕呢。为什么不是在我家附近？
2: 啊，你家附近就没有先知百货没？
0: 我家附近啥都没有，
2: 跟他土地公命、
1: 啊，还要再上来一点，有没有？嗯、对，
0: 那时候不住这儿，好不好？
1: 好了。
0: 哦，对，我想起来了，对你还有跟华健拍过照。哎、欸，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有去那个哪一个地方，还去排队签，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1: 排签唱会嘛。
0: 对，
2: 追星。
0: 对，而且要不是罗马一直拉着我，我也是跟，
1: 因为我一个人不敢
0: 去、啊，我也是属于那一种比较，就说虽然很喜欢，可是会放在心里的那种人。不会直接那个表达，其实我们还排了蛮久的，
1: 很久。
0: 欸、是在哪里签？你还记得吗？是不是一家唱片公司、啊？
1: 是不是西门町那边？
0: 好像是。
2: 现在是在做复健，记忆力复健
1: 啊？你记得你讲、啊？
0: 对、啊
1: 啊，
2: 我不记得。
1: 那我们在忙的时候你在干嘛？
2: 应该是说我没有跟你们去啊。
0: 哎、欸，那次你没去，
2: 那一年沒
0: 有只
2: 有
0: 我们两个吗？好像还有你不记得的陈俊翰。
1: 别再说。所以你现在在帮我复健就
0: 对
1: 对
0: 对对，你很需要复健啊。
1: 好好好，
0: 因为我发现脑容量越来越小了。
1: 没有，已经很小很久。
0: 我们以前除了那个，反正周华健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交集、啊、
1: 嗯，
0: 可是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就是都在拼上大学的时候。
1: 可是
0: 时候是什么的时刻？我想说时刻，又想说时候。
1: 上课的印象很模糊啊。
0: 上课印象很模糊，有啊，我们有很多有趣的老师啊。
1: 是啊，但是一起玩乐的印象更深刻。欸、
2: 去年我大儿子那个找补习班的时候，哎、欸，那时候应该有跟你们分享啊。他那个补习班的国文老师也是当年我们的国文老师，
0: 嗯、啊，吴婷宜吗？对不对？对，我记得你有跟我讲过，你还记得吴婷宜吗？哦，罗马，你在翻白眼，罗马根本就不记得。那我来讲几个，你记得王伟吗？王伟，你也不记得像诸葛亮那一个？哎、欸，
1: 我只记得一个数学老师，但是我想真的我连名字都不
2: 记得。还有历史啊，
1: 西洋史那个我记得，
2: 吴
1: 瑞
0: 成、
2: 啊、
0: 吴瑞成，
1: 对，
0: 因为我们跟他真的很好。
1: 哎，然后
0: 而且他很温文儒雅，但他不是 gay 哦，人家是有结婚的。
1: 他的教学方式到现在我还在跟我儿子讲。
0: 真的哦，哎，是怎样？我都不记得。你记得的东西好歪、啊。
2: 教学方式记得要干嘛、啊？
0: 不记得老师，然后记得教学方式。
1: 我们总要大家分工，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真的好偏，
2: 他走偏
1: 了。哎呦，干嘛这样？
0: 你快点说说他的教学方式是怎样？
1: 因为他是教西洋史啦、啊，我印象很深刻。比如说他在讲法国大革命、法国的历史、嗯，他会告诉你说，他现在带你在塞纳河畔，你右边看到是什么，左边看到是什么，哦、你进到这个教堂，抬头看到是什么，怎么样啊？这个跟哪一个部分有关系？这个。
0: 哦，
1: 我就印象很深刻他这样的教学方式。
0: 哎、哦欸，我真的不记得，但是现在听起来真的是蛮不错。就是让你身临其境。
1: 对
0: 对，就像有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广播节目有一种叫做漫步展览会，就是带你到现场，然后就跟就好像
1: 你
0: 身
1: 也一起去，
0: 对，身临其

0: 激进这样子来谈，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教学方法。
1: 有，
0: 哎，那你说那个数学老师是叫沈威翔吗？
1: 对，
0: 因为我的 Sigma 就是从那来的。
1: 对对，
0: 因为你是罗马，然后我是罗马的好朋友，所以那时候刚好在教 Sigma 嘛。
1: 对，
0: 然后我就变成 Sigma。
1: 然后他还讲一个什么？有一个数学公式，我只记得公式的名字，内容完全忘，叫妈妈乐洗衣机的一个公式，数学运算式，是不是很歪？
0: 整个忘记，
1: 你说看看，我记得很奇怪。
0: 你记得的东西真的是超奇怪的。
1: 还有一个教中国历史、国内历史的那个，我也只记得，欸，是历史还是地理？
0: 他是叫什么业？
2: 李业，
0: 李业，
1: 讲那个《西游记》那个是他吗？就是他说什么西游记，他讲一个西游记，然后因为，啊，不是，是地理老师，他讲说因为西游记他走的那个思路那个路线，oh. 所以就是因为有天气，所以有焚风嘛， uh-huh. 所以有火焰山什么什么什么， oh. 他是讲说他们的历史当初写法是这样，我只记得这些。
0: 哇塞，他记得东西好高级。
1: 有吗？
2: 所以其实人还是要受教育嘛，不是每天都是电动。你以后，
1: 等下你这结论是？
0: 对，这什么结论？
1: 是我有教育吗？
2: 没有，你以
0: 后，你现在跟你
2: 儿子说，到这个年纪，然后你回想这些事情，有东西可以想。那你如果整天都在电动里面，那你到底
1: 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打电动啊？
2: 要回想的时候你要想什么？
1: 高中的时候打电动啊，跟同学一起聚在一起就是打电动。
2: 对啊，
1: 对。
0: 哎，欸，你们有小孩都会有这种感慨，
2: 然后内容永远都一样哦。
1: 啊，现在小孩
2: 是打电动，内容，嗯，快点跟上，要死了要死了，一直要死了。打电动的内容
0: 真的没回忆耶。
2: 他们的对话就只有这样，那到底？
0: 哎，欸，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就是要像我们这样，你才会有很多东西可以聊啊。
2: 你还可以回想嘛。
0: 十年后我们这节目大家坐在这边都没什么好聊的。
1: 聊那个时候玩什么电动？
2: 电动啊。
0: 我的天啊，所以现在小孩就真的是很会很爱打电动，除了电动没有其他的。
1: 他们都很聪明。
0: 他们会不会像你们的孩子会不会就是像我们以前一样就约出去哪里玩啊或干嘛？
2: 约出去一桌，然后各自拿自己的手机。那干嘛出去？就是你就在家里拿手机赖或是怎样就好，又可以视讯，还
0: 可以
2: 连线。
1: 不行啊，在家里你会骂他。
2: 那你们到底出来在一起，然后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的手机
1: 就晃晃啊，吃个饭啊，找个地方打电动啊，
0: 真的很有道理耶。哦，
2: 只能摇头，
0: 真的只能摇头。你看我们还可以讲出像那个李业，他是应该是姓李，
2: 历史，
0: 对，
1: 他是教近代史，
0: 对，
1: 就是清末明初。
0: 他每次讲课的时候都会这样踏一下脚说有没有？有没有？大家还记得吗？
1: 我只记得他每次讲到一个
2: 天天开心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一个结束的时候，
0: 有没有
1: 他就会讲说驾崩了，
0: 然后他还会跺脚，我就觉得好好笑。我记得是不是以前有个老师还叫徐伟啊？是不是叫徐伟？
2: 有，
0: 还有一个经济地理的老师，
2: 有
0: 真理，我想起来了，
2: 那是地理，
0: 对，
2: 真理是地理，
0: 真理，你那个思路是
2: 真
0: 理
2: 也有啊，真理现在还在教。
0: 哎，罗马，我跟你讲，这是麦克风哦，你要讲话，人家才看得到；点头，人家看不到。
2: 你要点大力一点，敲到就有声音，人家就知道了。
0: 你知道？
1: 因为我一直点头，他一直使眼色，然后我看不懂。
0: 你知道我们在讲对讲机的时候，因为对讲机，我们以前刚开始用对讲机的时候，真的有人哦，就说：“哎，那个三两三两，你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然后他就一直拿对讲机点头。你觉得我听得到？我知道到底是不是吗？
2: 还有英文老师啦，
0: 就王伟啊，你还记得吗？就是长很像诸葛亮那一个啊，
2: 不是有一个瘦瘦高高的英文老师，我们还有去参加他
1: 婚礼，
0: 啊，王庆明。
1: 对，
0: 欸，我怎么都记得啊？
1: 你才是记怪怪的东西，好不好？
0: 欸，他们的名字哪算怪？
1: 可是 你不得不去承认，补习班的这些老师真的是卧虎藏龙。
0: 对对对，
1: 真的很厉害。
0: 哎，欸，我记得，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欸，有一次我是忘了是整谁，可能是沈维翔或之类的，就是那种教师节或是愚人节，我们不是整老师吗？我们拿那个两片苏打饼干中间涂草莓牙膏，然后就是叫老师吃。
1: 你
0: 不记得这件事？
2: 不记得，不记得，
1: 不记得，不记得，
0: 全班一起的啊，全班100多人呢，欸。
2: 100多人都可以一起做这件事情，
0: 对，就有人坐上去，然后大家都不讲啊，然后就在那边。
1: 你确定我们有一起念书吗？
0: 有，你们都不记得这件事？
1: 我们都没在念书，你没有发现吗？

0: 这件事很经典呢，我到现在还记得，应该好像是沈维翔的样子。我还记得一个老师，他好像是三民主义老师，
1: 嗯，
0: 他叫蔡盛，我们都叫他盛蔡。
1: 我不记得，
0: 你不记得盛蔡这么好记耶？你还记得吗？对不对，罗马？
2: 对。
0: 他在那边一直给我点头，
2: 我又点头
0: 了，因为他头点太多，所以我决定要再听一首我们的华健。
2: 干嘛这样？

0: 不知道。可是这首歌每一次听都很感动，但是当他当初专辑在出的时候，他并不是那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歌。
1: 嗯嗯，
0: 可是
1: 也不是主打歌，
0: 不是。可是历年的演唱会每一次听起来都很有感觉。
1: 嗯，
0: 再来后来我发现很多婚礼会场都放这条歌。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哎，是吗？我婚礼会场
0: 没有，
1: 都没有听到过这
0: 首。那你叫他们改一下，改一下。
1: 或许哪一天我结婚的时候来放这一首。
2: 千万不要结婚。
1: 刚才他们已经劝诫我许久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千万不要，是不是？
0: 嗯。
1: 欸，芭拉，你的那个高中生涯都在谈恋爱吧？
2: 那当然。
0: 没有，是国中。
1: 是哦，国高中啊。
0: 从国中开始。
1: 差不多对不对？赶快讲一讲。
2: 应该是高中吧。不是，因为国中我是女校。
1: 哦，
0: 你还是谈 啊
2: 跟女生吗？
1: 不用跟女生，
0: 你联谊啊，
1: 你有很多方法吧？
2: 没有啦，
1: 啊，
0: 你也有乖过次吗？
2: 国中没什么印象，因为我念女校，然后那时候我又比较像男生，
1: 是吗？
2: 嗯，
1: 你有像男生的时候？
2: 国中的时候很像男生，
1: 哦，是
2: 发育不良，
1: 是发型像。个性像，因为芭拉讲话很好笑，
2: 都像啦。
1: 哦，
2: 然后不是国中，那你高中其实也没有在念书，然后都在
0: 谈恋爱。
2: 对，
1: 欸，你的情史很丰富，你要不要讲一下？
2: 谈到校外，只差没有社会人士。
1: 最近，你校外都怎么谈？你怎么认识校外的？
2: 没有，
1: 就是联谊吗？
2: 不是啊，校外你在路上就会遇到校外了啊。
0: 那我们都在路上都没有遇过，
2: 知道。
1: 因为你，你还记得芭拉为什么叫芭拉吗？
2: 不记得，我自己也
1: 不记
2: 得，
1: 就是因为你只要把嘴巴遮住，以上都很像芭芭拉史翠珊啊。
2: 我大概国中的时候，我们邻居就讲过了。
1: 对啊，就是因为你长得像芭芭拉史翠珊，
0: 可他那
1: 时候真的是
0: 这样吗？这样取名的吗？
1: 是啊，然后我们就觉得讲。这个也太抬举他了吧，所以就干脆叫芭拉。
2: 当之无愧。
1: 我们就想说，拜托，这太抬举他了。所以
2: 应该的，应该的。
1: 当然不能叫 Barbara， 就是直接叫芭拉。
0: 所以这一听就知道，一定是你取的。
1: 好像是。那罗马是谁取的？
0: 你呀，
1: 也是我，
2: 我，
1: 你对吗？
2: 我坐他旁边
1: 哦，
0: 他
2: 的便当
0: 是不是？
2: 我坐他旁边才看得到他的便当。
0: 怎样？我有吃到你那边去呀，
2: 啊？便当很大啊，
1: 哦，
2: 因为不是因为我比较小嘛，我个子比较小，罗马很大一只。
1: 对，
2: 那他为什么会那么大只？因为便当很大，每天都吃这么大的便当，所以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啊。
1: 哦，对对，我就记得你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0: 不是他自己吃不下，怪我。
1: 对，然后你就从此就变成罗马。哎，我们三个人的绰号都已经解密了，
0: 嗯，
1: 对不对？是，嗯，Sigma 是沈维翔取的。而且我还记得他讲的时候，就是都会拿着那个麦克风，然后会摇一下那麦克风，就会
0: 很激动，对，
1: 然后就说 Sigma，嗯，你来回答一下，
2: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然后这种被取了之后，你就常常被点到啊，
1: 对对对，很可怕哎，欸，就是罗马跟 Sigma 经常被点到，哎，欸，而且你的绰号已经形成，就是全班的人都这样叫你，
0: 因为你取完之后就很急着让大家知道，
1: 你是说芭拉吧？
0: 对，你们都很急。
1: 欸，所以芭拉，你的那个在上，欸，差点讲出来，你在补习班的时候也有那个
2: 有什么？
1: 也有情史吧？
2: 没有，补习班没有。欸，
1: 真的吗？
2: 补习班，
0: 因为我们把他困住了。
2: 而且补习，哦，啊，有啦，补习班有啦。
1: 你还说没有？
2: 我们社会组是不是？
1: 嗯，
2: 有那个。
0: 不然你什么组？
2: 另外一组是什么？
1: 自然
2: 组。自然组，对，有一个自然组的男生啊。
1: 我记得是有，欸，
2: 有一个自然组的男生，
1: 但是他长什么样子我已经不记得。
2: 哦，我那个等下上网就可以找。
0: 不会吧？真假的？
2: 对啊，
1: 真的假的？
2: 我已经有好几个前任上网都找得到了，不是社会版哦。
1: 社会版是你最爱的吧？
2: 啊，对对对对，哎，欸，对，
1: 是你
2: 就一个哎，欸。
1: 对啊，你也是
2: 果然有社会版，
1: 真的有，
2: 果然有社会版。
1: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也很惊讶，这个应该算是你的青梅竹马。青山之交，
2: 哎，青梅竹马差不多啦，
1: 啊，青梅竹马
0: 差不多，因为很小就认识了。
1: 因为我还非常非常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医院看你，就是因为他。

0: 那时候
1: 缝了一条蜈蚣啊，记得吗？
0: 对，医院是离开补习班之后19岁了。
1: 已经离开了吗？
0: 那时候对，
1: 我记得我去医院看你耶，我们有一起去吗？
0: 那个三种，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三种。
1: 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是缝一条蜈蚣啊，
0: 就是不是他造成的啦？
1: 不是吗？
0: 对啊，不是他，
1: 哦，就只是意外这样子。
0: 不是他造成的，
1: 就意外摔车。
0: 嗯，不是他
1: 了。我记得哈，以前不是那个除了在补习班，还有一个 K 馆吗
2: ？K 书中心
1: ，K 书中心嘛。
2: 嗯。
1: 然后我就记得我有一件超糗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应该是我吧。反正就是 K 书中心不都一格一格的吗？
2: 嗯。
1: 然后路中间就会，因为他要牵灯嘛，就是每个人有一个灯啊，所以地上就有电线。就有一次，应该我记得好像是我，就是我踢到那个电线，结果整个人就这样啪
0: 跌倒，
1: 对，跌在地上，然后所有人都在看我。
0: K 馆有一个管理员，
1: 对，我们
0: 少奇、
1: 仲奇、
0: 仲奇，
3: 你们怎么会连名字都知道？
1: 我跟他还有联络，李仲奇，我跟他还有联络、欸，
2: 有这个名字有印象，
1: 你记得吗？
2: 对，
1: 我记得
0: 瘦瘦的男生，
1: 对 对，很瘦、嗯，然后我还记得他跟那个。巷口面店阿信面店老板是
2: 好朋友。
0: 讲到那不是那补习班对面那个
2: Seven 啊，
0: 没有对面的那个南门市场那边不是有一个卤味？
1: 对啊对啊，
0: 夜岛卤味记不记得？
1: 叫什么名字不记得？
0: 没有，其实因为老板娘长得很像夜岛啦，
1: 夜岛
0: 所以才叫夜岛卤味。夜岛是我们班的导师啊，管我们的啊。
1: 啊是吗？嗯、哦，
0: 一个妈妈，
1: 我都忘记了哎、欸。我忘记我们的导师是谁，不是一个女的吗？
0: 是、啊、
1: 一个年轻的女的吗？
0: 不是，不是一个妈妈。
1: 是哦、喔，
0: 嗯，
1: 我真的不太记得。
2: 你的记忆力好恐怖。
1: 对啊，好惊人、喔。
2: 对，
0: 那我记这些要干嘛、
2: 欸？那你干嘛记得？
0: 我该记得都不记哦、喔。
2: 那你干嘛记得？
0: 不知道记这个要干嘛？
1: 真奇怪。还有我还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附近有一家那个便当店叫信任快餐，
0: 就鸡排啊，
1: 对啊，超大的，
2: 超
0: 大的，
2: 超好吃。
1: 那便当超大，
0: 现在变85°C，
1: 现在有变吗？
2: 那一家已经没有
1: 开了，就我还记得那个树长在那里面，
0: 它是那个什么在，
1: 可是它的招牌还在，
0: 国宅啊，
2: 国宅的
0: 国宅里面
2: 那边，
1: 对
2: 对
1: 对，
0: 国宅里面，
1: 它现在连招牌竟然到现在还在，
0: 在
1: 信任快餐还在。
0: 哦，那不是应该不是鸡排那一家，
1: 没有，但是它现在已经没有做了。对，
0: 还活着吗？
1: 而且那个老板真的都不怕你吃欸，给超多便当，超大的，好大好大、
0: 啊。就学生啊，附近都学生、啊。
1: 对对对，你看那个学生时代都只会记得吃的、啊、
2: 吃跟玩的。
0: 像我最近会去宁波西街那边拿中药什么的、嗯，这几年都在那边拿中药、嗯。然后那个什么中药行的老板娘。我说跟他聊一下，说那之前面哪一家店怎么样怎么样的、嗯？然后那天那个老板娘就问我说：“我说我以前在这边念书了哈。嗯”他就问我说：“你是北一女的哦？”我重考了，哪壶不开提哪壶，重考了不考掉个北一女，
2: 好生气！
1: 我觉得老板娘
0: 忘记问他说：“你会不会聊天呐、啊，老板娘？”
1: 老板娘人很好哎、欸，
0: 对呀、啊，
2: 是你自己误
0: 没有，我忘记，我应该跟他讲我建中的，反正在附近，
1: 反正他已经讲说建中有收女的，
0: 你说最近，
1: 我还记得那个现在应该是叫做定十八那个，以前叫做都市空间、
0: 啊，
1: 我们以前也常到那边去混，有没有？
2: 对。
1: 对对对，然后都翘课去那边混，
2: 对，
1: 在那边聊天，也不知道有那么多话好讲。
2: 哦，很多，而且每天见面还每天有得讲，
1: 对对对对，很厉害、嗯。我还记得那个李仲奇，
2: 嗯，
1: 他常常请我们去都市空间吃东西，
2: 吃一个简餐之类的，
1: 因为那还蛮不便宜的。
0: 没有，
1: 以学生来说，
0: 我们那个时候对
1: 对不对？
0: 对啊，
1: 对学生来说，我觉得那一个套餐还蛮贵的。但是以前因为我们都是在念书嘛，那我记得仲奇的年纪跟我们差不多，但是他。
2: 大我们
0: 还有另外一个，
1: 没有
0: 管理员有两个，
1: 有两个、喔，
0: 嗯，还有一个钱远亮，
1: 我记得是矮矮小小，但是我不记得他的名字哎，
0: 钱远亮，
2: 你记得这些干嘛？好恐怖哦、喔！
1: 我记得有一个矮矮小小，但是我不记得
0: 有两。

0: 个管理员有两个、
1: 欸、可是我对开书中心的印象只停留在他有老鼠
0: 一定会有那一楼啊
1: 不是因为他有一次那个清隔间那个一个洞就他就从那边跳下来然后他跳到谁桌上然后一阵尖叫
0: 学生吃东西就乱丢、
1: 啊、都在里面卫生习惯没有
2: 好
1: 对对 对, 對
0: 那又一楼
2: 哎呦而且坦白说 K 书中心看起来有点阴暗的感觉
0: 它只有桌灯啊
2: 对啊、嗯、啊然后因为为了要让

0: 超无聊的。我还记得他的 K 书中心，他反正不知道讲什么，跟我在那边打打闹闹，然后结果他讲不过我的时候，他就把水倒在我的桌上，
1: 好任性，
0: 倒我整个桌子都是水，
1: 太任性了，
0: 我快气死了，叫他给我擦干净，
1: 擦完继续打。
0: 对啊，我记得那个我刚刚讲那个仲琦跟我们年纪差不多，但是他，欸，他也是六，我又要讲出他的年龄。
1: 他们应该是白天上课，晚上
2: 打工。
0: 反正他像我们是去念书，可是他们因为在工作，就他们有薪水，所以他都请我们吃都市空间。
1: 我没有哦。
0: 你没有吗？没被他请到？
1: 我都被别人
2: 约
1: 走了。
0: 是是。我怎么会忘了这件事？
2: 不是，你只要提醒他，很多人约他，这样不好。
0: 反正
1: 他
0: 想要讲的就是很多人约他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那我们就再来一个华健吧。

0: 我刚忘记讲，
1: 这首我爱，
2: 爱吗？
1: 爱，
0: 嗯，我也爱。
1: 其实不想走，
2: 是爱他的人吧？
1: 都爱我。可是我真的觉得华健的歌声很特殊，欸，你不觉得吗？如果说他去参加那种什么蒙面什么歌手猜猜猜，
2: 辨识度很高，
1: 根本，对啊，根本一下就被猜中，他根本不能参加那种节目。
0: 他没参加，
1: 对
2: 对
1: 对，
2: 哦，
1: 对，他不能参加。我记得好像有一集我看到是好像可能是赵传有参加，
2: 可是赵传声音也辨识
1: 度
2: 很高，
1: 啊，对啊，我觉得他辨识
2: 度
1: 很高，
0: 啊，
1: 根本就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
2: 嗯，
1: 对不对？华健也是不能参加那种的。
2: 可是我们那天不在聊你请我们背歌单的时候，我们在讲说其实我们喜欢的华健就是大概是这几个阶段。
1: 对， 对，
2: 我觉得他近几年的可能大家都没有像以前那么疯狂
1: 了。他不是前几年有一个低潮期吗？
2: 对，
1: 对不对？
2: 嗯，
1: 有一个，我记得他有一个低潮期，然后所以他自己也碰到瓶颈。而且我坦白说，我觉得台湾的音乐市场因为也已经
2: 变了，我觉得跟以前那个时候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嗯，我们算是供逢其盛，欸，
2: 对，
1: 就是我们刚好生在那个国语流行歌曲最蓬勃的年代，
2: 所以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他被封为国民歌王的那几个黄金的十年。
1: 对对对，像我还记得罗马，你以前最喜欢那个他那个其实不是第一张专辑，他其实有一个第一张专辑，但是他还没出的时候他的唱片公司就倒了，
2: 嗯，
1: 然后我们大家比较知道所谓的他第一张专辑是
2: 新
1: 的
2: 方
1: 向，对不对？我记得你最喜欢里面那一首《眼眶之中》，
0: 嗯，野狼乐舞那个是
2: 新的方向啊，
1: 对对，对，他也是他，对啊，没错，也是他唱。
2: 对，我那时候很多年之后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他，因为他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在电视上出现，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天哪，我的华健也老了。我妈就在后面冷冷的说，你也老啦。
1: 哎、欸，你妈看起来没什么老，欸，
2: 有啦，也现在也，
1: 我觉得你妈看起来还，嗯，
2: 七十多了，
1: 啊，那身体好吗？
2: 还可以，
1: 还可以。
2: 她算是，嗯，自主能力比较强的，
1: 哦，
2: 懂得自己去看医生啊，哦，自己每年定检啊，
1: 嗯，
2: 然后现在忙着帮我妹妹带小孩。
1: 哦，
0: 七十岁，哎，
2: 其实她39的。
1: 哦，
0: 不是七十岁，然后带小孩有那个体力吗？
2: 他现在还不错。
1: 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小孩让他带，他
0: 有事做，
1: 他对他身体才会好，嗯，这也是一种活跃老化。
2: 妹妹的大女儿有亚斯伯格。
1: 哦，是哦，
2: 对，
1: 他有，你妹妹有几个小孩？
2: 三个，下面又生一个双胞胎，
1: 哦，
2: 男
0: 两胎三个啦，
1: 对，
0: 两
1: 胎三个，
0: 三个，
1: 嗯，哇，这很难带起来，很累，双胞胎带起来，
2: 所以妈妈，
1: 哎，欸，你们家有双胞胎基因哦？
2: 没有。
0: 男生
2: 那两个是异卵，不是
1: 哦，异卵，
2: 对，他就是那时候本来想要已经放弃了，想要去看医生，
0: 哦，
2: 然后开始吃药，
1: 哦，
2: 所以那两个异卵。
1: 哦，
2: 对，
1: 原来是这样啊。哎，那我记得你还有一个叔叔，哎，
0: 舅舅，
1: 哦，舅舅还是叔叔，
2: 对对对，那个也单身，到现在没有结婚。
1: 哦，
2: 对啊，
1: 是叔叔还是舅舅？
0: 小舅，嗯，以前都叫小舅啊，
2: 是算舅舅类，
1: 舅
2: 舅辈，但是他其实不是，哦，
0: 可
2: 是
0: 以前都叫小舅嘛，对啊，小舅有时候会来接他，
1: 对
2: 对
1: 对，
2: 對，
1: 對， 對， 對啊，
2: 对
1: 啊，所以他到现在也还是一样，
2: 对对对，
1: 对，我的印象好深刻，那他好像也没有什么老，
2: 他哦，他现在也是，
1: 他现在也多大年纪了？
2: 50。号称跟刘德华同年，
1: 他才50年次
2: ，好吗？
1: 50年次，
0: 人家没有老呢。
1: 对，我想说，我怎么才五十？
0: 我们都快50了，
2: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1: 对啊，这个才比我们大五岁，
2: 差不多快60了。
1: 嗯，
2: 对啊，
1: 真的耶！你看时间过得好快，
2: 现在都用十为倍数在计算，
1: 对
2: 不
1: 对，
2: 對， 對， 對， 對？
1: 我还记得以前你很喜欢跟我爸聊天呢。
2: 对。
1: 有时候还会打电话去我家跟他聊天，
2: 对，然后明明是要找你，先跟他聊了一轮，
1: 对
2: 对
1: 对。我爸现在也不在了，
2: 他现在幸福啦。
1: 对对对啊，
2: 对啊，
1: 也这个一晃已经20年嘞，已经走了20年。如果我爸爸现在活着的话，已经97岁。
2: 天哪！

0: 97，对啊，真有趣哦，就是时间荏苒。嗯，哎，我记得我们以前还有常去吃一家炸酱面店，你记得吗？
1: 你怎么都记得吃的？刚讲了一个信任快餐。
0: 对，你知道为什么会特别记得这家炸酱面店？因为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它是一个就是老杯卖的。
2: 可是我们两个都是带便当的。
0: 哦，
1: 你是跟美娜？
0: 可能
2: 我们两个都带便当
1: 比较多啦。
0: 可能我你知道为什么记得吗？因为那个时候刚好上映一部电影叫做《人肉叉烧包》。然后那个海报超恐怖的。
1: 等一下，你这衔接点我们怎么说怎么接话？
0: 不会，你们记得吗？那时候有上映
1: 人肉叉烧包，记得啊。
0: 对，然后我为什么会，因为自从就是我看了，我没有去看那部电影哦，因为我不敢看，然后我只是看那个海报而已。因为你每次你出去吃饭经过就会
1: 贴在那边，
0: 对，会贴一个海报。然后我自从看那海报，那炸酱面很好吃嘛，所以我们还蛮常去吃。可是你就心里面，因为那个老板不是很热情那一种
1: 哦，你就一直想他的肉是哪来的
2: 炸酱。
0: 对，
1: 天
0: 哪，搞得我后来有一点不敢去吃。
2: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食安。
0: 对对，没有没有、
2: 啊、
0: 其实人家根本没事好不好，是我自己我自己在那边害怕。
1: 他不会贴一个招牌说他用人肉然后叫你去吃好不好？
0: 好恐怖
1: 难耶。
0: 对啊，这是一个离奇的记忆。哎，那这些老师里面，哎，后来跟那个王，我刚说王庆明老师，你是不是后来还有跟他联络？
1: 他后来结婚之后，
2: 一直是罗马有联络。
1: 对，
0: 对啊、
1: 他后来结婚之后，他也比较少联络了，
0: 比较少联络。
1: 嗯，因为他好像就离开台北。
0: 哦，
1: 对，
2: 他结婚的时候我已经在上班了。
0: 是哦，
1: 因为他好像他还是东部还哪边，反正他后来就没有在台北。
0: 哦，
1: 对。
0: 我还记得他结婚的那个饭店是叫莲园呢，现在已经没有这一家了。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可是以前莲园其实很有名。
2: 可是其实前一阵子我还翻到他的喜帖。
0: 真的、喔、你怎么还留着？
1: 等一下，你为什么会留这些、啊、
0: 对啊，
2: 不知道啊。
0: 不过我记得他的字好像还蛮漂亮。
2: 我朋友都怀疑我家有防空洞才可以放入。
1: 不是啊，是那个小叮当的那个啊，
0: 百宝袋。
2: 不知道哎、欸，我觉得东西都好好多、喔。然后你知道，就是最近一直在整理，因为呢，你自己现在不丢，以后也是我儿子要帮我丢，
0: 所以你现在就开始慢慢整理，
2: 慢慢整理，慢慢整理。可是你就是整理到一半，你就会停住，你就会停，就被拉回到那个时空。
0: 对对对对，
2: 然后 就
0: 会开始回想那些事情。
2: 对。
0: 然后你不是整理一堆东西想丢，后来都没丢。
2: 没错，那书不是吗？
0: 对对对对，
2: 那种书还可以，那还可以比较容易丢。
0: 对对对，
2: 那其他很多书，我书已经多到都已经堆在地上了。
0: 因为我也记得你很爱看书哎、
2: 欸。啊，你知道那书哈，你根本就会舍不得说直接把它那什么去二手，或者去捐掉或干嘛。
1: 二手还好，有的直接丢掉你才舍不得。
0: 对，我觉得能够捐掉也不错啦。
1: 对啊，
2: 要对，那你要自己可以
1: 知道
2: 舍得把它捐掉、
0: 啊。对啊，
2: 我是没有办法，我什么都舍不得。
0: 你这就是你糟糕的地方。
2: 对啊，严重。
0: 对对，所以你才会常常那个夜里都在那边胡言乱语，然后自己在那边舍不得。
2: 对啊，
0: 自己喝两杯。
2: 没有，
1: 两
2: 杯
1: 怎么够？
2: 三杯，
1: 两瓶。
0: 对啊，因为我有时候晚上啊，那个如果芭蜡、
2: 啊、比较晚睡了，
0: 对，芭蜡有时候他会，以前不是 Line， 以前是那
1: Messenger，
0: 对，他来了我就知道他就又在喝两杯，
2: 是鬼哦、喔，
1: 而且他
2: 說感应到了，感应到了。
0: 哎、欸，我现在都，我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还有通信、欸，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就觉得人很奇怪哦、喔，就是在那种。不是很发达，就是通讯不是很发达年代，我们都还有常常
1: 联
0: 络
1: 的比较勤。
0: 对，
2: 然后约了就约了，
0: 对 对, 對, 對，
2: 就可以很容易成
1: 型。
2: 對,
0: 对
2: 对。然后现在不是啊，
0: 对啊，现在反而就是什么东西都方便了，大家反而
1: 但人就退步了。
0: 对对对，好像觉得太方便，嗯、就像你们刚说，哦，好像以后是你们的孩子会不会的回忆全部都是。

0: 变动，然后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好回忆。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像是 demo 一个就是人生啊，要多元，对不对？然后朋友们之间要有一些回忆，才能够在老的时候才能够像我们今天这样子聊，
1: 就是年轻的时候要够荒唐嘛。
0: 对对对，就是就算重考了也是要玩一年的。
1: 没错，
2: 那年是去那个什么夏令营
0: 啊。对对对，就像夏令一样，每天玩在一起，然后去听演唱会，比那个在学校时候玩的还凶。
1: 对，没错，因为我们还到晚上。
0: 对对对，
1: 一整天。
0: 没错没错，而且就一整天都在一起。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这些人。
0: 对，所以我们也才能联络到今天。
2: 不过那个地点现在还是一个补习班啊，
1: 改名字啊。
0: 对，只是另外一个
2: 名
0: 字
2: 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只是那 K 馆在哪我不太记得了，
2: 就那个凤城面包店那个巷子啊。
1: 你为什么记得？
2: 因为不是刚刚不是讲到那个自然组那个男生。嗯，有一次我就是从 K 馆出来，然后看到他就牵另外一个女生，他那时候在追我。然后牵另外一个女生，然后看到我他就把他推开。
1: 所以他很气。
2: 所以你记得啊。
0: 哦，你印象深刻，印象深刻。
2: 啊，就这样啊。
0: OK。欸，你知道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1: 哦，到了吗？
0: 就在我们不知道在聊什么的这个状态之中。
2: 所以你只放了三首。欸，
0: 对，怎么办？现在来放第四首，聊太开心了。好吧，
2: 好了，刚好讲到那个 K 馆那个男生花心。
0: 好，就是个花心的男生。
1: 就是我们认识的那一年。
0: 对对对，嗯，好了，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咯。
2: 谢谢
0: 哦，期待下一次的同学会。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理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叶明理。今天呢，来到了我们动宝书房，那一样也是请原之来为我们导读。好，原之你好。
2: 哎，你好。嗯哼，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今天要带我们看的是哪？其实是两本书。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桌子上面就有两本书哈。对，看起来风格有些类似哦。对，那来帮我们介绍吧。
2: 哎，今天要介绍的这两本书，其实我想要介绍他们很久了，但是一直觉得有一点不知道该从何入手，因为两本书都是文集，
1: 嗯哼，
2: 对，而且呢还不只是用中文写作的文集，也有一些是翻译自其他的语言的文字，那全部都是写关于动物的，
1: 嗯哼，
2: 那比较早出版的这一本叫做《动物记》，
1: 嗯，记录的记，
2: 对，言字旁的记，
1: 嗯，
2: 是2012年出版的。编者呢叫做张丹，张是工厂张，丹是丹青的丹。
1: 嗯，
2: 那到了2020年呢，这一本2012年的动物记又扩充了，变成一本更厚、更有趣、更精致的书，叫做《果然万物生光辉》。
1: 嗯，
2: 动物记2020。
1: 对，编者也依然是同一人。
2: 对，那张丹老师其实是我在2008年搬到北京去以后，很快就认识的一个动保界的前辈。
1: 嗯哼，
2: 那张丹老师他本身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
1: 嗯，
2: 也是一个中国影视界非常资深的一个记者。
1: 嗯，
2: 然后他也是世界动物日的中国区的代表
1: 哦，
2: 所以呢，在我以前

0: 住在北京的时候，他就组织了非常多的记者沙龙，比如说关注那些被活熊取胆的黑熊，又或者是像皮草的议题，他对所有的动物都相当的关心，所以是动物保护界领域一个人人都会认识的人。
1: 哦，是是。
0: 但是因为张丹老师他本身是中文系毕业，然后也是常年的一个影视线的记者，那同时他也是一个作家，而且他著作等身，非常惊人，他写了非常多的书哦，然后很多书都跟猫咪有关，但是除此之外呢，他也觉得可以将历史上特别是现在的白话文写作中跟中文跟我们的动物保护议题有关的这些名家的作品，也就是由知名的作家所写的这些保护动物的故事或者爱护动物的故事，可以集结成册，然后让大家在欣赏这些可以说是美文吧，在欣赏这些美文的时候也能够去陶养这个爱护动物的情操，所以他就接连出版了《动物记》跟《果然万物生光辉》这两本书。
1: 是，然后我也看到了，所以他们是哪里出版的呢？
0: 两家不同的出版社。
1: 对对，第一本这个《动物记》的话叫做作家出版社，
0: 是的，
1: 那基本上也是那个大陆那边出的，
0: 是。
1: 然后2020年的这一版的时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的哈。哦，这个后面的这本是大概是前面那本的两倍。
0: 对，
1: 是，然后看起来都是好多作者的这个文集，其中使用的这个插画是丰子恺的绘画，这一位也是非常有名的画家，对，
0: 丰子恺他现在人称他是中国漫画之父，也就是说他开创了他自己的一个以中国的题材，然后用水用毛笔去画漫画作品。那其实我们会对丰子恺跟动物保护有很强的连结或熟悉感，可能是源自于他的一系列作品叫做护生画集。那护生画集其实有一个源头，就是丰子恺先生他的好朋友李叔同在出家之后成为弘一大师。然后丰子恺呢决定有创作以李叔以弘一大师的诗配合的漫画作品，而是以护生作为主题。所以在弘一大师50岁诞辰的时候就请弘一大师写了50首诗来配合丰子恺画了50幅，
1: 所以他就画了50幅。OK，
0: 然后60岁的时候，
1: 他又画了60幅。
0: 对，
1: 哇，他的生产力也相当可观呢，哈。
0: 对，但是在今天累积下来，你就会看到护生画集是厚厚的一叠，是非常精彩的。
1: 是，
0: 而这个护生也不光是动物，它其实里面也有爱护植物的内容。对，所以也许有些人会觉得，丰子恺就是画很多动物啊，特别喜欢画小动物。那其实不光是这样，它里面有非常多这个仁慈的对待其他动物、植物、生命这样的内容，而且有很多很可爱的内容，
1: 是，
0: 包括今天可能大家会看到的，丰子恺其实家里一直有猫咪，所以他跟他猫咪一起生活的这一些面向也全部都放到了他的作品里，包括他的孩子啊，他们家一只叫做白象母猫所生的孩子啊等等，有很多非常感人的故事，那就是遍及的，包括现在今天被使用的所谓经济动物、伴侣动物，还有野生动物，还有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人跟动物之间的一个相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互通的关系。
1: 没错没错，对，我特别那个眼睛一亮看到的这个丰子恺的插画，在这本书里，这两本书都是使用它作为插画，也是印证了每一篇在讲述的内容。那我就觉得就是说，哇，真的现在的年轻人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来看一看，其实漫画不是你们的世代才有的东西，在这个就是明初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用毛笔所画的漫画是什么呢？很有意思的哈。
0: 那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延伸的，就是为什么这个作品要用丰子恺的绘画呢？那其实它是大有

0: 深意。
1: 嗯哼，
0: 因为这里面每一篇文章都配一个丰子恺的作品。
1: 嗯，
0: 哎，我们刚才知道说《护生画集》它其实是单独的一个独立的作品，一首诗配一幅画嘛。但是这两本书的编辑张丹呢，却是找了不同的作家写的不同主题的动物的文学，再去配合《护生画集》里面的作品，它作为一个对照。
1: 嗯，
0: 比如说今天我们会谈很多皮草的议题嘛，
1: 嗯，
0: 或者是素食的议题嘛，他就去找出《护生画集》里面皮草的主题，
1: 嗯，
0: 或者素食的主题，他再去做这样的一个编排。
1: 是，
0: 所以他整本书他非常的精美。
1: 对对，
0: 谈狗的时候就用异犬种，
1: 嗯哼，
0: 等等，然后谈牛的时候，谈狗的时候，都配上了相关的图片。
1: 对，
0: 所以这
1: 那也要真的是这个拜丰子恺量产这么对产量这么大，
0: 资料库很大，
1: 我们才有办法哈。对，像第一本在2012年的时候，它这里头收录的是几篇呢？
0: 我看一下。这一本呢是60位中外名家的100篇佳作，
1: 是100篇哦。然后第二本2020年难道到200篇吗？哦，因为他的这个
0: 这里说变百余篇
1: 哈，是是是，因为它的厚度是前一本书的一倍。嗯，
0: 那我们听到这本书的书名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奇怪啊，为什么叫动物记？
1: 嗯，
0: 其实出版社是想要去对应非常知名的英语的动物文学作家希顿所写的动物记。那我们今天其实我觉得在台湾不太会去读希顿的小说，但是其实他算是美国的动物文学的一个奠基人，被认为是动物小说的先驱。那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1898年出版的《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然后其中还有很知名的故事叫《狼王罗伯》，
1: 嗯，
0: 等等。那他对动物呢是从小就有很大的热爱，非常喜欢野生动物，而且他也对世界的一个童军运动的创始人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希顿所写的动物记，到现在其实还算是动物文学领域的经典，但它比较属于青少年文学。对，所以其实作家出版社在出版这个文集的时候，他就希望说用同样动物记一样的书名来吸引读者，只是说我们翻开会发现，哎，不是希顿写的，是有用中文的，有用英文的，不同语言的作家用不同的文体写的关于动物的散文，然后每一篇都是短短的，
1: 嗯嗯，
0: 但是每一篇其实都是有现代的意义，因为这些动物所遭遇到的问题，还有他们生性善良活泼的这样的特质，一直到今天我们在动物身上还是可以看见。
1: 是是，哇，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代表的内容吧。
0: 嗯，好的。我觉得这两本书都有收录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台湾动物解放这本书的译者之一，就钱永祥老师所写的书。
1: 可见了我们钱老师在两岸的动保界是这个
0: 地位之重要。
1: 没错，是。
0: 而且更特别的是这一本同时还收录了简体版的动物解放译者祖树宪老师所写的书。我记得钱老师的那篇文章的名字叫做我的道德启蒙吧。然后祖树宪老师写的是我为何走上了动物解放之路。那我觉得你透过这两篇文章你就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过去我们从小到大在培养的写散文的能力常常是教我们记叙抒情，然后去观察生活中的一个小事跟小细节，但是这样的文章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觉得对我小时候就爱读书来说，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读散文，因为我可能更喜欢道德思辨，更多思考性的内容。当然我觉得这两本动物记其实你就可以发现到他在选择作品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就是有一些作者他其实是科学家，就比如说祖树宪老师，他是安徽医科大学的一个教授，然后他这一篇文章我怎么走上东

0: 动物解放之路，它其实在回顾的是它从一个实验室里的在动物身上做实验的人，包括做猫、做狗、做猴子、做老鼠，它怎么样遇到了一只狗，帮朋友照顾狗，然后这个狗不小心走丢，之后他们全家心乱如麻，在整个城市里面去找那一只狗，然后去设想那只狗没有了他们，没有了人类保护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境，这样子过了好几天的这个情景，他才意识到说人与动物之间的这个强烈的连接它是有伦理意义的，他才有了一个巨大的冲击跟反省，觉得自己以前做的事情也许没有那么正确。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看起来是很有道德性、思辨性、反思性的，甚至有控诉性的文字，其实我觉得即使在散文领域也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这两本书其实你会发现也收录了那个行动亚洲的创办人苏佩芬老师的作品
1: 哦，是
0: 谈皮草的问题，
1: 是
0: 然后将这一些我们今天看起来是论说文或者说是社会评论议题评论性质的文章，跟其他的这些散文美文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毫不逊色，而且是更全面的去展现出人跟动物一个多样化的关系，在这个关系里面它永远存在一个伦理的面向。对，这是我觉得这本书要先跟大家郑重推荐的地方。
1: 是而且你看我现在在看目录，我还看到几个熟悉的人呢。
0: 有哪些？
1: 朱天心、朱天文、朱天一三姐妹，他们都有了，都在这里头。是吴淡如对，这些在台湾非常出名的。是，原来这些作家其实都曾经关注过动物呢。
0: 对，有时候我也会很惊讶的，就是原来古今中外有这么多的作品，而且很多的作品非常有趣。但是在介绍具体的作品之前呢，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为什么张丹老师他是一个动保人，但是他一直强调我们要用文学的方式来推广动物保护。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今天在做动保宣传的时候省思哦，因为我们当我们讲的太严肃的时候，真的没有人想听我们说教
1: 呀。是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播到现在哈，我们谈很多动保的议题，大家就会发现其实多半动物除了可爱漂亮之外，我们能够谈论它的大部分也都是它的遭遇、它的苦难，这是比较沉重的东西。对，那如果说全部收集在一起的文章都是这么沉重，这个压力其实蛮大的。
0: 是的。那在看文学作品的时候，就不光是沉重了，它还会有进化，还会有升华，
1: 是
0: 会看到创作者他内心的一个转折，跟他所观察到的动物细腻细致的地方，然后还会有一些有趣的隐喻跟比喻。比如说在讲了这么多人类的贪婪，人所带来的这种痛苦以外，在这一本书里有一段是由韩美玲所写的《生命》这篇文章，他就写到，很简单，人与其他生物不同的是，他有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器官，这个器官看不见也摸不着，那就是欲火。
1: 哦，是
0: 欲望的欲哦，
1: 对，
0: 峡谷的那个火，欲火难填，
1: 欲火难填，这讲的是人类吧？
0: 对，他说的人跟其他生物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拥有这个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器官。
1: 哎，这个好像，虽然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描述，但是这个现象确实这样描述非常的贴切耶。是，就是人就是这样子啊，大概是我们那个这个脑中这个接受多巴胺这种激素的那个影响，对，就是永远。成瘾就好像成瘾的东西，你给的量再多永远都不够的，你的那个忍受度会越来越提高。这确实是
0: 所以看来我们要赶快用文学用动物保护的知识
1: 把它抽回来一些
0: 我本来想说来填塞我们用一些好的东西来充实我们。
1: 是没错，这个也是大家都要注意小心的。好，那我们在这里先

休息一下，大家喘口气去喝口水，好，我们回来再好好来爬书哦。今天这两本书的分量其实蛮大的，好，对，来，我们下一段节目我们再回到这本书。

0: 好，原之来帮我们讲一些里面有趣的文章吧。
1: 哎，我刚才跟明理老师在休息的时候，我就说，其实读这本书一定要一个人读。
0: 嗯，
1: 那明理老师知道为什么吗？
0: 嗯，你刚刚有说啊，看了会难过，是不是？
1: 对，就是这里面收录的这个文字，你确实感觉到那个文学家他们语言的力量。就是很多生命中也许我们没有仔细去想，有时候就会忘记的那些小事，或者午夜梦回的时候会提醒你他曾经存在的那些小小的动人的故事，
0: 是
1: 就是都在这本书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就是每读两篇大概就会哭一次，对，不好意思在公众场合读。比方说我这里讲重点介绍都是一些跟狗有关的文章。我们会发现这一本书里跟狗跟牛收录的文章特别多。我觉得这跟我们和这些物种真的特别亲近，在生活上有很多很多的接触有关系。但是有的时候这些关系呢不一定结局那么的美好，所以就会让我们结局不好你也落泪，然后结局好你也觉得哦，动物终将是要过世的，你也会觉得难过。
0: 是，
1: 但是呢在这个阅读过程中就会生出你很多的感动感触。我觉得很多时候读者跟作者就是用文字这样子很美丽的做心灵的交流。
0: 是是，
1: 那动物呢就是这其中最美的一个总结。像是有一个很知名的作家叫做巴金。
0: 对，是有名有名。
1: 巴金的作品呢也许大家知道有家春秋，每个字格是一个作品，家春秋寒夜还有随想录等等。那我这里想分享的是一只小狗的故事，叫做小狗巴蒂。那其实包蒂啊，其实包蒂它是一个外国名字，本来叫做斯包蒂，最后这个名字就被巴金他们简化了，叫做包蒂。
0: 包蒂
1: 一共在他们家待了7年，跟他们家的人相处得非常的好，而且每当有朋友有外国朋友去上海访问他，都会先问说您的小狗怎么样。对，所以包蒂呢完全是他们家的一份子哦，就连他的爱人可能是太太啊，萧珊也非常喜欢他。即使在很困难的时期呢，他们也会跟餐厅的服务员去讨一些骨头回家喂给包蒂吃。所以在他们漫长的一起生活过程中，包蒂不只是跟他们家人的关系哦，他也成为了他跟外界去沟通的一个管道。所以他总是会想起来，就外国的朋友们会问他说您的小狗怎么样。但是到了1966年8月下旬呢，就红卫兵开始上街敲四旧的时候，养狗变成了
0: 也不对了，
1: 对，养狗也不对了。
0: 包
1: 蒂就变成了他们家的一个大包袱
0: 啊，那怎么办呢？
1: 附近的小孩呢常常会打他们的门，大喊大嚷说要杀小狗，然后就会听到包蒂的尖声吠叫。所以让巴金他们非常害怕这种叫声会把超市旧的红卫兵给引过来。所以听起来就非常的紧张啊。然后他们家人都劝他要把包蒂给送走，但是却不知道要送到哪里，
0: 因为哪里都有红卫兵。
1: 对，他说这个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竟然他说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给科研人员拿去实验用。
0: 哎呦，那不是更惨？
1: 是的，然后所以他说他暗暗的流泪，形势却越来越紧迫。当他最后决定跟家人讨论完，然后在看到一次又一次的邻人被抄家，大家大声的在斥骂，有人在摔破坛坛罐罐，这些可怕的情景的时候，他根本就睡不好觉。就最后他们决定把包蒂送到医院去，这个事情呢就交给他的大妹妹去办。所以当包蒂被送走之后，巴金就写道，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看不见包蒂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是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2片棉耳酮，应该是安眠药。

0: 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想起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加重了沉重的包袱。在我面前出现的不是摇尾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要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的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等等呢。所以他就写到，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整整13年零5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等等。他就是写他在这个过程中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煎熬，而这煎熬是不会有终结的。
1: 嗯，
0: 是不是很沉重呢？
1: 是啊，没有错啊，这就是整个的制度所造成的。
0: 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嗯，我觉得对人的伤害有时候更深的可能是对他人格的伤害。
1: 对对对，他们其实是好人，但不得不去做了一件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的事。
0: 哦，是的，所以这里配上的呢就是丰子恺所画的忏悔。悔这个图配的是弘一大师说的，人非圣贤，其孰无过，犹如素衣偶足成碗，改过自新，若依事成，一念慈心，天下归人。
1: 嗯，
0: 然后在这本书里哦，你还会看到另一个很知名的作家张伟写的一句话，伟是火字旁的伟。
1: 嗯，
0: 只有人对不起狗，没有狗对不起人。
1: 是，我同意，非常同意。
0: 我也是，我还把它衍生成了只有人对不起动物，没有动物对不起人。
1: 是啊，没错，因为人有绝对，因为在很多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的需要而去做的行为啊。
0: 嗯，
1: 像刚刚那个红卫兵也是为了人类的事件、人类的冲突、人类的危机而产生的。嗯
0: 嗯，是的，你会发现人对人的伤害其实就像家暴里面经常会先有伴侣动物受到伤害一样。
1: 嗯嗯，
0: 经常先拿最弱小的菜刀，然后一路一路去剥夺掉你所建立起来的自我的观念，自尊，你的自信，
1: 是，
0: 然后你的人格，你的道德。
1: 是，
0: 那我觉得这就是他这里所说的，就是我就是解剖台上的那只小狗。
1: 是，没错。哎呀，听到你这个提到这个故事，听众朋友也会发现我们现在好像气氛比较低一点哈。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动物的话，我觉得人的生活一定会非常的无聊。
1: 没错，
0: 而且甚至可能过着一种没有美感也没有道德的生活，
1: 也没有趣味。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这一本书我们回过头来看，一开始叫动物记，然后现在叫做果然万物生光辉。它其实还是带给我们希望的。
1: 对，
0: 就如果说我们可以遵从内心的声音，我们的思辨，然后去友善的甚至说是仁慈的，其实就是一种正常的心态去跟动物互动的话，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学习很多，然后也在跟他们的互动过程中去树立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去达到一个更理想的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去读这一些动物保护的散文反思，这些其实有一点残酷的故事都可以带给我们的启发。
1: 是啊，像刚刚这个红卫兵的故事里面，我们当然为着这一只小狗的命运像油麻菜籽一样没有办法自己做主，被人牵来牵去的这样子的命运而感到很难过。但其实那个故事里头，我其实觉得给人给我们呢，的一个学习，其实是我们人类怎么样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怎么样不要去伤害跟影响到无辜的其他的生灵，而自己有办法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是 另外就是说在

0: 送到实验室解剖台那边，虽然在这个故事里没有交代那个细节，但我在想，那些研究人员其实他们也应该有经历一些心理的一些创伤跟不为人知的一些过程吧。
1: 嗯，是的，所以我觉得在动物保护的领域里，我们不光是对现在已经违法的事情，当然我们要去反对，希望别人改正以外，其实我们也要去反省那些在制度里面已经保障了去实行的做法，就比如说经济动物的饲养、屠杀，那包括动物实验啊等等，各式各样的所谓的管理或者利用，都是把动物视作是资源的一种做法。那这样的一种出发点，这样的态度，其实就不是一个伦理的态度。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些作者，我们今天介绍这些作者，其实没有一个是什么哲学家，也没有一个是法官。因为他们其实任何一个人呢，他都可以写作，都拥有写作的能力跟自己独特的故事。那我觉得配合的丰子恺的作品，你就会发现其实生活中处处你都会遇到、你都会遇到动物保护的问题。
0: 没错，是。
1: 然后生活中的处处每个地方不但有美感，也会有一些伦理的挑战。对，但是怎么样去鼓励一种友好的健康的，然后平等的更有爱的精神，我觉得是最需要智慧的。然后文学家的智慧往往是我们看不到，但是也许影响力是最长久的，
0: 因为他们的文字有力量。
1: 哎，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一节
0: 对
1: 就先介绍到这里。
0: 是，虽然就是只有一篇文章的哈这样的一个导读，但从这里我们其实有很多可以省思的，而且还蛮哀伤，有一点哀伤的故事。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文章。

0: 好哦，哎，那个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哈，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动物记以及
1: 果然万物
0: 生光辉，是好。那上一段节目我们谈到了这个红卫兵时代的这个送小狗的事情，那接下来这篇呢，穿皮大衣的囚徒，
1: 嗯，是这一篇是由韩小慧所写的。哎，那我想请大家想一想，穿皮大衣的囚徒指的是谁？指的是动物吗？是狐狸吗？
0: 应该是穿皮大衣的人吧。
1: 对，那他为什么都成了囚徒呢？
0: 不知道呢。
1: 我们过去觉得穿皮草好像
0: 很高贵，
1: 很高贵哦，甚至是很高雅。嗯，但是为什么穿上了皮大衣反而变成囚徒呢？
0: 嗯嗯。
1: 那这一篇文章第一句他就写：自从买了这件皮大衣起，我就不喜欢它。那为什么不喜欢它呢？其实他说，我穿在身上啊，黑颜色显得好像很高雅，而且雍容而不臃肿，长短肥瘦都恰如其分，再没有更合适的了。唯一的不满意就是它不是真皮毛，而是人造的，显得档次低了一点。
0: OK，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1: 对，所以他穿的是一个人造皮草。那他为什么又成了一个囚徒呢？他说他遇到了一个老师，我想这个作家他可能也是一个老师吧，所以这一路上他就遇到了好多人。他说他遇到了一个老师，见了他的模样，嘴巴合动了一下，像是要说什么又咽了回去，直到会议结束一起走出来，他忽然说，小慧，你穿这个我看不太合适。这就碰到他的这个心头的问题了。那虚荣心使我的脸涨红。他说，被发现了，是人造皮草。
0: 哦，他以为人家看到的是这个。
1: 所以他说，这个确实不怎么高档。但是呢，对方这个老师却打断他说，现在可都在提倡保护动物。所以他的心一松，但是仍然说，我这不是真毛皮。对方又叮嘱道，要是真皮的，我建议你还是不要穿了，影响你的公众形象。这是去年冬天的事。但是今年情势更是大变了。然后这个作家韩小慧写道，我第一天穿着它去上班，刚走出家门口不久就遇到熟人，这个女性退休干部招手就把我叫住，盯着她说，哎呦，多不环保啊。
0: 每个人都吧。
1: 所以作者就赶紧解释，他说不是真皮的啊，然后就被放走了。结果到了单位门口又碰到一个同事，这回是个男的年轻记者，也糗着他说，哦，动物皮。他赶紧摇头说，哦，不是不是。
0: 天哪，
1: 电梯里面有七八个人，有编辑记者、行政人员，还有工人，人堆里又有声音问过来，你这大衣真皮的吗？他赶紧老老实实的说，假的假的，现在谁还敢穿真皮。满电梯的人都笑了。结果走进了文艺部办公室，有三四个同仁在，他们的目光刷的向我射来，
0: 又来了，
1: 赶紧让我把大衣脱了，一边不打自招的解释道，人造毛人造毛。以后不管我走到哪里，不管人家问不问，我都先指着自己的衣服把这句口头语重复两遍。虽然很辛苦，但是确实有必要，因为国人的环保意识确确实实大为提高，谁都很直率的批评你，你受得了吗？对，所以呢，他对自己暗自窃喜道，幸亏你没有买真皮，不然可不真成了穿皮大衣的囚徒。
0: 是，哎呀，你念到这里让我莞尔一笑啊，我还以为是跟刚刚一样那个悲惨的故事。谢谢你舒缓了我们。
1: 哎，是的，是，所以我看了这篇文章其实也让我比较释怀，因为以前在做反皮草的活动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那我到底要不要推广人造皮草呢？我推广人造皮草虽然没有动物受苦，但是不是也在宣扬这种美感？
0: 没错，
1: 到底有没有必要呢？
0: 来，
1: 我现在看了这篇文章就知道说，还是都不要讲好了。
0: 是是，
1: 反正时尚自有它的出路。
0: 对，事实上哈，我今天也改观了哦，没有想到说真的真实的社会里头，现在越来越多支持。

0: 这个不用皮草的这样子一个新的路线。哦，刚刚这个故事让我发现，哦，原来像我的人这么多，愿意开口去说，嗯，这个不好，这个不好的人不少。对，
1: 嗯，是的，所以透过这些小故事，你会发现，哎，有时候不是那么悲惨、伤心的，
0: 嗯，
1: 有时候也可以是很幽默的。
0: 是，
1: 那这些幽默，它就折射出一个社会的变化，
0: 嗯，
1: 或者说新的、旧的、不同的价值观冲突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
0: 是，
1: 那我觉得把这些事情给。记录下来其实也是很有意义也很有趣味的。
0: 对对，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哈，我们台湾这个动物社会研究会披露了那个皮草的影片，那个时候第一次这个做宣传新闻，那就把这些影片都给一些明星们看，那明星们看了当然也都很难过，然后就马上说，就问记者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皮草大衣，他们当然都有哈，每一个都说他的皮草大衣是假的。我看了这
1: 很快，
0: 没错，然后我也是莞尔一笑，天哪，你们都买的是假的，可能吗？
1: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要把动物保护说出来，
0: 没错，
1: 说出来之后你发现其实大多数的人都是善良的，
0: 对，即便心里不见得真的认识这个议题，但是至少他没有理由反对。
1: 嗯，
0: 是的。好，接下来，
1: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来读这一篇叫做燕子还巢的作品。燕就是我们台湾非常熟悉的会飞来飞去的
0: 小燕子，小燕子的那个燕子，
1: 对，燕子还巢。那燕子还巢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等一下大家就会知道了。那这个作者叫做雷淑燕，对，也是燕，但是不是小燕子的燕，
0: 他那个是大燕，
1: 是大燕的燕，是一个来自陕西的当代诗人跟作家，也已经逝世了。那这一篇文章，他就是写他的他宿舍楼里面的一对燕子的故事。他其实一年又一年，这个燕子每年都重新飞进他们楼房里的走廊，焦虑不安，然后筑巢等等，这有什么好写的呢？原来好写的都是跟人有关的。他说，因为他们宿舍楼里有好多人住，好多不同的小夫妻哦。有一天，这个燕子怎么叽叽叽的叫着飞进飞出，人们才发现，不知道哪位手贱竟然铲除了那泥巢。白白的墙壁上只留下一碗黑黑的泥痕，所以找不到旧巢的燕子用爪子爬着那个泥痕，扇动的翅膀似乎是很感伤，想要弄清楚这是为什么。
0: 对，他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盖的房子被人家一夜之间
1: 给端了，
0: 给端了，真的。
1: 所以这一对燕子哦，但是对楼里的多数住户好像都没有表示出失望，因为马上又立即动嘴建一个新巢。他们选择在顶棚的正中，在一盏顶灯的旁边呢，贴着灯座的那里，在建筑施工上应该会比较方便，建巢的速度也很快，三天五天一个新巢就已经完成，然后人们就看到新巢里伸出一双小脑袋，
0: 好可爱。
1: 对，然后路过的人们就友好的笑一下，表示是对他们的歉意跟祝愿。可是躲得过那个泥巢，却有可能在泥巢下方会落下一些泥块、水滴，甚至是鸟粪。有了新居，燕子的情绪好多了，低低的飞进飞出。唧唧的呢喃软语，使你不能不想起那些古代诗人美妙的诗句。然后他就写了一个诗句，史达祖的《双双燕》。但是人们很快又发现，不知道是谁哦，又铲了这个燕巢，顶灯旁的白壁上留下一弯黑黑的泥痕，大概是城管部门怕鸟粪滴落在行人头上所干的蠢事。这回人们就被激怒了，进进出出的行人都要停下脚步，看一眼那个泥痕，骂一声谁这么缺德。
0: 对啊，因为小朋友还在里面吧。
1: 是的，这件事几乎引起全楼住户的骚动，老老少少的议论声渐次高了起来，大有找肇事者算账的意思。
0: 我很期待，赶快去，
1: 赶快去，是不是？
0: 对，赶快去，
1: 第二天就有了。
0: OK， 好好好。

0: 二天就有人在墙上贴出一个小字报来，写着鸟是人的朋友，请你爱护他们。语气仍然是平和的规劝，可是才半晌，那上边就写满了各种颜色的批语哦。都是热烈支持，兼有对恶行的愤怒。
1: 是啊，我也不满意这么那个含蓄。
0: 是的，其实呢，那时候啊，就是巴尔干战事如火如荼，天天看着导弹凌空而下，一座座高楼飞花般爆开，无辜的平民也有死伤，而这对燕子失巢的不幸也正应了人们内心的不平。进进出出有人骂暴行，也不知道是在说巴尔干的战士还是本楼的鸟事。
1: 鸟事
0: 是。然后他写道，燕子的不屈实在令人钦佩，这一对小夫妻从又飞上第一次被铲掉旧巢的墙面上，声音凄厉而苍凉，不再向谁指证被铲旧巢的痕迹，只是决然要再造一座新巢。看着他们把一口口新泥涂上墙壁时，你会觉得那是一种勇敢的示威，无声的抗议，是一种为了生存的顽强不息。你会深深的为人类的愚蠢行为惭愧，由衷的钦佩这些弱小生命的伟大。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希腊的神话里哦，那么燕子是如何的苦命。原来希腊神话说，燕子是一名叫做普洛克涅的雅典公主变成的，公主的丈夫是残暴的色雷斯王，他霸虐着小姨子斐罗莫拉，而普洛克涅救出了妹妹，为了报复丈夫的恶行，她杀死自己与色雷斯王的亲生儿子，剁成一块块给丈夫吃。是不是希腊神话都很精彩？
1: 对，怎么这么荒谬？
0: 当暴君发现自己吃的是儿子的时候，就发誓要杀掉这两个女人。结果神帮助他们逃走了，普洛克涅变成了燕子，斐洛莫拉变成了夜莺。从这个故事听来有点悲惨了，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燕子性格中的刚烈。经过两次巢窝被毁的苦难，燕子再也不怕来来往往的行人，只默默的飞进飞出，一口水一口泥的去垒窝。他们要赶日子生蛋孵卵，他们知道季节不会等人，严酷的寒冬到来之前，儿女们必须有坚强的双翼，剪开漫长的南下历程。他们的一对小嘴巴如同一双灵巧的织针，忙碌编织一粒一粒的黑泥，涂出成一行一行的针脚。有一次我看到那泥里竟然有一些红色，怀疑是否是他们嘴里累出的血滴。
1: 真的是。
0: 然后最后耶，巢终于又建好了。
1: 是真的，第三次
0: 很多完成的那一天是平静的，没有热闹的张扬，也看不到这一对劳累的夫妻，想必他们早就躲在深深的新巢里休息一下身心，或者赶紧完成生儿育女的大业。不过看那个新巢总觉得怪怪的，与先前的不同，细一分辨，先前的鸟巢边并不封闭，如悬空的一个灯盏，小鸟出生时一排可爱的小脑袋齐刷刷的显露出来，张开黄嘴嗷嗷待哺的模样甚是可爱。这一个巢顶部却封得死死的，只留下一个微微凸起鸡蛋大小的口儿以供进出。我想这大约是燕子的遭遇给了他们的警觉，不能再让罪恶的眼睛看见他们可爱的儿女已遭不测，于是便悄悄修改了建筑的图样。小小的燕子竟然有如此复杂的心事，真是让人惊艳。
1: 这个作者观察非常的细微啊。对，
0: 是的。所以这个燕子还巢的故事惊心动魄。
1: 对对对，这也让我想到说，其实、台北盆地的周围这一块地方也是燕子定期会来筑巢的热点。对，像我任教的学校哈，也是几乎每年的三四月的时候都一定会有燕子来筑巢。那刚开始十多年十几二十年前也是大概是这样的做法，因为有燕子筑巢一定会有鸟粪。对，人们讨厌的不见得是他们筑巢，讨厌的是他们的粪便。对，那既然来源看见来源，我们的解决方法就是移掉这个来源嘛，所以就会去铲除了

0: 们这个燕窝。那后来环保意识、动保意识比较强了之后，我也在学校跟那个主管单位讲说，其实他们一年只来这么一次，好，那就这么一个月的时间而已，难道我们不能够忍受吗？那后来他们就后来他们就会在燕子筑巢的会筑巢的地方，因为每年来，大概你都会知道他大概喜欢在哪些地方筑，就定了那个小木板，把那个巢呢下面呢哈就挡住，所以它大便小便这些就不会不会影响我们。对对对，我觉得人类比动物聪明，我们就要负起这样解决问题哈的能力呀、啊，对不对？这是我们有能力做的，而且是很简单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
1: 很简单。
0: 对，从那个之后呢，我觉得每年就会感觉很兴奋，因为春天你就会看见真正活生生的鸟育雏的那个状况。对，大家双方可以和平相处，不是很好吗？
1: 而且很快乐，
0: 真的。
1: 而且想方法的过程也很有意思啊。
0: 嗯，
1: 所以这里引用到史怀哲说的，就自由思想的人只能这样，他不仅爱人，而且也爱动物。
0: 嗯，
1: 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句话。
0: 对对对，
1: 就是爱动物不是只是喜爱而已，也不只是说个人的一个爱好，它其实对于我们回应到要做一个很完整的人，有自己的一个人格，然后要认识到这个世界很多不同的面向，就理解到不同的感情、不同的存在的形态，那绝对不能够漏掉动物。
0: 没错。
1: 看了我们可能是，至少对我来说啦，可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0: 没错，而且它往往我记得在这本书的序还是另外一本书的序里有讲说，动物永远是我们最棒的生命教育的导师。对，像光光那个刚刚燕子的这个事情也是这么小小一点点，让我们可以人类可以想出一些解决的方法。其实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对我们自己本身的肯定。
1: 嗯，是的，
0: 真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用一集的节目来爬书了两本书，这两本书是前后出版的哈，一本是在2012年，一本是在2020年。对，然后是应该也是同一组的就是同一位编者所编的，汇集了两本，都各汇集了一百篇一百多篇的算是各个作者好跟动物相处经验的一个汇总，是蛮有意思的一本书哈。叫做前一本书叫做动物记，后面这本书叫做果然万物生光辉哈，都是大陆地区所出版的。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买来这个仔细的阅读咯哈，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故事，而且最有特色的就是里面的插画都是丰子恺所画的。
1: 是的。
0: 好的，那今天很开心哈，袁正老师为我们介绍这么特别的这套书，然后也感谢听众朋友的聆听哈，别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拜拜喽，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逆子米俩》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哦。不知道之前的几个那个地名猜谜有没有让你对台湾更多的认识我们要亲自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呢，
1: 是、
0: 尝一尝当地的美食特产。
1: 对哦，
0: 嘿，那我们今天继续再来走访咱台湾的各所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去看看走走。
1: 是，
0: 嘿，所以今天继续来猜地名。
1: 对，好，咱第一个地名吼，是伫新北市。
0: 好，
1: 好，来，伊个卖面就是安尼讲，万世太平。
0: 万世太平，万世是万世，
1: 万世就是足久的时间，足长的时间。
0: 万世啦，這個、
1: 对。一个世代，佮过一个世代，有一万个世代，所以就是足久足久足久足久
0: 足久足久足久，万事太平。
1: 对，
0: 有万事太平哈。
1: 对，
0: 不是那个看到皇上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
1: 好，不是万岁
0: 哦，
1: 咱是万岁
0: 啊，不是万岁爷的万岁哦，是万事哦，那个事一生一世的事。
1: 对，
0: 万岁哦。一世人接一世人接一世人，一世人一世人一世人，那个一万世世人，
1: 一万的世代、所以就是足久足久足久足久
0: 很久很久。然后太平，太平，
1: 对，拢无震惊。
0: 啊就啊，可是你刚讲新北市哈，台中就有太平啦。
1: 对。啊，那太平是太平，对，唔过都无甲迄个万世表达出来，吼、哦，直接咱有公告有时间，吼、这个时间是足够足够足够足够的时间、
0: 一直、
1: 对，啊，个这个太平，好、哦，就是当然是太平，
0: 就永远平安。

0: 就是这样感觉是没有不会有战争的样子，
1: 对，拢无战争，对，所以这是
0: 大家最期待的，
1: 对。
0: 那会是新北市的哪儿呢？与万事太平，新北市，万金哦。
1: 万金是一世人拢有金啊，哈，食不了呢，
0: 也很好哎。
1: 对，唔过有金啊，无嘟嘟有太平哦。
0: 对哦。那好吧，不是万金，好，所以是太平的话，万事。就是一直嘛，一直就是一直，然后太平，就是很平安，
1: 对，
0: 很啊和平永和哦，永和
1: 和永和对，永远的和平
0: 啊，
1: 这个名实在袂歹啦哈，
0: 很好，
1: 永远的和平。
0: 希望哦，住在那里的
1: 对，永远都是和平，所以就是万世好，永远太平就是和平，
0: 对，万世太平，永万世太平，
1: 对，
0: 然后就是永和，
1: 对，
0: 永和，永远和平，
1: 永远的和平，
0: 好，所以这是新北市。
1: 所以安尼应该有通啦哈。
0: 那中和嘞，
1: 中和唔知
0: 中立的太平，瑞士吗？好也好，有和平都好。
1: 对，有和拢我真好。
0: 对
1: 对啊，所以啊，在永和还是中和哈，有足侪诶机关还是店名哈，拢用香和。
0: 香和。
1: 对啊，就是香香和。
0: 就两边
1: 两边拢有，就是永和、中和拢香。香槟拢有喝，有两个喝
0: 也很好。像新义区有一个国小叫双友，它原来是永吉和永春，然后就合起来了，
1: 所以叫做双友。真好，对啊，所以这个香和就是中和跟英和合起来，所以香和，对。
0: 香河也不错啦，
1: 对，香河嘛，真正袂歹，
0: 对对对对，就出双入对，永远和平和，
1: 对，
0: 好，就是万世太平是永和，
1: 对，
0: 新北市的永和，但是常常很多人都会觉得，到底永和跟中和差在哪里哦？感觉都是在一起，密不可分，
1: 对啊。事实上嘛，是因为迄个真济路吼，系到一个点就变作永和，啊路行到一个点变中和，所以系啊，佮拢共条路，对啊，所以这
0: 很难分，
1: 对，啊永和有中和路，啊中和有永和路，啊所以这
0: 就是一家人，
1: 人人做一伙了，对。
0: 所以要分清楚到底是永和的中正路还是中和的
1: 有呀，
0: 中正路
1: 就是安尼，对。
0: 好，在迷路之前，我们先来第二题。
1: 来，咱第二条，咱要要的就是跟咱过去有哪有这款卖店，就是讲，各所在拢有，不是只某一个，亲像永和是只啊新北市某一个行政区，
0: 对，
1: 哈，嘿，不过咱第二条的迄个答案就是讲，伫足侪县市也是足侪所在，拢有这个地名，对，
0: 对，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
1: 啊，
0: 最近的那个。千金小姐要出嫁嘛，那就是大增嘛，
1: 大增，对。
0: 好，那上次讲到那个卡地抹粉是增卡，
1: 增卡对，啊，足侪所在拢有增卡，对，
0: 今仔
1: 今仔日
0: 要增堆，
1: 今仔日是要增多宅，
0: 多宅哦，
1: 对，多宅抹粉，
0: 多宅抹粉，

0: 宅增增宅，
1: 哎呦不错哎，增宅增宅，就发财的意思嘛。
2: 对，哦对，好，所以迄迄未歹哦，哈发财哈。
1: 对呀、啊。嗯，
0: 所以、
2: 哦、对，
0: 因为上次那个卡底抹粉是增卡嘛，
2: 对，
0: 啊，这个是豆仔抹粉，
2: 对。
0: 蒸豆仔，还是蒸腰？
2: 嗯，腰豆仔是头前啊，腰
0: 整圈啊。
2: 嗯，好啊，所以咱顶摆有公告一个千金小姐要出嫁，所以得爱
0: 大蒸
2: 大蒸嘛。
0: 嗯，
2: 好对
0: 啊
2: 啊，就
0: 豆仔
2: 嘿对啊，所以这蒸。那千金小姐要出嫁，一定是对头增加卡嘛，
0: 增加卡只片，规身躯拢爱
2: 拢爱增的，所以伊爱大大甲增一下哈。唔过啊，咱即马讲那增多在咧哈，所以可能无限你啊大部分呐，
0: 还要跳肚皮舞啊，对，跳肚皮舞就需要
2: 啊，需要，哎对，
0: 多在抹粉。
2: 对，有啊，好，
0: 那就，哎，安尼蒸一顿，
2: 哈，对，好，所以咱
0: 蒸多仔，没有这种地名，
2: 对，无嘛无蒸多嘛无蒸仔，对，不过咱会当安尼想是多仔伫咱的身躯诶部位哈是属地。
0: 哦，中边中间的
2: 对，是属于中央的，
0: 嗯，
2: 好、哦，当然腰嘛是中央啦，哈，对，系对，系对，唔，这是中央的
0: 啊，按个中正哦，
2: 嗯，
0: 中庄，
2: 嘿，对，所以这是中正，唔、是正中啦，哈
0: ，OK， 好，中正，
2: 对，
0: 竟然是大正，起码中
2: 正，
0: 那有小庄吗？大中下有下妆了，我知道。
2: 对，
0: 有下妆。
2: 咱后座看有通个吹到，迄面面是要要
0: 北征
2: 啊不？
0: 然后我们那个高雄台北也有啦，有新征。啊，这个是中征。
2: 中征对，好啊，所以足侪所在拢有中征。啊、
0: 哦，
2: 哎、
0: 好，好像什么嘉义啦。
2: 嗯，
0: 台中啊，高雄，
2: 对，
0: 嗯，对，就是它会比较是在那种里的名字，或村的名字，就它、就不像我们刚讲永和区哦这种比较大的，
2: 对对，所以这个中正较无属于迄个行政区的面啊，哈、这较是啊，较属于迄个
0: 地方
2: 古镇啊，人啊这个所在这个中正，
0: 对对 对, 对, 对，哈
2: 啊，有诶可能中正人无介济，讲中正啊，
0: 啊、
2: 对啊，我要来去中正啊，找一个人嘞，好、对，
0: 对，就像高雄那个拉巴地嘛，
2: 哎，
0: 它不是一个行政名，
2: 好、
0: 但是。你讲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
2: 对，这是亲像安尼。
0: 哎，所以这是中正。
2: 中正，
0: 嗯，好。中正有很多地方，大家都可以去看看。英和新北市有，也欢迎来看看。
2: 啊，所以你若是要去中正，还是要去大正，还是要去增卡哈？哦，爱走足侪所在。
0: 嘿，整个那个中华民国走套套。马祖也欢迎去看看。好，所以今天两题的这个谜题哈，短短的，那也都是讲我们台湾的地名，我们再熟悉一下哦。
2: 来，万岁太平，
0: 万岁太平，
2: 对，又新北市一个行政区。
0: 万事太平，要猜的是新北市的行政区名。
2: 嗯，是英和，
0: 英和永和。永远和平嘛，就万事太平。
2: 对，
0: 好，第二题，
2: 豆仔抹粉，
0: 豆仔抹粉，
2: 对，要有一个普遍性的啊，真侪所在拢有这款的地名。
0: 嗯，就是猜这种比较 local 的，
2: 对，
0: 在地的，
2: 嗯，
0: 区域名，对对，区域名称也算。

0: 啦，但是不是不一定是行政名哈，
1: 对，
0: 嘿，肚脐外混，所以是
1: 中正，
0: 中正，肚脐是我们的肚脐啦，哈，
1: 嗯，
0: 然后外混就是要整碎碎嘛。就像跳肚皮舞的人一样、啊、因为肚脐是在我们整个躯干身体的中间部位、嗯、所以是中正、嗯、就是把中间整碎碎中装然后今天两题可爱的题目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先跟您问声好，祝福您呢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平安幸福健康跟喜乐啊。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邀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当然今天我们要跟您介绍一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他是一位帅哥，长得非常的好看，而且呢个儿很高。他不仅是呢长得很帅哦，重要的是他也是这个学识相当渊博的，学历非常高的一位博士。那他之前在科技业做过非常多年的工作，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他辞去了这个工作，选择呢投入这个非营利组织里面的救济的工作，就是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努力的想要把所有的跟贫穷议题相关的一些内容给他搞清楚，并且想要来解决帮助一些人在贫穷的这样子的状态里面的一些朋友。他自己参与这样子的扶贫的工作、救济的工作以及培训的工作，同时呢他也带领了一些人一同来参与哦。这个过程当中相当的不容易啊，其实有相当多的这个困难的部分，但是他一直努力下来做了非常多年啊。那他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标准的用爱过生活的爱的生活家。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他的故事啊。我们今天这位来宾呢，他是台湾好邻居协会的秘书长杨国正博士啊。我们先来欢迎一下。哈喽秘书长你好。
1: 两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很开心哦，可以有荣幸邀请到这个国正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其实我跟国正呢很多年前就认识了，但是平常没有太多的互动跟交集哦。刚好最近有个机会哦，我就又联系上他，我就想说他做的这个工作非常的有意义哦，所以想要好好的在节目当中来介绍一下他。好，那个国正，我们再来谈你的故事之前哦，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你现在所在的这样子一个机构哈，台湾好邻居协会，你是在担任秘书长的工作嘛哈？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个台湾好邻居协会是怎么样的机构，做他们是推动什么样的服务呢？
1: 好，台湾好邻居协会哈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哈，英文名叫 Good Neighbors 哈，那它拥有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全面咨询地位哈，在全球52个国家服务弱势儿童。好，那
0: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联合国

0: 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全面咨询地位，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所有的 NGO 到达一定的能力哈，它可以跟联合国申请做登记哈。那联合国有分三个等级哈，那我们是全面咨询地位是最高等级的，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能够参加联合国大会之外呢，我们也有可以提案的一个权利。
0: 提案跟联合国提案啊？
1: 对。
0: 那是提案是提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1: 提案的意思是说，我们就是看到例如看到儿童什么问题哈，我们应该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可以跟联合国做一个提案或是倡议的。
0: 哦，所以你们跟他提案说，是说请联合国来做这个事情，还是说你们跟联合国说我们要做这个事情？
1: 请联合国可以做这件事情。
0: 哦，请他来做这件事情，了解了。基本上你们就是把这个需要然后呢提出给联合国，请他能够参与来加强这样子的服务工作，是这个意思吗？
1: 是。
0: 哦，所以这叫全面咨询地位哦。那要进入到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身份跟资格，它是有什么样子的条件吗？才会可以有机会获得这样子的个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全面咨询地位，是去申请吗？
1: 对，是要申应该是说就是要有几个会员的推荐哈，然后他也需要你递交资料哈，然后他就会审核资料哈，那如果是符合他们的条件的话哈，他们就可以通过。
0: 当初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加入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角色里面呢？我真蛮好奇的。
1: 这应该是说在，因为好邻居当初是在1991年在韩国成立的哈。那1996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加入了。那当初是因为因为有韩国外交部的推荐哈，那所以才加入哈。那台湾是在2019年才刚成立的哈，那就是说所以说我也有机会可以参加例如我们在2年前在曼谷参加一个联合国永续发展论坛哈，等等的一些论坛都有机会可以参加。
0: 了解。 OK，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在韩国也有好邻居协会，是算是合作的单位吗？还是说它是我们的母会之类的？
1: 对，有点像是应该是有点像是母会的概念哈。那不过我们现在因为在全球52个国家都有服务哈，所以说为了要做更好的一个交流哈，所以说后来在美国成立了一个总部哈，所以说由总部来跟各个不同的会员哈来做沟通协调的工作。
0: 所以总部是。你是台湾好邻居协会成立的还是韩国那边成立的？
1: 韩国那边成立的。
0: 哦，了解了解了解。诶，那我们台湾好邻居协会主要是推动什么样的服务呢？
1: 我们主要是帮助国内外的弱势儿童哈。例如说我们有一个资助儿童计划哈，帮助蒙古、乌干达等等的弱势儿童，我们透过定期捐款帮助这些儿童哈。对，那再来的话就是有经济人道援助哈，那不管是最近的尼泊尔的土石流或是去年的缅甸大地震哈等等的，我们都有援助。
0: 那援助的方式是怎么样？那个是去直接去那个国家有一些参与的一些热心的人士一起去当地服务吗？还是说可能我们就捐款啦什么？我是包括哪些项目啊？
1: 对，其实就是看每个国家的情况与需要哈。那像缅甸的话，我们是透过当地的缅甸好邻居哈，我们就是捐款给他们，让他们执行一些专案哈，是帮助儿童的心理健康的相关的专案哈。等到像是在3-4年前在乌俄战争发生的时候哈，那时候就台湾同工哈，就是包括我自己哈，就有去有去罗马尼亚哈，我们在当地采购了一些食物哈，跟当地的组织合作哈，把这些粮食送到乌克兰境内里面。
0: 所以就是那这样对于我们国际的时事要很了解哈，等于国际上面的各国发生的一些状况啊，然后

0: 然后呢，什么样地方有需要啊，就是要有了解才有办法参与这样的服务。那这样协会有一个团队吗？还是说是有很多的志工团呢？还是说有什么样跟哪些机构合作吗？
1: 对，我们国内的话，就是现在我们大概有16位全职工作人员。
0: 嗯，
1: 对对，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伙伴，好像是。像是在不管是在非洲旱灾，或是说缅甸地震的时候例如赈灾基金会跟芥菜总会哈，或是家福基金会哈，也都有跟我们合作过哈。那所以说我们可以我们就是好邻居，有点像是担任桥梁哈，因为我们在国外有很多很多的计划区哈，有网络联络哈，所以说大家可以透过好邻居哈，就是信任我们，可以把资源可以用在最有需要的地方哈。那所以说，透过我们就可以服务到国外需要的人手上。
0: 了解哦。那您个人哈是什么样的机会，就是参与好邻居协会的服务？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之前加入这个好邻居协会担任秘书长之前，那时候你也是在外面的公司上班嘛。那据说你还是在科技业啊，担任很重要的职务嘛，而且薪水也相当的好，对不对？那你那个时候的生活跟那个时候的心境是怎么样的？那又是什么样的机会让你开始对这个贫穷的议题或者是公益产生这种关怀呢？
1: 是，那时候的心情应该是说，就是心里面有一个神圣不满足的一个感觉，
0: 神圣不满足。
1: 对对对，然后
0: 哪一年呢？那时候，
1: 应该是2005年的时候，
0: 2005那么蛮早的。
1: 对对对，那时候就想说，到底神要给我的意向是什么？哈，我未来要怎么做？哈，因为我们。就是其实我是加入了我大学同学他所创立的一家软体公司哈，那后来这家公司被日本上市公司合并了哈，那所以说看到就是我的同学哈创办人就赚了很多钱，然后我就想说，这是不是我的目标哈，还是说我应该要走别的路哈，那所以说后来有机会参加一个到甘肃省的一个服务队哈。对，然后看到没想到是说哇，就是看到那边少数民族就是有很多的需要哈，所以我在想说我可以怎么帮助他们哈，所以说才有这个转换哈，那所以说才去美国读了相关的一个研究所的一个学历哈。
0: 所以你是2008年那时候心境产生转换，2008年之前是在一个科技公司，跟同学的公司在那边工作。2008年心境转换，想要在寻求未来，是不是？等于说对你来讲，那个时候里面就是没有办法满足，就觉得说一直做在这个公司上班里面，好像没有那么的充实，是不是？是这样吗？
1: 对，就是说，就是在公司工作的话，就是主要是追求自己的利益跟追求股东的利益嘛。
0: 对。
1: 那我想要也想追求大众的利益哈，社会大众利益哈。那所以说，
0: 所以那个服务跟那种利他的那个心态很多的出现了，不光是利己，而是利他助人的这种渴望都出现了。哇，那你很了不起，很多人赚钱都来不及了，会想要去帮助别人。OK， 那所以因为产生了这种想要帮助别人的心态，所以你去美国念书。那你那时候结婚了吗？
1: 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单身，就是很潇洒的时候。
0: 我那时候还没有女朋友。
1: 对。
0: OK， 所以到美国念什么？
1: 那时候去纽约大学读了公共行政哈，特别是专注在非盈利管理这一方面。
0: 了解，非盈利的管理嘛哈，非盈利管理。OK， 原来是这样。所以你那时候是想要去做帮助别人的工作，但是方向是不是还不清楚？ 并没有那么清楚

0: 就比方说我要在做哪个领域的关怀啊，我要帮助谁帮助谁，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就想要做助人的工作，是这样子。
1: 对。
0: 哦，OK，哎，那你是后来是怎么样子？就是说，决定要走上，就是应该这样讲，也就是说，你在加入好邻居协会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是你那时候投入的第一个，算是帮助别人的一个工作吗？不是。
1: 不是，对，我之前在另外一家，就是 NGO 有工作过，对。
0: 哦，有工作过，OK。那你那时候离开公司，家人应该会很担心吧？那时候一般正常状况之下，你家人会支持你的决定吗？那你那时候要这样子勇敢的转换跑道，其实那个很需要勇气耶，因为等于说你是从一个赚钱的行业跳到一个 NGO，NGO 有时候常常。没什么钱，然后赚不到钱，有的时候连薪水都没有，诶，有的时候会这样。当然不是每个 NGO 都是这样啦，但是真正很有钱，能够好好领薪水的 NGO 其实就是那些，大部分的 NGO 大家都是凭着理想在支撑的啦，哈。那你那时候你碰到你家人或是你身边人是怎么样的反应呢？
1: 就是当初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是父母亲不是很支持，因为要养活自己嘛，哈，他担心说做公益事项是不是没办法养活自己，会有一些担心的，哈。那我有这个勇气的关键的话，应该是我之前有参加反韩生会，哈，在那边进食祷告的时候，就是有慢慢的领受到上帝给的意向哈，所以说才有这个底气哈，想要转换跑道。
0: 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专有名词哈，上帝给的意象，因为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了哈，那呢，可能他们可能也不排斥信仰，但对他来讲，他也觉得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到底什么是上帝给的意象？你可能必须要站在我们听众那些可能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角度上讲解说明，让他们听得懂，到底是什么是上帝给的意象？
1: 对，意象就是英文是 vision 嘛，哈，vision 哈，那像是，也可以理解为梦想嘛，
0: 梦
1: 梦
0: 想，
1: 想哈，
0: 愿景，
1: 就是
0: 梦
1: 因
0: 想。
1: 为，对，或者说个人的使命哈，个人的使命可能更恰当一些哈，就是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嘛，哈，那就是我活在这世上哈，我的意义在哪里哈？我有什么使命哈？需要完成哈？那意向的意思是说，上帝对我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哈？对对，那就是说，想要追求上帝对我的心意或是我的旨意是什么？
0: OK，所以基本上就是上帝带领你，那你怎么知道那是上帝给你的？你是怎么去知道的？祷告吗？还是什么？
1: 就是之前在就是有一个，就是我去韩国去一个祷告山哈，就是大概祷告了大概那时候是四五天吧哈，就在一直寻求哈，那并不是说参加祷告会之后就突然的有一个 big picture 哈，对的，而是说一直祷告的时候，后来这是蛮有趣的，有一次我在坐计程车嘛，哈，那计程车的司机跟我说，哈，就是我要去服务哈中国的贫穷人，哈，那所以说，
0: 计程车司机跟你
1: 对，
0: 说你对你的乘客说你会去服务中国的贫穷人。
1: 对，如果长话短说的话是这样子的，
0: 他突然跟你讲这个
1: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我是去机场的路上，所以说大概有1个小时的时间一直跟他聊天哈。那聊到后来就是他启发我哈，是应该要去中国服务那边的贫穷人的。
0: 那是你那个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哦，
1: 对，
0: 大概有十几二十年前
1: 那
0: 了，
1: 是大概也是2007年吧。
0: 2007年哦，那快20年前了，
1: 对。
0: 快20年前，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跟现在不一样，

0: 那时候的经济状况跟现在差别很大，所以那时候有看到那时候中国大陆他们那边的一些贫穷人的需要。
1: 是
0: OK， 好，在你我们先回到这个，你说你后来去美国念这个进修嘛，对不对？学这个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啊，跟行政管理等等的。那你后来回到台湾之后，你持续工作吗？还是你那时候就像你说，你就直接比方说去中国大陆去服务贫穷人？
1: 对，那就是后来在美国毕业之后，就是就在就是找到一家也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哈，
0: 是回台湾吗？
1: 也很凑巧，然后是到甘肃省哈一个贫困的县，在那边工作哈，那刚好是离我之前做志工的时候的距离不是很远的，对的，所以说在那边大概工作了大概五年左右吧哈。那
0: 所以你在中国大陆的甘肃那边做了五年的服务贫穷的工作，
1: 是是
0: 哦，
1: 对，那只是说那个后来结婚生孩子之后呢，就发现说小孩子在那边生活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担心哈，那所以说才回到台湾。
0: 哦，是，所以你结婚是在台湾结的吗？还是在中国大陆结的？
1: 哦，我就是我太太是香港人。
0: 哦，香港人。
1: 对，我们是在。
0: 哦，所以你们那时候是一起做 NPO 的时候认识的？
1: 啊，对，他是我之前的同事。
0: 哦，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进入婚姻里面了哈。OK， 那回台湾带妻家带眷回台湾，那时候已经有孩子嘞。
1: 对
0: 对对，妻家带眷回台湾，那时候状况是怎么样的状况呢？
1: 不是，那时候其实也要试一下台湾的生活哈。其实我离开台湾也一段时间了嘛。对，像是当初在每次付钱的时候，他问有没有载具，就是刚开始都听不懂，载具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好。那后来慢慢就是，所以说在台湾在当地 NGO 找到了一份工作好。那所以先就是在台湾有一段适应的时间好。然后那个工作是让我负责亚太区的专案好。那所以说感觉就是说我过去如果是聚焦在中国的话就透过这个工作就是引导我关注亚太地区的工作，像是我在这份工作有机会到缅甸跟泰国，那我就发现说这些国家竟然比甘肃的情况还要
0: 落后
1: 哈。虽然甘肃省是大陆最落后的一个省份，不过其实国际上其实有更多的需要，所以说就是扩大了我的眼界吧。
0: OK， 好，聊到这地方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哈。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好邻居协会的秘书长杨国正博士哦。那杨秘书长呢，他在这段时间跟我们分享他从事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工作，关怀这些贫困的百姓的一些过程，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活出美好哦，活出美好。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杨国正秘书长呢，他就是活出美好的人生哈。刚才国正，我们刚刚在聊啊，就是说你那时候辞去科技业啊，到海外去进修，然后回台湾之后呢，就是重新工作啊，但是我知道，好像你回台湾之后有一段时间比较辛苦。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听说你那时候好像 有一段时间失业，是不是？是怎么样的情况？
1: 对，就是说那个，因为太久没有离开就离开台湾太久了，所以需要找工作哈等等的，也都蛮不容易的哈。然后其实台湾 NGO 的薪水比相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话是。会有一段差距哈，而且我当时要赚奶粉钱嘛哈，其实奶粉钱蛮贵的哈，所以说这一方面就是当初有碰到一些就是现实的问题吧。
0: 那碰到现实的问题那怎么办？有时候会不会怀疑说那我要继续讲？我要继续走这条路吗？还是怎么样？会有没有心里一些挣扎？
1: 这我后来觉得是说，要养活家人是应该是放在第一优先嘛。那所以说，那当时的话，就是我有接一些口译哈。那其实，口译的话，其实赚的比薪水多很多。对，那就是
0: 哇，那很厉害耶！你还可以做口译的工作，口译很不容易耶。你多厉害、
1: 欸！对，还好，因为我会讲韩文跟英文跟中文嘛，所以相对找比较也容易一些哈。对，然后后来也做了区块链方面的研究，因为当初是区块链是很红的，就很夯的一个行业哈，等等的哈。那所以就想说，哎，这个跟当初的。就是个人的使命好像有点差距哈，所以说当初会有这种的困惑嘛。
0: 是，那也是蛮实际的啦，因为你要养家活口嘛哈。但是还好，就是你本身多才多艺哦，有不同的能力，还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哦，就是来有收入。

0: 目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就是据说哦是在韩国那时候有参加退休会，有帮助你是不是？
1: 对，后来就是说，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有困惑，好了，在跟太太讨论之后，就是知道说韩国有一个有一个6天的一个也是一个祷告会了，祷告会哈，然后他就鼓励我参加哈，那所以我就参加了。那这个祷告会很特别，他就是需要把你的手机要没收哈，就是这6天时间就要好好祷告哈。那所以说，所以说就下定决心说好好的祷告看看哈，把这个问题要交给神，因为上帝要对我负责，因为他既然启示我要这样做了，那现在发生问题了哈，所以要找神好好理论一下。
0: 是，所以后来这个去韩国的时候有发生什么样子的对你的影响呢？
1: 对，我应该是说，就是在参加这个祷告会让我更清楚自己的意向，然后也是先把自己的态度或思想可能重新做一个调整吧哈。对，那参加完之后就是因为刚好有一天空档的时间哈，所以我就联络了那个韩国好邻居的那个创办人哈。对，那就是
0: 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加入台湾好邻居嘛，对不
1: 对？
0: 对，
1: 那时候还没有。
0: 那时候就是困惑当中，然后呢再有一个衔接青黄不接的时候嘛，从美国回来然后有一段青黄不接的时候，
1: 是
0: 那个时候好，所以也很也还蛮奇妙的哈，你就认识了这个韩国的这个好邻居哈。
1: 对，
0: 那韩国的好邻居他们就是做这个您说的就是关怀这个弱势儿童的工作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后来那你联系上之后呢，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后来就跟他们关系这么密切，后来还在台湾成立分会耶？
1: 对，因为应该是说我就是在见到那个韩国好邻居创办人之前4年前吧，好像就是这位创办人有受邀来台湾做演讲哈，那我是在那次演讲的时候有跟他自我介绍哈，然后简单的聊了在2-3句哈，然后来4年之后中间没有联络哈，那这次去韩国呢就顺便想要拜访一下他哈，那没想到是说他就是我们碰面的他就说哈，其实他们有一个计划是在台湾成立好邻居哈，那他觉得我是第一优选人选哈，不过很可惜，就4年前的联络方式已经找不到了哈。那这次我主动找他哈，那他觉得这是上帝的心意哈，那所以说就当场的就是算是给我这个机会了哈。
0: 那也太奇妙了吧，他想找你找不到你啊，结果你竟然主动去找他，这个太奇妙了。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去找他，也对你来讲也就想到他这样子就是了。
1: 应该是说就是我是蛮尊敬长辈的啦，
0: 对，
1: 然后也一方面是也好久没见了，跟他 问好一下哈。那第二方面是说因为我当初没有想到说他会想要在台湾想要成立哈，我在只想说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机会哈，所以就联络他。
0: 所以你那时候其实除了想去看看长辈之外，也是想要了解说跟这种非营利组织相关的一些服务的工作，想说透过他们那边有没有或什么的，
1: 是
0: 没有想到居然就真的他们要开展台湾的计划。那我们这样讲就是真的是上帝的带领哦，这过程很巧妙，非常巧妙哦。那你是怎么来判断这一段上帝的工作的？这看起来是神的工作啊。

0: 对，因为另外的话就是说，就是我个人的，刚才也提到使命哈，使命是想要解决极端贫困的问题哈，特别是儿童哈，现在每天孩子因为没有食物而死的孩子也还是很多哈，虽然我们已经21世纪有 AI 哈，还有很棒的火箭哈，但我们连儿童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没办法保证哈，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哈。然后那发现说韩国好邻居他们的使命是建立一个没有饥饿的世界哈，那刚好他的使命跟我个人的使命是吻合的哈，所以说我就确定说好，这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工作吧。
1: 是。其实这个协会的成立以后，我相信你一定实际走访了很多极端贫穷的地区，因为您关切这些极端贫穷，就有时候他们真的就是没东西吃啊。可能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啊，或者是收听我们节目，全球也有很多华人，不管是在中国大陆啊，或者是东南亚、美国、欧洲等等各个地方的华人，澳洲什么，我们都有听众，有时候跟我们联络。那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会想到，真的这个世上还有很多的地区哦，他们是没有东西吃的，可能是因为饥饿而死亡的。你可以想象这种状况吗？真的是，所以呢，对于这种极端贫困的地区，其实是非常需要有人能够去关怀、去介入的，而且太多了，其实做都做不完，太多了，做都做不完啊。所以呢，你那时候去走访这些极端贫困的地区，那时候你走访了哪些地方？然后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看到什么样的画面？
0: 那我去的国家比较多哈，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应该是第一个旅行吧哈。第一个旅行我是去印度哈，
1: 印度。
0: 对，然后它是离班格鲁鲁一个大的都市哈，从那边大概开车三四个小时到的村庄哈，然后当地有严重的饮水的问题
1: 没有
0: 哈，
1: 干净的
0: 没有干
1: 水
0: 净的
1: 可以
0: 水哈，
1: 喝。
0: 对，所以当时是两个村庄，他们建议好邻居可以盖水塔哈，对，然
1: 你
0: 后
1: 是挖水井吗？
0: 对，这意思挖水井，然后因为要把水要储存起来，所以也要盖一个水塔，对，那就是很幸运，是说我们获得了外交部的补助哈，来给他们盖了一个水塔哈。那不过就是另外一个水塔，我们真的是没有足够的经费可以应应哈。那所以说，就也只能延后办理哈。那不过就是说让我很心疼的是说，因为当时有一个妈妈哈，她让我抱她的孩子哈，那个孩子可能只是5、6个月这么 baby 大哈。那我们，就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都希望说泡奶粉的时候是用最好的水哈，就是也不是买一般矿泉水哈，希望买一个更好的水哈，希望可以让孩子喝哈。不过那边的孩子哈，他连干净的水都没有哈，那所以说这是比较让我比较心疼的地方嘛。
1: 你说妈妈让你抱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怎么了？
0: 没有，他只是在妈妈怀中睡觉哈，他可能就想要表达对我这个外来人的一个感谢吧哈。既然有一个台湾人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到达这个很偏僻的地方哈，对。
1: 像印度啊，所以那你还去了哪些陆续去了哪些地方？我想这么多年来，
0: 对，然后我是在。就前几个月哈，有到那个乌干达的一个难民营哈，因为就是他那边有个难民营，是他接纳就是说，流离就是国外流离失所的人在那里哈。那好邻居在那边有一个计划区办公室哈，就是服务他们多年哈。那我们就是我去的目的是说，想了解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情况哈，以及探讨说台湾可以怎么样帮助这些难民。
1: OK，难民，乌干达的难民是非洲国家那边。
0: 对，主要是非洲国家。
1: 是，了解。你印象最深刻的有没有什

0: 么样的事情？
1: 就是我虽然是黄种人嘛，我们到那里的话，其实孩子真的很稀奇哈，因为他看到的都是黑人嘛，看到黄就是想要跟我打招呼哈，或者说我们可以一起拍照哈，那看到那些孩子哈，虽然穿的衣服是蛮破烂的哈，不过他们是很开心的哈，那就是想跟这个外来人一起玩哈，对，那所以说就算我们的经济情况不是很富裕，我们还是可以很

0: 对，就都躺在就是马路旁边哈，那在等待自己的挂号时间哈，然后我看到那边有孩子在哭泣哈，那就形成跟刚才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就是很反差哈，就是说当人就是身体不舒服或是有需要的时候，是蛮有这个需要的哈，那就是所以这也是让我。就是留在心里蛮久的，就是在想说我们可以怎么帮助他们的。
1: 所以听你那样讲，他们在那样偏僻的地方，他们的医疗的资源也是很缺乏的，对不对？
0: 是。
1: 干净的水都没有，那就很容易生病啊。
0: 是。
1: 那很容易生病的话，那就会生病，生病的话就要去看医生。但你说那个地方也没医院，就是一个保健所而已。那个保健所也是国外的什么组织去经营的吗？
0: 那是当地政府经营
1: 哦，
0: 的，
1: 当地政府
0: 对，
1: 经营的哦。所以资源都很有限哦。像你面对世界上的贫穷嘛，对不对？可能有人会问呢、啊，就是说，哎，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为什么不自己解决？没有，
0: 是。
1: 或者说，有上帝让这些人过这样的生活，好像这些都是上帝的错，上帝。但是像你现在已经是为人父亲了，然后你也是一个扶贫工作者，好、哦。那你是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的？那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什么？
0: 是，我个人觉得是说，上帝给我们机会哈，让我们可以参与他的工作哈，就是因为所有相信上帝的人都是上帝的百姓哈，上帝的孩子哈，那所以说我们基督徒见面的时候都说是弟兄姐妹哈，所以说我们其实乌干达那边大部分的人都是基督徒哈，那所以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哈，那圣经有说我们要爱我们的邻居哈，那乌干达虽然离我们很远，但也是我们的邻居哈，那就是说就是我们可以可以参与哈，可以一起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与关怀。
1: 乌干达是主要的服务地区吗？
0: 对，我们在乌干达也有自助儿童计划哈，对，
1: 算是一个蛮主要的服务的地区，
0: 对，
1: 是 OK，非洲的乌干达 OK。那你觉得从事这样的福利工作哈，服侍这些贫穷人的工作，你加入这个台湾好邻居协会，然后带领的这个团队，大家一起来做这些事情。这么多年来，你觉得经历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0: 最大的困难，对，是，应该是说我们在2019年刚刚成立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不认识好邻居哈，那所以说，还一是没有听过好邻居，二是对我们的信任度不够哈，那所以说我们前2年就是几乎没什么募款
1: 没
0: 哈，
1: 有捐款。
0: 对，没有捐款哈，那不过就是说，我们透过跟政府的合作，不管是外交部啊、农业部或是卫福部的等等的合作哈，就是把结果做出来哈，然后就慢慢的获得一些认可以及信赖哈。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我们最大的，又是我们当初最大的一个困难。
1: 早期的时候就是没有经费的问题嘛，捐款不足的问题。那你的基督信仰怎么样给你力量呢？
0: 对，就是说，因为我们就是，如果进入到好邻居办公室的话，可以看到一个大匾额哈，就是，就是爱我们的邻居哈，那爱我们的邻居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哈，那就是，那我们也知道是说，当我们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哈，上帝是很喜悦的，然后上帝也有很多应许，是会祝福这些帮助人的人，哈，那对，所以说就是透过上帝的这些话语，哈，可以肯定自己的 工作也相信

0: 省会给我开路。
1: 是。那我在这边也想请问一下，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他们也想要参与啊这样子的台湾好邻居协会的这种帮助极端贫穷的地区的工作，有什么样参与的方式跟支持的方式？
0: 是的，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是有自助儿童计划跟紧急人道援助哈，所以说就是鼓励大家听众朋友可以透过定期定额哈，就是帮助弱势儿童哈，那大家可以到台湾好邻居的官网上哈，了解更多专案的细节。
1: OK， 可以上网去查嘛哈，
0: 是
1: 打台湾好邻居协会或台湾好邻居就可以。可以上网去查到他们的网站，上面都有说明怎么样支持跟参与嘛，哈，好，节目最后呢，有没有哪一句话，或者是你的一些信仰里面的一些看法或领受，你想要送给在人生十字路口，或者是面对挫折迷茫的一些朋友呢？
0: 对，那如果是听众是有基督信仰的朋友的话，我会建议是说好好祷告哈，对，因为上帝是爱你的，然后对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可以透过祷告哈，可以慢慢的了解上帝对你的心意哈，对，然后那如果是非基督徒的朋友们哈，那我是觉得是说有时候他被自己的问题卡住了，可能容易会钻牛角尖哈，这时候还不如说去国外做一个志工团队和服务哈，再透过，因为其实国外的情况哈真的比台湾困难很多哈，那或许在帮助别人的情况下哈，自己也能蒙福哈，那或许会有更新的一些看法或启发哈，可以帮助自己找到未来的出路。
1: 这倒是蛮实际的建议哈，可以参与的就是那些贫穷国家的所谓的关怀的或是救助的志工团，一起去参与在帮助贫穷人哈，关怀这些。那如果说真的志工要出去国外做些事情，志工能做些什么事啊？
0: 就是看，就是像我们今年就有到蒙古哈，那我们就是跟当地的学校有合作哈，就是我们准备了一天的在学校一个课程哈，就是包括戏剧啊、唱歌或是做手工啊，就是陪伴这些孩子哈，然后我们第二天的话，我们有做家访哈，除了家访之外，我们有帮他们盖蒙古包哈，那这个蒙古包并不是只是一个体验课程哈，而是说这盖的蒙古包真的会转交给当地哈，当地需要的家庭，那所以说当他们获得这个蒙古包的时候，他们对他们来说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帮助的。
1: 所以有些人会穷到没有办法盖蒙古包吗？
0: 对，就是因为这个家庭的话，就是他因为之前的蒙古包被火烧了哈，所以他需要一个。那之前都是借住在他亲戚的家哈，那这次我们去的时候就帮他盖了一个新的蒙古包。
1: 很实际的解决这些住的问题、吃的问题、水的问题啊，还有一些教育的问题哦，真好哈。好，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好邻居协会的秘书长杨国正博士哦，他跟我们分享啊，他这么多年来他所做的这些关心极端贫穷地区的事情。他刚才也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如果我们碰到人生路口觉得很茫然哦，觉得说啊，人生很没有意义啊，或者是反正就是很彷徨的一些人，我们的杨国正理事长，杨国正秘书长呢，他提了一个建议说，或许可以参与国外的这种志工团队，去更贫穷、更落后的地方，你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你就发现啊，你的问题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有些人呢，他们可能活在一个极端贫穷的状况当中哦，那我们的人生其实有很多种可以去帮助别人的机会哦。当我们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候，

0: 助人为快乐之本哦，我们去帮助别人呢，或许就可以获得到我们心灵上最大的快乐了啊。我们非常谢谢杨国正博士，谢谢您。
1: 谢谢梁慧姐。
0: 今天没有，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啊，我们今天跟您聊的是杨博士，他从一个科技业整个跳开啊，因着上帝给他的这种心里面的这种热情啊，他去投入了国际儿童救援的工作，国际贫穷关怀的工作。他说他看到那些极端贫穷的地方孩子啊，连水干净的水都没得喝，他真的是心里觉得很难过哦，很疼惜他们，他想要更多的帮助这些孩子或这些人哦。是的，我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极端贫穷的地区，他们能够活下去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哦。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不管是用捐款的方式，或者实际上加入这种志工团体，一起到国外去服务都是可以的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台湾好邻居协会的秘书长杨国正，谢谢您。
1: 谢谢。
0: 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到了，梁慧祝福您，爱的生活家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

0: 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好像上礼拜开始就上湿湿的，上湿湿的，好像有点哑哑的，卡痰。
1: 哦，你叫嗓塞，
0: 嗓塞塞塞，
1: 嗓塞塞，声音塞塞，
0: 声音就是对，好像卡卡的，
1: 卡卡的，常常会这样。
0: 对，
1: 我出去玩以后回来就发现，我现在没办法唱歌啊，因为
0: 这么严重的事，
1: 因为那个好像
0: 按洋葱的事情。
1: 对啊，我想说，你现在这样听我讲话正常吗？
0: 你正常啊，
1: 现在觉得正常，但是有时候我讲一讲，然后突然间声音就。
0: 就没了，
1: 就涩涩的了。
0: 然后就涩涩，我自己也觉得一直好像有一个痰卡在那边，
1: 然后就会常常这样，
0: 对啊，对，挺讨厌的。
1: 所以这个叫发声的位置不对，
0: 不对吗？
1: 发声了，不是、哦、不是拖刀了、啊哦，
0: 不是发声了，发声某个事情。
1: 啊，不是发声了、啊嗯，也不是拖刀，
0: 反挑。那个叫翻豆，客家话反挑，
1: 客家话叫翻豆，
0: 那个土那个叫
1: 花生叫，
0: 花生叫做反挑啊
1: 啊，真的、哦，我还觉得
0: 翻豆，你知道吗？
1: 嗯，翻那豆意思就是说翻人吃的豆，
0: 不知道就反挑啊。
1: 哎、欸，花生是外来的种吗？
0: 不知道，我们从小都
1: 我知道番茄叫番茄叫就是
0: 番茄是
1: 从外面西域传来的。
0: 番茄是日文 tomato，
1: 所以其实好像说
0: 是日文英文翻成日文，
1: 好像是
0: 日文翻成
1: 好像是荷兰人时代的航海时代传过来的。
0: 我们都讲 tomato 啊，你们讲什么
1: 啊？就不是讲番茄吗？
0: 你们讲番茄、啊，台语怎么讲？
1: 台语哦，
0: 干妈饼。
1: 干妈饼好像台南的人比较会讲
0: 啊，不然你们台北部的讲什么番茄用？
1: 北部讲番茄吗？
0: 我讲台语啦，
1: 中部的讲 tomato，
0: tomato
1: 是对啊，就日本受
0: 日
1: 本的
0: 影响，就日剧时代的影响，
1: 对，日本影响的。但是 gamabi 总之这些都是从西域，应该是不是在丝路的时候传过来的？
0: 可能是啊，
1: 因为大陆都讲西红柿，
0: 对，西红柿，我们都奇怪。大陆的人是讲花生叫什么？
1: 花生叫土豆，不是土豆，
0: 不是啦，土豆是指
1: 花生叫花生叫什么？
0: 就叫花生。
1: 哦、对啊，奇怪，土豆我们讲拖刀又土豆，
0: 花生米，
1: 花生米，
0: 我们都讲翻豆哎、
1: 欸，啊，真的、哦，客家话讲翻豆，我以前啊。我去中国大陆的时候发现每一省每一个地方每一顿都有西红柿炒蛋。
0: 真的吗？
1: 真的，我去大陆新疆然后长江之旅，然后基本上你在任何地方吃饭，他们都会合菜里面都有一个西红柿炒蛋。
0: 奇怪，我去的都没有嘞。
1: 啊，真的、啊、
0: 很少吃到西红柿炒蛋、哦、几乎没有。
1: 哦，那我是不是去到
0: 你去到台湾了吗？
1: 没有啊，对啊，台湾还没有，每个地方都有。
0: 台湾很多啊，番茄炒蛋，你每个餐厅你叫他做，厨师都会做给你吃。
1: 对，我喜欢吃，我蛮喜欢吃番茄炒蛋，只要跟饭一起，你就会觉得
0: 对，
1: 好像很下饭这样。
0: 对，
1: 对啊，所以我们这个松礼拜啊，讲到人老了，要怎样？变老，
0: 你想怎样变老？是
1: 对啊，我们已经大概谈了一些以后，后来发现就是这个地球的变化太大了，

0: 就是他的这个灾难太多了哈。
1: 嗯，
0: 就会想到说，我们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哈，常常需要有一些健康管理啦，
1: 是
0: 叫做自主管理。
1: 自主管理，
0: 对，自己要至少有一点危机意识，
1: 嗯，
0: 自己要有准备。我之前最常看到的一些名人的，而且算是比较有智慧的名人的，他们都会，当然除了事先立遗嘱以外，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他可以办生前的告别式。
1: 啊，对
0: 对，这个已经好像有一段时间留存蛮久的。
1: 我有听过，但我觉得生前告别式也没什么意义。
0: 就是你至少，对，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开放。
1: 你告别完又不走怎么办？
0: 没有，他就告别，
1: 告别了然后不走，
0: 告别以后就点点嘛照，
1: 啊，结果告别以后又约着出去旅行。
0: 对对对，对对，去旅行，一直到你去天国旅行。
1: 嗯，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告别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懂。
0: 告别就是开开心心的看到大家怎么样来纪念你，
1: 就跟
0: 怎样想到你
1: 来参加告别的你，结果你的跟你告别，结果你没走，他走了。我会不会这样？
0: 有可能，
1: 也是有可能哈。
0: 对呀，我
1: 当有可能。
0: 我那个我朋友啊，同学啦，
1: 嗯，
0: 就是他，因为他中风嘛，
1: 嗯，
0: 所以呢，他老婆。当然就都要很细心很
1: 照顾他
0: 嘛。然后有一天我在餐厅碰到他们夫妻，我说哇，这先生，我说脸色气色这么好，
1: 被照顾的那么好。
0: 对，然后那个老婆气色很不好。那老婆就跟我说，他说医生就说照顾的人哦，可能哦，照顾的人
1: 会先走，
0: 常常都是这样子，很辛苦嘛。
1: 感觉上好像他好好的没事，照顾这个生病，结果生病的还活很久，结果照顾着他忽然就走了。
0: 是这个真的是人生，
1: 嗯，
0: 什么都不能够预料。
1: 马该都有可能哈，
0: 马该都有可能，就是都要至少那个哈，
1: 马该都有可能，真紧啊。
0: 所以有时候这世界上就不用争了，
1: 嗯，
0: 哦，但是我想到有一个，我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讯息，
1: 嗯。
0: 你知道夏天你会洗冷水澡吗？
1: 这个年纪不会了，小时候可能会，
0: 年轻的时候。
1: 对，现在都
0: 除非那个什么瓦斯炉坏掉了。
1: 对，哎，有些人是常年洗冷水澡，我有听过有些。
0: 对啊，有人是这样子啊，
1: 对
0: 啊，好像觉得好像很强身、很健身的样子，
1: 啊，
0: 但是就是说中医师啊，
1: 嗯，
0: 中医师可能认为洗冷水澡哈。
1: 是对身体好，
0: 就是，受寒邪，
1: 寒邪，
0: 嗯，寒邪，你知道吗？邪就是邪气的邪，
1: 嗯，
0: 邪恶的邪，
1: 嗯，
0: 就是那个寒气，就是冷水，
1: 嗯，
0: 一直，其实我们讲，我们听过风邪，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个冷风，冷风嘛，
1: 冷风
0: 叫冷风啊，
1: 嗯，
0: 冷风一吹到皮肤，你会不会打喷嚏？
1: 会。
0: 也会哈，
1: 嗯，
0: 我有时候想说，
1: 哎吼，对面吹，
0: 林风对面吹，不是什么，这个什么，这是
1: 情不息，下面难冷哎，
0: 哦，反正那个有一天我就想说，哇，好热好热，我就那个
1: 吹冷风，
0: 吹就是把冷气开着，然后我就发现他说。怎么冷气稍微一吹没多久，然后就开始又觉得要打喷嚏了，所以我就想说，风邪真的是很可怕，
1: 嗯，
0: 它渗入你的皮肤的每一个毛细孔，
1: 嗯，
0: 让你身体马上受到那种温度下降，
1: 嗯，
0: 那我们身体如果温度下降，
1: 嗯，
0: 它有一种自然的保护机制，
1: 是，
0: 它就要赶快把温度提高起来，
1: 嗯，
0: 你说人的正常体温是多少？
1: 36度，
0: 36点多了哈，
1: 嗯。
0: 我每次经过那个，以前不是都要看你的体温吗？
1: 对。
0: 然后想说奇怪，为什么我的体温都那么低？
1: 那几度才算发烧？30几？
0: 37点多啦。
1: 对啊。
0: 那36.345之类都是正常。嗯

0: 常体温嘛，
1: 对啊，
0: 但我通常都只有36度。
1: 我也是比像我去跟我先生去测，都是我的比较低。
0: 我也是比较
1: 会比他低一点。
0: 对，男生就是火热，
1: 因为他都热啊，
0: 可能他真的是热情如火，
1: 也没有。对别人不知道有没有，对我已经没有。
0: 是你把他浇熄的吧？他要对
1: 我把他冷冻了。
0: 你的风邪一往上吹，他马上冻住。
1: 对啊，
0: 我觉得男生好像，就比如说以前我知道
1: 他们的体温比较高，真的，
0: 很奇怪哦。
1: 我没有看过瘦的男生，没碰过，不知道瘦的到底会不会比较冰啊？像我老公是壮的啦，所以他就比较烫啊。
0: 我老公没有说很壮，但是也算是壮，
1: 也是热的。
0: 对，我以前
1: 热情如火的。
0: 我以前只要他的手握的我的手，我就会觉得一股暖流。现在都值得怀念的。一股暖流，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热，
1: 我觉得所以人早一点走比较好，别人才会怀念。拖太久都没人想，
0: 什么时候走都不是你的决定，
1: 怎么还不走？
0: 你要感谢。对啊，所以我说那个风邪，就是当我们身体温度进来它下降嘛，但身体就开始要让你的身体的热度往上，不然的话就会被冻住了。
1: 以前不是有个药吗，叫克风邪？
0: 哦，对，还有什么风邪四吧？
1: 那个不是
0: 风邪啊，是吧？
1: 是吧？
0: 我觉得有一条一个广告就是这样啊，克风邪跟风邪是吧？
1: 啊，这样子。
0: 对，那个就是克风邪，真的是。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身体要提高这个温度的话，它就心脏要蛮费力的，它就要赶快运转，到所以我现在讲说风邪，就是说那个中医就认为说。只要寒啊风邪都会影响身体，就身体的那个免疫力。
1: 所以中医是不赞成你用冷水洗嘛？
0: 对，他认为冷水澡会有风寒邪，风寒的啦，就是因为它是冷的嘛。
1: 但他主张你就洗完以后最后再冲一点凉冷一点的水。
0: 他其实风中医是这样想，尽量用温热的嘛，所以主要是他也怕水气，水气都黏在身上，混在表皮，然后呢会损伤你的阳气，
1: 是啊，
0: 对啊，你想想看，你那都是像你下过雨被雨淋的满身湿啊，就马上要赶快把它擦干啊。
1: 现在很少淋到吧？
0: 有啊，有人有，还是有人被雨淋到，不然就被泼到。被泼到
1: 是惹怒了哪一个恰杂包。
0: 对啊，对，有可能你是怎么做了什么亏心事。对啊，所以一个是湿气，像你说下雨这样全身湿气，就会让你的阳气啊就会下降嘛，然后气血也就会不会，就是气血就会停滞，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我们一冷啊一寒一湿啊，我们身体的那个血气啊就会开始流的比较血啦，血液就会流的比较慢，血液都是这样嘛，一凉你看我们抽血完要是没有赶快放那个的话，它应该会凝固啊，血液很凝固，很快就凝固了，
1: 很快
0: 就是压血积血那种出血都这样凝固了。对啊，
1: 很快，
0: 所以它就会影响就是我们的气血如果停滞的话呢，就会影响我们的肠胃跟运化，
1: 所以还是不建议你用冷水洗澡，
0: 中医是这样讲的，
1: 但是
0: 国外呢，
1: 但是我们时间到
0: 啊，但是时间要到，
1: 你天公一张老公天公一继续讲，要用冷水洗什么？
0: Tomorrow
1: 要用冷水洗什么？要不要用冷水洗澡？
0: 天公一
1: 天公一张老公
0: 再来讲，
1: 今天感谢大家的收
0: 听，只是
1: 张来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相聚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啊。刚刚一开始听到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来自于这个宫崎骏所推出的动画长片龙猫多多罗的这个主题曲啊。其实听到这些歌曲啊，这个真的心情会非常好啊，你会觉得回到了那个就像我看那个动画的那个时代一样，会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而且让人觉得充满欢笑，充满冒险刺激，然后充满快乐的一个样子。所以你不得不说，这个不管是这些动画作品也好，或者这些动画作品相关的一些歌曲也好，确实带给很多那个成长中的孩子很多不同的回忆哈。当然我也必须说，这个不同的成长中的孩子的这个回忆都长得不太一样，所以有些时候这个歌曲或者这个作品会感动你，可能跟你那个时候的样子结合哈。就像我常常跟一些现在也跟一些比较年纪轻的朋友分享我那个时候的感动，好，就会觉得啊，我觉得那个时候很美好，看了什么什么什么作品，然后他们就会就是面面相觑，会觉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哈。但曾几何时，我也把这样的感动跟比我年纪再长一点的哥哥姐姐分享，他也觉得我的感动是什么无极铁金刚跟科学小飞侠，对不对之类的哈。所以这个每一个时代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这些作品其实就是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你，那所以他也带给你那个时代的感动。那更有趣的是，这些所谓的不管是动画或者漫画的作品，却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常常把他们拿出来回味嘛，齁，你不会没事再把一个漫画从头到尾再看一次，或者把这个动画从头到尾再看一次。但是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想到那个时候的美好，齁，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个歌曲给我们很大的力量的地方，齁。好 ,OK, 我最近呢很想跟大家来开启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系列齁，因为其实这个系列我想做很久了齁，但是一直都没有下定决心齁，但是我最近因为也看了一些资料齁，然后也看到一些不同的朋友分享的一些片段齁，我就觉得这好像点

燃起我的一个什么魂哦，所以就觉得好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属于我自己好在成长当中的一些动漫的回忆哈。我必须说日本的动画漫画真的带给世界上有好些的影响哈。这个是不可讳言的，他们的整体的动漫产业甚至到他们的游戏产业确实是很蓬勃。好，那 even 连这些欧美地区的朋友，好，不只是亚洲，已经跨级到欧美地区的朋友，对于这些来自于日本相关的一些动画漫画都有一些不同的这种接触哈，所以其实世界各地都有这些所谓在做跟动漫相关的 cosplay 的一些活动哈，但是整体而言，就是因为基于对这些作品的喜爱，而这些作品确实也很蓬勃，而且他们的主题也很多。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不同的主题有一些的回味，好，或者是如果你朋友你不知道，那你就透过这些有一些分享嘛，好，就当增广见闻也可以。好，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哈，会可能陆续，而且或者是间歇性的，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我自己成长中的这个动漫相关的一些主题跟它的音乐。好，那这些音乐我觉得都还蛮好听的。好，我必须说那个年代我不知道后面是怎么样，但是我听到他们做的这些动漫的歌曲，我觉得都是很用心的在做，甚至有很多成为名曲中的名曲。好，那就都不在少数，那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来陆续来分享一些这些动漫作品以及跟它相关的一些音乐作品。好， OK， 第一个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影响我可以说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哈。那这个作品呢，其实我相信它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的过程，而我也觉得它是所谓在这种热血漫画哈，所以这种就是男性喜欢的这种小男生喜欢的这个动画动漫当中的，可以说是绝对榜上有名的作品哈。其实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哈。当然很多觉得少年漫画好像是男生喜欢看，其实女生也很喜欢看，而且很多这个当中的角色都成为他们的这个偶像级的人物。举个例子，我的姐姐就是长大成长的过程中还去买他们大海报，对不对？这动漫大海报贴在家里面，贴在房间里面，哦，每天看说哇，那个谁谁谁好帅哦。OK， 好，他的二次元男友哈。OK， whatever， 好，没关系，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好，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作品哈，我让大家来听听看它的主题曲，或许你就会猜到这个作品到底是什么作品。来，一起来听。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哈！这首歌曲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叫做《微笑的爆弹》哈，就是由马杜松子所演唱的歌曲啊！哇，真的非常非常的热血！好，各位跟大家介绍这个我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动漫的作品哈，叫做《幽游白书》哈。《幽游白书》呢，它是在1990年的时候啊开始在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周刊哈。Jump 少年周刊那当中来做连载，从1990年然后一直到1994年的这个连载。好，那之后呢由单行本就集英社好所发售的，好，总共19册，然后之后呢就发行了电视的动画。好，那这个漫画我有看过，但是我觉得影响我自己很重要的是这个电视动画。好，电视动画对我而言的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在台湾后来也有在电视上面有播出，所以这个动画可以说是，我记得当时候非常非常的家喻户晓哈，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在电视上有看过，而且大家真的是会准时收看的那种哈。那它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哈，是我觉得它在整体的分段上面的那个layout 非常清楚哈。其实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哈，我自己比较怕看到那种这个漫漫长夜不知道何时结束的这种动漫作品啊，就是有一些时候动漫作品因为它非常的火红嘛哈，所以它会舍不得结束哈。那《幽游白书》呢？有人觉得它有点虎头蛇尾，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它，在策略上面是见好就收，就是它说收的很非常的快速，好让很多人甚至有一点措手不及的感觉，很快，怎么就结束了？但是我觉得它整体在长度上面的安排是好的，就是说我不会因为一个作品，因为它非常的火红了，那很多时候作者就舍不得把它收掉嘛，因为觉得收掉了就好像就没了，对不对？那所有的当中所累积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口碑啊，甚至周边的性的商品，是不是就随之而来就要走下坡了？所以他就开始一直去 expanding， 就是一直要去做，那就是在延伸哦，再多一张，再多几回，再多几个，巴拉巴拉，这样就开始做这种不同的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那个反而就会让整个的品质就下降。虽然你可能你做不到虎头蛇尾，但是最后你就烂尾

就会变成这样子，就是它就变成太拖了。那整体而言，我觉得悠悠白书给我的这个印象是蛮好的哈。那再加上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作品，它的这个片头曲实在是太有名了，因所以它的整个动画，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长篇的这种动画，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会时不时去替换那个主题嘛，就是 OP 嘛，好 opening 的部分，那这个 ending 也会换，好，所以我们就说它有几代的 OP 跟几代的ED 好 ending 好这样子，但是这个整个的悠悠白书的动画哈，它总集数是112集当中只有这个片头好，所以这个 OP 微笑的爆弹是马路松子也有演唱的，这个作品是从头到尾完全贯穿哈，所以让人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啊，悠悠白书要开始了。所以以前我们在家里面哈，只要那个时候我跟我姐姐就是大家守着电视机嘛哈，有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大家都会把声音转大声，就是只要这个音乐出现了，我姐姐就会大喊：“大家快来，悠悠白书要开始了！”然后我就赶快啊，这个小孩们就各方聚集，然后一起守在电视里面来看这个来看这个动画的作品，哇，非常非常有趣，那个对于我自己的那个印象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哈。好，来，我们在要跟大家更多介绍这个之前呢，我们来听几首他当中的好的 ED 哈。那因为他的 opening 只有一首，就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歌曲，那但是他的 ending 却有不同的，随着不同的剧情发展，不同的篇章当中有一些变化哈，也都蛮好听的。好，来，我们来听几首歌曲。好，我们接下来要听他第一版的 ED 哦，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 Homo Wakuga Wakalanai， 好，就是永无止境的功课，可以这么说。来，我们来听，来也是一样，来自于马渡宗子所演唱的这个作品。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开启的是一个全新的系列哈，跟大家来分享我自己影响我很多的这个日本的动画漫画的作品，然后还有跟它相关的当中的这个动画的主题曲哈，跟大家来做成一个不同的一个全新的系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当然，我必须说这个系列对我而言，这挑战很多哈。这个挑战很多，不是没有题材可以做，是题材太多了，我不知道要选谁哈。所以我当时候在发想这个主题的时候，可以说列了一大堆哈，真的是列了一大堆。但是要从这个当中去找出一些不同的关联，而且要回想自己在那一段时间的这个经历哈。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这些歌曲给我很大的印象，所以听到这个歌曲好像就换回了那个在那个时候看这些作品的一些感动哈。所以真的是觉得蛮开心的，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主题。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歌曲哈，中文的翻译叫做《功课永无止境》哈，那它是马渡松子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哈。好，我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幽游白书》当中的几个很重要的一些关键哈。那首先呢，这个故事的这个主人公呢是一位14岁的一个少年哈，他的名字叫做浦饭优助，浦拉梅西优斯给哈。那这个优助呢，他当时候14岁，所以他在学校，我们就是说这个所谓中二年级哈，国中二年级的时候，那他在学校是一个不良少年，喜欢打架哈，但是呢，他却不是一个本性很坏的一个少年，他只是不喜欢念书，然后找不到人生的目标，结果他呢就为了救一个小孩呢，就被汽车给撞死了。好，但是由于他的死呢是意外呢，所以在这个世界，他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有几个不同的这个世界观。好，他的世界观是有一个叫灵界，好，一个人界，当然还有一个魔界，好，这样子。那因此呢，这个灵界呢没有他的容身之处，因为他是意外死亡，好，这为什么没有你也不知道。OK， 反正他就是这样设定的，因此他得到了一个重生的机会。那这个灵界呢要给他一个考验，让这个优助呢他可以就是通过这个考验的话，他就可以回到他的自己身体。好，当然后面最后结果当然是他通过了这个考验，因此回到了自己的身体，然后成为了一名被灵界害而叫做灵界侦探，也就是说灵界在人间界放下的一个通讯的一个桥梁。那因此呢就开始为灵界做事。好，那除了这个普拉梅西优斯给普饭优助以外呢，他有一个可以说在学校的一个亦敌亦友的死对头，好，叫做桑原和真。好，那桑原呢，他在这个故事当中是优助的一个，原本他们在学校是都是

打架的，应该怎么称呢？这个就是架友吧，就是他一起打架的这个同伴哈。有，但是他从来没有打赢过幽助，但每一次都很喜欢去挑衅他，然后就说我要跟你决斗这样子。好，但是他看到这个幽助就意外过世也很难过，但是没想到后来他竟然就复活了。好，所以他们两个就等于说变成了过命之交。那除此之外呢，幽助呢还在一次的任务当中认识了两个妖怪。好，这两个妖怪原本是这个从灵界偷了东西走的。好，但是灵界侦探就是幽助，他就奉命要去追捕他们。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想到不打不相识，就跟这两个人就是结成了好朋友。这两个人，这两个妖怪，好，一个就是飞影，好，一个就是藏马。好，那因此这四个人就成为了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好，幽助，然后桑原，然后藏马跟飞影，之后就有他们诸多的考验。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蛮好的，就是他的很多的分篇都分得蛮好的，就是说到底一段一段一段一段 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呢也会跟大家陆续的来做一点点的分享，就是说、大概这一些内容他大概在讲什么，那为什么他用这个歌曲来做一个回应，我想这些都是在他们的动画上面有一些安排的。好好，我们今天呢要先把节目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因为它后面的内容比较多，我们没有办法在一集当中跟大家分享完，但是我觉得这些内容确实让人觉得非常有趣，所以呢我们会再花一集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幽游白书当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有趣的内容，以及它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好好，最后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呢来跟大家听一首也是来自于马渡松子的一个作品。因为我觉得马渡松子他可以说在这个作品当中就是让他的歌唱生涯直接飞到了顶峰。在这之前大家对他的认识是比较有限的，但是透过刚刚我们所听到几首歌曲，可以说真的让他的在这个动漫界里面打响了名号。因为他的歌声非常的特别，他是那种属于那种 auto，就是女中音的这样子的一个的声线。好，那所以他的声音我觉得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情感。好，所以让人也觉得很喜欢他的声音这样子，所以他特来诠释这种很热血，然后又有一些很感人的情节的这些桥段的这些作品，我觉得就有另外的一番韵味。好好，最后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好，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Sayonara Bye Bye。 好，是这个来自于幽游白书幽游 Husky 这个作品当中的第二版的 ED。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个地方要告一个段落，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明天在节目当中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于幽游白书当中好听的歌曲以及精彩的一些故事。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就爱放音乐空中再见，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听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妮子米利亚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哦。不知道之前的几个那个地名的猜谜有没有让你对台湾更多的认识哦？我们要亲自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呢，尝一尝当地的美食特产。
1: 对哦，
0: 那我们今天继续再来走访咱台湾的各所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去看看走走。
1: 是，
0: 嘿，所以今天继续来猜地名。
1: 对，呵，咱第一个地名哈，是伫新北市。
0: 好，
1: 好，来，伊个卖面就是安尼讲，万世太平。
0: 万世太平，万世是万世，
1: 万世就是。足够的时间，足长的时间，
0: 万世啦，
1: 对，一个世代，搁过一个世代，啊，有一万的世代，啊，所以就是足够，足够，足够，足够，
0: 足够，足够，足够，万世，太平，
1: 对，
0: 有万世太平哈，
1: 对，
0: 不是那个看到皇上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
1: 好，不是万岁
0: 啊，
1: 咱是万世
0: 啊，不是万岁爷的万岁哦，是万世。那个世，一生一世的世，
1: 对，
0: 满岁，一世人接一世人接一世人，几世人几世人几世人，那个几万岁世人，
1: 几万的世代，所以就是足够足够足够足够
0: 很久很久。然后太平，太平，
1: 对，拢无震惊，
0: 他就啊，可是你刚讲新北市哈，台中就有太平啦。
1: 对，那有太平是太平，对，不过就没把那个万世表达出来，直接让我公告有时间。

0: 的时间是足够足够足够足够的时间、嗯，
1: 一直、
0: 哦、对。嗯，啊，搁这个太平，哈、哦，就是当然是太平。
1: 嗯，就永远平安。嗯，就是这样，感觉是没有不会有战争的样子。
0: 对，拢无战争。嗯，哦，对，所以这是
1: 大家最期待的。
0: 对。
1: 那会是新北市的哪儿呢？嗯，一万世太平。新北市，哎，万金哦，
0: 万金是一世人拢有金啊，哈，食不了呢，
1: 也很好哎。
0: 对，唔过有金啊，无都有太平哦。
1: 对哦。那好吧。不是太不是万金，嗯，好，所以是太平的话，哦，万事，就是一直嘛，嗯、一直就是一直，然后太平，就是很平安，
0: 对，
1: 很啊、哦、和平永和哦。英和
0: 呵，英和对，英万的和平啊，哦，这个名实在袂歹啦哈，嘿，英万的和平，
1: 希望哦，住在那里的，
0: 对，英万拢是和平，所以就是万世哈，英万，嗯，太平就是和平，
1: 对，哦，万世太平，英万世太平。然后就是永和，
0: 对，
1: 英和，英万和平，
0: 英万的和平。
1: 嗯，好，所以这是新北市，
0: 对，好，所以安尼应该有通啦哈。
1: 那中和嘞？
0: 中和，唔知
1: 中立的太平，瑞士吗？好，也好。嗯、有和平都好，
0: 对，有和拢个真好，
1: 对，
0: 对，啊，所以啊，在英和还是中和哈，有足济诶机关还是店名哈，拢用香和，
1: 香和，
0: 对，啊，就是香香，
1: 就两边
0: 两边拢有，就是英和中和拢香。香槟拢有喝，有两个喝
1: 也很好。
0: 对，
1: 像新义区有一个国小叫双友、嗯，它原来是永吉和永春，
0: 啊、
1: 然后就
0: 合
1: 起来了，
0: 所以叫做双友。哎，真好，对啊，所以这个香和就是中和和英和英和合起来，啊、所以香和还对。
1: 香河也不错啦，
0: 哎，对，香河嘛，真正真正袂歹，
1: 对对对、哎、对，就出双入对，永远和平和，
0: 对，
1: 好，嗯，好，就是万世太平是永和，
0: 对，
1: 好，新北市的永和，但是常常很多人都会觉得，到底永和跟中和差在哪里哦？感觉都是在一起，密不可分，
0: 对，对啊。有影，事实上嘛，是因为迄个真济真济路吼，嘿，就到一个点就变作永和，啊，路行到一个点变中和，
1: 对，
0: 所以嘿，啊，都拢共条路，哎，对，啊，所以这哎
1: 很难分，
0: 嘿，对，嘿，啊，永和有中和路，啊，中和有永和路，啊，所以这哎，
1: 就就是一家人，
0: 男男做一伙的对，
1: 所以要分清楚到底是永和的中正路还是中和的
0: 有呀，
1: 中正路、
0: 就是安尼对。
1: 好，在迷路之前，我们先来第二题，
0: 来，咱第二条，咱要要的，就是甲咱过去有哪有这款卖店，就是讲，各所在拢有，不是只某一个，亲像永和是只啊新北市某一个行政区，
1: 对，
0: 哈、哦，嘿，不过咱第二条的迄个答案就是讲，伫足济县市也是足济所在，拢有这个地名，嘿，对，
1: 对，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
0: 啊？
1: 最近的那个，千金小姐要出嫁嘛，她就是大增嘛，
0: 大增，对。
1: 哦，那上次讲到那个卡地抹混是真卡，
0: 对啊，足侪所在拢有真卡。

0: 今仔
1: 啊，今仔日
0: 要整对，
1: 要今仔日是要整多仔，
0: 多仔哦，
1: 对，多仔抹粉，
0: 多仔抹粉，
1: 嗯，
0: 啊，仔蒸蒸仔，哎呦，不错哎，蒸仔蒸仔，是发财的意思吗？
1: 对，哦对，好，所以迄未歹哦，哈阿仔哈，
0: 对啊，嗯，所以。因为上次那个卡底抹粉是蒸卡嘛，
1: 对，
0: 啊，这个是豆仔抹粉，
1: 对，
0: 蒸豆仔，还是蒸腰，
1: 嗯，腰豆仔是头前啊，
0: 腰整圈呐、啊，
1: 嗯，好啊，所以咱顶摆有公告一个千金小姐要出嫁，所以得爱
0: 大蒸
1: 大蒸嘛，
0: 哈、嗯。
1: 好、哦、对
0: 啊
1: 啊，就
0: 做宅
1: 嘿对啊，所以这蒸那千金小姐要出嫁，一定是对头
0: 蒸加
1: 卡嘛，
0: 蒸加卡这片，规身躯拢爱
1: 蒸，拢爱蒸的，所以来大大个蒸一下哈。唔过啊，咱即马讲那蒸多宅呢哈，所以可能无遐尼啊大部分呐，
0: 还要跳肚皮舞啊。对，跳肚皮舞就需要、嗯、
1: 啊，需要，嘿，对，
0: 豆仔抹粉，
1: 对，有呀，好，
0: 那就，哎，安尼蒸一顿，
1: 哈、啊，对，好，所以咱
0: 蒸豆仔，没有这种地名，
1: 对，无嘛无蒸多嘛无蒸仔，对。唔过咱会当安尼想，多仔伫咱的身躯诶部位吼，是属地
0: 哦，中边中间的，
1: 对，是属地中央的，
0: 嗯，
1: 好、哦，当然腰嘛是中央啦，吼，对，嘿，对，嘿，对，唔，这是中央的
0: 啊，按个中正哦。
1: 嗯，
0: 中庄，
1: 嘿，对，所以这是中庄，不是中庄啦，哈，对，
0: 哈 ，OK， 好，中庄，
1: 对，
0: 进前是大庄，现在中
1: 庄，
0: 那有小庄吗？大中小，有下庄啊，我知道，
1: 对，
0: 有下庄，
1: 咱后座看有通啊吹到，那边面是要要。
0: 北征啊，不，然后我们那个高雄台北也有啦，有新征啊，这个是中征，
1: 中征对，好啊，所以足侪所在拢有中征，啊，
0: 哦，好，好像什么嘉义啦，
1: 嗯，
0: 台中啊，高雄，
1: 对，
0: 嗯，对，就是它会比较是在那种里。的名字，或村的名字，就它、
1: 嗯、
0: 对，就不像我们刚刚讲永和区，吼这种比较大的，
1: 对对，所以这个中正较无属于迄个行政区的名啊，吼、嗯哦，这较是啊，较属于迄个
0: 地方
1: 古镇，哈、哦，人啊，这个所在这个中正，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有诶可能中正人无介济，讲中正啊，
0: 啊、
1: 哦，对啊，我要来去中正啊，找一个人咧。嗯好
0: 的，对，就像高雄那个拉巴地嘛，它不是一个行政名，但是你讲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
1: 对，就是亲像安尼，
0: 所以这是中正。
1: 中正，
0: 嗯，好，中正有很多地方，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因何新北市有，也欢迎来看看。
1: 所以你若是要去中庄，还是要去大庄，还是要去庄卡吼，哦，爱走足侪所在。
0: 嘿，整个那个中华民国遭淘汰，马祖也欢迎去看看。好，所以今天两题的这个谜题哈，短短的，那、嗯、也都是讲我们台湾的地名，好、嗯，我们再熟悉一下哦。
1: 来，万岁太平，
0: 万岁太平，
1: 对，又新北市一个行。行政区
0: 万事太平，要猜的是新北市的行政区名、
1: 嗯、是英和，
0: 英和永和，永远和平嘛，就万事太平、嗯、
1: 对，
0: 好，第二题，
1: 豆仔抹粉，
0: 豆仔抹粉，
1: 对，要有一个普遍性的、啊、很多地方都有这款的地

0: 名，
1: 就是猜这种比较 local 的，在地的，区域名，对，区域名称也算啦，但是不是不一定是行政名哈，
0: 对，
1: 都在外混，所以是。
0: 中正，
1: 中正，肚脐是我们的肚脐啦，嗯，然后外混就是要整水水嘛，就像跳肚皮舞的人一样，啊，因为肚脐是在我们整个躯干哦，身体的中间部位，嗯，所以是中正，就是把中间整水水，中庄，好，今天两题可爱的题目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叶明理。今天呢，来到了我们动宝书房，那一样也是请原之来为我们导读。好，原之你好。
2: 哎，你好。嗯哼，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今天要带我们看的是哪？其实是两本书。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桌子上面就有两本书哈。对，看起来风格有些类似哦。对，那来帮我们介绍吧。
2: 哎，今天要介绍的这两本书，其实我想要介绍他们很久了，但是一直觉得有一点不知道该从何入手，因为两本书都是文集，
1: 嗯哼，
2: 对，而且呢还不只是用中文写作的文集，也有一些是翻译自其他的语言的文字，那全部都是写关于动物的，
1: 嗯哼，
2: 那比较早出版的这一本叫做《动物记》，
1: 嗯，记录的记，
2: 对，言字旁的记，
1: 嗯，
2: 是2012年出版的。编者呢叫做张丹，张是工厂张，丹是丹青的丹。
1: 嗯，
2: 那到了2020年呢，这一本2012年的动物记又扩充了，变成一本更厚、更有趣、更精致的书，叫做《果然万物生光辉》。
1: 嗯，
2: 动物记2020。
1: 对，编者也依然是同一人。
2: 对，那张丹老师其实是我在2008年搬到北京去以后，很快就认识的一个动保界的前辈。
1: 嗯哼，
2: 那张丹老师他本身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
1: 嗯，
2: 也是一个中国影视界非常资深的一个记者。
1: 嗯，
2: 然后他也是那个世界动物日的中国区的代表。
1: 哦，
2: 所以呢，在我以前住在北京的时候，他就组织了非常多的记者沙龙，
1: 嗯，
2: 比如说关注那些被活熊取胆的黑熊，又或者是像皮草的议题，他对所有的动物都相当的关心。
1: 嗯，
2: 所以是动物保护界领域一个人人都会认识的人。
1: 哦，是是。
2: 但是因为张丹老师他本身是中文系毕业，然后也是常年的一个影视线的记者，
1: 嗯，
2: 那同时他也是一个作家，而且他著作等身，嗯，非常惊人，他写了非常多的书哦，然后很多书都跟猫咪有关，
1: 嗯，
2: 但是除此之外呢，他也觉得可以将历史上特别是现代的白话文写作中跟中文跟我们的动物保护议题有关的这些名家的作品，也就是有知名的作家所写的这些保护动物的故事或者爱护动物的故事，可以集结成册，然后让大家在欣赏这些可以说是美文吧，在欣赏这些美文的时候，也能够去陶养这个爱护动物的情操。所以他就接连出版了《动物记》跟《果然万物生光辉》这两本书。
1: 是，然后我也看到了，所以他们是哪里出版的呢？
2: 两家不同的出版社。
1: 对对，第一本这个《动物记》的话叫做

0: 家出版社，
1: 是的，
0: 那基本上也是那个大陆那边出的，
1: 是。
0: 然后2020年的这一版的时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的哈。哦，这个后面的这本是大概是前面那本的两倍。
1: 对，
0: 是，然后看起来都是好多作者的这个文集，其中使用的这个插画是丰子恺的绘画，这一位也是非常有名的画家，对，
1: 丰子恺他现在人称他是中国漫画之父，也就是说他开创了他自己的一个以中国的题材，然后用水用毛笔去画漫画作品。那其实我们会对丰子恺跟动物保护有很强的连结或熟悉感，可能是源自于他的一系列作品叫做护生画集。那护生画集其实有一个源头，就是丰子恺先生他的好朋友李叔同在出家之后成为弘一大师。然后丰子恺呢决定有创作以李叔以弘一大师的诗配合的漫画作品，而是以护生作为主题。所以在弘一大师50岁诞辰的时候就请弘一大师写了50首诗来配合丰子恺画了50幅，
0: 所以他就画了50幅。OK，
1: 然后60岁的时候
0: 他又画了60幅，
1: 对，
0: 哇，他的生产力也相当可观呢，哈。
1: 对，但是在今天呢，累积下来，你就会看到护生画集是厚厚的一叠，是非常精彩的。
0: 是，
1: 而这个护生也不光是动物，它其实里面也有爱护植物的内容。对，所以也许有些人会觉得，丰子恺就是画很多动物啊，特别喜欢画小动物。那其实不光是这样，它里面有非常多这个仁慈的对待其他动物、植物、生命这样的内容，而且有很多很可爱的内容，
0: 是，
1: 包括今天大家会看到的，丰子恺其实家里一直有猫咪，所以他跟他猫咪一起生活的这一些面向也全部都放到了他的作品里，包括他的孩子啊，他们家一只叫做白象的母猫所生的孩子啊等等，有很多非常感人的故事，那就是遍及的，包括现在今天被使用的所谓经济动物、伴侣动物，还有野生动物，还有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人跟动物之间的一个相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互通的关系。
0: 没错，对，我特别那个眼睛一亮看到的这个丰子恺的插画，在这本书里，这两本书都是使用它作为插画，也是印证了每一篇在讲述的内容。那我就觉得就是说，哇，真的现在的年轻人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来看一看，其实漫画不是你们的世代才有的东西，在这个就是明初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用毛笔所画的漫画是什么呢？很有意思的哈。
1: 那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延伸的，就是为什么这个作品要用丰子恺的绘画呢？那其实它是大有深意。因为这里面每一篇文章都配一个丰子恺的作品。我们刚才知道说护生画集它其实是单独的一个独立的作品，一首诗配一幅画嘛。但是这两本书的编辑张丹呢，却是找了不同的作家写的不同主题的动物的文学，再去配合护生画集里面的作品，它作为一个对照。比如说今天我们会谈很多皮草的议题嘛，或者是素食的议题嘛，他就去找出护生画集里面皮草的主题，或者素食的主题，他再去做这样的一个编排。
0: 是，
1: 所以他整本书它非常的精美。
0: 对对，
1: 谈狗的时候就用异犬种等等，然后谈牛的时候，谈狗的时候，都配上了相关的图片。
0: 对，
1: 所以这
0: 那也要真的是这个拜丰子恺量产这么对产量这么大，
1: 资料库很大，
0: 我们才有办法哈。对，像第一本在2012年的时候，它这里头收录的是几篇呢？
1: 我看一下。 这一本呢是60位中外名家的100篇佳作，
0: 是100篇哦。然后第二本2020年难道到200篇吗？哦，因为他的这个
1: 这里说变百余篇，
0: 百余篇哈、哦，是是是，因为它的厚度是前一本书的

0: 一倍。
1: 那我们听到这本书的书名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奇怪啊，为什么叫动物记？其实出版社是想要去对应非常知名的英语的动物文学作家希顿所写的动物记。那我们今天其实我觉得在台湾不太会去读希顿的小说，但是其实他算是美国的动物文学的一个奠基人，被认为是动物小说的先驱。那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1898年出版的《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然后其中还有很知名的故事叫《狼王罗伯》，等等。那他对动物呢是从小就有很大的热爱，非常喜欢野生动物，而且他也对世界的一个童军运动的创始人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希顿所写的《动物记》到现在其实还算是动物文学领域的经典，但它比较属于青少年文学。对，所以其实作家出版社在出版这个文集的时候，他就希望说用同样《动物记》一样的书名来吸引读者，只是说我们翻开会发现，不是希顿写的，是有用中文的，有用英文的，不同语言的作家用不同的文体写的关于动物的散文，然后每一篇都是短短的，但是每一篇其实都是有现代的意义，因为这些动物所遭遇到的问题，还有他们生性善良活泼的这样的特质，一直到今天我们在动物身上还是可以看见。
0: 是是，哇，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代表的内容吧。
1: 好的。我觉得这两本书都有收录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台湾动物解放这本书的译者之一，就钱永祥老师所写的书。
0: 可见的我们钱老师在两岸的动保健是这个
1: 地位之重要。
0: 没错，是。
1: 而且更特别的是，这一本同时还收录了简体版的《动物解放》译者竹树宪老师所写的书。我记得钱老师的那篇文章的名字叫做我的道德启蒙吧。然后竹树宪老师写的是我为何走上了动物解放之路。那我觉得你透过这两篇文章，你就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过去我们从小到大在培养的写散文的能力，常常是教我们记叙、抒情，然后去观察生活中的一个小事跟小细节。但是这样的文章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觉得对我小时候就爱读书来说，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读散文，因为我可能更喜欢道德思辨，更多思考性的内容。那我觉得这两本动物记，其实你就可以发现到他在选择作品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就是有一些作者他其实是科学家。就比如说竹树宪老师，他是安徽医科大学的一个教授。而他这一篇文章《我怎么走上动物解放之路》，他其实在回顾的是他从一个实验室里的在动物身上做实验的人，包括做猫、做狗、做猴子、做老鼠，他怎么样遇到了一只狗，帮朋友照顾狗，然后这个狗不小心走丢，之后他们全家心乱如麻，在整个城市里面去找那一只狗，然后去设想那只狗没有了他们，没有了人类保护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境，这样子过了好几天的这个情景，他才意识到说人与动物之间的这个强烈的连接，它是有伦理意义的，他才有了一个巨大的冲击跟反省，觉得自己以前做的事情也许没有那么正确。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看起来是很有道德性、思辨性、反思性的，甚至有控诉性的文字，其实我觉得即使在散文领域也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这两本书其实你会发现也收录了那个行动亚洲的创办人苏佩芬老师的作品
0: 是
1: 谈皮草的问题，然后将这一些我们今天看起来是论说文或者说是社会评论 议题评论性质的文章，跟其他的这些散文美文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毫不逊色，而且是更全面的去展现出人跟动物一个多样化的关系，在这个关系里面它永远存在一个伦理的面向。对，这是我觉得这本书要先跟大家郑重推荐的地方。
0: 是是，而且你看我现在在看目录，我还看到几个熟悉的人呢。
1: 嗯，有哪些？
0: 就是朱天心、朱天文、朱天一三姐妹，他们都有了，都在这里头。是吴淡如啊，对，这些在台湾非常出名的。嗯，是，原来这些作家其实都曾经关注过动物呢。
1: 对，有时候我也会很惊讶的，就是原来古今中外有这么多的作品，而且很多的作品非常有趣。但在介绍具体的作品之前呢，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为什么张丹老师他是一个动保人，但是他一直强调我们要用文学的方式来推广动物保护。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今天在做动保宣传的时候省思哦，因为我们当我们讲的太严肃的时候，真的没有人想听我们说教
0: 呀。是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播到现在哈，我们谈很多动保的议题，大家就会发现其实多半动物除了可爱漂亮之外，我们能够谈论它的大部分也都是它的遭遇，它的苦难，这是比较沉重的东西。对，那如果说全部收集在一起的文章都是这么沉重，这个压力其实蛮大的。
1: 是的。那在看文学作品的时候，就不光是沉重了，它还会有进化，还会有升华，
0: 是
1: 会看到创作者他内心的一个转折，跟他所观察到的动物细腻细致的地方，然后还会有一些有趣的隐喻跟比喻，比如说在讲了这么多人类的贪婪，人所带来的这种痛苦以外，在这一本书里有一段是由韩美玲所写的《生命》这篇文章，他就写到，很简单，人与其他生物不同的是，他有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器官，这个器官看不见也摸不着，那就是欲火。
0: 哦，是
1: 欲望的欲哦，
0: 对，
1: 峡谷的那个火，欲火难填，
0: 欲火难填，这讲的是人类吧？
1: 对，他说人跟其他生物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拥有这个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器官。
0: 哎，这个好像虽然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描述，但是这个现象确实这样描述非常的贴切耶。是，就是人就是这样子啊，大概是我们那个这个脑中这个接受多巴胺这种激素的那个影响。对，就是永远成瘾，就好像成瘾的东西，你给的量再多再多永远都不够的，你的那个忍受度会越来越提高。这确实是。
1: 所以看来我们要赶快用文学，用动物保护的知
0: 识来把它抽回
1: 来
0: 一些。
1: 哦，我本来想说来填塞我们，用一些好的东西来充实我们。
0: 是是，没错，这个也是大家都要注意小心的。好，那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大家喘口气去喝口水哈，我们回来再好好来爬书哦。今天这两本书的分量其实蛮大的哈。对，来，我们下一段节目我们再回到这本书。

0: 好，原之来帮我们讲一些里面有趣的文章吧。
1: 哎，我刚才跟明理老师在休息的时候，我就说，其实读这本书一定要一个人读。那明理老师知道为什么吗？
0: 你刚刚有说啊，看了会难过，是不是？
1: 对，就是这里面收录的这个文字，你确实感觉到那个文学家他们语言的力量。就是很多生命中，也许我们没有仔细去想，有时候就会忘记的那些小事，或者午夜梦回的时候会提醒你他曾经存在的那些小小的动人的故事，
0: 是
1: 就是都在这本书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就是每读两篇大概就会哭一次，所以不好意思在公众场合读。比方说我这里讲重点介绍都是一些跟狗有关的文章。我们会发现这一本书里跟狗跟牛收录的文章特别多。我觉得这跟我们和这些物种真的特别亲近，在生活上有很多很多的接触有关系。但是有的时候这些关系呢不一定结局那么的美好，所以就会让我们结局不好你也落泪，然后结局好你也觉得动物终将是要过世的，你也会觉得难过。
0: 是，
1: 但是呢在这个阅读过程

0: 中就会生出你很多的感动感触。我觉得很多时候读者跟作者就是用文字这样子很美丽的做心灵的交流，
1: 是是。
0: 那动物呢就是这其中最美的一个总结。
1: 嗯嗯，
0: 像是有一位很知名的作家叫做巴金，
1: 对，是有名有名。
0: 巴金的作品呢也许大家知道，有家、春、秋，哎，每个字格是一个作品哈，《家春秋》、《寒夜》还有《随想录》等等。那我这里想分享的是一只小狗的故事，叫做小狗巴蒂。
1: 嗯，
0: 那其实包蒂啊，其实包蒂它是一个外国名字，本来叫做斯包蒂，最后这个名字就被巴金他们简化了，叫做包蒂。
1: 包蒂，
0: 一共在他们家待了7年，跟他们家的人相处得非常的好，而且每当有外国朋友去上海访问他，都会先问说您的小狗怎么样。对，所以包蒂呢完全是他们家的一份子哦，就连他的爱人，可能是太太啊，萧珊也非常喜欢他，即使在很困难的时期呢，他们也会跟餐厅的服务员去讨一些骨头回家喂给包蒂吃。所以在他们漫长的一起生活过程中，包蒂不只是跟他们家人的关系哦，他也成为了他跟外界去沟通的一个管道，所以他总是会想起来，就外国的朋友们会问他说您的小狗怎么样。但是到了1966年8月下旬呢，就红卫兵开始上街敲四旧的时候，养狗变成了
1: 也不对了，
0: 对，养狗也不对了。
1: 嗯，
0: 包蒂就变成了他们家的一个大包袱
1: 啊，那怎么办呢？
0: 附近的小孩呢常常会打他们的门，大喊大嚷说要杀小狗，然后就会听到包蒂的尖声吠叫。所以让巴金他们非常害怕这种叫声会把超市旧的红卫兵给引过来。所以听起来就非常的紧张啊，然后他们家人都劝他要把包蒂给送走，但是却不知道要送到哪里，
1: 因为哪里都有红卫兵。
0: 对，他说这个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竟然他说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给科研人员拿去实验用。
1: 哎呦，那不是更惨？
0: 是的，然后所以他说他暗暗的流泪，形势却越来越紧迫。当他最后决定跟家人讨论完，然后在看到一次又一次的邻人被抄家，大家大声的在斥骂，有人在摔破坛坛罐罐，这些可怕的情景的时候，他根本就睡不好觉。就最后他们决定把包蒂送到医院去，这个事情呢就交给他的大妹妹去办。所以当包蒂被送走之后，巴金就写道，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看不见包蒂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是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2片棉耳通，应该是安眠药，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想起了包蒂。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加重了沉重的包袱。在我面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蒂。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蒂，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要保全自己，我把包蒂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的开始了10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等等呢。所以他就写到，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蒂，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整整13年0.5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等等。他就是写他在这个过程中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煎熬，而这煎熬是不会有终结的。是不是很沉重呢？
1: 是啊，没有错啊，这就是整个的制度所造成的。
0: 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我觉得对人的 伤害有时候更

0: 人的，可能是对他人格的伤害。
1: 对对对，他们其实是好人，但不得不去做了一件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的事。
0: 哦，是的，所以这里配上的呢，就是丰子恺所画的忏悔，忏悔。这个图配的是弘一大师说的：“人非圣贤，其孰无过？犹如素衣，偶足成碗，改过自新。若依事成，一念慈心，天下归人。
1: 嗯”
0: 然后在这本书里哦，你还会看到另一个很知名的作家张伟写的一句话：“伟是火字旁的伟。”
1: 嗯。
0: 只有人对不起狗，没有狗对不起人。
1: 是，我同意，非常同意。
0: 我也是，我还把它衍生成了、只有人对不起动物，没有动物对不起人。
1: 是啊，没错，因为人有绝对，因为在很多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的需要而去做的行为啊。
0: 嗯、
1: 像刚刚那个红卫兵也是为了人类的事件、人类的冲突、人类的危机而产生的。嗯
0: 嗯，是的，你会发现人对人的伤害其实就像家暴里面经常会先有伴侣动物受到伤害一样、经常先拿最弱小的
1: 开
0: 刀，然后一路一路去剥夺掉你所建立起来的自我的观念、自尊、你的自信，
1: 是，
0: 然后你的人格、你的道德，
1: 是。
0: 那我觉得这就是他这里所说的，就是我就是解剖台上的那只小狗，
1: 是没错。哎呀，听到你这个提到这个故事，听众朋友也会发现我们现在好像气氛比较低一点哈。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动物的话，我觉得人的生活一定会非常的无聊，
1: 没错，
0: 而且甚至可能过着一种没有美感也没有道德的生活，
1: 也没有趣味。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这一本书我们回过头来看，一开始叫动物记，然后现在叫做果然万物生光辉，它其实还是带给我们希望的。
1: 对，
0: 就如果说我们可以遵从内心的声音，我们的思辨，然后去友善的，甚至说是仁慈的，其实就是一种正常的心态，去跟动物互动的话，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学习很多，然后也在跟他们的互动过程中去树立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去达到一个更理想的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去读这一些动物保护的散文反思，这些其实有一点残酷的故事总可以带给我们的启发。
1: 是啊，像刚刚这个红卫兵的故事里面，我们当然为着这一只小狗的命运像油麻菜籽一样没有办法自己做主，被人牵来牵去的这样子的命运而感到很难过。但其实那个故事里头，我其实觉得给人给我们呢、的一个学习，其实是我们人类怎么样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怎么样不要去伤害跟影响到无辜的其他的生灵，而自己有办法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是另外就是说，在送到实验室解剖台那边，虽然在这个故事里没有交代那个细节，但我在想那些研究人员其实他们也应该有经历一些心理的一些创伤跟不为人知的一些过程吧。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在动物保护的领域里，我们不光是对现在已经违法的事情，当然我们要去反对，希望别人改正以外，其实我们也要去反省那些在制度里面已经保障了去实行的做法，就比如说经济动物的饲养、屠杀，那包括动物实验等等，各式各样的所谓的管理或者利用，都是把动物视作是资源的一种做法。那这样的一种出发点，这样的态度其实就不是一个伦理的态度。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些作者，我们今天介绍这些作者，其实没有一个是什么哲学家，也没有一个是法官。他们其实任何一个人呢，他都可以写作，都拥有写作的能力跟自己独特的故事。那我觉得配合着丰子恺的作品，你就会发现其实生活中处处你都会遇到、你都会遇到动物保护的问题。
1: 没错，是是。
0: 然后生活中的处处每个地方不但有美感，也会有一些伦理的挑战。对，但是怎么样去鼓励一种友好的

0: 健康的，然后平等的，更有爱的精神。
1: 嗯，
0: 我觉得是最需要智慧的。然后文学家的智慧往往是我们看不到，但是也许影响力是最长久的，
1: 因为他们的文字有力量。
0: 哎，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哎这一节
1: 对
0: 就先介绍到这里。
1: 是是，虽然就是只有一篇文章的哈这样的一个导读，但从这里我们其实有很多可以醒思的，而且还蛮哀伤，有一点哀伤的故事。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文章。

0: 好，哎，那个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哈，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动物记以及
1: 果然万物
0: 生光辉，是好。那上一段节目我们谈到了这个红卫兵时代的这个送小狗的事情，那接下来这篇呢，穿皮大衣的囚徒，
1: 是这一篇是由韩小慧所写的。哎，那我想请大家想一想，穿皮大衣的囚徒指的是谁？指的是动物吗？是狐狸吗？

0: 应该是穿皮大衣的人吧。
1: 对，那他为什么都成了囚徒呢？
0: 不知道呢。
1: 我们过去觉得穿皮草好像
0: 很高贵，
1: 很高贵哦，甚至是很高雅。嗯，但是为什么穿上了皮大衣反而变成囚徒呢？嗯嗯。那这一篇文章第一句他就写：自从买了这件皮大衣起，我就不喜欢它。那为什么不喜欢它呢？其实他说，我穿在身上啊，黑颜色显得好像很高雅，而且雍容而不臃肿，长短肥瘦都恰如其分，再没有更合适的了。唯一的不满意就是它不是真皮毛，而是人造的，显得档次低了一点。
0: OK，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1: 对，所以他穿的是一个人造皮草。嗯嗯，那他为什么又成了一个囚徒呢？他说，他遇到了一个老师，我想这个作家他可能也是一个老师吧，所以这一路上他就遇到了好多人。他说他遇到了一个老师，见了他的模样，嘴巴合动了一下，像是要说什么，又咽了回去。直到会议结束，一起走出来，他忽然说：小慧，你穿这个我看不太合适。这就碰到他的这个心头的问题了。虚荣心使我的脸涨红。嗯，他说被发现了，是人造皮草。
0: 哦，他以为人家看到的是这个，
1: 所以他说：嗯，这个确实不怎么高档。嗯，但是呢，对方这个老师却打断他说：现在可都在提倡保护动物。所以他的心一松，但是仍然说：我这不是真毛皮。对方又叮嘱道：要是真皮的，我建议你还是不要穿了，影响你的公众形象。嗯，这是去年冬天的事。但是今年情势更是大变了。然后这个作家韩晓慧写道：我第一天穿着它去上班，刚走出家门口不久就遇到熟人，这个女性退休干部，招手就把我叫住，盯着她说：哎呦，多不环保啊。
0: 每个人都吧。
1: 所以作者就赶紧解释，他说不是真皮的啊，然后就被放走了。结果到了单位门口又碰到一个同事，这回是个男的年轻记者，也瞅着他说：哦，动物皮。他赶紧摇头说：哦，不是不是。进了电梯里面有七八个人，有编辑记者、行政人员，还有工人，人堆里又有声音问过来：你这大衣真皮的吗？嗯，他赶紧老老实实的说：假的假的，现在谁还敢穿真皮。嗯，满电梯的人都笑了。结果走进了文艺部办公室，有三四个同仁在，他们的目光刷的向我射来，
0: 又来了，
1: 赶紧让我把大衣脱了，一边不打自招的解释道：人造毛，人造毛。以后不管我走到哪里，不管人家问不问，我都先指着自己的衣服把这句口头语重复两遍。虽然很辛苦，但是确实有必要，因为国人的环保意识确确实实大为提高。谁都很直率的批评你，你受得了吗？嗯，对，所以呢，他对自己暗自窃喜道：幸亏你没有买真皮，不然可不真成了穿皮大衣的囚徒。
0: 是，哎呀，你念到这里让我莞尔一笑啊，我还以为是跟刚刚一样那个悲惨的故事。谢谢你舒缓了我们。
1: 哎，是的，是，所以我看了这篇文章其实也让我比较释怀，因为以前在做反皮草的活动的时候，我一直想说，那我到底要不要推广人造皮草呢？我推广人造皮草虽然没有动物受苦，但是不是也在宣扬这种美感？
0: 没错，
1: 到底有没有必要呢？哎，我现在看了这篇文章就知道说，还是都不要讲好了。
0: 是是，
1: 反正时尚自有它的出路。
0: 对，事实上哈，我今天也改观了哦，没有想到说真的真实的社会里头，现在越来越多支持这个不用皮草的这样子一个新的路线。哦，刚刚这个故事让我发现，哦，原来像我的人这么多，愿意开口去说，这个不好，这个不好的人不少。对，
1: 是的，所以透过这些小故事，你会发现，哎，有时候不是那么悲惨、伤心的，有时候也可以是很幽默的。
0: 是，
1: 那这些幽默，它就折射出一个社会的变化，或者说新的、旧的、不同的价值观冲突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
0: 是，
1: 那我觉得把这些事情给记录下来，其实也是很有意义、很有趣味的。
0: 对对，我记得在很。

多年前哈，我们台湾这个动物社会研究会披露了那个皮草的影片，那个时候第一次这个做宣传新闻，那就把这些影片都给

0: 他没有理由反对。
1: 嗯，
0: 是的。好，接下来，
1: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来读这一篇叫做《燕子还巢》的作品。燕就是我们台湾非常熟悉的会飞来飞去的
0: 小燕子，小燕子的那个燕子。
1: 对，燕子还巢。那燕子还巢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等一下大家就会知道了。那这个作者叫做雷淑燕，对，也是燕，但是不是小燕子的燕，
0: 他那个是大燕，
1: 是大燕的燕，是一个来自陕西的当代诗人跟作家，也已经逝世了。那这一篇文章，他就是写他的啊，他宿舍楼里面的一对燕子的故事。
0: 嗯，
1: 那、
0: 嗯、
1: 其实，一年又一年，这个燕子每年都重新飞进他们楼房里的走廊，焦虑不安，然后筑巢等等。这有什么好写的呢？原来好写的都是跟人有关的。他说，因为他们宿舍楼里有好多人住，好多不同的小夫妻哦。有一天，这个燕子怎么叽叽叽的叫着飞进飞出，人们才发现不知道哪位手贱竟然铲除了那泥巢，白白的墙壁上只留下一碗黑黑的泥痕，所以找不到旧巢的燕子用爪子爬着那个泥痕，扇动着翅膀，似乎是很感伤，想要弄清楚这是为什么。
0: 对，他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盖的房子被人家一夜之间
1: 给端了，
0: 给端了，真的。
1: 所以这一对燕子哦，但是对楼里的多数住户好像都没有表示出失望，因为马上又立即动嘴建一个新巢。
0: 嗯，
1: 他们选择在顶棚的正中，在一盏顶灯的旁边呢，贴着灯座的那里，在建筑施工上应该会比较方便，建巢的速度也很快，三天五天一个新巢就已经完成，然后人们就看到新巢里伸出一双小脑袋，
0: 好可爱。
1: 对，然后路过的人们就友好的笑一下，表示是对他们的歉意跟祝愿。可是躲得过那个泥巢，却有可能在泥巢下方会落下一些泥块、水滴，甚至是鸟粪。
0: 嗯，
1: 有了新居，燕子的情绪好多了，低低的飞进飞出，叽叽的呢喃软语，使你不能不想起那些古代诗人美妙的诗句。
0: 嗯，
1: 然后他就写了一个诗句，史达祖的《双双燕》，但是人们很快又发现，不知道是谁哦，又铲了这个燕巢，顶灯旁的白壁上留下一弯黑黑的泥痕，大概是城管部门怕鸟粪滴落在行人头上所干的蠢事。这回人们就被激怒了，进进出出的行人都要停下脚步，看一眼那个泥痕，骂一声谁这么缺德。
0: 嗯，对啊，因为小朋友还在里面吧。
1: 是的，这件事几乎引起全楼住户的骚动，老老少少的议论声渐次高了起来，大有找肇事者算账的意思。
0: 啊，我很期待，赶快去，
1: 赶快去，是不是？
0: 对，赶快去。
1: 第二天就有了。
0: 好，OK， 好好好。
1: 第二天就有人在墙上贴出一个小字报来，写着“鸟是人的朋友，请你爱护他们。”语气仍然是平和的规劝，可是才半晌，那上边就写满了各种颜色的批语哦。
0: 嗯。
1: 都是热烈支持，兼有对恶行的愤怒。
0: 是啊，我也不满意这么那个含蓄。
1: 是的，其实呢，那时候啊，就是巴尔干战事如火如荼，天天看着导弹凌空而下，一座座高楼飞花般爆开，无辜的平民也有死伤，而这对燕子失巢的不幸也正应了人们内心的不平。进进出出有人骂暴行，也不知道是在说巴尔干的战士还是本楼的鸟事。
0: 鸟事
1: 是。然后他写道，燕子的不屈实在令人钦佩，这一对小夫妻从又飞上第一次被铲掉旧巢的墙面上，声音凄厉而苍凉，不再向谁指证被铲旧巢的痕迹，只是决然要再造一座新巢。看着他们把一口口新泥涂上墙壁时，你会觉得那是一种勇敢的示威，无声的抗议，是一种为了生存的顽强不息。你会深深的为人类的愚蠢行为惭愧，由衷的钦佩这些弱小生命的伟大。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希腊的神话里，他们燕子是

0: 如何的苦命。
1: 嗯，
0: 原来希腊神话说燕子是一名叫做普洛克涅的雅典公主变成的，公主的丈夫是残暴的色雷斯王，他霸虐着小姨子斐罗莫拉，而普洛克涅救出了妹妹，为了报复丈夫的恶行，她杀死自己与色雷斯王的亲生儿子，剁成一块块给丈夫吃。是不是希腊神话都很精彩？
1: 对，怎么那么荒谬？
0: 当暴君发现自己吃的是儿子的时候，就发誓要杀掉这两个女人。
1: 嗯，
0: 结果神帮助他们逃走了，普洛克涅变成了燕子，斐洛莫拉变成了夜莺。
1: 嗯，
0: 从这个故事听来有点悲惨了，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燕子性格中的刚烈。
1: 嗯，
0: 经过两次巢窝被毁的苦难，燕子再也不怕来来往往的行人，只默默的飞进飞出，一口水一口泥的去垒窝。
1: 嗯，
0: 他们要赶日子生蛋孵卵，他们知道季节不会等人，严酷的寒冬到来之前，儿女们必须有坚强的双翼，剪开漫长的南下历程。
1: 嗯，
0: 他们的一对小嘴巴如同一双灵巧的织针，忙碌编织一粒一粒的黑泥，涂出成一行一行的针脚。有一次我看到那泥里竟然有一些红色，怀疑是否是他们嘴里累出的血滴。
1: 真的是。
0: 然后最后耶，巢终于又建好了。
1: 是，真的第三次。
0: 第三次，很多完成的那一天是平静的，没有热闹的张扬，也看不到这一对劳累的夫妻，想必他们早就躲在深深的新巢里休息一下身心，或者赶紧完成生儿育女的大业。不过看那个新巢总觉得怪怪的，与先前的不同，细一分辨，先前的鸟巢边并不封闭，如悬空的一个灯杆，小鸟出生时一排可爱的小脑袋齐刷刷的显露出来，张开黄嘴嗷嗷待哺的模样甚是可爱。这一个巢顶部却封得死死的，只留下一个微微凸起鸡蛋大小的口儿以供进出。我想这大约是燕子的遭遇给了他们的警觉，不能再让罪恶的眼睛看见他们可爱的儿女已遭不测，于是便悄悄修改了建筑的图样。小小的燕子竟然有如此复杂的心事，真是让人惊艳。
1: 嗯，这个作者观察非常的细微啊。对，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这个燕子还巢的故事惊心动魄。
1: 对对对，这也让我想到说，其实台北盆地的周围这一块地方也是燕子定期会来筑巢的热点。对，像我任教的学校哈，也是几乎每年的三四月的时候都一定会有燕子来筑巢。那刚开始十多年十几二十年前也是大概是这样的做法，因为有燕子筑巢一定会有鸟粪。对，人们讨厌的不见得是他们筑巢，讨厌的是他们的粪便。对，那既然来源看见了来源，我们的解决方法就是移掉这个来源嘛，所以就会去铲除了他们这个燕窝。那后来环保意识、动保意识比较强了之后，我也在学校跟那个主管单位讲说，其实他们一年只来这么一次，好，那就这么一个月的时间而已，难道我们不能够忍受吗？那后来他们就会在燕子筑巢的会筑巢的地方，因为每年来大概你都会知道他大概喜欢在哪些地方筑，就定了那个小木板，把那个巢呢下面呢就挡住，所以它大便小便这些就不会、
0: 哦
1: 不会影响我们。对对对，我觉得人类比动物聪明，我们就要负起这样解决问题的能力呀、啊、对不对、嗯、这是我们有能力做的，而且是很简单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
0: 很简单。
1: 对，从那个之后呢，我觉得每年就会感觉很兴奋，因为春天你就会看见真正活生生的鸟育雏的那个状况。对，大家双方可以和平相处，不是很好吗？
0: 而且很快乐，
1: 真的。
0: 而且想方法的过程也很有意思啊。
1: 嗯，
0: 所以这里引用到史怀哲说的，就自由思想的人只能这样，他不仅爱人，而且也爱动物。
1: 嗯，
0: 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句话。
1: 对对对，
0: 就是爱动物不是只是喜爱而已，也不只是说

0: 个人的一个爱好，它其实对于我们回应到要做一个很完整的人，有自己的一个人格，然后要认识到这个世界很多不同的面向，就理解到不同的感情、不同的存在的形态，那绝对不能够漏掉动物。
1: 没错，
0: 它我们可能是。至少对我来说啦，可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1: 没错，而且它往往，我记得在这本书的序还是另外一本书的序里有讲说，动物永远是我们最棒的生命教育的导师。对，像光光那个刚刚燕子的这个事情也是，这么小小一点点，让我们可以，人类可以想出一些解决的方法。其实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对我们自己本身的肯定。
0: 嗯，是的，
1: 真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用一集的节目来爬书了两本书，这两本书是前后出版的哈，一本是在2012年，一本是在2020年，对，然后是应该也是同对，是同一组的就是同一位编者所编的，汇集了两本都各汇集了一百篇一百多篇的，算是各家各个作者哈跟动物相处经验的一个汇总，是蛮有意思的一本书哈，叫做前一本书叫做《动物记》，后面这本书叫做《果然万物生光辉》哈，都是大陆地区所出版的。嗯，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买来这个仔细的阅读喽，哈，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故事，而且最有特色的就是里面的插画都是丰子恺所画的。
0: 嗯，是的。
1: 好的，那今天很开心哈，袁正老师为我们介绍这么特别的这套书，然后也感谢听众朋友的聆听哈，别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拜拜喽，
0: 拜拜。

0: 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尧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欢迎继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讨论一个您老了之后要住哪里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哦，在明天一定会比今天老一点点啊。那你准备好了吗？那准备的过程需要准备什么？我们今天再一次的邀请了我的同学啊，他是黄灿寻，他是职能治疗师，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老的问题，准备好了吗？哎，上一次呢，他跟我们讨论的是另外一个小的问题啊，是小孩子的问题。今天要我们一起来讨论是年老的准备啊，欢迎灿寻。
2: 啊，你好。
1: 所以我们要准备什么呢？啊，您是那个理财专家吗？
2: 哎。老了有钱很重要，真的
1: 那多少钱才能够老
2: 这个我就真的不是专家了，我只知道越多越好哈。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面临老的时候就会很紧张。那我是个职能治疗师，那职能治疗就很在乎什么？一个人的生活品质，一个人的生活功能。我们不管做任何的复健，目标就是要让你功能好，生活品质好。所以不管你是坐在前头的预防还是坐在后面的复健，我们都管哈。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先准备好再来老。
1: 是啊。
2: 所以几岁再知道了，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嘛，明天一定比今天老嘛。所以我今天就是比明天年轻，所以我现在来准备也还可以。
1: 可以，
2: 大概就是这样。
1: 是。
2: 所以要准备些什么？我第一个刚刚讲到钱，对耶。你有没有想过，你有几本那个存折？你有几个银行的 app？ 你有几个户头？其实有的时候到后来你已经都搞不清楚。
1: 搞不清楚。
2: 对。
1: 不过现在大家要开户。
2: 越来越难了，
1: 越难越难，
2: 超级难了。所以这样
1: 相开一个
2: 户就不会那么多户头。
1: 问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2: 我们之前服务的几位老人家，我们带着他们，说老人家应该是在我三十几岁的时候，带着一群五十几岁的老人家哈。
1: 现在五十几岁
2: 不能说老人家，
1: 老人家会被
2: 杀了。所以对，我明年也65了，哎，所以我现在不准人家说我是老妪。
1: 所以呢，
2: 所以对，我们在带那个五十几岁的那些朋友去查，说你先回家看看你到底有几个户头，每一个人身上都十几二十个然后都搞不清楚哪里有钱。那我们现在因为户比较难开户了，就不会那么多了。可是我们至少要知道我有多少钱，我将来老了，我每个月大概会有多少的开支跟多少的收入，或我准备将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稳定的进出账，我是认为大家应该要先知道。那我觉得你只要过了40岁就应该要有准备的这种概念出现了。
1: 太好了，各位
2: 应该前面很多人需要
1: 了。
2: 所以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必须知道我大概有多少的资产，那这个资产除了有形的这个钱之外，钱啦，所谓钱就包括动产不动产，你能用不能用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在脑子里之外，当然写下来是最好的啦。你还要去了解你有多少人力的资产，将来有多少人会陪你老死？
1: 是吗？
2: 对。
1: 现在孤独老，
2: 对，
1: 蛮多了，
2: 这是太多了。
1: 独居老，
2: 所以你到底有谁是你可以求救的人，或者是你可以到时候可以呼朋引伴的人？这些东西都应该要在你进入中年，就是开始要做一些盘点了。那以我立场来讲，我六十几岁，我当然也是要好好的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反正永远来得及嘛，就尽早开始，尽早努力这样子。
1: 所以你已经晚了20年了。
2: 是的。
1: 哎呀，我跟你一样，
2: 是我们同学哈。
1: 是。

0: 对，大家要自立自强，赶快自己想好。那这是为了什么？就是呼应刚刚讲的住哪里。你想住得好，钱就得多，或者你要自己有房子。好，自己有房子就会住得好吗？老了不一定哦。
1: 对，我 有朋友就是因为住二楼，但是没有楼梯，
0: 没有电梯，
1: 没有电梯，所以呢，二楼跟一楼感觉是天跟地的差异。
0: 是，
1: 他要就医呢，从二楼要到一楼，因为肌少症呢，下不了楼梯，所以没有电梯啊，
0: 是，
1: 真的是
0: 很可怕的事情，
1: 很可怜。
0: 所以你要在什么时候去买到对的房子，说不定也是你要想的事情，因为等你年纪大了才去租屋，成功率很低。现在就是
1: 高龄租屋，现在有些人他不想住给高龄者，
0: 是的，所以我才会说你应该要先盘点好你将来大概要怎么样，然后你想住什么，那住的地方就会，我们现在以整个住府来讲
1: 有哪几种住的地方，
0: 对，我们最鼓励的还是住在你原来的地方，在地老化，在地老化最快乐嘛。大部分你现在回头去问很多的长辈，他们不希望搬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这里熟悉了，我的朋友也在这里，就算朋友都走了，我这里的街道我熟。对，那我要在地老化，你就必须要什么健康的身体，我们待会儿再说。健康的身体绝对是第一个优先考量。就像刚刚讲，二楼到一楼怎么办？那我就必须要知道我有什么资源可以用嘛。好，而现在辅具资源中心，你打个电话，他是会来用那个协助你，对，
1: 那个电梯
0: 协助他，没有不可能帮你装电梯了哈。他会有那种就是像类似电动轮椅，但是是可以爬楼梯的，帮你协助下来，那是可以租用的。可是你也要知道。你也要有能力叫，好，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一个就住在地老化居家，那居家这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资源是可以用，也就趁你年轻，只要符合年纪啊，到65岁了你就赶快去我们在地有一些里长办的一些什么长照的据点啊，
1: 对，而且活动嘛，
0: 巷弄活动中心啊，巷弄站啊，你就要去。为什么？你去除了学一些抗老的知识跟能力之外，你再让大家知道我住这儿，
1: 我住这
0: 儿，哎，对，
1: 大家一起共餐，因为一个人不好煮嘛。
0: 是，我怎么样啊？大家也会，你多了一些会关照你的人，这就是你的我刚刚讲的资产，无形资产的一种。好，这是一种。那其实现在还有另外一种很夯的，就是我们大概年纪差不多55岁以上。就已经开始有人就说我们大家几个不错的朋友，我们一起去合盖一个房子。好，老实讲，
1: 买个地一起。
0: 我听到的，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到成功的例子，只有美国加州，我忘了前阵子有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之外，在台湾我遇到的朋友都为了要买地跟盖房子就吵架，从此不相往来。所以这是断绝朋友路后路的机会，好像也蛮大的，所以我看起来成功率也没有很大。
1: 但现在也有些建设公司已经
0: 对
1: 盖好了，或者是规划好了，
0: 对，
1: 也要您来进驻。
0: 这个就是下一个，就变成说我也是找我的好朋友，我们大家去找老人宅。好，那老人宅现在也蛮多的。好，老人宅，老实讲都是这几年比较状况比较好，所以今天大家有办法在这里一起看节目听节目的人应该都是还有能力去判断的哈。对，那
1: 希望
0: 对，老人宅，那老实讲价差就天差地远，各种价位都有。那政府也有所谓的社会住宅，社宅，那又要抽签又要什么的，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会牵涉到你有没有提早准备，提早去了解了。好，那另外还有一批就是说，那我只要年纪够了，我直接住到老人中心。像说养生村哈，养生村基本上你就是要准备好你的押金啊，去，然后每个月还要再缴多少钱，什么东西又要多少钱这样子。
1: 但现在养生村也很满呢。
0: 现在养生村都排很长，你就得等前面那个人，
1: 已经忘了养生
0: 了。对，好，所以你就是这个也是一条路。

0: 另外就有一种状况，就是你身体变差，身体变差需要人家照顾的时候，你可能就一定就会让我们有所谓的，我们现在有所谓的养老院，也有所谓的老人养护中心，还有护理之家，这些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医疗介入跟支持的单位，我鼓励大家去参观，可以几个朋友一起去参访啊，然后有的现在很多地方，因为说我们排队的人很多了，我拒绝参访，
1: 拒绝参访有，
0: 对，
1: 所以男生比女生的比例不一样哦。
0: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有另外一条路，趁年轻组个志工团，我们每个月到不一样的地方去服务、去表演、去提供这个同乐的机会，你就会了解每一种地方的生态，你就会知道你将来应该要去哪里。好，那为什么要去参观？同样是
1: 看什么呢？
0: 哎，对，老人养护中心也好，护理之家也好，护理之家其实本来应该是一个从医院出院回还没办法回家，因为需要很多的护理照护、医疗照护，所以我来这里住一段时间我就应该回家，回不了家就应该去老人养护。可是我们现在不是，护理之家就一路住到底了，养护中心也是差不多就一路住，所以两个有一点分不出来，所以才会说应该去参观。那要看什么？同样是护理之家，同样是养护中心，每一家的生态气氛都不同，你一定要找到你要的。我们有很棒的、很有名、很贵的护理之家，说我们把他们照顾得真好。怎么照顾？每天呢，该量体温、血压、心跳，所有的侦测每天做得很精准。你只要咳两声，呛咳，吃东西呛咳两声，他就觉得危险，鼻胃管马上下去，然后你就不用吃了，就是被灌食了。然后发现，你有一两次来不及上厕所啊，尿布就上去了。再不行，你有困难了，那我是不是又要尿管又要什么？我就觉得天哪，他还没到失能，可是因为他觉得他这样照顾很好。可是也有的单位，他的概念是没有，你只要还有能力，我就尽量让你独立。我想各位应该会跟我一样，比较喜欢后面这个。我能够自己决定我要过什么生活，我要吃什么，我要怎么吃。可是因为很多的单位为了照顾方便，他就会把你保护得非常好，助你快速退化。然后很快就会躺在床上，所以我常常讲台湾有很多的植物园就是我本来可以动可以做什么，可是我进到这里面以后，它保护你，保护到很快3到6个月你就可以变植物一颗，不要乱动，时间到会推你晒太阳，
1: 会推你给电视看。
0: 答对了，跟我喜欢用的词一样。我常问说他们是看电视还是被电视看呢？很可能是真的就是被电视看，这样的生活不是我们要的。好，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像我们陪着，我说之前陪着他们这些大哥大姐们，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写一下，我如果护理之家我希望可以住哪几家啊？你挑一家的话，有时候人家没有床位你也没办法嘛，我要哪几家，或者哪几家我一定不去啊？或者是说如果我还可以，我只是失智，我失智就没办法表达，那我希望是去哪里？好像这种东西现在来讲是非常的透明。
1: 透明吗？
0: 你可以看到。好，那刚刚有讲，我去参观到底要看什么？好，有几个点，请各位去的时候，我都会建议大概在10点左右，上午10点左右，你可以看到什么？离床率。好像我们有一些单位，我就问他说我们去查核，我有时候配合政府去查核，问说哇你这个单位是怎样一张椅子都没有，他说对，我们所有的长辈都坐轮椅。我说那个不是会走吗？哦，危险，所以只要离床全坐轮椅，那走路的能力就很快就不见了。好，他就说所以我要看离床率，离开床，那他们就说那个齁坐不好的，坐不稳的，全部不准离床，都在床上，这个就是很糟糕的一个状况。
1: 因为他们怕跌倒了扶不起来。
0: 对，因为政府会要求会查跌倒率。

0: 跌倒率很高，就会觉得你照顾可能有问题，
1: 所以要降级。
0: 所以为了要不跌倒，所以不要离开床啊，这是很可怕的哈。所以他那个，所以现在当然政府也一直要求不能这样，可是我觉得这个管理上是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去看一下。所以麻烦各位大概十点左右哈，去看离床率。如果这个时间还都在床上，也是，真的是你就要怀疑是不是对。几乎所有，我们连创世基金会，我们都会要求他们要离床，他是植物人一样要离床的哈。好，离床有没有离开床？还有这个时间，如果你已经看到在十点多就开始吃午餐了，
1: 我们也不晓得他是哪一餐，是早餐还是中餐，还是点心时间？
0: 他们很多就是希望你早一点吃完，到了傍晚就赶快给你吃晚上的药，赶快睡觉。好，那这个是你要的生活吗？好，当然不是。所以你十点去大概可以看到这些。然后再来，如果说啊，我上午没办法去，那我们就是下午的时间，大概三四点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有没有适当的活动啦，或者是有没有安排让他们可以参加的事情啊。如果连这个也都没有，还是一堆人躺在床上，一堆人在被电视看，那你这个东西就要打问号。好，所以你要回头去想，那是不是你要的。可是我必须要讲，好坏跟钱还是有差。好，所以我们才是会讲，你一定要知道你有多少的金钱，做什么样的准备。那既然这样，又回头讲，回到住家最好，住在社区最好。那住在社区，我如果不方便了怎么办？
1: 对呀，哈，我们家没有办法装电梯啦，怎么办呢？
0: 是啊，那个我又不能搬家，哈，我不能说我现在就要搬家，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再去买一个地方，就算我要搬，我也没力气搬了。好，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知道现在有哪些资源可以用。好，那现在很简单，长照 3.0 了。好，长照 3.0 管它 2.0 1.0 反正就是长照嘛。那你就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最简单，电话拿起来，手机拿起来就打1966
1: 1966、
0: 什么都可以问。好，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是不是要一定要想好还要知道要问什么。我说对，当然你要知道要有东西问人家，要不然人家不知道怎么讲。你就可以问他说我现在65岁，我身体还可以，可是我很担心我有没有什么东西活动可以参加，他就会告诉你了。你家的附近哪里有什么巷弄站有没有什么日照中心可以参加什么活动有没有老人社区大学。然后他就可以给你一些建议。然后你可能就讲可是我家里还有个80岁的长辈我不能出门然后就说他有没有连长照有没有居服居家服务那居家服务有很多种有一种居家服务就是陪伴每天来陪伴你运动的或者陪伴你散步的还有可能备餐的或者是沐浴的，他就会来评估。所以你可以什么都不懂，可是你却必须要先心里有个底，我希望将来我在社区的话，我必须先去问出我这里的资源是什么，问1966超级快。而且那个1966是这样，你是这里，你人在这里，它直接连线就是你这个地区的，所以请你在你的住家区域拨1966。我是像说我现在人在台北，我想帮我在嘉义的妈妈爸爸问他们的资源可以用，我打1966是台北这里接的。好，所以我必须人到台南到嘉义去打，这样子的意思啦。所以各位可以这样想，所以你要先想好，你今天如果想要住在你的家里，那你应该准备多少钱。好，所以你要开始算什么，你这个房子每年要耗掉多少钱嘛。好，那我如果用长照要补多少钱。对，这个都是问得到的。所以我们都很希望大家先去想好，不过还是一样，身体越健康可以选的越多
1: 越多。但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我原来所住的社区功能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我已经住在那那么久了，
0: 对，
1: 所以我要搬一个社区吗？

0: 其实不见得哈，因为现在来讲应该是这样讲，我们以社区来讲，大概就是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就是我们住家的这一个，应该说这个应该算这个邻里啦，哈，就是如果我们用这个里这个邻这样子哈，这个邻里，如果用这样来讲，其实我们现在基本上每个行政区，都有好几个的巷弄据点，也有很多的那种所谓的长照的据点，所以基本上不会没有。你的社区本身不好，像我们这样子讲，我不知道，各位知道有一些人在大概五六十岁就会去找一个想再重新购屋，或者是老人宅，他的最大重点就是什么？我的自己这一栋楼的这个叫什么管委会下面，或者是说我们这三四栋楼的一起的联合的这个管理区里面，就有健身房啦、游泳池啦，就是为什么我老化抗老化我通通可以在这里，甚至麻将间啦，或者是 KTV， 对啊，然后还有那种有些地方就是还有那什么泡茶室啊，什么都有
1: 下棋，
0: 对对对，你有这些地方的你可以就是用这个现成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老的社区，它是不可能有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就要去运用到所谓政府给你的这些什么什么据点，或者是什么什么的所谓的社区啊，那个叫做银发族的社区大学。好像这种东西，现在我相信到下一个年度，应该是说在这不是年度了，在下个五年或者下个十年，这个东西会再增加非常非常的多。好，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尽早运用。好，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不管我在讲小孩讲老人，我都会讲一个习惯是超级重要的。各位知不知道失智症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1: 你有想到吗？
0: 会乱成一团，对不对？为什么会乱成一团？他的短期记忆变很差，我刚刚做过的事情都忘了，
1: 突然
0: 可是
1: 不想要干嘛，
0: 他很久以前的事情他是记得的，他的资料库里还有，
1: 是啊，
0: 所以你一定要尽早在你现在状况很好的时候养成良好的习惯。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我们有时候在外面演讲开玩笑的时候，尤其在社区演讲，我就说如果你有裸睡的习惯，赶快一件一件穿回来睡了哈，要不然等你老了你失智，然后你每次要睡觉就脱光光，你到老人中心也这样把人家就是脱光光去睡，人家一定会说你变态。
1: 变态。
0: 好，因为你不知道嘛，你已经失智啊哈，所以你要把一些好的习惯趁早建立，那好的习惯就会延缓失智又延缓退化延缓失能。那这不是一举好几得吗？好啊，刚刚讲到这个，其实就是说，所以你的社区里面，你知道哪里可以用的资源，只要你符合资格了，我们都建议你三不五时去参与一下，它才会慢慢的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好，你不要等到老了才来，所以我才一直在讲，你一定要把自己准备好再来老。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资源在哪里，我差不多可以用了，我就应该开始去了解。keep 把诺，好，人家这样说 keep 把诺，好，然后三不五时参加一下他的活动，或者是你只是去捐赠一点物资也没关系，就建立那个关系，这个东西都是在准备好为自己的老化铺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刚刚讲说，如果我自己的社区没有，其实你就只好再扩那个点去看看。要搬家，我还是觉得是困难的。
1: 搬家不容易哦。
0: 对，但是如果是搬到老人，不是老人宅，就是搬到养老中心去，好，例如说什么什么长青公寓，或者养生村，或者什么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意愿，符合资格，请赶快去排队。
1: 哦，因为未来会排得更长。
0: 对，大概在20年前，我带学生去参观这种养老，就是养老中心或长青公寓，他们都会热情接待，带着我们去整组，带着学生从这里看到那里。

0: 从这里一看到那里，很认真的介绍，一直大概到10年前，我再带学生去，他们就说：“哦，我5分钟简报完结束，为什么排队的已经很长了，我不用再宣传了。”好，所以这是时代的问题。那现在大家越来越知道，知道应该要为自己选择好的，所以你要排队，就请你符合资格赶快去排。
1: 排队。
0: 对，可是你没有先去参观，你就不知道你排队的是不是对的。好，那你就说，那我参观的话就是这种养老嘛，那护理之家跟养护中心都是5万1，需要很多医疗，很多照护，必须去的。要参观吗？也参观，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你也会用到。嗯，啊，当然，如果是在家养老是可以的，在家医疗也是可以的。好，现在甚至连我讲远一点，安宁，在家安宁也都有了。好，居家到宅安宁的也都有，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整个长照系统。所以，请你可以打1966问清楚。
1: 1966这么好用啊？
0: 真的，我老实讲。以前人家来咨询，我都会很认真的跟他讲细节。可是我后来发现，我讲了半天，也不见得符合他的社区，也不见得他记得。到最后，他又会回头再来问的时候，我就跟他讲1966。我发觉1966给他的答案比我精准多了，因为他符合那个社区的状态，而且也是他当下的。然后有补助没补助，补助多少？更清楚。
1: OK， 那像你身为一个职能治疗师哈，在你刚刚所说的，从家里到各种不同级别的这些养生村啊，什么公寓啊，什么老人啊，
0: 是
1: 或者是养护啊，或者是
0: 护理之家，
1: 护理之家各种不同的级别的这些住宿的地方啊，像职能治疗师的角色是什么？
0: 像如果是在社区，我们社区大概只有一个重点，我们做的叫做延缓失智、延缓老化，也就是说，你已经有一点失智、有一点失能，我们会很努力的协助让你在一定的地方留久一点。因为失智症如果已经发生了，几乎是回不来。但是如果你在边缘，它是可以让你维持很久，就会让人家觉得，哎，你好像回来了，因为你的生活建立了很好的品质，你就会觉得够用。就是说，你虽然有失智，可是你剩下的这里够用，你就还能独立生活。所以我们做这一块很努力，就是延缓失智、延缓失能这一块。这个大概就是在社区的各种，像说像农站啦、日照据点啦、失智据点等等的。但是如果你已经进到护理之家，护理之家我们就要协助他是可以回家啦，期待啦，就是医疗的东西如果可以去除，可是失败率蛮高的，因为那个我们跟护理人员的拉扯蛮多的。护理人员非常担心病人的安危，我们是很担心病人的不开心。我希望这个人有自己控制掌控的，我们讲统御能力，我对生活有没有统御感。我们希望每一个再怎么样失能的人都要有统御感，我才会觉得舒服快乐。可是护理人员会希望你不要自主这么多，因为太危险了。好，所以我们都必须互相拉扯到一个平衡点。所以我们在护理之家做比较多的就是我们不断的在拉扯说，我觉得他其实已经可以吞了，你可不可以我们试着来把鼻胃管拿掉。可是对护理之家的人护理人员就会觉得不行，危险危险危险危险，我怕营养不良。好，我们就常常做这样的拉扯，所以必须要很多的沟通，慢慢的训练，还要证明给他看，其实是可以，他可以自己吃饭了，他可以自己穿脱衣服，你可不可以不要全部都帮他做？我们做很多这种所谓的 ADL 的 training， 就是生活自理的训练，我们非常在乎。那如果到了老人养护中心，我们基本上他就已经那些管子是没有的，好，就是他需要的医疗没那么多，可是就是能力比较差，需要很多的照护，我们就会希望他的生活里面是被赋能的，恢复的赋，所以我们希望他是被赋能。赋能的意思就是我很想做的事情的能力可以被恢复回来。就好像我们有那种躺床很久的，或有的是在家的，有的是在这个养护中心的， 他就说

0: 我好想去投票，好，哎，他认知还可以，可是肢体很差。那这时候我就必须要协助他能够坐着轮椅到得了投票地方，还要去盖那个章，所以我们就要去评估他要用什么样的方法离床。好，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复健的运动，你可能要先把自己上身的力量腹肌再练一下。好，或者是说我坐在轮椅上，我要找适当的辅具，然后怎么让你可以到达现场。那你要去盖那个章，他现在当然身心障碍者是可以有陪同者了，以前是不行的，说我们还要协助他要有一个扩那种加粗的把柄，可以
1: 按得住，
0: 可以让他可以套到那一根那个
1: 盖的
0: 那个很细嘛，套进去以后让他可以这样盖，他自己盖。好，像这种东西的能力，我就要先去练这么多的能力恢复。所以我恢复的是功能，当然也有恢复一些肢体的能力啦，可是我强调的是功能。好，那也有一些人就说我很想要的是我还要回去柳丁啊泡得，好像到庙场那个叫什么庙宇前面去跟他的好朋友泡茶，那我就要是要泡茶能力呢？啊，能力没有了，那我至少要拿杯子起来喝，好，那我要能够有到达的，我怎么让他拿助行器？所以会有复健的成分去达到它的功能，我们就会做比较多这一块。好，就是恢复他想要的一些能力。那其实这里面的最基础还是日常生活独立那一块了哈，穿多衣服啊、吃饭啊、沐浴啊、如厕啊这些东西。那如果是在健康老人、全健康老人、银发宅哈、老人宅，我们做的就完全就是抗老化啦，延缓老化这件事情，所以就会有很多的什么智能的活动啦，抗失智嘛哈，延缓不是延缓，是可以避免失智啊哈。
1: 打麻将嘛，
0: 对，打麻将也是一种，对。然后我们也就是会去做这样的安排活动，那我们就比较不会主要去带活动，因为这都是健康者嘛，所以我们大概会做一些活动的设计跟建议，然后是由他们自己来这样子。
1: 你刚刚讲到功能哈，我觉得长者的功能，那吞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当我们越来越老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新闻，有些时候长者是因为吞咽呛咳，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呼吸啊，或者是这个吃东西没有好好吃，他的这些肌肉就弱下去了，
0: 就全部都一起归舟海寥寥。
1: 海寥寥，所以你们在training的时候。这种吞咽的功能是你们的主要的教导之一吗？还是有另外一个
0: 单单纯纯吞咽这个局部的功能？严格讲起来，应该是语言治疗师他的口腔训练。但是呢，如果从外面从咀嚼相关肌肉的话，或者是进食的角度方式，那职能治疗师就常常是跟语言治疗师是合作的。那职能治疗师在预防的时候这一块就做蛮多的。那怎么办？我们先简单讲呛咳，就是吞咽困难这件事情。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我们简单讲嘛，都是肌肉群嘛，那我就是退化，就是会一起没力嘛。那开始吞咽，其实吞咽我们都一定要让那个很多的有吞咽担忧的人，或者是已经有一点困难的人知道吞咽到底要怎么吞啊？好，你有没有想过你吞口水是怎么吞的？我们好像
1: 长大以后就是完全忘记了，
0: 根本不需要知道嘛，我就吞了嘛，对不对？因为有东西到我就会吞啊。可是当有东西来，你会发现当我们在喂药，你知道有多少人，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也是我很 fighting 的事情。我们很多单位有一些长辈，明明我看他吞得蛮好的，他为什么带了鼻胃管？因为他不会吞药，就被放了鼻胃管。你觉得这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吗？
1: 对，
0: 这个生活你真的是完全人生的乐趣少掉80%哎。好，所以我就说他到底怎么了？他说：“你看哦，他有时候就说我只要喂进去，他都吞不进去。然后我发现他们怎么喂？”放药进去以后，水进去，要他怎样？把他头抬起来。天哪，我们的食道是在

0: 我下巴维修的时候是直的，头一抬就折了，
1: 折了
0: 啊！我就已经很没力气了，怎么吞得下呢？所以当然呛得很厉害，我就说你可不可以请他敬个礼？敬个礼可能就吞进去了。好，哎，几次证明给他看，他们才觉得哦，好像可以啊。这是后话，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如果我们一般人，我们会建议大家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吞咽能力维持越久，那个才是你这一个人的品质保证啊。好，所以我们就会希望多讲话，多唱歌。
1: 唱歌。
0: 唱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的口腔是从嘴唇的力量要很够。嘴唇，然后到牙龈要能够咀嚼，对不对？要闭合，然后我舌头还要能够把食物往后推，像这些活动，我们就在职能治疗师就会在很多的活动里面把它变成是一个训练的活动。
1: 是，
0: 那就会像说我们你可能会看过有一些老人的活动，像说就是年轻人也玩的，像说那个吹乒乓球，有没有？就是一个杯子这样子吹过去。其实当你在吹。你这边肌肉都会练到。
1: 是
0: 啊。好，吸也是一种，像说有时候我们就会故意让他用那个养乐多的吸管，不是很细吗？去吸什么？吸布丁。他就要很用力，这边也会练到啦。好，或者是说做个鬼脸，出个怪声，这个也都是口腔的运动。那在长辈的活动，你会发现他们的脸部表情越来越少。
1: 对，
0: 那也是因为你的嘴巴动的已经越来越少，你的肌肉群不好了，
1: 就僵硬了。
0: 对，当你这边不好，你的食物处理就不好的时候，吞就不好吞。那吞的少了以后，这里也一起退了。所以如果有机会，各位也可以去一样在网络上就可以找到口腔健口操。
1: 健口操。
0: 健康的健，口腔的口。健口操，哇，那个选择性可高了，各个县市政府的卫生局都拍过，还有也有日本版本的，有台语的，有国语的都有，你爱哪一种你就看哪一个顺眼做哪一个，你会发现所有的健口操一定从肩颈运动开始，头部运动开始，然后才是口腔的运动，舌头的运动，最后还会做很多的按摩，是要刺激我们的唾液腺。所以我们很多长辈年纪大一点，口水会少一点点，所以吃东西就会比较没办法变成食团，就不好吞，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配点水，所以你也不要禁止说不可以边吃边喝，有时候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在做很多的训练的时候，我们都会讲为什么说那这跟准备好再老有没有关系？有啊，几岁就应该开始注意自己的咀嚼。我有问过我旁边的人，很多人大概都过了50岁，常常有不小心呛到的机会。那我都讲，如果你一个礼拜呛到2次，就表示你应该要自我训练了。当然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讲话吃到一半要讲话，这种呛不是，就是你真的在吃饭怎么会突然呛到，好像这样，如果你一个礼拜发生个2-3次，请你开始训练，而且你训练很有价值，很快就会有感觉。
1: 训练就看那个影片吗？
0: 你跟着那个影片做。那事实上如果还很年轻，其实不用做到那么复杂了。你愿意的话，有时候我们是这样，拿一个那个保特瓶。我们现在保特瓶不是有那种很软的保特瓶，它就品质比较薄的。空的，我们就拿来用力吸。
1: 吸，然后扁下去。
0: 吸到全扁，扁了以后你憋气数到3以后，再慢慢慢慢再把能吹到大。我告诉你，你就会发现你这里都一起用到力了。被强壮到了，你练那个也够了。
1: OK。
0: 当然如果长辈我们就不会要求他做这个，他对他来讲有一点抽象，有一点难，我们就会让他做健口操。那健口操做起来也是5分钟10分钟，如此而已，效果还不错。所以现在很多单位我们大概也会请他们吃饭前做个健口操。然后大概休息个5到10分钟，刚好吃饭，刚好把它强壮起来一起吃，效果还不错。那有一些人就说我不想做操也不想，那就唱歌咯。那唱歌也不是

0: 啊，没用，你就得认认真真真的把嘴巴动到最清楚，有点像合唱团，很认真的把一首歌唱
1: 唱
0: 完，
1: 完，
0: 一首就够了。
1: 哦。
0: 啊，是的，好，所以因为我们的这个里面还包括一个吞咽，还包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呼吸，呼吸节奏很重要。我们会呛到很多都是因为呼吸乱掉。为什么我们一边讲话一边吞咽会呛到？因为我们讲话是吐气的时候讲话，吞咽的时候是憋
1: 憋
0: 气。
1: 气，
0: 因为我们憋气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会咽软骨会把气管盖起来，食道刚好食物就掉进食道。可是当我又一边讲话，这边要吐气，所以开了气流可以出来，可是同时开口这两边嘛，食物就一边掉了一些，就呛到就进气管了。所以很多长辈是因为呼吸已经很浅。很浅的时候，他会来不及憋气，吞东西，所以在吞的时候可能不小心又吸气了或吐气了，所以就呛到了。所以这也表示，肺活量可能不够了。哦，所以你看一关过一关呢，从嘴巴一直来到喉咙、食道，然后你又告诉我肺活量，好，所以这些东西，所以好好唱一首歌也可以练肺活量的
1: 是，
0: 啦。
1: 那现在的长者这些选择之外，其实肌少症在一般长者里面大概都会加减
0: 几乎
1: 成。
0: 都会有啊，你我也许都有，我知道你有在跑步啊，你可能就不会那么多，那我就多多少少也许有一点，因为我有注意。好，可是如果你是一个不太注重这些的人，我想大概多多少少过了60岁，大概都小了，大概都很多都已缴的，肌肉大概只剩下1/3，很多。
1: 怎么样
0: 那我们基本上
1: 保持
0: 简单
1: 住？
0: 讲嘛，肌肉要维持，当然营养是一个，只有营养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要有运动。那我们这肌肉就是要有收缩，要有伸展，这两种通通要 hold 住哈，这几种状态你都要有。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运动，可是运动就有好几种啊，就是有的人的运动大概就只有运动一点点的地方，哈。或者是说，像就常常有人问我说：“我跑步，我跑步的话，我的手会不会肌肉用得不够多？”我就看你怎么跑咯，对不对？现在不是有很多超慢跑？那超慢跑有很多原地超慢跑。那超慢跑的时候，你就是手放松，是手好像是练到的就少一点，脚还可以。所以我们会比较希望说，如果你担心肌少症。营养我们等一下说。那肌少症的运动量你一定要足够。那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你的生活自理都要自己做嘛，对不对？像很多长辈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力量不，他不好，危险，怕跌倒，所以早上吃早餐是做好，早餐就来了，是那个水也来了，什么都来了。你应该要留的是。自己去拿杯子啊，自己倒牛奶啦，自己备餐如果还可以，自己拿什么啊，这些东西你能留的一定要留给长辈做。那对我们来讲，你将来要知道啊，将来人家来照顾你的时候，请你自己做，不是虐待你啊。你不要说我钱给你了，你就给我服务啊，像对那个居服员常常就是这样。我们都跟居服员讲说，这长辈能做的你要留给他。他说不行啊，他会骂我。他说我有付钱。好，所以其实我们准备好再老，就是你的观念要对，该自己做的一定要做，这只是基本盘啦。但是如果真的讲，就是要全身的运动，那全身的运动最好是有伸展的。好，就是我们就是很多伸展型的运动，再加上有比较肌肉收缩的运动，所以像很多进健身房的，我们都跟他讲，你的伸展运动一定要做，你不能只做重训。
1: 伸展。
0: 就像他常常会叫你说，暖身一下，也有一点点伸展，做完重训也会伸展一下。其实对于一个年纪越来越大的人来讲，伸展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牵涉到你关节的角度。才不会你的关节被受限，越来越限制。即使肌肉越有力，你就越柔软度不足，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危险。所以那个伸展运动就很重要。所以。

0: 如果有去健身房的，我就会说，你干脆人家那个瑜伽课你就挑一堂上嘛。哦，有团体课嘛，对不对？就上一下，你没有很认真没关系，可是至少有把全身伸展开来。
1: 会不会这样太有点害羞？人家瑜伽课都很能能 Q， 然后
0: 没关系啦，
1: 越来
0: 人家现在的老师
1: 越来越硬邦邦的，
0: 老师们都知道说各种程度的人都有，还有

0: 是从他来我家跟我一起住，他就从一开始就都自己剪，连脚他是可以抬起来自己剪，哦，这个柔软度够了吧？
1: 够够。
0: 对，很多老人是到这个时候脚就没办法剪了哈。就说你的柔软度要维持之外，你的肌肉所谓的心肺耐力的比较有氧的，好，嗯，有氧型的运动你就是得做，然后重训又是另外一种。重训就有时候做的比较过头，就有点像无氧。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就是让肌肉强壮啦。那有氧运动的就是我们全身肌肉肌耐力会使用的同时，心肺也有嘛，然后再加一个伸展。那我会认为在抗老化来讲，那个重训有没有是看状况，嗯，就是看需求，嗯，可是我觉得这个伸展型的跟这个有氧运动一定要做啦。
1: 好，因为我刚才提到那个肌少症哈，以及怎么样去鼓励，嗯，因为有些时候长者他也怕跌倒，
0: 对，
1: 或者照顾的人也怕他跌倒，
0: 是，
1: 所以怎么去鼓励他从害怕到愿意做，
0: 对，
1: 而且做到最后他觉得我很还行，这个过程，以及是说那种家庭的布置要让一些长者他也不那么容易跌倒。爬不起来，
0: 对，
1: 有些哪些事情是需要
0: 做的？说到很棒的这个问题，这个我还真的刚刚是忘了。家庭布置，嗯，家庭布置会决定一个人愿不愿意在家里多动。好，就例如说，因为我怕跌倒，嗯，那我的家里地上很多障碍物，还要拐来拐去，那我就觉得你不要动好了。好，或者我不要动好了哈，这危险嘛。可是我今天家里，如果我这一条路，它固定要走的路就是通畅的，该有感应灯就有感应灯，好像我的家里就会有很多的感应灯，它路过的地方灯就会亮，它不用自己开，因为我强迫你要看得到。好，然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啊。像我职能治疗师也常去做居家环境改造，就是为了这个无障碍。那无障碍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让轮椅可以推而已，无障碍的概念是要让任何人经过都是安全又是没有障碍又可以达成的。好，所以我今天如果说，哎，我盘点一下这个长辈，从房间到客厅到厨房的路径上，我怎么让这一条路很清楚，也就是说我不会有那种阶梯分不出颜色，或者是说明明两块是平的，可是颜色不一样，会制造长辈的困扰，跨不过去，你就是把那一条路弄得清清楚楚。甚至我们有一些家庭就是长辈的能力不够好了，可是我又希望他动，我们就在地上直接切，像那个医院引导，有没有红色胶带哈？这就是你要去喝水的，哎，这个绿色胶带去的就是要去厕所的哈。像这种东西在家里，
1: 家要够大哦。
0: 啊，不用了，不用很大。像我这边要过去后面的角落的话，我这边有一条路，我就知道说我每一次收东西，我就是走这一条。那是啊，一般人是不需要啦。万一你的长辈有一点失智，这个东西就可以。那也因为有了这个，他就可以动。那至少那个肌少症的问题就会减少。反正简单讲，你只要不动，肌少症很快。那我们曾经，我记得非常多年前在美国的一个报告，我已经忘了，非常多年前有一个研究，他让一个年轻，就是20岁左右的运动选手的年轻男生，在他的大腿那个上了石膏，让他上了石膏两个月，两个月，对，精准的数据我忘了，反正就是一段时间。然后把它拆开以后，他的这个腿围已经小了好几围，但是他是运动选手嘛，所以他就开始回到运动的训练，他希望看看多久可以让这个腿围回到他原来的样子。那想说他固定了两个，哦，对不对，他固定了两周，他希望两个月可以回来，结果固定的那两周减少的腿围并没有非常多，可是要回到那里两个月不够。那如果是老人呢？
1: 更难，
0: 大概回不来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让它消掉。消掉的话，要赶快让它再补一点回来。所以那个动 基本的动，在家里面能动的

0: 要留给他，都包括我今天坐在椅子上想坐到轮椅，也不是你拉了就过去，而是要协助他站好，脚稍微再重一下，协助他转个身，我们再慢慢让他自己坐下来， hold 住，让他不要掉下去就好，他才会身体的肌肉有用到。所以这是一个长照上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可是我们很多居服员做不到。第一个就是说他概念不是很清楚，就算他清楚会被雇主骂，
1: 对，
0: 好，所以这是目前很难的。所以我们这些还没有真的很老的人，请把
1: 自救
0: 弄清楚，将来人家这样是对你好啊，但是最好是不要，最好是我们在这个之前就把自己的肌肉养好，运动是一个，还有饮食啦。所以现在有一些健康食品，我觉得在蛋白质的这个补充上是还蛮被证实的，是蛮好的。有几个我知道的几个品牌，还有些还用医疗的标准去做检测，好像效果都不错。吃到正常这个好的健康食品当然也是不错，那一般饮食如果可以做好又有运动，其实是够的。
1: Okay.
0: 可是如果已经退了的长辈，请你记得把能够留给他做的一定要让他做。那刚刚讲怕跌倒，那我就做一点，站起来坐下，我可以不用让你走，我怕你跌倒嘛。那我可以每一个站起来坐下我留给你做，我只帮那一点点，而不是哇就帮你了。好，方便是我们帮啦，那他退化就会更方便的。
1: 感谢蔡寻今天的分享哦，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哦，在盘点你各个资源，除了可用不可用的这些资源都要整合起来哈，动或不动的产哈，大家都要整，而且你的朋友关系群帮助你一起变老，一起共同一起影响你的老年生活。那老人生活要住在哪里其实也蛮重要的齁。因为在医疗，在非医疗的领域里面，善寻说住在家里最好啦。那住在家里那个设备设施你都已经预备好了吗？谢谢善寻的分享。各位我们也一起来好好的动，让你的肌肉不要流失的那么快。好好的吃，好好的吞咽，让你的吞咽，让你的饮食是正常的哈，谢谢各位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下回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实际，
1: 好像上礼拜开始是上湿湿的，上湿湿的，好像有点哑哑的，卡痰。
0: 哦，你叫上湿湿，
1: 上湿湿湿，
0: 上涩涩，声音涩涩的，
1: 声音就是对，好像卡卡的，
0: 卡卡的，常常会这样。
1: 对，
0: 我出去玩以后回来就发现，我现在没办法唱歌啊。因为
1: 这么严重的事、啊、
0: 因为那个好像
1: 按洋葱的事情，
0: 对啊，我想说你现在这样听我讲话正常吗？
1: 你正常啊，
0: 现在觉得正常、啊、但是有时候我讲一讲，然后突然间声音就
1: 没了，
0: 就涩涩的了，
1: 然后就涩涩，我自己也觉得一直像有一个痰卡在那边，
0: 然后就会常常这样，
1: 对啊，挺讨厌的
0: 所以这个叫发声的位置不对，
1: 不对吗？
0: 嗯，发声了，不是、哦、不是偷刀啊、哦、
1: 不是发声了、啊、发声某个事情
0: 啊、不是发声了、啊嗯、也不是偷刀，
1: 嗯，反挑那个叫翻斗，客家话反挑，
0: 客家话叫翻斗，
1: 那个土那个叫花生叫做反挑啊，
0: 啊，真的、啊、我还觉得
1: 翻豆你知道吗？
0: 嗯，翻那豆、嗯、意思就是说翻人吃的豆、嗯、
1: 不知道就反挑啊
0: 哎、欸，花生是外来的种吗？
1: 不知道，我们从小都
0: 我知道番茄叫番茄叫就是
1: 番茄是
0: 从外面西域传来的，
1: 番茄是日文 tomato，
0: 所以其实好像说
1: 不是日文，英文翻成日文，
0: 好像是
1: 日文翻成
0: 好像是荷兰人时代的航海时代传过来的。
1: 我们都讲 tomato 啊，你们讲什么
0: 啊？就不是讲番茄吗？
1: 你们讲番茄、啊、台语怎么讲？
0: 台语哦，
1: 甘麻饼。
0: 甘麻饼好像台南的人比较会讲
1: 啊，不然你们台北部的讲什么番茄用台語？
0: 北部讲番茄吗？
1: 我讲台语啦。
0: 中部的讲 tomato，
1: tomato 是对啊，
0: 就日本受日本
1: 的影响，就日剧时代的影响，
0: 对，日本影响的。但是甘麻饼，总之这些都是从。西域应该是不是在丝路的时候传过来的？
1: 可能是啊，
0: 因为大陆都讲西红柿。
1: 对，西红柿，我们都奇怪，大陆的人是讲花生叫什么？
0: 花生叫土豆，不是土豆？
1: 不是啦，土豆是指
0: 花生叫花生叫什么？
1: 就叫花生。
0: 哦、对啊，奇怪，土豆我们讲拖刀就土豆，
1: 花生米。
0: 花生米，
1: 可是我刚翻豆哎、
0: 欸哦，真的、哦，客家话讲翻豆，我以前啊，我去中国大陆的时候，发现每一省、每一个地方、每一顿都有西红柿炒蛋，
1: 真的吗？
0: 真的，我去大陆新疆，然后长江之旅，然后基本上你在任何地方吃饭。他们都会和菜里面都有一个西红柿炒蛋。
1: 奇怪，我去的都没有嘞
0: 啊！真的、啊、
1: 很少吃到西红柿炒、哦，几乎没有。
0: 哦，那我是不是去到
1: 你去到台湾了吗？
0: 没有啊，对啊，台湾还没有，每个地方都有。
1: 台湾很多啊，番茄炒蛋，你每个餐厅你叫他做，厨师都会做给你吃。
0: 对，我喜欢吃、欸，我蛮喜欢吃番茄炒蛋，只要跟饭一起，你就会觉得
1: 对，
0: 好像很下饭这样。
1: 对，
0: 对啊。所以我们这个双礼拜啊，讲到人老了，要怎样变老？
1: 你想怎样变老是？
0: 对啊，我们已经大概谈了一些以后，后来发现，就是这个地球的变化太大了，就是它的这个灾难太多了哈。就会想要说，我们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常常需要有一些健康管理啦，叫做自主管理。
1: 自主管理，
0: 对，自己要至少有一点危机意识，自己要有准备。我之前最常看到的一些名人的，而且算是比较有智慧的名人的，他们都会，当然除了事先立遗嘱以外，还有一种就是他可以办生前的告别式、
1: 啊、对
0: 对，这个已经好像有一段时间留存蛮久的，
1: 我有听过但我觉得

0: 生前告别式也没什么意义，
1: 就是你至少，对，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开放。
0: 你告别完又不走怎么办？
1: 没有，他就告别，
0: 告别了然后不走，
1: 告别以后就点点嘛照，
0: 啊，结果告别以后又约着出去旅行。
1: 对，去旅行，一直到你去天国旅行。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告别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懂。
1: 告别就是开开心心的看到大家怎么样来纪念你，
0: 就跟
1: 怎样想到你
0: 来参加告别的你，结果你的跟你告别，结果你没走他走了。会不会这样？
1: 有可能，
0: 也是有可能
1: 啊。对啊，我
0: 懂，有可能。
1: 我那个我朋友啊同学啦，就是他，因为他中风嘛，所以呢，他老婆当然就都要很
0: 照顾
1: 他嘛。然后有一天我在餐厅碰到他们夫妻，我说：“哇，这先生，我说脸色气色这么好，
0: 被照顾的那么好。”
1: 对，然后那个老婆气色很不好，那老婆就跟我说：“他说医生就说照顾的人哦，可能哦，照顾的人
0: 会先走。
1: ”常常都是这样子，很辛苦嘛。
0: 啊、感觉上好像他好好的没事，照顾这个生病，结果生病的还活很久，结果照顾的他忽然就走了。
1: 这个真的是人生，什么都不能够预料。
0: 马该都有可能哈，
1: 马该都有可能，就是都要至少那个哈，
0: 马该都有可能真紧啊。
1: 所以有时候这世界上就不用争了，但我想到。有一个我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讯息，你知道夏天你会洗冷水澡吗？
0: 这个年纪不会啦，小时候可能会，
1: 年轻的时候，
0: 对，现在都
1: 除非那个什么瓦斯炉坏掉了，
0: 对，欸，有些人是常年洗冷水澡，我有听过有些，
1: 对啊，有人是这样子啊，
0: 对，
1: 好像觉得好像很强身很健身的样子，
0: 啊，
1: 但是就是说中医师啊，中医师可能认为洗冷水澡哈，
0: 是对身体好，
1: 就是，受寒邪，
0: 寒邪，
1: 寒邪，你知道吗？邪就是邪气的邪，邪恶的邪，就是那个寒气，就是冷水，一直其实我们听过风邪，对吧，那个冷风啊，冷风一吹到皮肤，你会不会打喷嚏？
0: 会，
1: 也会哈。我有时候想说，
0: 冷风对面吹，
1: 冷风对面吹不是什么？这个什么？这是
0: 情绪下面冷冷哎。
1: 哦，反正那个有一天，我就想说，哇，好热好热，我就那个
0: 吹冷风，
1: 吹就是把冷气开着。然后我就发现他说怎么冷气稍微一吹没多久，然后就开始又觉得要打喷嚏了。所以我就想说风邪真的是很可怕，它渗入你的皮肤的每一个毛细孔，让你身体马上受到那种温度下降，那我们身体如果温度下降，它有一种自然的保护机制，
0: 是
1: 它就要赶快把温度提高起来，你说人的正常体温是多少？
0: 36.多
1: 了哈，我每次经过那个，以前不是都要看你的体温吗？
0: 对，
1: 然后想说奇怪，为什么我的体温都那么低？
0: 那几度才算发烧？30几？
1: 37点多啦。
0: 对啊，
1: 那36.345之类都是正常体温嘛？
0: 对啊，
1: 但我通常都只有36度。
0: 我也是比像我去跟我先生去测，都是我的比较低。
1: 我也是比较，
0: 会比他低一点。
1: 对，男生就是火热，
0: 因为他都热啊，
1: 可能他真的是热情如火，
0: 也没有对别人不知道有没有，对我已经没有
1: 是你把他浇熄的吧他要对你，
0: 我把他冷冻了
1: 你的风邪一往上吹他马上冻住
0: 对啊
1: 我觉得男生好像，譬如说以前我知道
0: 他们的体温比较高，真的
1: 很奇怪哦。
0: 我没有看过瘦的男生，没碰过，不知道瘦的他

0: 也会不会比较冰啊？像我老公是壮的啦，所以他就比较烫啊、
1: 哦。我老公没有说很壮，但是也算是壮，
0: 也是热的。
1: 对，我以前
0: 热情如火的。
1: 我以前只要他的手握的我的手，我就会觉得一股暖流。现在都值得怀念的一股暖流，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热，
0: 我觉得所以人早一点走比较好，别人才会怀念。拖太久都没人想念你，
1: 什么时候走都不是你的决定，
0: 怎么还不走？
1: 你要感谢。对啊，所以我说那个风邪，就是当我们身体温度进来它下降嘛、嗯、但身体就开始要让你的身体的热度往上，不然的话就会被冻住了。
0: 以前不是有个药吗，叫克风邪
1: 啊、哦、对，还有什么风邪四八
0: 那个不是、啊、
1: 风邪啊四八
0: 是吧，
1: 我觉得 有一条有广告就是这样啊，克风邪跟风邪四八
0: 啊，这样子，
1: 对，那个就是克风邪，真的是。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身体要提高这个温度的话，嗯，它就心脏要蛮费力的，嗯嗯，它就要赶快运转，嗯嗯、啊、到所以我现在讲说风邪，就是说那个中医就认为说只要寒啊、嗯、风邪都会影响身体，哦，就身体的那个免疫力。
0: 所以中医是不赞成你用冷水洗嘛，
1: 对，他认为冷水澡哈会有风寒邪，风寒的啦、哦、就是因为它是冷的嘛，
0: 但他主张你就洗完以后最后再冲一点凉冷一点的水。
1: 他其实风中医是这样想，尽量用温热的嘛、嗯、所以主要是他也怕水气、嗯、水气都黏在身上混、嗯、在表皮，然后呢会损伤你的阳气、嗯、
0: 啊，是啊，
1: 对啊，你想想看，你那都是像你下过雨被雨淋的满身湿啊、嗯、就马上要赶快把它擦干啊。
0: 现在很少淋到吧？
1: 有啊，有人有，还是有人被雨淋到，不然就被泼到。被泼到，
0: 被泼到是惹怒了哪一个恰杂包？
1: 对啊，有可能你是怎么做了什么亏心事。对啊，所以一个是湿气，像你说下雨这样全身湿气、嗯、就会让你的阳气啊就会下降嘛，嗯嗯，然后气血也就会不会，就是气血就会停滞，嗯嗯嗯，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我们一冷啊一寒一湿啊，嗯嗯，我们身体的那个血气啊就会开始流的比较血啦，血液就会流的比较慢，嗯哼、嗯嗯，血液都是这样嘛，一凉你、嗯、你看我们抽血完要是没有赶快放那个的话、嗯嗯、它应该会凝固啊，血液很凝固，很快就凝固了，
0: 很快
1: 就是压血积血那种出血都是这样凝固了。对啊，
0: 很快，
1: 所以它就会影响就是我们的气血如果停滞的话呢就会影响我们的肠胃跟运化、嗯
0: 哦、所以还是不建议你用冷水洗澡，
1: 中医是这样讲的、嗯嗯、但是、
0: 啊、但是
1: 国外呢，
0: 但是我们时间到
1: 啊，但是时间又到了，
0: 天公一张老公哦，天公一继续讲，我用冷水洗什么
1: tomorrow、huh?
0: tomorrow 我用冷水洗什么，要不要
1: 冷
0: 水洗澡、
1: 哦哦哦、天公一
0: 天公一张老公
1: 再来讲
0: 给你感谢大家
1: 只说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到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氛围。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宾呢，是黄慧中小姐，黄慧中女士，不管了，反正我都叫她黄老板。是不是很好玩啊？一个人呢，其实从学校里面出来以后，就能够开一家公司，然后呢，公司到现在还在经营，同时他还兼营着一个

0: 啡餐厅。我为什么讲咖啡餐厅？一般人觉得喝咖啡就是喝咖啡嘛，好像就是饮料之类的，那么餐嘛顶多就是简餐。可是它不只是简餐，而且还有传统的餐。中国的传统餐呢，有时候是很简单的东西，就像我们说牛肉面啊，什么面啊，这个阳春面啊，排骨面啊，这个是很简单的，对不对？可是有人就是特别喜欢一种味道，像我们个朋友说他要吃排骨面就吃一个地方的排骨面，啊，吃牛肉面就是一个地方的牛肉面。为什么？因为那口味是合他的，他喜欢的，所以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所觉得吃能够抓住一个人的胃口是简单的吗？不容易啊。那么我们今天也要请教我们的特别来宾，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先要请教他另外一件事儿，就是一个餐厅要做得好呢，要长期能够吸引住你的顾客，你喜欢的除了口腹之欲之外，你要怎么样能够吸引住你长期的客户，让他想到就会觉得啊，那个地方与众不同。什么叫与众不同？就是别人有的，我也有；别人没有的，我也有。那怎么样做到别人有的我也有呢？我们来看看，黄慧中黄小姐她怎么样做的啊？好，你好，
1: 谢谢最美丽的主持人。廖小姐真的很漂亮又有气质。
0: 哎呀，你怎么这样说呢？人家看不见我。开玩笑的了啊。
1: 谢谢大家好。
0: 大家好啊。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国家图书馆的B1 那么诗篇咖啡餐厅的黄老板黄慧中黄小姐。那么他除了这个餐厅吸引人之外呢，他有一点我们今天特别要讲的是，他有一个跟艺术交流的平台。
1: 是。
0: 这个是不太容易的哦，因为他在咖啡厅里面呢能够有画作展览跟艺术的空间啊。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开放墙面给画家挂作品呢？有没有哪一次的展览或作品让他特别感动的？
1: 最初的时候，因为也不知道画家要从哪里来，
0: 不知道去哪里找，
1: 对，那
0: 有兴趣的人，
1: 对对，那刚好那个林学荣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艺术老师，他在。对，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台艺大还是那个
0: 在学校里面，
1: 在学校里面当老教授的，
0: 是，
1: 就是教画画的。最初的时候是他用他的学生来这边展，我觉得这充满意义，因为就是一个地方呢，让学生来这边可以有他的经验，展画的经验，然后他也带来的他的那个好朋友来。
0: 是。
1: 那有一次就是都是展那个火车的，我觉得这也很让人印象深刻。
0: 火车。
1: 对。
0: 火车它是画的画作，或者是
1: 都是专门就是画火车展。对。
0: 是
1: 那个画家真的都。
0: 是你感动的那一点。
1: 对。那这些画呢，我其实我会想说，当然我们还是会先看一下，最主要是自己看的一定要很平安的感觉。因为怕有的现在就是比较他可能先进一点，可能会画的比较
0: 现代感。
1: 现代感或者比较灵异一点的感觉。那我
0: 有位有
1: 对，我做作为一个守门，就是
0: 守门员，
1: 稍
0: 微看一下，稍
1: 微看一下，所以我会稍微先看一下，所以我是希望是说，他们在50天前就会把画，你要展什么画，先
0: 告诉你，给你看
1: 看一下这样子。那每一次的展览，我都觉得让人家觉得很窝心，很。甚至于来白嘉莉小姐她都有来过我们的餐厅看其中的一个旗袍协会的那个她来这边办画展的石淑萍小姐的还有陈秀英小姐他们的画展。对，那我觉得在这个场地当中就是神给的啦，这些还是神的最美好的安排，因为很多人来都是我觉得都是神让他来的这样子。
0: 是，所以你会觉得说当初一开始你也不知道说我这里可以给艺术家挂画，可是你就像说因为有一位老师，所以这也是贵人之一啦。

0: 就是、
1: 因为他牵着你从这方面去走嘛。
0: 他是跟我最开始合作的那个，他的就是
1: 他自己的学生，
0: 他算是他的朋友，
1: 应
0: 该是教会的同教会的，对对，
1: 所以你说。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有人觉得说，为什么我餐厅要跟人家挂画？那他来挂画的时候，当然也会看你的餐厅的气氛呢，是不是？那你也要看餐厅的气氛。他的画跟你那个不对头的话，突然来个很那个叫什么很灵异的东西啊，像他们这个。万圣节什么节那些东西就不适合餐厅了，
0: 对
1: 不对？因为餐厅人要吃东西嘛，起码要心灵愉快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看着就觉得很
1: 对，看得很舒服，我觉得很有口腹之欲，那突然间胃口大开，我这么看那个噼噼啪啦的，我们要吃不下东西，那也是不行的哦。所以在这方面呢，你就还要做一番的这个守门作用、哦。
0: 对，
1: 当然这跟心灵疗愈其实有关系了。说老实话，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不只是一个平台，
0: 是
1: 哦。那餐厅加画展这种结合呢，给客人带来是不一样的这一种独特的体验哦。那有没有的顾客告诉你说你这样是对的，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样的影响？有没有人讲过？
0: 因为诗篇这个名字是取自圣经，它是我最喜欢的经卷，里面呢就是人跟神的祷告对话，
1: 是。
0: 对，那所以呢我也希望是说这个餐厅能够来这里不只是享受到美食，然后呢它也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平安，好安慰，好，然后一个喜乐的一个功用，能够得到心灵的慰藉，好，这个就是刚好神给我这个诗篇的名字是这样，
1: 是哈，
0: 对，
1: 很恰巧，而且它构成那种餐厅哈，还有跟顾客之间的一个交流平台哦。那有没有说客人之间或者客人跟艺术之间有没有什么发生过什么温暖的故事啊？比如说
0: 客人看到这个画，他就觉得他喜欢徘徊在这个画，就是坐在这个画的前面。
1: 他喜欢的话他就喜欢坐在这边看着他，
0: 对，
1: 胃口也好，是不是？
0: 对，
1: 然后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去看画展的时候就喜欢静静坐着看，
0: 对，
1: 我们不喜欢吵闹的地方，
0: 对，
1: 所以你的感觉，我是觉得你那视频给人家感受就说蛮好的啊。那也有一个你有做一个像小房子一样，听说你当时是那个为你设计的那位设计家特地留的吗？
0: 对，他就是说在图书馆里面呢就是有家的感觉，
1: 有家的感觉，
0: 读书完了以后来这边做一个休息，然后吃美食这样子，那他本来是有很多小家，那后来呢我就说哎，
1: 你小家太多了，
0: 对，留着一个这样动线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后来做出来我觉得好喜乐，好高兴，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人家看起来它是白色的纯白的，那就有好像我们同仁都说啊，就直接叫白木屋就好了，
1: 白木屋，那算是不一样的画作就可以呈现出来，
0: 对，但是呢很多基督徒来到这儿他就说那好像一个方舟有带在里面有被保护的一个功用，好像会幕那个就是也是就是在那边可以敬拜神、对，
1: 很好哎、欸，你就等于是圣经元素在餐厅的氛围里就扮演了一个角色了，
0: 对，
1: 太好，太可爱了，我就觉得说那个地方方，而且它是白色的小方屋，
0: 对、
1: 白色的小方屋，其实我的感受是说，那个好像我也能够当自己的房子，就像你说的，
0: 对
1: 啊、自己的小房间，
0: 对
1: 哪天我再给你们租个小房间啊，那我可以找我的朋友去那边聊天，可是不能太吵，我要跟他们讲不能太吵，
0: 对，
1: 不行，我们几个朋友都太吵，到时候要给他们一个戒严，就说。不能声音太大，因为你看看往外面一看那种感受就不一样了、
0: 要吵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玻璃屋
1: 啊，还有
0: 那个玻璃屋是面对花园的

0: 园，
1: 是不是我没注意到啊？是面对花园那边吗？那个角落
0: 就往里面走，那他很多很多很多人喜欢在那边同学会啦，或者是小组聚会啦，读经会、读经班呢、啊，因为他那个地方就是面对花园，那我那个花园我觉得好神奇哦，因为好像就是都是绿意盎然，然后有时候就开这个红色的花，有时候那个白色的花，
1: 是种的，你种的吗？
0: 管理，就是我也不晓得，因为有时候我会浇水哦，就是然后祷告一下，神啊，你让这些花草树木都能够为你效力，对，就是这样子。那他们真的就是按时候就开出美丽的花出来，绿色的，刚好跟里面的就好像有点呼应，
1: 搭配呼应，
0: 对，那个地方就有点半独立，就是比较不会吵到里，就是在里面是可以很开心放心的大声的笑啊，
1: 是啊，
0: 唱歌啊，这样子的。
1: 我下次再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0: 对，欢迎欢迎。
1: 我去的时候都没有留意有这个地方，可能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因为有活动吧。
0: 对，
1: 是有活动。那你那个地方是活动的场所吗？也可以外界活动场所。
0: 可以，那边大概它是人数不是很多的人聚集的，18个人以下比较适合。比较不会那么拥挤，那里面我们也有投影机跟那个就是投影机
1: 都可以用，
0: 对，可以使用的，
1: 这很棒哎，所以那等于是一个跨领域的文化空间。
0: 对，
1: 我这么说，因为它的设计三个方向啊、在一方面餐饮呐、餐饮很匠心独具。我为什么说到餐饮？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啊，人呐、食色性也，我每次讲他们都笑，我都十百的第一个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吃还是很重要，尤其是餐厅，你如果有一样东西他喜欢的话，他就会常常来，
0: 是，
1: 或者是突然间馋虫起来了，就觉得好想吃什么，好想吃什么。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公司里有朋友啊，他是个老饕客，他只要哪里有好吃的，他就往哪里跑，甚至于跑到台中哪里。我说你有病啊，我说跑那么远就吃一样东西。他说好想吃啊，怎么办呢？那所以要解馋的方式就是跑一趟。
0: 是真的有这样的，
1: 真的有这样的人啊，就是跑一趟嘛，看能够跑一趟，让自己能够吃得很快活。他就回来就说：“哎呀，就是摇头晃脑的。”我说：“有这么高兴吗？”真的耶，他摇头晃，你知道吗？我昨天跑到哪里去吃什么东西？他去新竹，我说新竹风很大啊，对呀、我们去吃那个什么东西啊。还有沙，对呀、还有沙，风沙也跟着吹。我就觉得其实如果一个人能够这样快乐的话，何尝不活，
0: 是
1: 都何尝不可，是不 是,
0: 是
1: 那所以说我也因此就想到说，在这黄玉忠他的这个餐厅里面呢，还有一种东西是很奇妙的，它是咖啡餐厅，应该是西餐料理，可是在我听说你们还有很多比如说团体啦，活动啦，还有自助餐吗？
0: 是，
1: 除了自助餐还有什么？
0: 神很奇妙哈、就在疫情完了以后呢，他给我们很就是大师级的，都是大师来的，
1: 因为疫情很惨，对不 对,
0: 对，
1: 几年，三年吧，
0: 对，经过三年以后、
1: 你三年没有裁员，有没有裁员？
0: 就是真的，就是
1: 我讲的很白
0: 啦，等于是重整的。对，那就是神给了很好的金华饭店的行政总主厨，
1: 真的
0: 在金华做了30几年。那他是就是鼎泰丰的一个师傅，应该我这样讲，对啊，就是他们都是认识的，那他们也觉得是他们来看过了以后，还有一位那个大师是孵化系统的古师古莱文师傅，他们帮了很大的忙，他们也造就了一个很好的美食，就是把饭店的专业跟细致、带到食品餐厅来、对，你看这些真的都是大师，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他们。
1: 可是我觉得像黄慧忠这么说来，我就说这应该是疫情带来的
0: 神带来的，神带来的，对，
1: 神带来的，
0: 对，疫
1: 情的影响，
0: 对，
1: 因为整个的社会经济情况发生很大的转变，
0: 对，
1: 等于是翻了个身，
0: 是
1: 有的人说好吧，

0: 我一个以前一个朋友是在中教东路那边，他开一个意大利式的餐厅，他的餐也很特别，
1: 嗯，
0: 啊，他光是一个那个鸭脖子什么，他必须要花几天的时间才能够做出来，那所以他不是天天都能够吃到那个东西的，可是他在疫情期间呢，他说他做了一件事情，别人都没做到的。说什么事？好，我没有裁员。我说呀，你很了不起。
1: 嗯、
0: 他说他硬撑啊，
1: 嗯，
0: 硬撑就是他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他都让他们能够有很好的环境，就说能够基本的还是让他们不要离开，
1: 嗯、
0: 基本的那个钱还是给他们维持。
1: 嗯、
0: 他说。我说啊，你真的了不起。他说别人都说你怎么做到的，他只是想说啊，这些人也在他餐厅工作那么久了、嗯、能够撑就撑吧。
1: 嗯
0: 啊，可是疫情过后居然房东要收房子。嗯你说有什么
1: 对神就会兴起环境兴起这
0: 对呀、啊、对呀、啊、他说我已经撑那么久了，居然房东说要跟我涨房租要收回房子、
1: 嗯、
0: 对他来说何尝不是很大的打击、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就很难讲，我刚刚就很白的就问黄坤说我说那你有没有裁员呢、啊嗯、所以一般来说是个调整了哦、裁员是逼不得已、
1: 嗯、
0: 就没有人愿意这种事情，因为大部分跟着的都是已经跟了好几年的，
1: 对对对，
0: 有了情感在，
1: 对
0: 也不愿意他们发生什么问题，
1: 是
0: 可是在餐厅在疫情期间那种情况有时候是逼不得已啊，我都帮你们想好。
1: 是的，我都说神真的也是有最美好的安排，就这样子一个时间，就好像一个交接，因为
0: 就让你转变吧，
1: 转变的，对，
0: 就让我们转变。我觉得这种转变是很困难的，可是有时候在走到顶的时候，它必须要翻呐，
1: 对，
0: 整个翻。现在不是说。疫情造成的啊，不是说就一个地方，
1: 是
0: 不是就它整个全世界性的一个转变，
1: 对
0: 哦，包括现在的 AI， 哦 ，AI 虽然说，哎，对你有没有影响、
1: 嗯？
0: 你的其他工作没有影响吧？
1: 还是有多多少少的
0: 影响，多多少少影响，
1: 对，
0: 对嗯。可是我觉得，我黄姐最了不起的是怎么样？她的工作照样做，她的公司照样进行，但是餐厅照样在改变。餐厅的改变其实也不容易啊，
1: 嗯、
0: 因为我为什么会注意到？因为我听说，哎，他们餐厅牛肉面很好吃，然后我听完之后，我的嘴巴就张那么大，差点没把下巴颏给掉了。它是一个诗篇咖啡餐厅，为什么它闻名的是牛肉面？这一点呢，你就跟我们告诉一下。而且牛肉面还得奖是吧？
1: 是，
0: 我看的有金牌奖。各位听众朋友，我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呢，把那个诗篇咖啡餐厅他们的牛肉面的样子啦。餐厅的样子啦，还有他们还有什么自助餐啊、哦
1: 嗯，
0: 都会抛出来给大家看，就知道说他真的是多彩多姿啊，不只是说喝咖啡，喝咖啡对他来说，我变成就是、稍微有点附带的了，因为他虽然是咖啡餐厅，可是他的牛肉面太有名了，很多人在那边点牛肉面，我跟你讲。欠我一碗牛肉面、因为我上次去吃了，我才发觉为什么大家都要吃牛肉面，我眉头都皱起来了。然后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你不知道啊，他们的牛肉面很有名，还得金牌奖呢。我就傻了，我心里想，你这样一个咖啡餐厅啊，为什么会想到用牛肉面呢、啊？
1: 哦，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好像神给的一个礼物哦。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疫情完了以后，大厨他是那个，我就说那个古师傅他是常常经过大小比赛的，
0: 是
1: 他以前他说他拿着一根扁担就到国外去比赛，
0: 好厉害，
1: 单子到新加坡去比赛，
0: 拿着一根扁担就去新加坡，
1: 担着他的器材就到坐飞机到新加坡去比赛，这种国际
0: 比赛牛肉面吗？
1: 比赛各样的餐饮，各样的，
0: 他是大厨嘛，
1: 对，他是大厨。
0: 嗯嗯，
1: 那他一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哎，假设啊，我如果哦，我帮你得比赛得了名额，我就来你餐厅做。”

0: 还给你出问题。
1: 对，结果呢，我们就去参加比赛，因为我觉得牛肉面对我们来讲，对台湾人来讲，就是一个记忆的味道，
0: 对
1: 一个，
0: 而且很容易接受，就只要你煮你做好的话，对
1: 对
0: 对。
1: 那我当下我就好开心了，因为我觉得，哎，神一定会、
0: okay 啊、
1: 对，神一定会帮助
0: 带给
1: 我们的，对，所以我们2022年就得了那个番茄口味的冠军，是冠军，我觉得这
0: 真的冠军
1: 耶，对，超过我所求所想，因为我想说，因为我们
0: 所以你只好用它了，
1: 对，
0: 开玩笑的，
1: 名不见经传的，对，因为我们其实我自己在那边我是。对，不相信，不没，就信心不是那么大，
0: 本来信心不足的，对不对？
1: 对啦，因为我想说，因为我们在那边，而且经过前几年这样子，好像对啊，就是都业绩都不怎么样，而且也知道，就是说那个是比较内。就是内敛的地方，没有商业气息，
0: 是啊，
1: 没有人会专程为了吃你的
0: 菜，没错，
1: 来到这里。然后读书的他又专门要读书了，他偶尔他也是希望，
0: 因为是国家图书馆嘛，念书的在念书，在楼上嘛，对不
1: 对？
0: 谁会为了吃到你这里来？
1: 对，结果我们得了以后，哇，现在中午都是客满的，因为不只是牛肉面，因为2022年是番茄的，那个2023年是清炖的
0: 啊，不一样啊。
1: 对，
0: 都是那个大厨做的吗？
1: 他领军，然后那2024年我也有下去，
0: 哦、你太厉害了。
1: 然后我们除了这个牛肉面以外呢，因为我说了金华饭店的行政总主厨，他一定是很厉害在中菜的部分，所以东坡肉啦。
0: 东坡肉也是中国很有名的，
1: 对，很多人就留言说他是吃过最好吃的
0: 东坡，
1: 因为我们是做一人一份的
0: 哦，
1: 对，要分享的也有，
0: 所以就是方方的东坡肉这样，
1: 对对对，一小块的东坡肉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做一个简餐的，然后
0: 就当简餐呐、啊，东坡肉当简餐，
1: 对对对，一人可以吃的，一人份的。
0: 是是是，
1: 然后鱼呢，我们也会去卡玛丁，就是我这个朋友呢，他就是帮我筹划这个画展的这个最初的时候，
0: 是、
1: 啊、因为他刚好在卡玛丁也有那个认识的。
0: 卡玛丁是什么？
1: 在基隆卖鱼的市场。
0: 哦，大市场，那个大卖市场，
1: 就
0: 是
1: 新鲜的，
0: 叫用喊的那个，用喊的，哎，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
1: 对，
0: 是不是
1: 那边的鱼来就是最新鲜的？
0: 哦，
1: 对，那
0: 他认识那边的人，
1: 对，那他就每个礼拜就是固定送个两三次，
0: 一画鱼呀。
1: 对，
0: 我这样子讲的也对了，用喊的嘛，
1: 对，
0: 是不是？然后用在手里面抓着那个，然后喊多少喊多少，因为我们看过电影，
1: 对，我也很幸福，不用去那边花就有了新鲜的，客人也是很蒙福，他们在这边就觉得哎，这个鱼新鲜，也是一人一份的这样子，可以做真的，可以
0: 什么样
1: 的
0: 鱼？不一定吧，就
1: 当
0: 场
1: 的
0: 当季最新鲜的，
1: 就是像比较长的，就是有石斑啊，有恰章啦、啊、有三角鱼啊，有那个黑喉啊，我、这个都是好鱼，哎、嘿，
0: 欧港很贵吧？
1: 很贵，以前很贵啦，啊，现在在这边我们都可以吃得到。
0: 是吗？
1: 对，
0: 哎，我吃得起吗？
1: 一定可以的。
0: 哦，高哎，我这天哪、这个居然能够在这个食品餐厅可以吃到哦高呢？
1: 对，对，
0: 所以他鱼也是他帮你去画嘛，
1: 他就送来，
0: 因为你们已经习惯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变老客户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他有好的就帮你送过来。
1: 对对对对，
0: 哦，真的很可爱，
1: 直送的，从那个渔港那边直送的。
0: 哦，从渔港直送，
1: 对对，
0: 所以你看看，那我们也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会选择点心加牛肉面？一般很少人这样子这样加的、
1: 我们有时候还有大溪渔港的也会帮我们送一下，他觉得还不错的。
0: 宜兰那边的，
1: 对 对宜兰大溪，
0: 因为我大溪人，可是不是那边的大溪，我桃
1: 园大
0: 溪，所以每次讲大溪说啊，那不是我的故乡大溪，那是另外一个大溪，两个都是大溪，而且这两个地方的。口音就是有点雷同
1: 哦，
0: 比如说我们下崩吃饭、然后吃蛋都讲
1: 加崩
0: 加崩一配
1: 农
0: 加八边来炖一，你也知道嘛，
1: 对 对, 对，
0: 这种口音是跟别地方不一样的啊，还有嘴巴的合音啊，嘴唇是合音，然后崩一农一加八边来炖一。啊，就有那种很奇怪的音，就像鹿港的那样，说老港朗，鹿港他们的腔，他们的。

那个腔调也特别重、嗯、但是有时候这个重腔调也蛮好玩的，我是觉得说嗯，特别特别好玩这个事情哈。所以既然这样子，我们呢，哎，先休息一会儿再回到节目中来哟、哦。嗯

0: 好，在美好的歌曲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说到吃呢，以前人家说，说句台湾话说，讲到家的口破虾，你听懂意思吗？
1: 嗯，
0: 不懂，对不对？
1: 口破虾，大家都赶快去吃。
0: 对对，赶快，这个额头都敲破了，
1: 对，
0: 抢着去。我就像我刚刚说到说，我们以前一个同事为了吃啊，他可以这样子摇头晃脑，也就是说这个摇头晃脑，开心的不得了的，就为了吃的他想吃的一样东西。所以我们就想着说，你这个咖啡餐厅的有名的牛肉面得奖，我们都觉得每年，不是每年，现在没有每年了，
1: 有
0: 啊，还每年。
1: 今年我们要去比红烧的，
0: 今天要比红烧的，所以说你比过好几次，两届还三届的冠军上。
1: 我们第一年就去，知道要去比的时候是2022年，就得到了那个番茄口味的，那是第一次去参加。第二次去参加的时候得到
0: 清
1: 炖的是2023年，那第三次参加的时候我们得了创意的，那时候是用牛奶脯。那牛奶脯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0: 不知道。
1: 牛奶脯就好像有点像树根，那个是有，
0: 它是植物性的东西，
1: 植物性的东西，那有一点清香的味道。
0: 好，这个是我们慢慢讲，先讲你第一次得奖的番茄牛肉面。番茄

0: 切牛肉面，我们知道在家里我自己熬番茄牛肉面，也只是把番茄浇进去哦。嗯、可是我看你们不是这样做的呀，我看你们牛肉面出还一片片番茄在上面。
1: 哦，这个呢，番茄我们是选新鲜的番茄。
0: 嗯，
1: 那因为我就说我不管他们是怎么样想法，
0: 是
1: 因为他们就说番茄你就番茄。那个烂烂的越烂越好，但是我就说反正我要新鲜的，所以即使有时候
0: 什么叫烂烂的越烂越好，是觉得熬在里面，
1: 因为有时候通常人家说做果汁也是比较软烂的比较有味道嘛，
0: 嗯嗯，
1: 但是我就想说哎，我反正我还是要当季新鲜的，
0: 嗯，
1: 哦，那就是即使就是要完整要漂亮的啦，所以我都是选那个比较，就是我都要严选过哦。那这个是番茄的部分，那牛肉的部分呢，我就是选美国牛，美国牛是比较贵一点，当然台湾牛是最贵的，但是我觉得美国牛哦，它
0: 听说比较嫩，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我听说
1: 对，然后再加上师傅，就是我们会先烤过牛骨，
0: 嗯，
1: 然后再把甘蔗啦，把鸡骨头啦，哦，这些一起去熬，大概先熬汤六个小时。
0: 所以不只是牛骨头熬汤，还加皮蛋其他东西熬。
1: 对，就是洋葱啊，那就是这一些先熬了六个小时。
0: 嗯，
1: 然后呢，那个牛肉烫了以后，去了血水以后，再继续去熬。
0: 嗯，
1: 那熬的过程当中，就是加一点，就是不做多加的添加啦，就是完全就是番茄啦、苹果啦这些蔬果，
0: 还要加苹果啊。
1: 对，因为就是让它有酸酸甜甜的感觉，就是这样。
0: 哦，可出来没看到苹果呀？
1: 我们上面放一点苹果丝装饰，
0: 是，
1: 对，
0: 哦，
1: 对，然后再出来就是完成的，就是师傅也要火候那个也要掌握，也不能太烂，
0: 嗯，
1: 哦，太烂的就
0: 没嚼劲儿，
1: 对，没嚼劲儿，
0: 嗯，
1: 那也不能就是没熟太硬，哦，这就是师傅要掌握他的时间，
0: 嗯嗯 嗯
1: 啊，然后就出来的呈现的时候就是加上一个绿色的青菜，
0: 嗯，
1: 然后番茄，然后还有那个苹果这样子，嗯，就是摆出来是这样。哦，
0: 那我看到那上面一片片番茄是新鲜的，
1: 对，新鲜的，
0: 就是先熬过之后，最后再摆上去。
1: 对，对，
0: 哦，就是这个是第一次得奖的番茄牛肉面，
1: 对，
0: 哦，金牌奖哎，各位听众朋友，金牌奖啊，就是说他排第一名的啦啊。嗯，那第二次得的是清炖，
1: 对，
0: 清炖也不容易，因为清炖还要去那个膻味哦。
1: 对，
0: 是不是？
1: 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能够得奖而且是第一名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也是神给的，
0: 嗯，
1: 对，
0: 因为他看起来一碗面跟他煮半天
1: 了，
0: 对不对？
1: 除了我们的当然厨师的努力一定是不容那个，但是也是要摆上就是摆上努力了以后还要神的，
0: 嗯，恩典
1: 、嗯，不然这么多人当中如何能够脱颖
0: 出来，
1: 人家怎么知道你
0: 太难了，
1: 对，他是盲测的嘛，他因为到评审那边碗都一样，嗯，
0: 他不会告诉你是谁哪一家的，
1: 也不会说，嗯，欸，是，何况如果说是哪一家他们也不认识我们对啊，
0: 谁怕谁啊，
1: 是啊，所以真的是很奇妙，
0: 嗯嗯嗯，
1: 那当然我就说这个清炖的也是用我们也是真材实料了，就是说食材那个这个就更没有办法去加点什么的，
0: 对，清炖因为很难加其他东西就不清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清炖其实比什么都困难，
1: 就是，对，除了就是好的食材，嗯，啊，然后加一点月桂叶，就是月桂叶真的是有一点提鲜的，
0: 是是是，
1: 对，
0: 月桂叶，
1: 对，嗯，就这样子而已，
0: 所以熬的过程其实都是困难，就是要花精神啊，
1: 对，花精神，
0: 嗯，
1: 对，是好食材这样子，嗯，对，
0: 这是第二次得奖的清炖，
1: 对，
0: 也是得金牌，
1: 对，也是得金牌，
0: 也是太过分了，那第三次呢还是牛肉面还是有得奖，
1: 第三次就是创意的，因为我们他每一年都有几项的评审，
0: 不一样的
1: 红烧啦，
0: 嗯，
1: 哦，清那个这几个口味
0: 炖呐，啊，
1: 然
0: 后还有番茄啦，还有番茄是一组的嘛？
1: 对，鲜食组。那今年
0: 鲜食组，
1: 对，今年的话，他把番茄跟创意放在一块的，嗯，今年就比红烧跟清炖跟这个创意的
0: 哦，
1: 对。嗯，
0: 所以第三次得创意的事就跟人家不一样，
1: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也蛮好吃的啦，就是健康，因为它

0: 就是好像为了长辈设计的乐龄的，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一想，反正又是养生的食材，那加上莲子，加上对，我师父
1: 乐龄，
0: 对，那时候我就想师父他，难怪他会得奖，因为他的真的做工真的很细致，对，
1: 同样一位师父吗？
0: 对，他都帮我们就是因为下去可以三个组员。三个队员下去嘛，对，
1: 我是乐龄真的不容易，因为你要看这样看长辈们啊，
0: 对，
1: 口味
0: 要煮牛肉，
1: 然后又要够烂，
0: 对，
1: 又要嫩，它不是烂而已，它要嫩，刚刚好好吃，
0: 对，还要养生，
1: 还要养生，还真是困难重重啊，
0: 对，
1: 那今年又有新的目标了啊，
0: 对，
1: 真好，我跟你讲，做吃的啊。就是他不断的为这个怎么顾客去想，你想要什么或者你没吃过什么，我就想办法让你吃到你没有吃过了又很好吃，吃一次就忘不了的啊，能够想再来，能够一吃再吃的，这个就是一个业者的良心呐、
0: 对。
1: 说老实话，真的是我们都不错餐厅容易吗？不容易耶，要抓住人心呢、抓住人心，要抓住你的口味啊。人家说做太太的要留住老公的是要留住他的胃，这个点我很难呢、我觉得能够弄出来给你吃已经很好了。所以我家的孩子，人家说问他，你妈妈会做饭吗？就是家常菜嘛，就家常嘛，他们就耸一耸肩，反正就是家常嘛，怎么样我煮熟了就是了、你可以吃起来还 OK 的，都吞得下去，但是你说特别在做什么，我好像没有办法，没那个时间跟精神去弄、因为那时候工作也辛苦，然后又要带孩子、其实多方面的燃烧，我每次讲说什么叫燃烧、我跟你讲，我蜡烛三头烧
0: 是一般人，对，
1: 是不是现在的家庭主妇都很辛苦，
0: 对，
1: 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要做家事，然后有时候会不耐烦呢，会有时候说，为什么同样上班，我下班回去就要做饭，为什么你下班回去可以翘着二郎腿？有时候难免呐、难免啊，就所以想说，家庭主妇现在的台湾的家庭主妇真的辛苦，真的辛苦，你要做各方面都做得好，真的是太困难了。
0: 是，
1: 那你像就像我们讲的是你的牛肉面呐、但是还有你其他的，就像你说鱼的，鱼的方面要做的给人家好吃也不容易吧？做的也是像便餐这样的方式吗？什么都有吗？
0: 对，因为鱼的话就是一个就是一定要
1: 新鲜
0: ，然后要清洁干净，因为有时候塞那个鱼商送来的时候，可能连啊那些，我觉得我很注重这个清洁，一定要弄得很干净，
1: 很干净，
0: 对。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做煎的，或者是用蒸的方式。那煎的话，就是要煎的，我都要求说，反正一定要煎的，不能太过火，也不能就是
1: 不能没有黄。
0: 对对对对，
1: 我每次这样讲，他们都想笑。我说我喜欢吃煎鱼，就是让它焦一点点，
0: 对对对，
1: 有焦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可是又不能焦。
0: 对。对对，所以
1: 煎鱼其实很困难呢。
0: 是，他们都说老板可不可以不要做了，这个很忙的时候，
1: 对，没有时间
0: 搞。对，
1: 我要是
0: 耐心
1: 要去炖蒸的话，我只要摆到锅上去行了，东西得要弄齐全的，大概蒸了会比较不用一直盯着它。
0: 对对对。
1: 可是你煎是要从头盯到尾。
0: 对对对，
1: 我这样讲的对不对？
0: 是，但是我就说，哎呀，服务客人吧，反正就是有的喜欢吃。煎的你就对，因为我们就是服务业嘛，就
1: 是
0: 这样。
1: 人家说到我的心里的，我有时候他们都说，哎，蒸的多好，新鲜的鱼才能蒸，哎，不新鲜不能蒸，哎。我说，我跟你讲，煎的鱼一样不新鲜也不好吃，好不好？
0: 对，
1: 因为煎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必须要从头盯到尾，
0: 对对，
1: 每一秒钟都要盯到，稍微过了也不行，
0: 对，
1: 不到位也不行，会觉得没那么脆，没那么好吃。
0: 对，
1: 我是不是有点过分？我跟你讲，我煎的鱼哈，连鱼尾巴都能够吃。
0: 那真的是功夫很好。
1: 不是功夫，我喜欢吃那嘎吱嘎吱嘎吱那种感觉了。
0: 客人也是喜欢，
1: 是不是
0: 这样？
1: 一般。

0: 喜欢吃煎鱼，都是喜欢吃这样子。
1: 对，看起来就视觉上面就哇，金黄金黄的，
0: 对呀，
1: 然后又香喷喷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对，
0: 哎呀，还好不是只有我这样子。我每次被人家讲说你呀挑剔，
1: 嗯，
0: 搞刚，我说不是挑剔。我既然不吃就不吃，我既然要吃，我都希望能够吃到我想要的那个样子啊。那就像我刚刚讲说，其实煎鱼有时候必须要从头看到尾，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要注意到哦，所以那也是很困难的。
1: 对，
0: 所以这是鱼的困难。
1: 对，
0: 可是我看你们餐厅有那个煎出来的鱼哦，很漂亮，它还加其他的东西哦。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叫你还有个名堂。我夏天下次呢，我把这个
1: 香
0: 煎，哎，
1: 香煎季节食鱼。
0: 我要把这个照片呢，再弄出来给你看了。我觉得视觉享宴也很重要，
1: 对，
0: 因为吃的东西就是要看你摆盘多漂亮嘛。
1: 对，
0: 那你们那个师傅除了这两个师傅，还有那个师傅？你好像有三个师傅都很不得了。
1: 哦，我们的他们各司其职，
0: 各司其职，
1: 有的摆盘的，有的煎的，有的蒸的，中餐西餐的，就是这样。
0: 你中西餐都有？
1: 对，西餐，因为有的年轻人他比较喜欢吃西餐。
0: 嗯，
1: 对，那就是西餐的话，我们当然就是选说不是那么复杂的哦，不然对我们还有牛排。
0: 嗯，
1: 对，牛排可以就是做安格斯牛小排，
0: 哦，
1: 那是全套的这样子。
0: 哦，
1: 那 CP 值算是很高的啦，那一个牛排
0: 是吗？
1: 对
0: ，CP 值很高。
1: 对，
0: 我每次我虽然说不是很讲究吃，可是真要讲究起来，我就会东挑西拣的。
1: 对，所以有的人就说，你餐厅一定要点菜色简单，不要那么复杂，不然你根本赚不了钱。所以就知道这是一个挑战的厨师的功力，挑战我们真的。但是我就想说，凡事为主而做了，因为有时候这些真的没有办法去计算金钱的那个，就
0: 是，是啊，
1: 对，
0: 是啊，
1: 就是能够做什么就尽量做。
0: 真的
1: 哦，对。
0: 那如果说我们一个团体要到你那儿租一个地方的话，那你会准备什么方式比较容易？自助餐吗？
1: 自助餐是比较，因为需要把那些餐具都搬出来，所以我们自助餐至少要60个人以上，我们才会接。
0: 那60个你的人都不够怎么办？
1: 就用简餐或者是精致的小套餐。
0: 哦，
1: 套餐的话，我们就会有，比如说有黄师傅他手做的前菜，有醉鸡啦，有熏鲑鱼啦，这些
0: 先可以先做好的，
1: 先一个前菜，然后再主菜，然后饮料点心这样子。就是如果是说人多一点的话，就这样。那甚至于合菜，我们也可以做。合菜的话，
0: 还有办法做合菜，
1: 啊，菜，对，
0: 服了你了。
1: 对，但是这些是，
0: 可是你是圆，你那不是圆桌，怎么做合菜啊？
1: 客人也蛮喜欢在我们那边，就是把方桌并起来，做十个人一桌这样子。对，但是这些就是说要有一点前置作业，所以我们比较接受说先定的，预先定好，那都可以，师傅都可以做出来这样子。对，
0: 所以说一般来说，你们接这个团体的比较少，
1: 团体的很多
0: 啊？是吗？
1: 对，团体的他就是，比如说我们。假如菜色那么多，但是可能他就选五样，那选五样，那
0: 主要的，
1: 对，然后先定给我们师傅，我们师傅就会很安排好，他们就是统筹安排的能力还蛮有的，因为饭店他都是人很多的嘛，对，那所以我们那边其实最常出现的就是同学会，对，同学会很多，那一次来可能就是十几个、二十几个
0: 比较最多的二十几个。
1: 对，那有时候要包全场的也有，福伦社啦，狮子会啊，然后有一次那个就唐奖的几个得奖的，都来到我们餐厅。对，我们那边就是接待的有，反正很多的不知名的附近的外交部的，他们有常常大使啦，然后有那个气象局的、银行的、中央银行，因为我觉得感谢神，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接待到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人，这样子。对，
0: 我看你从那一开始做的那个贸易工作，到后来的餐厅工作，那餐厅工作对你来说更加的多彩多姿哦，是不是？
1: 是。
0: 那你如何在兼顾现在的原来的公司照样做？就好像就过来了嘛。

0: 嘛，
1: 对，就过来了，对啊，
0: 真了不起的，
1: 对对 对，感谢神。
0: 最主要是现在我是觉得说你比较 了不起的是你照顾到心灵疗愈的过程，
1: 对，
0: 啊，心灵疗愈就是你能够让这个顾客们在吃了之余还看到这么美妙的画作，
1: 对，
0: 那画作有时候

0: 就是像《重会》这个作品哦，对，这个作品真的让人觉得
1: 你是感动他的人，还是感动他的作品？
0: 他的画作，他的真的是有发出一种力量哦，让人家就是生命力那个感觉，对。
1: 而且他好像蛮年轻的就离开了，
0: 对，他是行动不便的，所以，
1: 哎呀，我每次对这个我一直有个观念，因为我不喜欢人家说残障。
0: 嗯，
1: 我赞成人家说健障，
0: 嗯，
1: 健康上面有障碍，而不是说残，
0: 嗯，
1: 因为残这个字我觉得不太好，
0: 嗯，
1: 不尊重，而且用起来很伤人。但是我觉得健障是 OK 的，因为不可能健障是健康上面有些障碍啊，不是说我的身体有什么残，
0: 对，
1: 因为残这个字哈不好，
0: 哦，
1: 这是我一直不赞成的。
0: 是是是，
1: 但我讲他们说干你什么事，我说我是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越过越好，
0: 嗯，
1: 用的字眼也是越用越好，
0: 嗯，
1: 不要说有那种你越书念的越多难道越不会用字吗？
0: 嗯嗯嗯，
1: 是不
0: 是
1: 那用字是在我们自己的随便我们自己的开口跟闭口之间嘛，那我健障 OK 啊，为什么一定要讲那个字呢？我到现在还是赞成这样，不晓得你赞不赞成。
0: 对，这就是话语有一个力量的，
1: 对对对，它这个力量有时候是无形之中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只要大家那么推行的话是 OK 的，哦，
0: 圣经上你教我们教导我们说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1: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希望你在客人这里你也是刚讲过，希望客人能够在你店里得到平安，得到和喜乐，但具体来说呢，你自己在经营当中有没有体会到平安跟喜乐？你看看，我每次都给他照问题，他会觉得说我每次讲的呢他都没有想到了，我先帮他想到了。因为有没有客人曾经说跟你分享说，哎，我在这里得到安慰呀，或者是得到不一样的灵感呐，有没有？
0: 对对对，就说在这当中开了这个餐厅，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神在当中的作为。有时候真的很多的经历是就是在别的地方是没有办法那么细微的去看到的，
1: 每个地方都看到。
0: 对对，
1: 嗯，
0: 那因为客人有时候呢，一碗面啊，一个食物啦，一个话啦，或者听到一首歌，因为我们餐厅也有歌手礼拜二的时间来驻唱，
1: 固定的吗？
0: 对，固定礼拜二的2:30到4:30之间，那他唱诗歌，唱民歌，那客人也很喜欢嘛，因为他们觉得说啊，
1: 不一样的感受。
0: 对，因为有时候他们没有机会去接触到诗歌，
1: 哎，
0: 来到这里他就觉得哎，好像
1: 每个礼拜二是
0: 力量，
1: 我记住了。
0: 对，礼拜二2:30到4:30，哦，就是让人觉得这些就是能够得到力量，得到慰藉，得到觉得一个平安喜乐的感觉，对。
1: 好，我现在记住了，礼拜二下午2:30呢，有这个诗歌的演唱，
0: 对，
1: 对不对？
0: 诗歌跟民歌的，
1: 诗歌跟民歌演唱，这是不要加钱的。
0: 对，不用。
1: 我特别讲的就是不用加钱的啊，那平常呢，你会看到很多很特别的画作，让你心灵上有不一样的感受啊。
0: 对，
1: 那你是如何哈，从其实我讲的是有点空中楼阁，可是我觉得事实上是这样子，你是本来是想做一个料理人，做个非常漂亮的料理人，我能够给大家吃好吃的，给大家看好看的，可是我就从一个料理人走到一个文化跟心灵空间的经营者耶，我就没叫你把你提升起来。
0: 这是无意间的，
1: 是无意间的哈。因为文化跟心灵空间呢，有时候是必须要自己去求的、寻找的，不一定说你每天无意中都能够得到。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一种这种经营呢，就要看经营者是不是有心呐。
0: 对，因为就是我是觉得是说神给我摆在这个位置，好像就是特别是在国家图书馆里面，
1: 对呀，
0: 国家图书馆它就是一个知识文化跟灵性思考的一个地方嘛，
1: 是，
0: 那我就说觉得很奇妙哦，就是如果说能够把食物呢当成一个好像一个媒介，然后让大家能够来到这里呢，可以一边好像是也可以去阅读，也可以用餐，也可以欣赏到美好的艺术的展览作品，然后听

0: 听音乐、我们都会播那个诗歌。
1: 嗯，
0: 那我觉得是说，哎，这就是好像我们的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
1: 是是是是，
0: 嗯，
1: 太好了。因为就像其实的，这是慧中自己写的，他说一路走来，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神在当中的作为，还有客人在这里因为一碗面、一幅画而获得力量。这是他经营餐厅最初的初心，也是会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所以对你来说，你未来的方向是不是继续努力这样子走？
0: 对，只要神没有说要收起来，我就不会收起来。
1: 他没有疫情都没有叫你收起来，不会这么快就叫你收起来了。
0: 是是是，
1: 嗯，所以算起来呢，信仰在他的人生跟事业上其实作用是蛮大的，我觉得蛮好的，也我也很感动了啊、哦。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最不容易就是一间餐厅，它能够有多重身份，
0: 是
1: 啊、美食。艺术心灵的交汇点、重点呢不只在餐厅经营、而是在生活美学跟心灵疗愈的结合，我觉得这是你最成功的一点、
0: 谢谢、
1: 那我也在鼓励你继续往前走、有没有其他的不一样的希望，有更好的愿景啊？
0: 是，我也是希望是这样，但是我都说我也不是，我的希望是神给我就是继续的带领、所以就是那一句经文、就是在我们诗篇的23篇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相信只要我照着他的计划、安排来走、相信未来可能应该也是可以继续的更好更美好。
1: 谢谢，非常谢谢黄慧中黄小姐。其实呢，我每次对她的称呼呢，叫来叫去了啊，
0: 慧中，
1: 慧中啊，叫得很熟啊呀。其实 OK 的，我觉得人的相处有的是缘分，有时候是看磁场。我得谈得来了，我就很开心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直讲；谈不来，我就可以撑得下巴克尔在那等着你讲话。所以他们说：“哎呀，真好，你谈得来真好啊、
0: 是，
1: 那说就像你说，诗篇这个名字来自圣经嘛。他希望客人来到这里，不只是在味觉上得到满足，也能够感受到一种心灵的疗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真希望你在有机会到国家图书馆的时候，像我以前常去，可是就。”错过了，你看看，现在我就以后不会再错过了。希望我们除了口腹上的满足之外，还能够有一种心灵上的疗愈啊！也希望每个到的人都能够带着心灵的喜乐跟平安离开。
0: 是
1: 哦，这是你所写的，我都把你的话讲出来了。
0: 谢谢您，
1: 是啊、谢谢我们的艺术是生活的听众朋友，廖宁在这儿祝福大家，也希望每位听众朋友您都能够在我们节目里得到你想要的，听到你想要的，也能够接触到你想要的。那。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祝福您哦，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
0: 是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健康，
1: 好，拜拜
0: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在2019年8月19号，我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个相片，大大的，很大的相片，是讲什么呢？就是国民党总统的参选人叫做韩国瑜，他直播，他呀，那张相片啊，这告诉人家什么？他说呀，我每天看的公文啊，堆起来跟我人一样高。你们看一看，哎，果然跟他人家到他的耳朵那个下巴那个地方给大家看，哇，公文那么多堆起来。哎，他为什么要搞这个干嘛呀？哎，他说要跟苏贞昌院长 PK 一下，因为不久以前呢，苏贞昌对外面讲，我好忙啊，我多么努力啊，我每天批公文啊。分批报到我院长室，堆起来跟人一样高哎，所以韩国瑜就是说你批人高，我也人一高一跟人一样高，批个公文来给你看一看啊，所以他就特别秀出这一张的相片出来跟这个媒体啊来报道报道哈，哎，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批阅公文大赛。哦，我们有个大大的比赛，叫批阅公文，各级的长官、首长都来比一比，看哪个人批的公文最多。哇，这个人是最爱国、最努力、最爱人民，你看他多么的辛苦，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小弟在政府机关工作呀，30多年、40年之久啊，我看到的各色行政长官。比我大的，比我小的，通通我都看到太多。公文，我在经济部担任常务次长，后来担任政务次长，前后大概有6年多。我历经了三位部长，三位部长，这是我在经济部做次长碰到的三位部长哦。另外，我在财政部啊，在其他地方。

碰到的部长加起来，那起码有七八位之多呀。那么我在经济部做例子来说吧，我做次长的时候，三位部长，这三位部长当然都是一时的干才，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人，非常努力啊，又有很有才华。但是就批公文来说呀，这个三任部长里面有一位叫做李达海，现在他已经过世了。这个李达海呢，他从前是中油公司的董事长。哎，这个人你这样看他呀，好像做什么事啊，他都轻松愉快，好像哎不怎么样。但是就我跟过这些部长，还有看过其他部会的这些部长来说，我对李达海部长的印象最深。那我描写给各位听哈，你进他的办公室啊，他的桌子上好像没有公文，好像才搬家或者要搬家走了，桌上空空的、光光的，你知道吧？放一个茶杯在那个地方，偶尔有一两件公文是刚刚送过来的，几乎是空空荡荡。经济部是多么繁忙的一个部会啊，怎么部长都没有公文呢？这个部长不努力是不是啊？不努力公文也会去啊，去他不能瞎批啊，起码把公文看一遍再批吧，那就累死了。哦，那我就仔细去研究这个李达海部长啊，哎，为什么批公文这么少，而经济部的工作却做得那么好？哎，奇妙吧。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部长能够授权，我们下面次长有两个次长，有三个次长，各有分工。像我当年去做常务次长的，我分管主要是商务，像国贸局啊、商标局什么这些东西。后来我做政务次长，就管国营事业啊，还有管什么东西这样。那么我们这个次长如果能够得到部长的授权，我们啊，次长就是副部长，哎，我们就可以替部长啊做很多的事，分很多的劳，最后做出来有功效，人家还是说，哎，经济部做的不错，经济部做不错，经济部做的不错。现在部长是谁呀？李达海，当然功劳是他呀，但是事情是我们做了呀，对不对？好，所以李达海非常能授权。好，我这样讲，大家听到还有雾煞煞，说嗯不错不错，能授权。我告诉各位，我碰到这么多的长官，不是单单经济部三位啊，其他的我说很多，碰到长官。几乎每一位都说我忙死了，我忙死了，哎呀，我要授权呐、啊，要授权呐、啊，你们要替我分劳一下呀，要授权，授权授不下去，为什么授不下的呢？哎，第一个，譬如说，我们部长、次长啊，在一起开会啊，或者在谈事情的时候，那个部长啊，偶尔会冒出来一句话，说，哎，今天报纸登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啊。怎么我都不知道啊。哎呦，那个次长啊就很紧张，因为那个公文啊是次长代批出去的，代批出去的，代行的，代批出去的。哎呦，这个部长一定是怪我呀，这个是公文没有给他看呢，在怪我了。哎呦，心中这暗自很紧张也很难过啊，这样的事多几回啊，那个次长就不敢代批公文，不敢授权代批，他就尽量呈给部长去看。哎，他顶多说，这个底下签上的这个甲案呢是对的，乙采甲案，他绝对不批，采甲案就出去了，公文出去，他不批，他一定给部长看。那部长你要看，次长虽然帮你看了，说甲案比较好，你是不是甲案真的比较好？你要看呢、啊，你要看，你就把这个公文从头到尾看一遍，看一遍，有的一个公文看一遍，起码半个钟头啊，你要去看啊，所以就很累，你知道吧？公文就很多。那李达海部长不是这样，我们有时候跟他闲聊的时候，哎，奇怪啊，这些事啊，次长主持开会啊，说应该啊，以后啊，我们开会的时候啊，都应该喝咖啡。为什么？因为这样大家才有精神开会啊，才有效率，开会决定的事情才不容易错，要喝咖啡。好、哦，假定这样讲啊、有人说，哎呀，咖啡太贵了，哎呀，咖啡因喝多又不好了，哔哩吧啦很多页。最后这个次长说，好，参考大

大家的意见，今天我们就决定以后开会都喝咖啡。好了，后来这个开会的结果就签上来，签到次长的时候，次长就批如仪喝咖啡，部长还不晓得哦，开会要喝咖啡他不知道啊，那不知道，次长就批了，那这个公文就不会到部长那里，部长就不必把公文从头我看一遍说，嗯，我赞成喝咖啡或者我不赞成喝咖啡，他的公文就减少了很多了。好了，所以这个次长啊就能够替部长做很多事，这个次长啊，哎，也觉得做得很有味道。我们每次开会，我这个次长主持，做主席主持开会，开会讨论下来我决定喝咖啡，部长没有意见，一定是喝咖啡，就是这样下去。哎，所以那个次长将来开会的人也晓得，回去报告说今天开会是喝咖啡喝茶呀，今天喝咖啡，哦，大家就晓得以后大概就是喝咖啡，因为次长决定的，部长不会有意见，都支持的，信赖部长。这个次长啊就很高兴，很努力做很多的事情，哦，几个次长一起做，那个部长当然就轻松愉快啊。部次长做的这些事都是经济部的事啊，经济部做得好，大家都说谁做部长啊，当然谁部长当然是第一享受到这个功劳啊。我们做次长的人当然也会有点小小功劳，但是主要是这个，我这样讲各位能听懂这个意思吗？好，那有的部长呢说我们次长签上去说这个咖啡，然后我们次长啊就批掉了喝咖啡啊。有一天谈话的时候，部长就说，哎，听说我们经济部现在以后规定开会都喝咖啡呀，哎呀，这个咖啡不能多喝呀，你们不晓得啊，国外医生都研究的呀，怎么我们怎么规定喝咖啡呢？哎，那个开会决定喝咖啡而且把这个公文批掉了喝咖啡的那个次长啊，哎呦，如坐什么针毡呢，我会很紧张，以后啊就不敢了，以后我们开会的时候说，哎，现在我们要喝咖啡，开会决定喝咖啡，这个次长啊就会签给部长说开会决定喝咖啡，我也觉得喝咖啡不错，请部长裁多，部长说喝咖啡不好，改喝茶。哦，那大家就开会的各单位的人来开会啊，说我们上次开会不是说喝咖啡吗，部长否决掉了呀，那次长算什么玩意儿，没用的了，那都要听部长的，部长说的才算数了。好了，你说算数好吧，都让你说，你算数算到最后你就吃不消，这个权就受不下去。所以我们闲聊的时候就跟李大海部长谈，哎，说你怎么能够这样说，他说呀，有的时候你们签上来的东西啊我是不太赞成的。哎，你不太赞成怎么也赞成次长的意见啊，讨好次长吗？他说不是的，他说你们说开会要喝咖啡喝茶，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喝咖啡也有好处啊，喝茶也有，各有利弊嘛。既然你们大家都说，次长也裁决喝咖啡比较好，那就喝咖啡好了嘛，有什么不得了呢？既然有一天喝咖啡不好，你们自己也会改啊，说从前喝咖啡，现在我们开会决议不喝咖啡了，喝矿泉水了，你们会改的，也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何必要在这上面呢？他说我这样授权你们次长才敢替我负责任。这样我部长就可以腾下时间去想一些国家更重要的大事。哇，讲的真是太有道理了，你知道吧？所以有的部长啊很能干啊，事必躬亲，什么事他都要知道。他最怕在外面人说你们经济部讲这个什么事，他说我不知道，哎呦，他最怕这个东西，这样。所以大家都让你知道好了，所有公文都编在桌上。我真的看到有的部长啊，他在外面开会啊，开到什么四五点回来啊，我们有事要跟他报告，就要等到部长回来，问他的秘书，部长回来没有？还没有，还没有。不，后来秘书告诉我，哎呀，王次长啊，部长回来了，回来了。我们就赶快跑去，有事跟他报告啊。哎呀，那个部长辛苦啊，他的公文啊，真的堆到有头来吗？他趴坐在椅子上啊，他趴在那个地方啊，你外面看过去看不到他的头。就从这个方向看啊，看不到头，他的公文刚好比他头高，他趴在，这就叫做真正的埋在公文堆里面，他就埋在那。你从这个方向看，看他不到；从正面上看，哦，部长在哦，两边公文都高高，真的是这样啊。还有的部长在外面开会累得不得了，回来啊要吃药，哎，
吃药哎，不是治疗什么病的药啊，就提神的药，就跟我讲话，我要来吃两个药，

咕噜放在嘴巴，咕噜喝下去，喝下去又跟我们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嚼了。你怎么弄呢？你晚上搞得七八点八九点，哎呀，部长室灯光还明亮，干什么？埋头苦干，公文很高啊，有效率没有呢？所以我讲这样的例子给各位听啊，都是我亲身的这个经验。所以现在在做部长或者做这首长，不管大小官，你一定要能授权。你一个人再能干，你就是一双手。你如果能把三位次长用好，就是四双手，就完全是不一样。所以要特别注意到这个授权。为什么授权授不下？我刚刚大概提到了一点点啊，为什么授权授不下？所以当你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叫努力的去授权。那有的部长还会去找次长，还鼓励说，你上次说喝咖啡啊，哎呀，现在各部会啊都要仿照我们呢，从前大家都不敢说喝咖啡，你们行政官员开会还喝咖啡，这样花多少钱啊，浪费国家的钱啊，都不敢讲，大家都觉得要，因为大家都累了，喝杯咖啡提提神嘛，你们经济部带头做太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比照经济部，大家开会喝咖啡精神好很多，开会的效率增加很多，太好了。这样，哎，这个部长啊还会跟次长来讲，哎，说都是你组织开会啊，提倡喝咖啡的。那个次长觉得不错不错，你看这个部长还夸奖我，不但部长夸奖我，别的部会都仿照我，你看我为中华民国的政府官员做了多少好事啊。哦，他心里面以后别的事啊他也很努力，他也不是怕负责任，万一有事我负责，他不怕，他就得到很多的鼓励。所以我们做首长的啊，要怎么能够鼓励底下的人都动起来，都动起来，都动起来，底下人都不动，呵呵，你呀，天王老子能干，你就累了个半死，我告诉你也不会有太大的成绩的。而且你一个人再小心，百密也有一漏嘛，对不对啊？一漏出来，大家都说是啊，我们都说不好嘛，那个部长他就要说这样嘛，就责任通通在你一个人的一个身上，你知道吧？所以要分层负责呀，是做每一个行政首长，尤其做部长这种政务官的人要特别特别注意。我刚刚讲李大海，我刚刚讲我看过的部长很多啊，另外有一个部长叫做张继正。哇，这个一个了不起的部长，他做过财政部长，又做过行政院秘书长，是吧？跟经国先生做院长，他做秘书长，这样，然后他做中央银行总裁，哦，所以他做过很多大小的官啊，对吧？哎，我们去他的办公室啊，跟他报告事情啊，像财政部，我那个时候做官务署署长，有去跟他报告的事比较重要。你猜他在干什么？你知道？你以为他埋在公文堆里批公文？不是的。他很洋派啊，他坐在椅子上，把两个脚啊敲在桌子上，就两个脚交叉夹在那个地方，很洋派哦。然后手上在看美国的英文杂志啊，在那看，叫我你做什么部长啊，都不管啊，怎么，哎，公文都不看啊，他就能授权。哎，底下次长如果说要采假案喝咖啡，他大概瞄一瞄，可。他就渴了，你知道啊，说因为这种部长很烂啊，不是，他说我部长是要来决定国家的真正的大事，我部长任内我要决定一两件大事的话，就对中华民国贡献就非常之大，我每天埋在公文局做这种小事不好，这些让我底下的人大家都 very happy 的来努力为财政部做事。所以财政部像刚刚讲张金人做部长的时候，财政部表现非常好啊，这是事实啊，对不对？李大海做经济部长的时候，经济部表现也不差呀，也是很好的呀。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还在做大官啊，或者你在做私人企业公司的董事长这些东西啊，你一定要会用人，然后要那个人是好人，你不授权给他，他也像个傻瓜一样嘛，对不对？都听你的嘛，所以要授权下去，分层负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刚才讲到哪里啊？我们刚才讲啊，做部长或者说次长，甚至做这行政的首长哦，你一定要懂得授权。你把权授下去，底下人都非常勇敢、快乐地负起责任来，这个时候你就轻松了。不然呢，你一个人是一把手，一双手，如果你能用10个人，就10双手哦，加你11双手哦，那就很厉害，就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你在分层负责的当中哦，你自己松下来，想重要的事，为国家做很多大事。然后分层负责的那些你下层的官员，他们也得到历练的机会。那他们将来升上来的时候，哎，他们也可能很快就接上来做比较真正的一个政务官或者一个行政的领导，所以一定要分层负责，分层负责。那个分层负责里面啊，很注意一个，就是一定要奖惩分明，奖惩，奖励你，要罚你，一定要分得非常清清楚楚，绝对不能暧昧。绝对不能讲，哎呀，这个好几个人都有奖啊，就是那个张主任、刘主任，我有王处长没有奖，不大好意思让他在同仁面前难堪吧，好吧，也给他个奖吧，怎么可以这样？奖惩分明，做一个长官啊，你手中有用的工具就是奖惩，就是这两件事，这两件事这个工具你没有用好的话，你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你知道吧？我做得好得不得了，你也不能拉巴我一下，给我个什么？我做坏了，我也没有怎么样。你会希望底下人把事情做好吗？所以一定要奖惩分明。所以这个用人，这奖惩分明，最后呢就会用人是为才，他的才华才会出来。如果说这个人是某个立法委员的儿子啦，所以就好好用一用啦，怎么样啦？这就不是用人为才。那这样的话呢，底下的人啊就完蛋了。底下人说：“我们努力做有什么用啊？也找不到立法委员，找不到有能力的人士来官说一下，我们想升官啊，屁了，一辈子也升不上去啊，就没有用。我们现在的政府，尤其民进党执政党政府。”的确是这样，破坏国家文官制度，破坏国家文官制度。现在呢，行政院还要去抢考试院的执掌，搞得就一塌糊涂。这样，那我讲这样的话，不是空口在批判别人。第一个，大家去看一看，现在我们发生的问题，很多的这个公务员啊，都是因为酬庸的关系，酬庸的关系，像这个。这个10月1号，2019年10月1号，南方澳跨港的大桥断掉了，6个外籍的渔工死掉了，还有其他的。那这些大桥，好了，据媒体的报道，大家真研究下来，这几年里面，管理的这个单位，他的董事长。换了好几任，大部分通通都是不懂这个桥的，通通不知道的。干什么？他是某人的儿子，他是某人的爸爸，他是某人的媳妇，他是某人的什么？那个某人都是对他选举有关系的，或者选举的功臣，或者怎么样，就搞这样。所以现在在底下的人就觉得，我们想要升一个什么东西，再努力做也没有用啊。哦，那坏一点人呢，就去巴结搞这些政治上的这些东西；好一点人呢，就无所事事，管他的就是这样嘛，做一天算一天，反正他有几年就退休了。中华民国希望不要亡掉，亡掉的话，我没有退休金了。只要中华民国不亡，我就不要在这里受这些痛苦啊，我就下去自己游山玩水或者做点什么事，很快乐。大家人公务员的心中都是这么消极的。所以，像这个断桥的这个管理的公司的董事长换了好多个，是这样。那报纸上我看到有一个方块块啊，方块块去写这个东西，他叫什么？他说最怕大风吹，最怕大。

风吹，哦，这一下出事了，董事长赶快换掉，承担责任啊，这样部长责任就轻了，有人出来承担。你看我们很了，我们也把董事长调职了，免职了，哦，怎么样怎么样？哦，好像有人负责了，习众人之路这样了。然后呢，哦，底下又调这个，换这个，换那个，换那个，换那个，换那个，这个大风吹，就吹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是谁的儿子了，谁的爸爸了，谁的先生了，谁的老婆了，就是搞这些的东西。所以你看他都是去从国营事业什么，从这些机构去弄，因为这些机构里面老子要你做董事长就做董事长，你说你怎么都不像也不懂没有关系，老子说他懂就懂，老子说他好就好，就是这样的，都是老子你知道吧，有权。所以这样的人出来你想怎么办呢？他自己搞不懂，他也不能领导人，哎，而且他也晓得做几年他就滚蛋了，他也没有要责任，得过就且过。然后另外还有很多的人啊，在里面因为做了十几二十年啊，他应该可以升董事长或升总经理或者升一个什么位置，永远升不上去，升不上去。所以他就在那，他也在那鬼混啊，人都是这样嘛。所以我刚刚讲，做主管的要能够发生效力，他要奖惩，奖惩厉害，大家都喜欢负责任，喜欢负责任，到你董事长，到你那个部长那个地方的公文就不会那么多，你就不要公文比赛。所以我今天讲这个公文比赛，坦白说，公文比赛如果比赛谁比一个人高，有人说我每一天看的公文比我两个人还高，这种人是最笨蛋的官员，这种官员对国家保证没有贡献，你知道吧？最笨蛋这个东西。所以呢，应该要能够分层负责，分层负责的当中奖惩要非常的明显。我刚刚讲的一个裙带关系，这些对政治有影响的，就你又是什么新潮流派的，他有哪个派的，哇，要摆平啊，用一个这个也要用一个那个派系的人啊，就这样的啊，这个人对我选总统会有帮助啊，这个人又是怎么样啊，对，就搞这一套。那其他人就觉得无望。还有一种无望呢，就是说这是民进党对国家伤害很大的。就是大家晓得，我们在这个政府机关里面有所谓职等，说一职等、二职等，一直到最高十四职等。十四职等是什么官呢？就是常务次长。像我在经济部做过常务次长，十四职等，这是公务员最高阶层的了。哎，你说还有政务次长，还有部长比你常务次长还大呀？没错，在常务官里面到常务次长就是顶头了。十四职等，那么政务次长和部长就没有什么职等了，没有什么十五等、十六等，没有等了，没有等了。所以有一个人啊，也像各位听众，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做啊，对，也没有考试资格，什么都没有。我要叫你到机关来做个五职等的职员，做个两职等都不可以哦，你没有任用资格。但是我要叫你来做政务次长、做部长可以的哦，你合格哟。所以就政务官。他是不需要考试及格任用的，事务官要一阶一阶这样升上来，要考着等等上来的。所以现在民进党破坏了什么呢？他把这个事务官啊，很多他也变成是政务官的那个意思了。所以你在这里做局长，从前你要慢慢升啊，局长十三职等，你没有到十三职等你不能做局长啊，你没有任用资格，不合格呀，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不要了，局长也是政务官，所以我喜欢你，你就可以，你连一职等的资格都没有，但是老子喜欢你，你就可以来做局长。所以他把底下这一些事务官可以升迁的管道通通堵掉了。因此这些人想要升迁，不是努力做，而是要跟那个党的人拉上关系，帮助他选啊，要做什么什么，或者帮助那个党里面有办法人的儿子，帮助他的爸爸对他有帮助，那个人再到上面帮你讲话，你就啪啦一声，这也局长了，你知道吧？就变成这样，把这个文官的路啊给堵塞掉了，这个是非常之坏。是为了，因为民进党里面很多的人啊，他们是没有任用资格的，就是真正民进党这样上来，他是靠选举啊，靠地方草莽性这样起来，他们没有很多没有任用资格的，所以他看到局长想给你做也不行，现在可以了。这样就把很多文官的制度堵塞掉了，

对文官的效率就大大的降低，所以这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大家要注意到的。这个奖惩分明，就要注意到一些东西。奖就是要给他的好处嘛，给他的鼓励嘛。所以我在做部长的时候，我非常注意这个东西。这个人如果有问题，我绝对是惩罚，而且我的惩罚常常有人大家不赞同的。我自己也不是完全赞同，有的人我觉得这个家伙不错，这个副局长很好的，很能干的，你怎么做这么狗屁叨叨的事啊，对你不客气，当着众人那面我就臭骂他一顿，他会觉得很难过很难堪。我有两个目的，这个人是能干我就骂他，他如果不能干我也不骂他，他很能干，过没有多久局长出缺就升他。所以大家就晓得这个王部长升官了，他骂过你，你不要怕，不要怕，绝对不要怕，他骂过你啊，就表示他对你不错，认为你不错，会有机会。你看某人某人某人最后升了，都被他骂过的，这样。所以有人在开玩笑，那我都没有被部长骂过，我完蛋了，他会晓得这个。所以你要激励他，然后他是好，将来升迁的机会给他。我常常讲的一个我的一个小故事很有意思。我们有一个局，局长退休，副局长有两个人，两个人都不是很理想，中间有一个嘛还可以，比较资深，应该升他。不过我们就在找，说看看外面能不能找到更好的人嘛，哦，用人为才，找啊也没有找到什么，哎，就打算升这个人，升这个人。副局长做局长，这个我批的东西都已经送到人事处，马上就要发表了。这个家伙猴急，猴急，为什么？他等不及了，怎么还不没有发表？大概有人呢，要找别人嘛，他就去找立法院很有名的人。现在我不讲他的名字，现在这个人狗屁透顶的一个人，现在在国民党里面还耀武扬威的，就他打电话给我呀。王部长啊，你们那个局啊，局长退休了，那个副局长啊很不错耶，你一定要升他呀，要升他呀。平常我找你事啊，如果没有答应啊也倒还无所谓啊，还是怎么样，这件事如果没答应啊，那我们将来在立法院就公事公办咯。哦，那你们财政部的案子来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他不支持你哦，这样我听了以后气得不得了，我真想臭骂他一顿，你做什么立法委员，做什么的官啊，他在立法院还做官的了。好，但是我忍下去，忍下去，但是我就说，哎，我说我们这个升迁有一定的轨道的啊，如果他好的话，我自然会升起来的，你不要担心啊，怎么样，我就应付他一下，但是我心中是很气的，你知道吧，这样呢。我怎么弄你知道吧，因为已经要升这个人了，我的批都批出去了，马上打电话给人事处长说这个案子公文还没有发吧，没有发，停发，公文收回来，我的批准的文拿回来给我撕掉，不批了，不批了。后来就选了另外的人来做局长，所以这个家伙这个局长啊，他是叫做煮熟了的鸭子飞掉了，煮熟的鸭子居然还会飞，因为已经要发表它了。为什么？大家想，哎，你王部长意气用事啊，是吧？不是不是，我一讲你们就会同意。为什么？因为他如果一升到局长以后，那个局很重要的，管很多人民的事的，很重要的。他一升到局长，他就会觉得我这个局长是那个立法院的伟大的人给我的，没有他帮忙说我哪里会升得到局长啊，我的局长是他给我的，不是部长任命的，哎，是那个立法委员任命的，对不对？好了，那个立法委员也会说某局长啊，你能做的局长都是我呀，一天到晚都是我呀，都是我呀，他服务选民有什么狗屁叨叨的事通通来找你，有很多事他就找你帮忙，通了他那边就拿人家的钱贪污，立法委员很多贪污，立法院这个王金平做院长的时候，他的一个秘书长啊，叫做什么林什么西坤啊，什么东西一个人做，对吧？最近去坐牢啊，判好几十年呢，是吧？
秘书长怎么可以？他就去找政府的首长啊，叫部长、王部长啊。

这个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啊？啊，你就说哦好啊，那他就说我帮你搞通了，你要给我钱呢、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这样，所以假定是这样，他就那个地方变得伟大的人物啊，就会说某局长啊，你做的局长都是我呀。他说是啊是啊呀，谢谢你啊，谢哦你他什么事都找他。我财政部那个局就完蛋了，那个局长完全听立法院那个伟大人物，你部长或者这要做什么事，通通没办法，都歪掉了，怎么办？就国家伤害很大。更重要的是什么？别人都看这个鬼家伙怎么能升，局长啊？最后还不是升他了？为什么？他认得立法院的某某大佬啊，就这样搞啊，这个国家就乱七八糟。财政部的人不需要努力工作，去找裙带关系，找有利的人帮你弄就可以了。那谁要努力啊？如果大家都不努力，这个财政部一定完蛋嘛。财政部没有效率，最后整个国家财政都搞坏掉，倒霉的是2300万人民嘛。你做部长怎么可以这样？要得罪那个大佬就得罪他。后来没有啊，没有他老我也没办法，哎，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啊。所以有的时候挺起胸膛，你就要讲成要严明才可以。所以现在的状况跟我讲的这种完完全全都不一样了啊。现在都是看颜色看这些，现在公务员稍微好一点的公务员心中非常的苦闷，他觉得我做这样的事是不对的，但是这个执政党，我这个老板就要我这样做，哎呀，我真是苦啊！我最好赶快退休吧，快一点退休就解决我的痛苦了。所以这样弄下来，你说怎么办呢？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聊。

各位好朋友，我们又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再来谈啊，公文比赛，看公文哪个人看得多，哪个就是好官。这个话呀，真是叫狗屁。对不起啊，我说粗话，叫狗屁。谁公文看得越多越高，谁就是最无能的首长，他不能去用人。我就讲讲我自己的例子吧。我在做财政部长的时候，有很多东西要讲，我今天没有办法来讲，我就讲分层负责。我怎么分层负责？财政部啊，当时要管的东西非常之多呀，国家重要的东西通通在财政部，所以一定要分层负责。你部长啊，再有能力、再能干都不行，要分层负责。我怎么分层负责呢？我下面有几个重要的局处，我就规定他们。说你们啊，这个局，譬如说今年你这个做局长的要想一想，我这个局今年有10样大事，日常例行的发生事当然不谈，就是我晓得有10件大事，最大的第一，最二次大的排在第二，要一直往后排十大。这个十大是我譬如说是我这个赋税署要做的事，十大。这个十大的里面有两大。第一大、第二大，这个最重要，我署长亲自督导，对不对？哎，第三、第四，这个找两个副署长督导。另外，署长就下面还有各个组，组下面有科哟，是吧？哎，你第一组，你今年有几个什么大事要做？哦，这样一直分下去。那最后呢，各个局处都有十大哟。各个局处里面，他说啊，我这个十大中间有一大呀，我这个局处也没有办法负责，因为要靠部长的高度啊，来各部会啊，还要跟院长去沟通啊，怎么样，才能通的。所以他也报上来说，这个请部长督导。这样，那各个部报起来，哎，又有10个局处各报一个，我部长就要负责10个。这个10个当中，我就把比较次重要的一点呢，我就叫次长，你负责这个，你负责这个啊，东西。那我这个部长我就晓得，今年我们2020年我财政。

部一共要有几个大事，中间我部长一定要负责的有这三件大事，这是关系国家未来发展重要的财经制度的，我要来负责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注意。这样我当时在财政部里面，这个由我部长次长来负责的十个大事，有一件事弄通过了，我们就把那一件打个勾把它划掉，说这个完成了，然后第二个又完成了，完成了，所以到年底的时候差不多十个都完成了，这样你干两年 就有二十个，然后在其他的那个局处了，他们又有十个大的，十个小的啊，怎么多多多多，这样整个财政部全部动起来，然后你就看这个最后检讨，说这个副税署啊，你们一共离了这么多个大的事项，究竟完成了几个呀？他说不错不错，已经完成了70%，通常来讲就不错了，要完成100%不那么简单，哦，完成起来很好，奖励，哦，那第二个，哎，这个最差的，哦，他们会讲一大堆理由啊，这是因为这样，因为这样，因为这样，反正你讲很多的理由，我听你在报告的时候，我的脸色是不好看的，我的脸色是淡然无光，稍有怒气，我就让你知道，你在那里讲那些狗屁理由。我不当面指责你就给你面子了，但是你知道我是不高兴的，你将来会倒霉的，你就要让他这样来知道，所以要分层负责才可以。那么这个你们分层负责，我在这边想到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所以现在我从前也参加选举过呀，我有选过台北市长，跟马英九和陈水扁选，我代表新党啊，我们选的最不好啊，因为我们党小，人家认为我们选不上啊。然后我选台北县长跟苏贞昌选啊，上一次啊，就是我差一点把他打倒了，我只差5万票而已，5万票不是是很少的差距，我拿了80几万票，很多的票。我再选举啊，有一度新党还叫我代表选总统啊，这样说，所以我也选这个选在的人啊，哎。你问他什么好像他都懂，怪怪弄地动，你问他你要选总统啊，你将来教育怎么办啊，他也巴拉巴拉讲一堆，经济也怎么样，哇，那当然要怎么样啊，经济建设港口机场，哇，那哪里应该盖哪里应该，怪怪弄地动，这个人真是不得了，全才叫狗屁，世界上没这种人，我告诉你，哪有样样都懂啊，但是你要，我是没有去选总统啊，如果有人选总统，他就问我说这个教育啊，这个考大学啊，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啊，他就会巴拉巴拉巴拉就讲，如果我选总统，你要问我的话，哦，教育啊太重要了，这我将来当选总统啊，我也保证去找一个你们大家都认同说最好最懂得教育，最干练有责任感的，有 guts这样的人来当教育部长，保证台湾的教育会搞好，保证你刚刚问的考大学的这种制度，这些保证会做一个比现在好的。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们，我不是教育专家，我即使教育专家也不会懂得那么多，我今天要告诉过你们，相信我，我只要选上总统，我保证找到一个那样的人来做教育，他绝对会把中华民国的教育搞好，我做总统的责任就是这个，如果你们选我做总统，将来有一天我找的一个人所托非人，那个家伙混蛋的搞得差劲透顶，我对你们对不起，严重的话我总统辞职谢罪，我告诉你，你们相信我，今天不答复你说这个教育大学的考升学考试要怎么改，我不会告诉你，但是一般的选举都会哦，假定你答不出来，他就讲，哎呀，他教育不懂啊，他对是高中升大学考试问他有什么，他都不晓得耶，哎呀哎呀，就把你瞅一顿，你知道吧，这就不行，不要怕这个。所以你要做，我就举总统做例子，现在要选择总统的高度，你一定要告诉人民有哪几个项目我是特别关心的，所以我去研究去弄啊，我弄的哎差不多有一点像专家一样了，虽然没有达到专家的程度，不过我还了解其他，这是不是应该我了解的呀，我怎么都去了解呢，所以我们在说选举的时候，我们都有个团队，这个团队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找了很多文人，都是大学教授啊什么这些来，就帮我们来写政策白皮书，

哎呀，国防白皮书，什么教育白皮书，什么慈善公益什么白皮书，噼里啪啦一大堆白皮书，重要的，还没几天公布一个白皮书，没几天公布一个白皮书，然后我就在那里讲讲啊，那个底下记者就问啊，我想，这个王建煊选台北市长不错不错，他对台北市的都懂，懂个鬼了，那你怎么可能嘛？骗人也不是这么骗法的，但是我读他们那些。白皮书，那个白皮书是我王建煊要选台北市长的政策白皮书，是我的政策白皮书。当然，你们很多东西看起来，这个未来的王市长了不起，我了不起什么？就靠那些专家，他们就趴在那里帮我们写啊，噼里啪啦吧就写了一大堆文情并茂啊，我就去背一背几个重要的讲一讲，在那口才很好，噼里啪啦就把那个记者会就弄过去了吗？就是这样搞吗？这有什么用啊？不是的，所以。做总统这样的人，像现在选手，一定要告诉你，不是样样都懂，你要告诉我，一定替各位选民找到最好的人来，找不好是我的责任。那这一点，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给各位听。大家都晓得这个福特汽车有没有啊？福特汽车很有名吧？福特汽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啊，芝加哥有一个日报社论。就批评啊，这个亨利·福特，就是福特公司的这个创办的人啊，福特，他批评他什么？一个社论批评他说，这个福特呀是个愚昧的和平主义者，就是说福特主张和平主义，但是很笨蛋、愚昧，说福特是个愚昧的和平主义者。福特很生气，不同意这个社论讲他很愚昧。就告他们，提出诉讼，就告他们。告他们的时候呢，被告和他都在法庭上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在美国的这种，我们看电影常常会看到啊，对方的人就请这个福特啊坐到证人席，证人席，就问他很多的问题，问的目的呀，就是要让福特答不出来，问这个他不会答，问那个不会答不答，最后证明说，你是很愚昧。所以，那我们说社论说你是愚昧的和平者，我们没有错哟。所以你不能告我们，法官会判我们胜诉啊，你赢不了啊。就问很多这种奇怪的这种问题。好，这个时候福特他很厉害啊，福特呀就很不耐烦的回答他们说，他说我的办公室啊，桌子上有一个铃，一按啊。对方就会响铃，我这一按，就是业务部的管汽车技术的，我这个一按就是什么，我一按就是什么，他说马上就有专业的人来替我回答，说你们提的这种愚昧的这种问题要问我，我根本不屑于答，你要问这个问题，我福特公司答不答得了呢？你呢？我答得了，不是我福特亲自答。是我找到一个人答，你们问我教育大专联考的问题，我不答，我找教育部长答，我的教育部长答不出来，我就有责任。他说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我只要一按铃，马上就有人来答复你，马上就有人来答复你，你们还要不要我按铃叫他们来答复你啊？我只要我下面我任用的人能答复了所有的问题，那就可以了嘛。为什么我一个人变成超人一样来答复呢？不可以。后来那一个听证会的上面啊，大家都说福特讲的有道理，说福特不是愚昧的人，所以芝加哥日报那个社论就完蛋了，你晓得吧？所以我讲这样的故事啊，各位好朋友会不会了解我的意思？跟我前面讲的大专联考，请问你要选总统，大专联考这个制度，这个要怎么改呀？现在有人赞成这样，有人这样，你赞成哪个？对不起，我不知道。哎呦，你选总统居然对教育这么大问题说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我总统的职责不是九头三头六臂，我现在我要找到一个最懂教育的人，绝对可以答复你们这样问题，一定让你们满意。我如果找不到，我的职责。所以福特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要这样的来做。另外，

总统将来当选的人，不管是哪个党的人当选，你当选了任用行政院长，还有什么副的这个各部会的首长，你一定要选那个人是有肩膀的，这个英文里面叫有 guts， 有 guts 就有肩膀扛负责任的，而不是就是耍嘴皮啊，吹牛皮啊，遇到事就推责任。

错误的，做错了道歉是对的呀，马上要能改得出来。说老实道歉，这就叫辞职下台了，不是鞠躬，要鞠躬，对不起，我辞职下台，不是道个歉，鞠躬，鞠躬哪个不会鞠啊？所以我们要选有架子的人，有架子的人，在台湾现在政治人物都吹牛皮，吹牛皮。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笑话呀，他说有几只牛啊，几只牛在前面走，有一只母牛啊，大概是妈妈吧，就告诉另外几只牛啊，说我们快一点走，快一点走，不得了啊，说为什么啊，为什么要快走啊？他说后面有一批人在搞选举啊，政客，他们要选总统啊，要选什么县长，这是选立法委员啊，他们选举，他们啊最擅长的就是吹牛皮。他说我们不是牛吗？他看到我们就会吹啊，一吹就把我们肚子吹爆掉了，我们就完蛋了，有性命危险。所以我们这些牛啊，赶快跑，赶快跑，不要被他们追上了，他就对了我们的屁股吹吹气啊，我们就会吹胀掉了，就是吹牛皮。所以台湾这些人吹牛皮，当了政务官以后还在那里吹牛皮，他要怎么做怎么做，做不了就鞠躬道歉，然后就把责任推给他。像我们现在这个大桥这个断掉了以后，哦，出了人命的这个案子了，大家就推，他说，这个不是归我管啊，这个是因为宜兰县政府管啊，宜兰县政府如果小一些县政府，我怎么会管了这么多，哦，那就是他管，他推来推去，就是这样。但是在弄的时候大家都吹牛，吹牛皮，推责任，鞠躬道歉，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任用的这些人哈，不是比赛他很努力的看公文，公文看得比一个人还高，比两个人还高，那种是笨蛋。我们要选择公文看得很少却做了很多大事的那种人，那这种人他本身要很有架子，很有架子。其实坦白讲哦，如果你做教育部长、财政部长，你这一任下来，你比如做了两年，这两年下来你能做一件或者两件对台湾前途、对台湾的财税制度啊，或者是教育制度有非常大影响的这东西，你就值回票价，你就对得起2300万的人民，你知道，不是要哔哩吧啦搞了一大堆的东西，要有架子。那我现在讲，又以我自己的做例子，我这样讲，请各位听众朋友不要觉得我借用这个时间在大代言，在吹牛皮啊，是不是吹牛？你自己看，再看。我在做财政部长的时候，我为什么会下台啊？大家都晓得在课土地增值税，这个土地增值税，我们台湾的土地增值税啊，其实就是土地的所得税。比如我买一块土地是1亿，我卖掉了卖5亿，5亿减1亿，我赚了4亿，这个4亿就是所得嘛。但是我们台湾呢叫做土地增值，就是所得，因为国库有平均计权、涨价归公，这个就是涨价的部分。所以呢，所以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呢，说我刚刚讲我卖5亿，买的成本1亿，我赚4亿，4亿去乘土地增值税的税率，假定税率40%，就是4亿乘40，44缴1亿6000万的土地增值税。哎，我们台湾不是这么算的，我们台湾怎么算啊？说你卖5亿买1亿是赚4亿，他不是，他说你卖5亿，可是现在卖的时候土地增值税是多少啊？土地增值税的时候是2亿，用土地增值税的公告现值是2亿，用公告现值减你从前买进来的价，所以你公告现值2亿，减你买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公告现值，这个差额，你买进来1亿吗？现在卖的时候公告现值2亿，2亿减1亿，说你赚了1亿，增值1亿，1亿乘40%的税率缴4000万，但实际上你是卖5亿，你赚了4亿，是1亿6000万，你只缴了4000万，有1亿2000万都不要缴税。好喂，这个制度好。那我做部长以后，我说这怎么可以呢？世界上每个国家不是这样啊？你卖5亿买1亿就赚4亿吗？你卖10亿买1亿就赚9亿吗？如果你卖的时候，你买1亿，卖的时候只卖8000万，那就是亏2000万嘛，就不要课税嘛，还可以抵别的东西吗？那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我就主张要土地增值税按实际的售价，就是我刚刚例子的5亿课税，而不是按公告限制2亿来课税。
哦，这一下子那个有地皮的，现在台湾很多炒地皮的人炒了赚了很多。

多钱就去办报纸啊，办电台呀，哇，不得了，呼风唤雨，这种都是土地上找的钱。现在在香港啊，大家晓得现在不是反送中嘛，现在搞得不得了的东西，里面很基础的一个因素就是土地，就是搞房地产的人赚了太多太多的钱，房子天价的贵，所以老百姓永远买不到房子，非常的辛苦。这些人心中有闷气，找到个东西就出来干它，就干它，就是这样的。它基本的背后的因素是有很多的因素，中间跟土地、房地产有关系。我们台湾也是这样，买一个房子谈何容易啊，都是这些大地主赚很多很多的钱。那我这样一主张的时候，那不得了啊！哇，大家弄懂了，这个王部长要叫他在说叫我叫做土地革命啊，土地革命啊。好像共产党一样，也要把地主都打倒。我说我哪有是这样的东西呢？这个大家可以讲啊，我就主张要这样啊。哦，后来这个李登辉就讲啊，他说那个道德水准很高的人啊，不适合做部长，适合下来去传教。所以这些人要骂我，他也不敢骂我是贪官啊，我是无能，他也不敢骂我这个。他就说这个好人啊，下来去传教最好了。道德高嘛，传教不适合做部长，就是这样。所以哦，这些通通都来搞我。那时候台中，这个在台中的省议会议长，我刚好看到电视，议长对着记者报告，省议会通过建请中央撤换财政部长王某某。怪怪龙地洞，你地方政府有什么权限、什么东西来建议中央？撤换财政嘛，高雄市议会也通过，台北市议会也要通过，后来被压下来了，变成这样。所以，否则小弟很光荣，所有的议会都要小弟辞职，就是干什么？就是这个，我主张公平正义这个。要我下台，下台就下台呀。好，后来部长下台以后，现在过了十几20年了。他们又说要照我这样做了，当时我说，军公教人员军不是公教，军人和小学老师的国民中学的老师的薪水免税，这个不可以啊！从前军人薪水低，教员辛苦，现在不是了，怎么不缴税呢？所以我就是恢复课税，哇，也不得了，一大人也骂死我，现在恢复了，恢复了，比我主张的时候，人家骂我的时候，到他们现在真正恢复课税。大概有10年之久，我常常开玩笑，我说现在这些家伙的智慧比我王小弟啊差了10年之久，所以我就说，刚刚讲你做部长做这些官越大的，你只要能为台湾做几件，一件也好，真正了不起的事，你就对得起台湾人民。所以我每想起我讲的这样的事，我就觉得我还不错，我对得起台湾人民，我也对得起上帝，所以。讲的啰里吧嗦，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不要觉得我在利用节目在大大吹嘘自己。我也81岁了，我也不想选总统，我也不想选立委的东西。但是要告诉大家，我也很光彩。我财政部长下台了以后，太多老百姓支持我，因为他们也懂得我讲的是对的，是一个有架子的部长。后来我选立法委员，我是第一高票当选，我比陈水扁、谢长廷的都票都高，我一个人的票可以当选6个立委。我这样讲不是我了不起，都是靠着大家给我的鼓励来讲。总而言之，我要告诉大家，做一个行政的官员要有 guts，不是比赛公文批多少。谢谢大家，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伊妮。今天呢，我非常兴奋地请到了我的一位非常非常长期认识，而且呢，我们有深厚感情的一位老师，他是我持坊插花的老师林素安老师。林老师，请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苏安，依妮你好，
0: 林老师，我们好久没见了，因为从我
1: 是，
0: 搬家以后，我们就很少有机会能够见面。但是我今天好高兴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因为呢，我知道
1: 是，
0: 最近林老师跟师丈啊，师丈是我们的亲爱的吴长老，那他们夫妇俩呢，在非常一个很美好的地方，非常北边的一个地方谱出了一个像冬季恋歌一样美丽的一个行程哦。那我看到照片以后，我说我一定要追到这个林老师，给我把这个冬季恋歌的这个行程分享给大家。那林老师他教我们插花，他每次都把每样东西讲得非常美好，所以我说这一次一定要由林老师来介绍他最近这个行程。那您能不能告
1: 是，
0: 诉我这个行程在哪里？
1: 是，就是我向往已久的哈尔滨，就是在东北，哎，东三省，
0: 哦，哇，这个地方实在离台湾是在很不
1: 很远，
0: 同的纬度上头哈，非
1: 是
0: 常远，
1: 是
0: 非常的远。
1: 是。是
0: 能不能请您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您是跟着什么样的一群人一起到这样一个很美丽的银色世界去？
1: 是，我有加入一个 team 哈，它叫光明旅游去，兴趣的去，光明旅游去。那么这些人呢，就是每个月我们都在国内外游玩嘛，国内的话就是一部游览车，那国外的话就是各国去了啊。这一次呢，他们说要去哈尔滨，我们也是包团的。

0: 管去哪一个国家，我们是包团的，所以团体每一个人都是一起玩很熟，所以也很好配搭，觉得很棒哈。对
1: 对，所以是好好地点、好行程、好的这个规划，然后好的朋友，最重要就是
0: 好伴是很重要的。
1: 对对，所以你们一共大概有多少人一起这个去这一次的行程？
0: 我们这次有32个人。
1: 32也差不多，就是游览车很轻松的可以坐一部游览车出去玩。那你们的行程从台湾不可能直接飞到那么北边的地方吧？
0: 没有，
1: 你们是怎么样飞的？
0: 我们从桃机就飞南京。
1: 对，
0: 然后 到了南京的话是晚上，因为我们是台北这边下午的飞机，所以晚上我们就入住在南京的一个饭店，然后第二天早上呢才从南京又飞哈尔滨，在太平机场，哈尔滨的太平机场出来，对，就开始我们的行程。那去之前就知道那边是-30度左右的哈，所以我们真的是全部啊都是算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32个人里面有15、6个人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
1: 哇！
0: 那么其中还有6位是70岁以上的，所以呢，当地导游说我们是戏称我们是千岁团呐、啊，大家很勇敢。
1: 你们有没有特别在就是去之前呢，要特别添置非常厚重的那个防寒的衣服？对啊、哦，
0: 是没错，所以一定要的。
1: 29度、30度是非常非常
0: 对，但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寒冷。所以呢，虽然大家在台湾都已经有刻意的去买了遮耳朵的毛帽啊、围巾啊、长的大雪衣啊、雪靴啊，都有了。问题是，一到哈尔滨啊，这个当地的导游、有一位方小姐，我们称她小方啊，这个导游，她就检查我们的装备了，一个、这个不行，你这个鞋不行，你这个衣不行、你这个棉裤不行啊。他说啊，刚见面了、你们头一两天呢、不信任导游是正常的，但是请你们相信我啊，我现在第一天我立马就带你们去添装备啊。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那个雪鞋哈、对，他非常有经验、我的雪鞋哈、在南京住一晚、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走出房门啊、这个底就掉了、鞋底就掉了。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已经有5、6年疫情期间呢、就没有再去穿它嘛哈，这个雪鞋一到了寒冷的地方啊，它就
1: 胶
0: 可能就脱胶了。那师丈的鞋 呢非常感谢主，是师丈是走完所有冰雪之地之后、要往南京南下，他的底就掉了、那我们去添装备的时候、他有特别讲，你们这个雪鞋底下有那个铁钩、是不能进饭店的、也不能上游览车的，会破坏人家的地毯、会破坏地毯、所以他会要你要脱掉、有的人是在一般的鞋上面来加一个底、是有钉子的，那个也都进饭店是要拿掉的、那他带我们去买的、就不一样、他那个雪靴、底下是没有钉子的、他是用那种当地、在雪地上行走的车辆的轮胎、就雪地轮胎做的底、所以呢防滑，那里面呢有毛、靴子里面有毛，是保暖、又防滑。他说这样最重要、而不是要钉子。他说钉子
1: 是要
0: 在冰上走的。哎，他说冰上走才要钉子，你在雪地上走，只要那个橡胶轮胎，就是上面雪地橡胶
1: 胎
0: 就可以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那个棉裤、真的是特别保暖的。
1: 所以等于你们之前的想象根本就跟当地他们的完全不一样，
0: 添装备了，对，第一天添装备。
1: 对，
0: 我们很感谢他。
1: 对，我看到老师有一张好可爱的照片，有一顶帽子，像一个小熊的那个帽子，
0: 对，上面有两个耳朵。
1: 对，那是新添的吗？还是
0: 不是。那个是我去之前在淡水老街买的，很可爱。我说这个好像我孙子戴的一样，但是它真的很保暖，
1: 很保暖。所以呢，基本上就是、第二天才到哈尔滨，第二天的早上才出发，
0: 没有没有，
1: 飞往哈尔滨。
0: 对，我们从南京住一晚，飞哈尔滨，出机场就先去添装备了，然后装备添好了。游览车一开，你知道我们一上游览车，其实从机场。

0: 场出来，一上游览车我们就以为啊，赶快冲快一点上游览车，一定很暖和嘛，在那个车上。
1: 对对对对，
0: 结果不是，是冲进一个大冰库了，里面是跟外面一样冷的。
1: 是啊，那为什么这样呢？他为什么不开暖气啊？
0: 为什么不开暖气呢？大家都叫啊。但是呢，我们的导游说不能开，因为呢，一开呢，它前面的挡风玻璃就会起雾了，司机没办法开车啊，所以呢，只能怎样了？先穿着你厚重的装备，等过了十分钟以后，渐渐你觉得暖和了，大家人多挤在里面嘛，没有风吹嘛，暖和了，人就把帽子、围巾都给拿掉了哈，所以车子是不能开暖气的。
1: 哦，这样子，所以那个你们等于我这样听你这样描述，我已经觉得凉飕飕的，
0: 是这种
1: 很冷的感觉已经来了。所以你们在从哈尔滨机场出来那天是先到旅馆休整了，还是就直接先去看了一些景
0: 点？我们一大早就从南京出发的飞机，所以到了那边啊，天完装备还不到中午，我们就沿着中央大街，车子就沿着中央大街那个林荫大道，然后就直接开到那个皇后纪念碑那边，是斯大林公园，很漂亮的斯大林公园。那皇后纪念碑旁边就是松花江，哇，我们都很兴奋，因为初体验嘛，所以虽然冷还是很兴奋哦。那个松花江真的是结的厚厚，最少有一两米的厚度的冰。所以很多小孩在上面溜冰，很多人在上面玩卖东西，然后小方导游就是说大卡车开在上面都没有问题的。
1: 哦，这样子。所以你们在那个河边，你们是在河边上头看到小孩在那边玩啊？
0: 对对对，我们就在斯大林公园这边哈，就在松花江岸边啊。我们没有走上那个河，但是呢，就在岸边看到说，哇，我在地理课本上练的松花江，原来就是这样一片。冰河呢，这个松花江就是天河嘛，银河啊，有的说银河，我们就说它是冰河啊，真的是就是一个白白的冰做的那个大道一样。
1: 对，你会不会觉得那个有一点像，就是像画里头的，就是不是很真实的感觉，但是就看到人家在那边，就感觉跟你认知的画面差很多哈。
0: 两岸之间距离很远，蛮大的一个河啊，所以你感觉上那里就是一个溜冰场，很大很大，根本不会没有办法想它是河，只是远方看见桥。看见有一个拱形一个拱形的桥，我们后来在那个公园完了之后呢，皇后纪念碑啊，照相什么，大家第一天还是非常的兴奋，冒着寒冷还是很开心的，还不知道艰苦是在后面呢。
1: 哎，你刚刚提到了说皇后纪念碑还是纪念塔，那是一个什么事情？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塔呢？
0: 这个。据说呢，这个1957年哈，那边大洪水嘛，哈，所以呢，他们就起来想办法来战胜这个洪水。1958年，他们就已经战胜这个洪水，就盖了这个皇后胜利纪念碑呀、啊，
1: 是
0: 就从此以后不会再有洪水泛滥了，这样子。
1: 是，那这个就说你们去玩纪念碑，你刚才提到有中央大街啊、林荫大道，它这个建筑物是不是就是完全异国风情的那种建筑物呢？
0: 这里还掺杂着有些是看起来是一般的大楼，那有些呢就比较像俄罗斯的那个巴洛克建筑，那是掺杂着直到我们第二天去的那个伏尔加庄园，那就是整个全世界唯一就是那个俄罗斯建筑的一个建筑群啊，整个都是哇，那真是美都不得了了。
1: 是，所以我就以前也听人家说，到了这个哈尔滨的感觉，就真的很像到了这个
0: 很像到了
1: 那
0: 俄罗斯
1: 区
0: 一样，
1: 对那种风情，
0: 处处都是那种。东正教的那个教堂，那很多那个感觉就是到了苏联的感觉，没错。
1: 是，那个好像他们还会让你们去吃冰棒，是吧？那么冷就带了。
0: 他说。

0: 请我们吃冰棍，我们就想说都已经这么冷了，还吃冰棍呢 但是真的是很好吃。
1: 可是为什么那个冰中还在带冰？你觉得那个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吗？
0: 我跟你
1: 它
0: 讲，
1: 就是
0: 他们那个导游说的挺好玩的。他们说啊，他们当地人呢、吃辣，吃辣之外就吃冰，那两相这样刺激，我都受不了了。这个他们的饮食习惯了，食物都是挺辣的。然后在哈尔滨其实他们没有很多新鲜蔬菜啊、就是那个有一些豆子啊，或者是高丽菜之类的东西啊，都是把它晒成干之后才去烹调的，所以。炒个高丽菜都要加辣椒跟酱油的，就是咸咸的、辣辣的，然后给
1: 就
0: 你
1: 增加
0: 冰
1: 味
0: 棍
1: 道，
0: 吃，
1: 对。
0: 哇，那种感觉哈、吃了咸辣的之后，再吃一个甜的冰棍，凉的，哇，真的是，吃
1: 还蛮
0: 烤
1: 舒
0: 肉
1: 服
0: 之
1: 的，
0: 后也是，对对对，这是真的不
1: 是，
0: 错，
1: 对，
0: 是。
1: 他这个，我听说他们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叫 Sophia Church，就是说索菲亚
0: 索菲亚
1: 教
0: 教
1: 堂，
0: 堂，对，
1: 他
0: 因
1: 这
0: 为
1: 个
0: 那是
1: 教
0: 一
1: 堂就
0: 个
1: 东正教的是吧？还
0: 是
1: 是？
0: 东正教的教堂，但是已经没有在望弥撒，没有在礼拜了，就是不做宗教的仪式行为了。那个地方纯粹变成一个打卡景点了，所以我们也都到那里去拍照啊。就是那个建筑是百年的建筑，哎，真的是值得一看的。
1: 是他的那个建筑风格也是，
0: 也是
1: 譬如
0: 巴洛
1: 说
0: 克式的，
1: 巴洛克
0: 有。
1: 式的啊，
0: 是，非常的雄伟的。
1: 但他们现在当地，譬如说是当地有什么样的信仰的？就是所谓教堂，现在都是当做像风景名胜区呢，还是真的是也还有一些信徒在里面使用这个教堂
0: 那个教堂，索菲亚教堂没有在使用，但是私下他
1: 呢？
0: 们还是有很多人是信奉东正教的。
1: 真的，在大陆
0: 是
1: 啊，他们就是
0: 我问过那个小芳导游啊，我就问他说：“那你的宗教信仰呢？”他就跟我说他没有特别宗教信仰，但是呢，他们都相信哈那个天主教比较多，所以有听过基督教吗？反而是没有，不是没有听过，很少有朋友亲友是信基督教的。我就跟他说我是信基督教的，对，那我们全团也只有我跟师长两个人是信基督教，他就一直问我有什么不同，对，我当然也就跟他聊了一下，
1: 那所以你们在那边去到那边有当地美食吗？譬如说你第一天晚上，你们他有招待你们，就是要吃什么样的东西？
0: 那第一天出机场，添装备之后，第一餐中餐就是吃饺子了很有
1: 吃
0: 名的
1: 饺
0: 哈
1: 子，
0: 尔滨哈尔滨的饺子。那我们他说无限制的供应啊，你要吃多少个都可以啊。我们有3桌
1: 是吗？
0: 人嘛，那他就碟子一直叠上来啊，各种里面包的馅都不同，包的各种不一样的馅。那我们都觉得好奇怪，我在台湾吃7个饺子，在那边我大概可以吃20个饺子。你知道为什
1: 包
0: 么
1: 的
0: 吗？
1: 小是吧？包的很
0: 它
1: 小吗？
0: 好扁，那个馅很少，然后呢，等于都在吃那个皮。不过我后来回来台湾以后，我听说啊，以前早年去的人哈，不是这样的。他现在观光客多了，他缩小
1: 对，那不
0: 啊，
1: 要
0: 以
1: 浪
0: 前
1: 费，
0: 饺子是蛮大的，他就说这个是哈尔滨一定要吃的饺子，因为它太特色了，它那个馅有十几种哦，有十几种不同
1: 所
0: 的
1: 以你可以
0: 馅，
1: 挑
0: 对。
1: 着吃，可以挑着
0: 那我们
1: 吃，
0: 根
1: 是
0: 本
1: 吗？
0: 就不管了，他就各种馅料的饺子不断的上，我们就不断的吃，有时候吃在嘴里也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是包的什么东西。是。
1: 所以那到那边，你觉得那边吃东西的口味都还可以适应吗？
0: 不太
1: 觉
0: 能
1: 得，
0: 适应呢。像
1: 真
0: 我们
1: 的，
0: 当
1: 你觉
0: 中
1: 得
0: 就有
1: 偏
0: 些
1: 辣
0: 人
1: 是不
0: 就
1: 是？
0: 闹肠胃了，因为它
1: 真的，
0: 很辣、很油、很咸。然后有时候一个大桌哈，上面就4个洞哈，就放了4个大锅。他们就是当地是这样吃的，那吃的有一点像我们那个杂菜，你知道吗？这一锅里面有鱼，也有鸭肉，也有蔬菜，这样就是
1: 什
0: 干
1: 么都
0: 的
1: 混
0: 蔬
1: 在
0: 菜
1: 一起，
0: 都混在一起，
1: 是，
0: 这样4个锅大锅，什么都煮在一块儿。对，其实我们是
1: 那
0: 不会
1: 这
0: 太习
1: 跟我
0: 惯。
1: 们吃

0: 呼吸习惯不同的、哦、
1: 对，哈尔滨是这样子，往南就好多了。对
0: 对，你们在那边的话，你觉得整个的行程给你的感觉会不会觉得很累？就是说可能气候的关系或者什么样，会不会觉得好像回去都觉得啊赶快要休息了、嗯、
1: 对啊，我都回来休息一个礼拜了，天天都在睡觉因为我每天啊我的手表是有计步器的、嗯、我们每天最少都要走15000步以上。
0: 哇、
1: 啊、因为
0: 运动很大，
1: 对，运动量很大的，而且在雪地上面走，然后上下游览车，那个游览车超高的、嗯、所以那个阶梯好大，你就要上游览车，一身重装备，然后上游览车要用手抓着那个扶手手没力还爬不
0: 上
1: 去了对啊，所以上上下下每天都用到好多体力、嗯，到了晚上、啊、真的倒头大睡，你根本不可能说什么失眠睡不着是真的很累。
0: 我们先休息一下，免得我们等一下太累了
1: 好啊，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1: 是。

欢迎回到相伴走天涯。今天我的贵宾是苏安老师，那他参加了这一个非常好多好朋友的这个熟朋友的一个旅行团，然后他们呢已经在第一天跟第二天到达了他们最主要的这个哈尔滨这个地，在也刚刚谈到了在松花江畔看到了很多溜冰，在河上溜冰的人也吃了当。

0: 地的比较特色的冰棍儿跟美食。那同时，他们也看到了索菲亚教堂。那我们现在继续第三天吧。那个就是我听说你们也有去参观，就是音乐大剧院啊，或者是那些比较艺术的建筑物，还有伏尔加庄园，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是那个伏尔加庄园是真的是很有看头的，那是要买票进去的。那庄园非常的大，那庭园的设计非常的美，里面还有俄罗斯的民属村包含在里面。
0: 民俗村，
1: 然后它的建筑完全就是俄罗斯的建筑，这个庄园啊，就是所谓的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俄罗斯庄那个建筑群呐、啊，就是一栋一屋一栋的，很多的俄罗斯的建筑就连在那儿。我们进去参观，不止在庭园里面，我们还进到室内哈。那里面有很多漂亮的那个橱柜啊，那玻璃柜里面啊都是收藏了很多那个碗盘啊、杯盘，然后还有很多伏尔加，这个伏特加酒啊，就苏联的那个伏特加的酒的一个历史的介绍啊，那个酒的一个演化进化，从什么样的开始，伏特加成为啊他们喜欢喝的酒，那它的特色都有介绍。然后看着这个伏特加酒的历史，等于就看到了啊俄罗斯他们整个文化的进展。历史一样，就是这个酒很代表性的，看到很多美丽的那个室内装潢都是非常的，就是让你觉得你就是到了俄罗斯了，
0: 对，他好像也你们也有机会去参观他们，像那个比较可以看得到的那种绘画呀什么那些艺术品嘛，是吧？你们在这边
1: 里
0: 参
1: 面
0: 观的时
1: 很
0: 候，
1: 多，这个里面一栋一栋的这个俄罗斯建筑里面呢、啊，有的一进去里面就是大幅的油画，非常的多，收集了很多艺术品啊。那这个艺术殿堂真的是买票进去是很值得的，不但是那种瓷器啊什么啊画啊，还有就是各种那种他们的当地的玩偶哈、啊，用各种不同的材质啊做的那俄罗斯娃娃什么的，哇，非
0: 就
1: 常的
0: 那套
1: 多。
0: 娃是不是？套一套一套的，就是
1: 对
0: 一个
1: 对
0: 一个套
1: 对
0: 进去的那种。结果你
1: 对，
0: 有没有买一个回来？我
1: 没有
0: 知道
1: 没
0: 每
1: 有，
0: 个去的人都会去看一下那个他那种套娃。
1: 那个庄园里面是并没有卖东西给你的，反而是外面的那个沿途啊，摊贩才会卖这些东西。那你知道我们在那边景点啊，路边哦、啊，我们不买东西是因为太冷了，你的手套
0: 太
1: 一
0: 冷
1: 脱掉要数钱，你都会发抖。
0: 对，讲到这个钱的问题啊，我那天才看到一个视频，说现在大家都很怕去中国，因为都是支付，就是微信支付啊，或者什么支付宝啊，就是都不收现金。你们在东北有这样同样的问题吗？
1: 我都支付现金呢，因为
0: 真的，他
1: 哈，
0: 们
1: 我们
0: 接受
1: 团
0: 是
1: 里
0: 吧？
1: 有一些人，他们是有这个常跑大陆的人，他们就有这个支付
0: 支
1: 宝，
0: 付宝
1: 他
0: 什
1: 们
0: 么的，
1: 手机一拿出来就可以付钱的。但是我
0: 对，
1: 们不是那么常去大陆的人，我们就是换人民币
0: 就没
1: 去
0: 办
1: 的。
0: 法，对，所以，但至少你们去购物或者要买吃的东西都还可以付现
1: 可
0: 金，
1: 以，
0: 对
1: 我们
0: 吧？
1: 给他人民币，甚至于我们给他台币都 OK 的，他们
0: 真的，
1: 收。
0: 可见得这个还是不是那么难的，但是他们
1: 不会
0: 讲
1: 不
0: 的
1: 会。
0: 说。欧美的人很怕去中国，因为现在他们都没有现金，然后呢，去打车啊或什么都
1: 不
0: 觉
1: 会
0: 得，
1: 都没
0: 好
1: 有
0: 像
1: 啦。
0: 很难，是，都
1: 不会
0: 还
1: 不
0: 好
1: 会。
0: 啊。对，
1: 是
0: 那
1: 很
0: 你
1: 方
0: 们
1: 便的。
0: 这一天也是从早参观到晚上，是不是？你们有
1: 是因
0: 去
1: 为
0: 那
1: 我
0: 个
1: 们
0: 什么艺
1: 也，
0: 术宫吗？
1: 对，
0: 有
1: 那
0: 一
1: 个
0: 个什么？
1: 有什么音乐剧院呐、啊，哈。那个音
0: 音
1: 乐
0: 乐
1: 剧
0: 剧
1: 院，
0: 院。
1: 我们只是外观而已，没有进去啦，就在外面拍照。那还有圣什么尼可
0: 你
1: 加
0: 们有看到
1: 教
0: Saint
1: 堂，都是外
0: Nicholas
1: 观而已。
0: 圣尼古拉教堂那个是吗？
1: 对，那个也是外面拍照，所谓的教堂也是外面拍照而已。
0: 对，你们在外头拍照觉得冷吗？
1: 好冷哦，为了要把口罩拿下来拍一个脸，哇，真的是马上哈！我跟你讲，师长的两个脸颊就像那个外国娃娃这样红彤彤的，哇，超级可爱的。因为口罩一拔掉，就是动动整个脸就动了，

0: 所以那个照相也是蛮辛苦的，对吧？
1: 对，
0: 你说那个手也会动到。
1: 摆 pose 照相，其实呢，还好我们团里有一位何先生呢、啊，他真的对摄影的非常有兴趣，然后又很热心哦，帮大家每一个景点、一个一个来换你就帮你拍照。他其实他手是冻僵了，然后他的摄影机呢，还要有一个人露直的那种毛线手套套在他摄影机上面、不然那个摄影机还会宕机、太冷了会宕机。所以他就一直的帮我们拍。
0: 我觉得那么冷的话有时候就根本拍不出来、那个机器就宕机了。
1: 对，所以那个机器上面还套着毛线手套。然后
0: 他
1: 自己也是套着那个漏指头的指尖的那种手套，然后就不断的每一个景点一直帮我们拍，哦，我们真的很感谢他。他回来还后制作业，帮我们做成影片啊，每一天都有一个影片，对啊，
0: 实在是跟朋友出去就是这点好，真的是
1: 这一个团哦，大家真的很彼此照顾，我都很感谢那个带团的 leader， 他们就是夫妻两个人，一个走前面，一个走最后面，就是唯恐掉了一个人，在那里掉了一个人是不得了的，
0: 很可怕的事情啊！那么冷，
1: 一定要每一个人都买一张SIM卡，那这个SIM卡呢，就可以万一你走迷了，你第一个就是跟群组联络，要不然就问当地公安。当地公安是真的很亲切，还主动帮我们照相。
0: 公安会帮你照相这么好？
1: 对呀、他看我们、站在那个冰墙旁边、我们都希望、人不重要，把这个冰墙拍进去啊，这个旁边的那个背景拍的最旁边最重要了。
0: 是，
1: 结果他主动跟我们说，你这样人会很小了，我帮你拍一张，我有一张人比较大的，就是他们看那个已经习惯，那不重要，是人比较重要，我们是觉得景比较重要。
0: 是
1: 公安还说
0: 我
1: 帮你拍。
0: 问老师啊，你们在室外啊，他们 好像到东北，他们有很多不同的雪的状态，是不是？他们有什么雪松，有雾松什么，那个我不太懂是什么样的分别。
1: 因为我们从那个离开了伏尔加庄园之后啊，一路要往雪乡去、那就叫十里画廊、大概10公里、这么远的地方哦，你在车上往外看，就是一幅一幅的图画，因为它雪这样下哈、那个松树啊、就像我们的圣诞树这样子，一层一层的松枝这样，上面都覆盖着雪，就是雪挂松。松挂雪啊，那真的很漂亮，就叫十里冰雪画廊，哇，真的是太美了。那个雪挂在松上面，跟我们去吉林看那个雾凝成水珠挂在松跟柳树上面的那个雾松又不一样，雪松雾松是不一样的。雪松是在哈尔滨，雾松在吉林，吉林有名的雾松。对，
0: 那请问雾松给你的感觉是更细一点，是不是？就是那个
1: 雾松
0: 线条更细，
1: 还要很有运气好才看得到哈，因为那个日本人在这个松花江上游盖的一个水利发电厂，那江水经过这个发电机器以后，它变成非常温度非常高的江水流下来以后啊，吉林这一段的松花江是终年不结冰的。它就是滚滚江水不结冰，我们到吉林的时候是已经夜幕低垂了，整个两岸的灯火啊，那个楼房啊，打灯啊，吊的灯笼什么都倒映在江水上面，非常漂亮。然后呢，那时候是晚上，那我们的导游就跟我们讲，他说明天早上我们要早一点起床，就到江边来看雾松，这是吉林的特色，只有吉林有。为什么？因为它江水有温度的，不结冰的，
0: 对，
1: 必须气温早上气温降到零下25度以下，它才会从江面上有那个水蒸气上来，因为冷了，水蒸气上来立马就结成水珠，那个雾啊碰到冷空气，然后都挂在那个柳条上、松树上啊，一颗一颗、一颗一颗的，那个不是雪。那个不是雪，也不是冰，就是雾，霎时结成水珠。那他说，如果明天早上温度不够，你们就看不到雾松了。所以我们就很期待。结果第二天早上呢，吉林只有零下18度，

0: 28度，我们还是去江边，就最靠近江边的一些柳树、松树，的确是都变成尾端都是白色的了，非常的浪漫，非常的美啊！那我你说有两个兔宝宝耳朵，有两个熊的耳朵的那个帽子的那张照片，我就是紧挨着那个啊栏杆哈。松花江畔，那背景就是那个雾松，就江边最靠近江的那些松树，倒是真的是雾松了。那如果说温度降到零下25度以下，它是整个吉林市所有道树啊，就道路旁边的松树啊、桦木啊，都会结这个雾的。对，
1: 哦。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观，就是
0: 对
1: 我都没有听过，
0: 特色，
1: 所以难怪人家好像有人在群组里头，就是这你的这一群学生里头有一个学生就说，你一定要到吉林去看那个雾凇。
0: 对，他提醒我，你明天到了吉林要去拍那个雾凇，那是吉林的特色。哎，那就是别的地方没有的，重点就是它的江水是热的。是有温度的，不会结冰的。然后，但是呢，气温却零下25度以下，那就会产生雾凇了。
1: 是，你有没有去尝试他们所说，你要赏雪的时候，你还可以仰雪，就把一个水就是朝空中去丢过去，然后会变成
0: 有啊，我们
1: 的
0: 小方导游真的是教我们怎么玩呢？我们进了那个十里画廊的那个地方哈，
1: 对对，
0: 整个一大片哈，那个雪很厚呢。有时候我们靠右边站一点，靠一边站一点，要找个景点拍，结果整个脚陷进去，就比膝盖还高的陷进去了。那个雪地还软的很深，那导游就跟我们说，你们排队一个一个捧起那个雪，然后往天空扬起来，我一个一个帮你们拍照，就是扬雪，然后呢，让你们一个一个就躺在雪地上，那有的人还在雪地上摆 pose， 这样躺在那里，几个人好像各种雪花的形状这样。
1: 所以你们是在那边玩雪了，真的是
0: 对，就
1: 在
0: 十里画廊里面玩雪，然后那个我是。一屁股坐到雪地上啊，跟市长两个人啊，就爬不起来，要人家抓我一把，因为雪是软的哦。哎，然后一屁股陷进去，倒是从来没有这样玩过。
1: 但是你在那边不觉得冷吗？真的是在雪上
0: 那个地方
1: 没有觉得那么冷。
0: 我是觉得啊，天气实在是非常的冷，那个地方还零下25、26度哦，那雪乡那里。然后呢，我们心里火热啊，真的是太兴奋了。大概这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玩雪过，也没有踩过那么深的雪，所以就太兴奋了，就大家一直笑哦，一直讲哦，然后等到发现自己十个手指头都黑色了，我才知道自己都
1: 冻。他真的会冻到那么冻啊？那你回去会觉得痛吗？那个皮肤上会觉得痛？这么冷，
0: 当时不会耶，我们都有备而来呀、啊。我们到了晚上，厚厚的涂抹那个乳霜啊，防一些防皮肤干燥的东西，晚上就好好的涂。对，
1: 是。那好，我们休息一下，现在已经看完了十里画廊啊，十里画廊，这个是
0: 对
1: 这个实在是一个我觉得不能够错过的景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对，是的，
0: 是。
1: 好。

0: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那我今天的贵宾是我的这个持坊的插花的老师，他是林素安老师。那素安老师今天跟我们介绍了他来到东北的这个，大部分还是在松花江畔，然后也看了很多的美丽的建筑物、建筑群，还有更好的是他们很高兴像孩童一样在雪里头不停地玩耍，把脸冻得很红，像苹果一样红，然后手又冻得有点发紫，但是呢他们一点都不减少他们的乐趣。他们虽然有人已经70岁了，但是他们玩得像孩子一样，也许
1: 是
0: 像孩子一样。
1: 是
0: 那该跟我们继续介绍下去吧。那你们来到第四天的时候你们是去哪里？
1: 其实我还要补充告诉你一个小镇哈，那个叫童话小镇，也就是在雪乡那个地方。其实哈尔滨的玩耍，除了我们这一次赶着一月份去看冰雕大战啊，冰雪大世界这个冰雪大世界只有一月份去，有那个冰雕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大的一个地方，还有下午先看雪雕，晚上看冰雕打着灯。那哈尔滨除了这个重点以外，我们哈尔滨还有一个重点，当然就是雪乡嘛，哈，雪乡就十里画廊，然后我们就入住了一个叫做童话小镇。这个童话小镇一进去哈，哇，这两旁的房舍哈，张灯结彩的，都是住宿的饭店跟馆子吃饭的地方。那我们呢，就一路哈拍照，一路拉着行李就走到最底最底去住一个温泉饭店。哇，那个温泉饭店真的是非常舒服哈。那这个童话小镇哈，真的是让你觉得你就是进到那个剧情的那种东北的那个，我们看剧的时候看的那个，完全是在电影里面的前后左右，你就觉得你是在剧中人这样子。哇，那个是非常的漂亮，真的非常漂亮。
0: 所以你说你们住的那个童话小镇的那个是酒店是吧？就是
1: 对，我们住那个酒
0: 店。
1: 对，我们住那个酒店真的是不得了的，他们那个设备哈，
0: 童话小镇，
1: 真的是五星的哦。我们这一次住了好几个五星的饭店，那吃的好，住的好，
0: 这个、
1: 真的不错，
0: 真的真的太好了。那你们休息在童话小镇，
1: 童话小镇第二天我们住完第二天了，然后去一个乡下地方哈，去体验那个大马拉车，那叫爬犁，他们的地话吧叫爬犁什么东西的，爬犁拉车，然后他们就是一只大马哈，一个马车夫就载我们六个人，每一个马车六个人，就载着我们经过那个荒野，哇，冷的要命啊！我真的一直呼求主耶稣救我，我到底来这边看什么了？怎么两旁的荒野嘛，那都是画梦啦哈，挂着雪这样啊。原来呢，去看一个四合院，他们的那个旧时啊。就是农村的四合院然后呢养着马的人家，那有那个原住民啊，他们那边的种族是非常多的，有那原住民穿的雪那个红色绿色黄色很鲜艳的戏服啊，出来跳舞呢，扇子舞彩带舞跳给我们看
0: 呢，天哪，
1: 然后又带我们对，然后他还欢迎来宾去跟着他们一起跳，还递那个扇子给师长，师长也跟他们一起起舞，一起跳得很开心。
0: 有没有拍照啊？有没有拍 video 下来？
1: 有，
0: 真的，那太好玩了。
1: 然后还有一个土匪窟，

0: 也是很好玩。车子在那个马车在我们到一个地方，他说要去看一个土匪窟，就是先让我们下马车，然后走过一个地道，头还要低低的，原来是那个地道就通向土匪窝了。哎，
1: 对，
0: 一出了那个地道，真的有一个哈、哦、穿着那个皮毛的那个斜边这样子，一边肩膀露出来，哦，他也不怕冷，然后呢拿着大刀，哎。拿着大刀，然后就在那个地道口那边等我们，哇，真的是戏剧性十足的。然后我们就跟那个土匪一起拍照啊，就说以前当地的土匪窝，就是看那个土匪窝，也是挺有意思的，真的。然后
2: 对，我觉得他们这个规划其实很有趣啊，他们的整个很紧凑，又很多节目，让我们觉得很充实，玩的很充实。
0: 他还有用那个。雪地轮胎哈，结成一个大的一张床一样，一个二三四五六，然后五六二十个轮胎，然后前面呢有马在拉，每一个人都一屁股坐往后躺，就把你拉着，这样一票人这样拉着在雪地上玩，就在那个雪乡的地方，哇，真的是玩的像你讲的像小孩一样，
2: 你们这个实在玩的太开心了。
0: 真的非常的好玩，嗯，那也顾不得冷了，就是居然来了嘛，对不对？每一样你都要尝试一下。然后我们在雪乡这边还有一个重点，还不到吉林，我们还上大秃子，大秃顶山呐、啊。他们讲大秃顶子，
2: 大秃顶山，嗯，
0: 他们讲大秃顶后面还有一个孩子的子。大秃顶子，
2: 就顶子、哦、
0: 就是雪乡的一个最高峰大雪山、嗯、那我们要坐那个雪龙号、嗯、它那个雪龙号、哦、的轮胎轮子、哦、就像战车这样、啊、是挂着那个战车那个前后轮的链子、
2: 嗯、
0: 然后搭那个雪龙号到半山腰、
2: 哦、okay, okay,
0: 这个大雪山有1700公尺高、哦海拔1700、
2: 哦、
0: 那我们到半山腰以后呢就要开始爬阶梯，哇、哦、那爬阶梯爬了十几二十层楼高、欸啊、虽然上面已经跟你做了一个罩顶、嗯、但是呢阶梯上都是雪、
2: 啊、
0: 都是雪，因为可能鞋子上掉下来的雪，上上下下的，
2: 对对对，
0: 然后有些地方阶梯都不见了，就像溜滑梯，然后爬得很喘，喘到都快心脏病发了，但是总要爬上去、啊、
2: 你们会觉得很危险呢、啊、会不会很滑呢？
0: 所以我才说冒着生命的危险，很滑，我都一屁股摔一跤在那个地上，就在那个阶梯上，已经看不到阶梯、嗯、就像溜滑梯了，然后就爬爬爬，终于爬到大秃顶山顶了、嗯啊、在那里、啊、你环顾四周、啊、你真的觉得、啊嗯、哇，真的可以所谓的登高，看到那四面的重重山峦、啊、看到整个大雪乡，整个雪乡都在你的眼底了，那风很大很大、嗯、大概山上比山下还要低个七八度、嗯、所以导游就一直说、
2: 就是、
0: 赶快拍个几张照，赶快下山，
2: 赶快下去，
0: 然后还沿着那个梯子然后这个梯子、啊嗯、它就叫做玉龙梯啊，他就做了那个一条梯子嘛，从、嗯、半山腰到山顶，他就是龙的身体，上面还有那个上面的旗呀、啊，然后到了山顶会看到他做那个龙的爪的龙的手这样子，
2: 嗯，
0: 哇，张牙舞爪的、嗯，然后让你拍照。
2: 所以你们从山下这样爬上去，这个差不多要爬多少阶？嗯那个就是、
0: 哦、没有算它多少阶，但是从半山腰跑到山顶，最起码超过十几层楼高、嗯。
2: 哇，
0: 真的爬得腿酸腰酸、
2: 哦。我觉得你们都通过了体能考验，
0: 真的，而且年龄都很大，没有一个落后的耶。真的，
2: 真的，这就是你们的那个很高亢的情绪支持你们爬上去。
0: 对。对真的是，然后当
2: 我
0: 们从那个大秃顶山下来哈，大概哈尔滨雪乡的行程就告一个段落，我们就会拉车到吉林嘛。
2: 哦、okay,
0: 那这个拉车的过程呢、哦哦，才妙嘞，它哈、嗯、沿途哈、嗯、就是雪壁呀、啊嗯，好像日本的黑布利山这样、
2: 哦、
0: 雪壁呀、啊
2: 哦，
0: 然后呢、
2: 哦、
0: 有一段呢全部都是玉米田，然后地广人稀，但是地大物博。嗯他们的那个玉米田啊，
2: 对对
0: 各样的那个农作物生产，嗯、还导游说还可以供应整个啊、中国的那个七成的人吃的主食、欸，哎，

0: 哇，真的，所以他的粮仓嘛，东北他们说是粮仓，
1: 粮
0: 像这样
1: 仓
0: 子，
1: 真
0: 他们
1: 的，
0: 哦，对，这种粗粮的粮仓，
1: 就
0: 因
1: 是
0: 为
1: 你
0: 他
1: 车
0: 等于
1: 子
0: 都是
1: 走了
0: 黑土
1: 六
0: 地
1: 七个
0: 啊。
1: 钟头，哎，从。

0: 来也睡着了。
1: 所以他就是你们从那个白天在那边爬了山，然后呢，
0: 对，
1: 这个，
0: 我们一大早
1: 等到去到，对，从哈尔滨到吉林这段路其实是已经天黑了嘛，对不对？还是
0: 对，所以我们到吉林的时候已经天黑了，所以才看到万家灯火这样倒映在松花江上面。那这个大秃顶山啊，还是真的是我们那个小方啊，真的是英明啊。我们本来啊，前一天就是要去，过中午就要去大秃顶山，结果起风了，你知道，大风雪了，眼睛都张不开的。然后他就临时跟我们的 leader 商量，因为我们包团的就很好商量，就说我们早点去入住那个温泉饭店，明天一大早去登山，这样比较好。果然，第二天早上风和日丽啊。就非常好的天气，我们去登山，所以下山的时候还不到中午，所以我们就一路从那个雪乡就拉车到吉林，真的是顺利过关，真的是太棒了。
1: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们等于没有失去任何一点看的，而且时间上也是，你们爬山也是还是可以忍受的，要不然就没办法。
0: 对，所以这小方很有经验。然后我觉得出外旅游，你要很相信那个当地导游，他是为你好，他知道什么情况登山比较好，
1: 是真的是呀。好，我们今天这个时间都差不多了，因为我们谈得太高兴了。我下个礼拜依旧想请回舒安老师，跟我们完整的这个说说你这个后面的几天的行程，那么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给大家一个这个东北美景的这样的一个，对，
0: 谈得很兴奋啊，然后还没结束啊。还要那个上回分享的，上回小说了啊，
1: 所以好，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我们下个礼拜再邀请林老师来，然后呢，请大家在空中跟我们一起共享他这样的精彩的行程。谢谢林老师，那我们下礼拜见，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先跟您问声好，祝福您呢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平安、幸福、健康跟喜乐啊！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邀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当然，今天我们要跟您介绍一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他是一位帅哥，长得非常的好看，而且呢个儿很高。他不仅是呢长得很帅哦，重要的是他也是这个学识相当渊博的，学历非常高的哦，一位博士哦。那他之前在科技业做过非常多年的工作，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他辞去了这个工作，选择呢投入这个非盈利组织里面的救济的工作，就是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努力的想要把所有的跟贫穷议题相关的一些内容给他搞清楚，并且想要来解决帮助一些人在贫穷的这样子的状态里面的一些朋友。他自己参与这样子的扶贫的工作、救济的工作以及培训的工作，同时呢他也带领了一些人一同来参与哦。这个过程当中相当的不容易啊，其实也有相当多的这个困难的部分，但是他一直努力下来做了非常多年啊。那他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标准的用爱过生活的爱的生活家。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他的故事啊。我们今天这位来宾呢，他是台湾好邻居协会的秘书长杨国正博士啊。我们先来欢迎一下。哈喽秘书长你好。
1: 两会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很开心哦，可以有荣幸邀请到这个国正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其实我跟国正呢很多年前就认识了，但是平常没有太多的互动跟交集哦。刚好最近有个机会哦，啊，我就又联系上他，我就想说他做的这个工作非常的有意义哦，所以想要好好的在节目当中来介绍一下他。好，那个国正，我们再来谈你的故事之前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你现在所在的这样子一个机构哈，台湾好邻居协会，你是在担任秘书长的工作嘛哈？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个台湾好邻居协会是怎么样的机构，做他们是推动什么样的服务呢？
1: 好，台湾好邻居协会哈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哈，英文名叫 Good Neighbors 哈，那它拥有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全面咨询地位哈，在全球52个国家服务弱势儿童。好，那
0: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全面咨询地位，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所有的 NGO 到达一定的能力哈，它可以跟联合国申请做登记。好，那联合国有分3个等级。好，那我们是全面咨询地位是最高等级的，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能够参加联合国大会之外呢，我们也有可以提案的一个权利。
0: 提案跟联合国提案啊？
1: 对。
0: 那是提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0: 提案的意思是说，我们就是看到例如看到儿童什么问题哈，我们应该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可以跟联合国做一个提案或是倡议的。
1: 哦，所以你们跟他提案说，是说请联合国来做这个事情，还是说你们跟联合国说我们要做这个事情？
0: 请联合国可以做这件事情。
1: 哦，请他来做这件事情，了解了。基本上你们就是把这个需要，然后呢提出给联合国，请他能够参与来加强这样子的服务工作，是这个意思吗？
0: 是。
1: 哦，所以这叫全面咨询地位哈。那要进入到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身份跟资格，它是有什么样子的条件吗？才会可以有机会获得这样子的个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全面咨询地位？是去申请吗？
0: 对，是要申应该是说就是要有几个会员的推荐哈，然后他也需要你递交资料哈，然后他就会审核资料哈，那如果是符合他们的条件的话哈，他们就可以通过。
1: 当初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加入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角色里面呢？我真蛮好奇的。
0: 这应该是说在，因为好邻居当初是在1991年在韩国成立的哈，那1996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加入了。那当初是因为因为有韩国外交部的推荐哈，所以才加入哈。那台湾是在2019年才刚成立的哈，那就是说所以说我也有机会可以参加例如我们在2年前在曼谷参加一个联合国永续发展论坛哈，等等的一些论坛都有机会可以参加。
1: 了解。 OK，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在韩国也有好邻居协会，是算是合作的单位吗？还是说它是我们的母会之类的？
0: 有点像是应该是有点像是母会的概念哈。那不过我们现在因为在全球52个国家都有服务哈，所以说为了要做更好的一个交流哈，所以说后来在美国成立了一个总部哈，所以说由总部来跟各个不同的会员哈来做沟通协调的工作。
1: 所以总部是。你是台湾好邻居协会成立的还是韩国那边成立的？
0: 韩国那边成立的。
1: 哦，了解了解了解。哎，那我们台湾好邻居协会主要是推动什么样的服务呢？
0: 我们主要是帮助国内外的弱势儿童哈。例如说我们有一个资助儿童计划哈，帮助蒙古、乌干达等等的弱势儿童，我们透过定期捐款帮助这些儿童哈。对，那再来的话就是有经济人道援助哈，那不管是最近的尼泊尔的土石流或是去年的缅甸大地震哈等等的，我们都有援助。
1: 那援助的方式是怎么样？那个是直接去那个国家有一些参与的一些热心的人士一起去当地服务吗？还是说可能我们就捐款啦什么？这包括哪些项目？
0: 对，其实就是看每个国家的情况与需要哈。那像缅甸的话，我们是透过当地的缅甸好邻居哈，我们就是捐款给他们，让他们执行一些专案哈，是帮助儿童的心理健康的相关的专案哈。那像是在3-4年前在乌俄战争发生的时候哈，那时候就台湾同工哈，就是包括我自己哈，就有去罗马尼亚哈，我们在当地采购了一些食物哈，跟当地的组织合作哈，把这些粮食送到乌克兰境内里面。
1: 所以就是那这样，对于我们国际的时事要很了解哈，等于国际上面的各国发生的一些状况啊，然后呢，什么样的地方有需要啊，就是要有了解，才有办法参与这样的服务。那这样协会有一个团队吗？还是说是有很多的志工团呢？还是说有什么样跟哪些机构合作吗？
0: 对，我们国内的话，就是现在我们大概有16位全职工作人员。对对，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伙伴哈，像是在不管是在非洲旱灾

0: 灾或是说缅甸地震的时候例如赈灾基金会跟芥菜总会或是家福基金会也都有跟我们合作过那所以说我们可以我们就是好邻居有点像是担任桥梁因为我们在国外有很多的计划区有网络联络所以说大家可以透过好邻居就是信任我们可以把资源可以用在最有需要的地方那所以说透过我们就可以服务到国外需要的人手上。
1: 了解哦。哎，那您个人是什么样的机会，就是参与好邻居协会的服务？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之前加入这个好邻居协会担任秘书长之前，那时候你也是在外面的公司上班嘛？那据说你还是在科技业担任很重要的职务嘛，而且薪水也相当的好，对不对？那你那个时候的生活跟那个时候的心境是怎么样的？那又是什么样的机会让你开始对这个贫穷的议题或者是公益产生这种关怀呢？
0: 是，那时候的心情应该是说，就是心里面有一个神圣不满足的一个感觉，
1: 神圣不满足，
0: 对对对，然后一直在
1: 哪一年呢？那时候？
0: 那时候应该是2005年的时候
1: 二零零那么还蛮早的
0: 对对对，那时候就想说，到底神要给我的意向是什么我未来要怎么做因为我们就是我其实我是加入了我大学同学他所创立的一家软体公司那后来这家公司被日本上市公司合并了那所以说看到就是我的同学创办人就赚了很多钱，然后我就想说，这是不是我的目标还是说我应该要走别的路那所以说后来有机会参加一个到甘肃省的一个服务队对，然后看到没想到是说哇，就是看到那边少数民族就是有很多的需要所以我在想说我可以怎么帮助他们那所以说才有这个转换那所以说才去美国读了相关的一个研究所的一个学历
1: 所以你是2008年那时候心境产生转换。2008年之前是在一个科技公司，跟同学的公司在那边工作。2008年心境转换，想要再寻求未来，是不是？等于说对你来讲，那个时候里面就是没有办法满足，就觉得说一直做在这个公司上班里面，好像没有那么的充实，是不是？是这样吗？
0: 对，就是说，就是在公司工作的话，就是主要是追求自己的利益跟追求股东的利益嘛。
1: 对，
0: 那我想要也想追求大众的利益社会大众利益那所以说，
1: 所以那个服务跟那种利他的那个心态很多的出现了，不光是利己，而是利他助人的这种渴望都出现了。
0: 是，
1: 哇，那你很了不起，
0: 没
1: 很多人赚钱都来不及了，会想要去帮助别人。OK，那所以因为产生了这种想要帮助别人的心态，所以你去美国念书。那你那时候结婚了吗？
0: 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单身就是很潇洒的时候。
1: 我那时候还没有女朋友。
0: 对，
1: OK，所以到美国念什么？
0: 那时候去纽约大学读了公共行政特别是专注在非盈利管理这一方面。
1: 了解，非盈利的管理嘛，非盈利管理，OK，原来是这样。所以，你那时候是想要去做帮助别人的工作，但是方向是不是还不清楚？并没有那么清楚说，比方说我要在做哪个领域的关怀啊，我要帮助谁，帮助谁，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就想要做助人的工作。是这样子
0: 对，
1: ，OK，哎，那你是后来是怎么样子？就是说，决定要走上，就是应该这样讲，也就是说，你在加入好邻居协会这个角色的时候，它是你那时候投入的第一个，算是帮助别人的一个工作吗？不是。
0: 不是，对，

0: 之前在另外一家，就是 NGO 有工作过。
1: 哦，有工作过。OK，那你那时候离开公司，家人应该会很担心吧？那是一般正常状况之下，你家人会支持你的决定吗？那你那时候要这样子勇敢的转换跑道，其实那个很需要勇气耶，因为等于说你是从一个赚钱的行业跳到一个 NGO，NGO 有时候常常没什么钱，然后赚不到钱，有的时候连薪水都没有，哎，有的时候会这样。当然不是每个 NGO 都是这样啦，但是真正很有钱、能够好好领薪水的 NGO，其实就是那些大部分的 NGO，大家都是凭着理想在支撑的啦，哈。那你那时候你碰到你家人或是你身边人是怎么样的反应呢？
0: 就是当初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是父母亲不是很支持，因为要养活自己嘛，哈，他担心说做公益事项是不是没办法养活自己，会有一些担心的哈。那我有这个勇气的关键的话，应该是我之前有参加反韩生会哈，在那边进食祷告的时候，就是有慢慢的领受到上帝给的意向哈，所以说才有这个底气哈，想要转换跑道。
1: 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专有名词哈，上帝给的意象，因为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了哈，那呢，可能他们可能也不排斥信仰，但对他们来讲，他也觉得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到底什么是？上帝给的意象，你可能必须要站在我们听众那些可能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角度上讲解说明，让他们听得懂，到底是什么是上帝给的意象？
0: 的意象就是英文是 vision 嘛，哈，vision 哈，那像是，也可以理解为梦想嘛，
1: 梦
0: 梦
1: 想，
0: 想哈，
1: 愿景，
0: 就是因
1: 梦
0: 为，
1: 想，
0: 对，或者说个人的使命哈，个人的使命可能更恰当一些哈，就是说，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嘛，哈，那就是我活在这世上哈，我的意义在哪里哈？我有什么使命哈？需要完成哈？那意象的意思是说，上帝对我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哈？对，那就是说，想要追求上帝对我的心意或是我的旨意是什么？
1: OK，所以基本上就是上帝带领你，那你怎么知道那是上帝给你的？你是怎么去知道的？祷告吗？还是什么？
0: 就是之前在就是有一个，就是我去韩国去一个祷告山哈，就是大概祷告了大概那时候是四五天吧哈，就在一直寻求哈，那并不是说参加祷告会之后就突然的有一个 big picture 哈，对的，而是说一直祷告的时候，后来这是蛮有趣的，有一次我在坐计程车嘛，哈，那计程车的司机跟我说，哈，就是我要去服务哈中国的贫穷人，哈，那所以说，
1: 计程车司机跟你说，
0: 对，
1: 说你对你的乘客说，你会去服务中国的贫穷人。
0: 如果长话短说的话是这样子的，
1: 他突然跟你讲这个
0: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我是去机场的路上，所以说大概有1个小时的时间一直跟他聊天哈，那聊到后来就是他启发我哈，是应该要去中国服务那边的贫穷人的。
1: 那个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哦，
0: 对，
1: 大概有十几二十年前
0: 那
1: 了，
0: 是大概也是2007年吧。
1: 2007年哦，那快20年前了。
0: 对。
1: 快20年前，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跟现在不一样，他们那时候的经济状况跟现在差别很大，所以那时候有看到那时候中国大陆他们那边的一些贫穷人的需要。OK，好，那你我们先回到这个，你说你后来去美国念这个进修嘛，对不对？学这个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啊，跟行政管理等等的。那你后来回到台湾之后，你持续工作吗？还是你那时候就像你说，你就直接，比方说去中国

0: 大陆去服务贫穷人。
1: 对了，就是后来在美国毕业之后，就是就在就是找到一家也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哈。
0: 是回台湾吗？
1: 也很凑巧，然后是到甘肃省哈一个贫困的县，在那边工作哈。那刚好是离我之前做志工的时候的距离不是很远的。对的，所以说在那边大概工作了大概五年左右吧哈。那
0: 所以你在中国大陆的甘肃那边做了五年的服务贫穷的工作。
1: 是是。
0: 哦。
1: 对，那只是说那个后来结婚生孩子之后呢，我就发现说小孩子在那边生活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担心哈，那所以说才回到台湾。
0: 哦，是，所以你结婚是在台湾结的吗？还是在中国大陆结的？
1: 哦，我就是我太太是香港人。
0: 哦，香港人。
1: 对，我们是在。
0: 哦，所以你们那时候是一起做 NPO 的时候认识的？
1: 对对，他是我之前的同事。
0: 哦，所以这时候就已经进入婚姻里面了哈。OK， 那回台湾带妻家带眷回台湾，那时候已经有孩子嘞。
1: 对
0: 对对，妻家带眷回台湾，那时候状况是怎么样的状况呢？
1: 不是，那时候其实也要试一下台湾的生活哈。其实我离开台湾也一段时间了嘛。
0: 嗯。
1: 对，像是当初在每次付钱的时候，他问有没有载具，就是刚开始都听不懂，哎，载具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好，那后来慢慢就是，所以说在台湾，在当地 NGO 找到了一份工作，好，那所以先就是在台湾有一段适应的时间，好，那然后那个工作是让我负责亚太区的专案，好，那所以说感觉就是说我过去如果是聚焦在中国的话哈，就透过这个工作哈，就是引导我关注亚太地区的工作哈，像是我在这份工作有机会到缅甸跟泰国哈，那我就发现说，哎，这些国家竟然比甘肃的情况还要
0: 落后
1: 哈，虽然甘肃省是大陆最落后的一个省份哈，不过其实国际上其实有更多的需要，所以说就是扩大了我的眼界吧。
0: OK， 好，聊到这地方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哈。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好邻居协会的秘书长杨国正博士哦。那杨秘书长呢，他在这段时间跟我们分享他从事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工作，关怀这些贫困的百姓的一些过程，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活出美好哦，活出美好。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杨国正秘书长呢，他就是活出美好的人生哈。刚才国正，我们刚才在聊啊，就是说你那时候辞去科技业啊，到海外去进修，然后回台湾之后呢，就是重新工作啊，但是我知道，好像你回台湾之后有一段时间比较辛苦。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听说你那时候好像 有一段时间失业，是不是？是怎么样的情况？
1: 对，就是说那个，因为太久没有离开就离开台湾太久了，所以需要找工作哈等等的，也都蛮不容易的哈。然后其实台湾 NGO 的薪水比相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话是。会有一段差距哈，而且我当时要赚奶粉钱嘛哈，现在其实奶粉钱蛮贵的哈，所以说这一方面就是当初有碰到一些就是现实的问题吧。
0: 那碰到现实的问题那怎么办？有时候会不会怀疑说那我要继续讲？我要继续走这条路吗？还是怎么样？会有没有心里一些挣扎？
1: 这我后来觉得是说，要养活家人是应该是放在第一优先嘛。那所以说，那当时的话，就是我有接一些口译哈。那其实，口译的话，其实赚的比薪水多很多。对，那就是
0: 哇，那很厉害耶！你还可以做口译的工作，口译很不容易耶。你多厉害、
1: 欸！但还好，因为我会讲韩文跟英文跟中文嘛，所以相对找比较也容易一些哈。对，然后后来也做了区块链方面的研究，因为当初是区块链是很红的，就很夯的一个行业哈，等等的哈。那所以就想说，哎，这个跟当初的。就是个人的使命好像有点差距哈，所以说，当初会有这种的困惑。
0: 是，那也是蛮实际的啦，因为你要养家活口嘛哈。但是还好，就是你本身多才多艺哦，有不同的能力，还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哦，就是来有收入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就是据说哦。是在韩国那时候有参加退休会，有帮助你是不是？
1: 对，后来就是说，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有困惑哈，那在跟太太讨论之后，就是知道说韩国有一个有一个六天的一个也是一个祷告会了，祷告会哈，然后他就鼓励我参加哈，那所以我就

0: 参加了。那这个祷告会很特别，它就是需要把你的手机要没收哈，就是这6天时间就要好好的好好祷告哈。那所以说，所以说就下定决心说好好的祷告看看哈，把这个问题要交给神，因为上帝要对我负责，因为他既然启示我要这样做了，那现在发生问题了啊，所以要找神好好理论一下。
1: 是，所以后来这个去韩国那时候，有发生什么样子的对你的影响呢？
0: 对，我应该是说，就是在参加这个祷告会，让我更清楚自己的意向，然后也是先把自己的态度或思想可能重新做一个调整吧，哈。对，那参加完之后，就是因为刚好有一天空档的时间哈，所以我就联络了那个韩国好邻居的那个创办人哈。对，那就是我就为
1: 那
0: 我，
1: 个时候你还没有加入台湾好邻居嘛，对不
0: 对，那
1: 对？
0: 时候还没
1: 还
0: 有，
1: 没
0: 对。
1: 有，那时候就是困惑当中，然后呢，再有一个衔接青黄不接的时候嘛，从美国回来，然后有一段青黄不接的时候，那个时候。好，所以也很蛮奇妙的哈，你就认识了这个韩国的这个好邻居哈，
0: 对，
1: 那韩国的好邻居他们就是做这个您说的就是关怀这个弱势儿童的工作嘛，对不对？
0: 对。
1: 那后来他，那你联系上之后呢，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后来就跟他们关系这么密切，后来还在台湾成立分会耶。
0: 对，应该是说，我就是在见到那个韩国好邻居，创办人之前4年前吧，哈，就是这位创办人有受邀来台湾做演讲，哈，那我是在那次演讲的时候有跟他自我介绍，哈，然后那简单的聊了2、3句，哈，然后来4年之后。就中间没有联络哈，那这次去韩国呢，就顺便想要拜访一下他哈，那没想到是说他就是我们碰面的他就说哈，其实他们有一个计划是在台湾成立好邻居哈，那他觉得我是第一优选人选哈，不过很可惜，这4年前的联络方式已经找不到了哈，那这次我主动找他哈，那他觉得这是上帝的心意哈，那所以说就当场的，就是算是给我这个机会了哈。
1: 那也太奇妙了吧！他想找你，找不到你啊，结果你竟然主动去找他，这个太奇妙了，这个太奇妙了。哎，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去找他？也对你来讲，也就想到他这样子就是了。
0: 应该是说其实我是蛮尊敬长辈的了哈，然
1: 对，
0: 后也一方面是有好久没见了，跟他问好一下哈。那第二方面是说，因为我当初没有想到说他会想要在台湾想要成立哈，我在只想说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机会哈，所以就联络他。
1: 所以你那时候其实除了想去看看长辈之外，也是想要了解说。跟这种非营利组织相关的一些服务的工作，想说聊，透过他们那边有没有或什么的，
0: 是，
1: 没有想到居然就真的他们要开展台湾的计划哦。那我们这样讲，就是真的是上帝的带领哦。这过程很巧妙，非常巧妙哦。那你是怎么来判断这一段上帝的工作的？这看起来是神的工作啊。
0: 对，因为另外的话就是说，就是我个人的刚才也提到使命哈，使命是想要解决极端贫困的问题哈，特别是儿童哈，现在每天孩子因为没有食物而死的孩子还是很多哈，虽然我们已经21世纪有 AI 哈，还有很棒的火箭哈，但我们连儿童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没办法保证哈，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哈，

0: 发现说韩国好邻居他们的使命是建立一个没有饥饿的世界，
1: 嗯，
0: 刚好他的使命跟我个人的使命是吻合的，
1: 嗯，
0: 所以说我就确定说好，这是这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工作吧。
1: 嗯，是，其实这个协会的成立以后哈，我相信你一定实际走访了很多极端贫穷的地区，因为您关切这些极端贫穷，就有时候他们真的就是没东西吃啊。可能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啊，或者是收听我们节目，全球也有很多华人，不管是在中国大陆啊，或者是东南亚、美国、欧洲等等各个地方的华人，澳洲什么，我们都有听众，有时候跟我们联络。那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会想到，真的这个世上还有很多的地区哦，他们是没有东西吃的，可能是因为饥饿而死亡的。你可以想象这种状况吗？真的是。所以呢，对于这种极端贫困的地区，其实是非常需要有人能够去关怀、去介入的。而且太多了，其实做都做不完，太多了，做都做不完啊。所以呢，你那时候去走访这些极端贫困的地区，那时候你走访了哪些地方？然后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看到什么样的画面？
0: 我去的国家比较多哈，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应该是第一个旅行吧。哈，第一个旅行我是去印度。
1: 印度。
0: 对，然后然后它是离班格鲁鲁一个大的都市哈，从那边大概开车三四个小时到了村庄哈，然后当地有严重的饮水的问题，
1: 没有干净的水
0: 可
1: 以喝。
0: 对，所以当时是两个村庄他们建议好邻居可以盖水塔哈。对，然后
1: 你是挖水井吗？
0: 对，这意思挖水井，然后因为要把水要储存起来，所以也要盖一个水塔。
1: 哦，
0: 对，那就是很幸运，是说我们获得了外交部的补助哈，给他们盖了一个水塔哈。那不过就是另外一个水塔，我们真的是没有足够的经费可以应哈，那所以说就也只能延后办理哈。不过就是说让我很心疼的是说，因为当时有一个妈妈哈，她让我抱她的孩子哈，那个孩子可能只是5-6个月，这么 baby 大哈。那我们就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都希望说泡奶粉的时候是用最好的水哈，就是也不是买一般矿泉水哈，希望买一个更好的水哈，希望可以给让孩子喝哈。不过那边的孩子哈，他连干净的水都没有哈。那所以说这是比较让我比较心疼的地方嘛。
1: 你说妈妈让你抱那个孩子怎么了？
0: 没有，他只是在妈妈怀中睡觉哈，他可能就想要表达对我这个外来人的一个感谢吧哈，自然有一个台湾人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到达这个很偏僻的地方哈。
1: 嗯嗯嗯，像印度啊哈，所以那你还去了哪些陆续去了哪些地方？我想这么多年来，
0: 对，然后我是在就前几个月哈，有到那个乌干达的一个难民营哈，因为。就是他那边有个难民营，是他接纳，就是说，流离，就是国外流离失所的人在那里。好，那好邻居在那边有一个计划区办公室，哈，就是服务他们多年。好，那我们就是我去的目的是说，想了解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情况，哈，以及探讨说台湾可以怎么样帮助这些难民。
1: 嗯 ，OK， 难民。乌干达的难民是非洲国家那边？
0: 对，主要是非洲国家。
1: 哦，是，了解。你印象最深刻的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
0: 就是我算是黄种人嘛，我们到那里的话，其实孩子真的很稀奇哈，因为他看到的都是黑人嘛，看到黄就是想要跟我打招呼哈，或者说我们可以一起拍照哈。那看到那些孩子哈，虽然穿的衣服是蛮破烂的哈，不过他们是很开心的哈。那就是想跟这个外来人一起玩哈。对，那所以说，

0: 就算我们的经济情况不是很富裕，我们还是可以很快乐哈。对，那另外的话就是我有到当地的一个保健所吧哈，当地保健所哈，因为那边就是人山人海哈，那有些人为了排队就都躺在就是马路旁边哈，那在等到自己的挂号时间哈，然后我看到那边有孩子在哭泣哈，那就形成跟刚才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就是很反差哈，就是说当人就是身体不舒服或是有需要的时候，是蛮有这个需要的哈，那就是所以这也是让我就是留在心里蛮久的，就是在想说我们可以怎么帮助他们的。
1: 所以听你那样讲，他们在那样偏僻的地方，他们的医疗的资源也是很缺乏的，对不对？
0: 是，
1: 干净的水都没有，那就很容易生病啊。
0: 是，
1: 那很容易生病的话，那就会生病，生病的话就要去看医生。但你说那个地方也没医院，就是一个保健所而已。那个保健所也是国外的什么组织去经营的吗？
0: 那是当地政府经营
1: 哦，当地政府经营的哦。所以资源都很有限哈、像你面对世界上的贫穷嘛，对不对？可能有人会问呢、就是说，哎，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为什么不自己解决嘛？
0: 是，
1: 或者说，有上帝让这些人过这样的生活，好像这些都是上帝的错，上帝。但是像你现在已经是为人父亲了，然后你也是一个扶贫工作者，哈。那你是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的？那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什么？
0: 是，我个人觉得是说，上帝给我们机会哈，让我们可以参与他的工作哈，就是因为所有相信上帝的人都是上帝的百姓哈，上帝的孩子哈，那所以说我们基督徒见面的时候都说是弟兄姐妹哈，所以说我们其实乌干达那边大部分的人都是基督徒哈，那所以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哈，那圣经有说我们要爱我们的邻居哈，那乌干达虽然离我们很远，但也是我们的邻居哈。那就是说，就是我们可以，可以参与哈，可以一起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与关怀。
1: 乌干达是主要的服务地区吗？
0: 对，我们在乌干达也有资助儿童计划哈。对，
1: 算是一个蛮主要的服务的地区，
0: 对。
1: 是。OK，非洲的乌干达。OK，那你觉得从事这样的福利工作，哈，服侍这些贫穷人的工作，你加入这个台湾好邻居协会，然后带领的这个团队，大家一起来做这些事情，多年来你觉得经历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0: 最大的困难，对，是，应该是说我们在2019年刚刚成立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不认识好邻居哈，那所以说，还一是没有听过好邻居，二是对我们的信任度不够哈，那所以说我们前2年就是几乎没什么募款
1: 没
0: 哈，
1: 有捐款。
0: 对，没有捐款哈，那。那不过就是说，我们透过跟政府的合作，不管是外交部啊、农业部或是卫福部的等等的合作哈，就是把结果做出来哈，然后就慢慢的获得一些认可以及信赖哈。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我们最大的，又是我们当初最大的一个困难的。
1: 早期的时候就是没有经费的问题嘛，哈，捐款不足的问题。那你的基督信仰怎么样给你力量呢？
0: 对，就是说，因为我们就是，如果进入到好邻居办公室的话，可以看到一个大匾额哈，就是，就是爱我们的邻居哈，那爱我们的邻居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哈，那就是然后我们也知道是说，当我们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0: 人的时候，上帝是很喜悦的，然后上帝也有很多应许是 会祝福这些 帮助人的人。那对，所以说、就是透过上帝的这些话语、可以肯定自己的工作，也相信 神会 给我开路。
1: 是。那我在这边也想请问一下，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他们也想要参与啊这样子的台湾好邻居协会的这种帮助极端贫穷的地区的工作，有什么样参与的方式跟支持的方式？
0: 是的啊、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是有自助儿童计划跟紧急人道援助哈、所以说啊、就是鼓励大家听众朋友可以透过定期定额哈、就是帮助弱势儿童哈、那大家可以到台湾好邻居的官网上哈、了解更多。专案的细节
1: OK 可以上网去查嘛，
0: 对，
1: 打台湾好邻居协会或台湾好邻居就可以上网去查到他们的网站，上面都有说明怎么样支持跟参与嘛。
0: 是、
1: 好，节目最后呢，有没有哪一句话或者是你的一些信仰里面的一些看法或领受，你想要送给在、人生十字路口或者是面对挫折迷茫的一些朋友呢？
0: 对，那如果是、听众是有基督信仰的朋友的话，我会建议是说、好好祷告、对，因为上帝是、爱你的，然后对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可以透过祷告可以慢慢的了解上帝对你的心意、对，然后那如果是非基督徒的、朋友们，我是觉得是说有时候他被自己的问题卡住了，可能容易会钻牛角尖、这时候还不如说、去国外做一个志工团队和服务、再透过，因为其实、国外的情况、真的比台湾 困难很多、那或许在帮助别人的情况下，自己也能蒙福，或许会有更新的一些看法或启发，可以帮助自己找到未来的出路。
1: 这倒是蛮实际的建议，可以参与的就是那些贫穷国家的所谓的关怀的或是 救助的志工团，一起去参与在帮助贫穷人，关怀这些。那如果说真的志工要出去国外做些事情，志工能做些什么事啊？
0: 就是看，就是像我们今年就有到蒙古，那我们就是跟当地的学校有合作，就是我们准备了一天的在学校一个课程，就是包括戏剧啊，唱歌或是做手工啊，就是陪伴这些孩子、然后我们第二天的话，我们有做家访、除了家访之外，我们有帮他们盖蒙古包、那这个蒙古包并不是只是一个体验课程、而是说这盖的蒙古包真的会转交给当地、当地需要的家庭、那所以说、当他们获得这个蒙古包的时候，他们对他们来说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帮助的。
1: 所以有些人会穷到没有办法盖蒙古包吗？
0: 对，就是因为这个家庭的话，就是他因为之前的蒙古包被火烧了哈，所以他需要一个、那之前都是借住在他亲戚的家，那这次我们去的时候就帮他盖了一个新的蒙古包。
1: 很实际的解决这些住的问题、吃的问题、水的问题啊，还有一些教育的问题哦。真好哈！好，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好邻居协会的秘书长杨国正博士哦，他跟我们分享啊，他这么多年来他所做的这些关心极端贫穷地区的事情。他刚才也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如果我们碰到人生路口，觉得很茫然哦，觉得说啊，人生很没有意义啊，或者是反正就是很彷徨的一些人，我们的杨国正秘书长呢，他提了一个建议说，或许可以参与国外的这种志工团队，去更贫穷更落后的地方，你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

你就发现啊，你的问题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有些人呢，他们可能活在一个极端贫穷的状况当中哦。那我们的人生其实有很多种可以去帮助别人的机会哦。当我们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候，助人为快乐之本哦，我们去帮助别人呢，或许就可以获得到我们心灵上最大的快乐了啊。

0: 我美德和他真的是心里觉得很难过哦，很疼惜他们，他想要更多的帮助这些孩子或这些人哦。是的，我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极端贫穷的地区，他们能够活下去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哦。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不管是用捐款的方式，或者实际上加入这种志工团体一起到国外去服务都是可以的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台湾好邻居协会的秘书长杨国正，谢谢您。
1: 谢谢
0: 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到了，梁慧祝福您，爱的生活家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相聚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啊。刚刚一开始听到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来自于这个宫崎骏所推出的动画长片龙猫多多罗的这个主题曲啊。其实听到这些歌曲啊，这个真的心情会非常好啊，你会觉得回到了那个就像我看那个动画的那个时代一样，会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而且让人觉得充满欢笑、充满冒险、刺激，然后充满快乐的一个样子。所以你不得不说，这个不管是这些动画作品也好，或者

这些动画作品相关的一些歌曲也好，确实带给很多那个成长中的孩子很多不同的回忆哈。当然我也必须说，这个不同的成长中的孩子的这个回忆都长得不太一样，呵呵，所以有些时候这个歌曲或者这个作品会感动你，可能跟你那个时候的样子结合哈。就像我常常跟一些现在也跟一些比较年纪轻的朋友分享我那个时候的感动，好，就会觉得啊，我觉得那个时候很美好，看了什么什么什么作品，然后他们就会就是面面相觑，会觉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哈。但曾几何时，我也把这样的感动跟比我年纪再长一点的哥哥姐姐分享，他也觉得我的感动是什么无极铁金刚跟科学小飞侠，对不对之类的哈。所以这个每一个时代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这些作品其实就是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你，那所以他也带给你那个时代的感动。那更有趣的是，这些所谓的不管是动画或者漫画的作品，却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常常拿把它们拿出来回味嘛，哈，你不会没事再把一个漫画从头到尾再看一次，或者把这个动画从头到尾再看一次。但是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想到那个时候的美好，哈，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个歌曲给我们很大的力量的地方，哈。好 ，OK， 我最近呢很想跟大家来开启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系列哈，因为其实这个系列我想做很久了哈，但是一直都没有下定决心哈。但是我最近因为也看了一些资料哈，然后也看到一些不同的朋友分享的一些片段哈，我就觉得这好像点燃起我的一个什么魂哈，所以就觉得好，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属于我自己好在成长当中的一些动漫的回忆哈。我必须说，日本的动画漫画真的带给世界上有好些的影响哈。这个是不可讳言的，他们的整体的动漫产业，甚至到他们的游戏产业，确实是很蓬勃。好，那 even 连这些欧美地区的朋友，好，不只是亚洲哦，已经跨级到欧美地区的朋友，对于这些来自于日本相关的一些动画漫画，都有一些不同的这种，这种接触哈。所以其实世界各地都有这些所谓在做跟动漫相关的 cosplay 的一些活动哈。但是整体而言，就是因为基于对这些作品的喜爱，而这些作品确实也很蓬勃，而且他们的主题也很多，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不同的主题，有一些的回味，好，或者是如果你朋友你不知道，那你就透过这些有一些分享嘛，哈，又当增广见闻也可以。好，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哈，会可能陆续，而且或者是间歇性的，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我自己成长中的这个动漫相关的一些主题跟它的音乐，好，那这些音乐我觉得都还蛮好听的，哈，我必须说那个年代，我不知道后面是怎么样，但是我听到他们做的这些动漫的歌曲，我觉得都是很用心的在做，甚至有很多成为名曲中的名曲，哈，那就都不在少数，那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来陆续来分享一些这些动漫作品，以及跟它相关的一些音乐作品。好，OK，第一个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影响我可以说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哈。那这个作品呢，其实我相信它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的过程，而我也觉得它是所谓在这种热血漫画哈，所以这种。就是男性喜欢的这种小男生喜欢的这个动画动漫当中的，可以说是绝对榜上有名的作品哈。其实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哈。当然，很多觉得少年漫画好像是男生喜欢看，其实女生也很喜欢看，而且很多这个当中的角色都成为他们的这个偶像级的人物哈。举个例子，我的姐姐就是长大成长的过程当中，还去买他们大海报，对不对？这动漫大海报贴在家里面，贴在房间里面，哦，每天看说哇，那个谁谁谁好帅哦。OK，好，她的二次元男友哈。OK，whatever，好，没关系，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好，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作品哈，我让大家来听听看它的主题曲，或许你就会猜到这个作品到底是什么作品，来，一起来听。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哈！这首歌曲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叫做《微笑的爆弹》哈，就是由马杜松子所演唱的歌曲啊！哇，真的非常非常的热血！好，各位跟大家介绍这个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动漫的作品哈，叫做《幽游白书》哈。《幽游白书》呢，它是在1990年的时候啊开始在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周刊哈。Jump 少年周刊那当中来做连载，从1990年然后一直到1994年的这个连载。好，那之后呢由单行本就集英社好所发售的，好，总共19册，然后之后呢就发行了电视的动画。好，那这个漫画我有看过，但是我觉得影响我自己很重要的是这个电视动画。好，电视动画对我而言的这个印象非常

非常非常深刻、哦、那在台湾后来也有在电视上面有播出，所以这个动画可以说是，我记得当时候非常非常的家喻户晓哈，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在电视上有看过，而且大家真的是会准时收看的那种哈。那它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哈，我觉得它在整体的分段上面的那个layout 非常清楚哈。其实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哈，我自己比较怕看到那种这漫漫长夜不知道何时结束的这种动漫作品哈，就是有一些时候动漫作品因为它非常的火红嘛哈，所以它会舍不得结束哈。那悠悠白书呢，有人觉得它有点虎头蛇尾，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它在策略上面是见好就收，就是他说收的很非常的快速，好让很多人有甚至有一点措手不及的感觉，很快怎么就结束了。但是我觉得他整体在长度上面的安排是好的，就是说我不会因为一个作品因为它非常的火红了，那很多时候作者就舍不得把它收掉嘛，因为觉得收掉了就好像就没了，对不对？那所有的当中所累积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口碑啊，甚至周边的性的商品，是不是就随之而来就要走下坡了？所以他就开始一直去 expanding， 就是一直要去做，那就是在延伸哦，再多一张，再多几回，再多几个，巴拉巴拉，这样就开始做这种不同的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那个反而就会让整个的品质就下降。虽然你可能你做不到虎头蛇尾，但是最后你就烂尾，就会变成这样子，就是它就变成太拖了。那整体而言，我觉得悠悠白书给我的这个印象是蛮好的哈。那再加上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作品它的这个片头曲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它的整个动画，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长篇的这种动画，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会时不时去替换那个主题嘛，就是 OP 嘛，好 ，opening 的部分，那这个 ending 也会换，好，所以我们就说它有几代的 OP 跟几代的 ED， 好 ending， 好这样子。但是这个整个的悠悠白书的动画，好，它总集数是112集，当中只有这个片头，好，所以这个 OP 微笑的爆弹是马路松子也有演唱的，这个作品是从头到尾完全贯穿哈，所以让人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啊，悠悠白书要开始了。所以以前我们在家里面哈，只要那时候我跟我姐姐就是大家守着电视机嘛哈，有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大家都会把声音转大声，就是只要这个音乐出现了，我姐姐就会大喊：“大家快来，悠悠白书要开始了！”然后我就赶快啊，这个小孩们就各方聚集，然后一起守在电视里面来看这个来看这个动画的作品，哇，非常非常有趣。那个对于我自己的那个印象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哈。好，来，我们在要跟大家更多介绍这个之前呢，我们来听几首它当中的好的 ED 哈。那因为它的 opening 只有一首，就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歌曲。那但是它的 ending 却有不同的，随着不同的剧情发展，不同的篇章当中有一些变化哈，也都蛮好听的。好，来，我们来听几首歌曲。好，我们接下来要听它第一版的 ED 哦，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 Homo Wakuga Wakalanai， 好，就是永无止境的功课，可以这么说。来，我们来听，来也是一样，来自于马渡宗子所演唱的这个作品。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开启的是一个全新的系列哈，跟大家来分享我自己影响我很多的这个日本的动画漫画的作品，然后还有跟它相关的当中的这个动画的主题曲，好，跟大家来做成一个不同的一个全新的系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当然我必须说这个系列对我而言，这挑战很多哈，这个挑战很多不是没有题材可以做，是题材太多了，我不知道要选谁哈，所以我当时候在发想这个主题的时候，可以说列了一大堆哈，真的是列了一大堆，但是要从这个当中去找出一些不同的关联，而且要回想自己在那一段时间的这个经历哈。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这些歌曲给我很大的印象，所以听到这个歌曲，好像就换回了那个在那个时候看这些作品的一些感动哈。所以真的是觉得蛮开心的，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主题。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歌曲哈，中文的翻译叫做《功课永无止境》哈，那它是马渡松子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哈。好，我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幽游白书》当中的几个很重要的一些

关键哈。那首先呢，这个故事的这个主人公呢，是一位14岁的一个少年哈，他的名字叫做浦饭优助，浦拉梅西优斯给哈。那这个优助呢，他当时候14岁，所以他在学校，我们就是说这个所谓中二年级哈，国中二年级的时候，那他在学校是一个不良少年，喜欢打架哈。但是呢，他却不是一个本性很坏的一个少年，他只是不喜欢念书，然后找不到人生的目标。结果他呢，就为了救一个小孩呢，就被汽车给撞死了。好，但是由于他的死呢是意外呢，所以在这个世界，他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有几个不同的这个世界观。好，他的世界观是有一个叫灵界，好，一个人界，当然还有一个魔界，好，这样子。那因此呢，这个灵界呢没有他的容身之处，因为他是意外死亡，好，这为什么没有你也不知道。OK， 反正他就是这样设定的，因此他得到了一个重生的机会。那这个灵界呢，要给他一个考验，让这个优助呢，他可以就是通过这个考验的话，他就可以回到他的自己身体。好，当然后面最后结果当然是他通过了这个考验，因此回到了自己的身体，然后成为了一名被灵界害而叫做灵界侦探，也就是说灵界在人间界放下的一个通讯的一个桥梁。那因此呢，就开始为灵界做事。好，那除了这个普拉梅西尤斯给好普饭优助以外呢，他有一个可以说在学校的一个亦敌亦友的死对头，好，叫做桑原和真。好，那桑原呢，他在这个故事当中是优助的一个，原本他们在学校是都是打架的，应该怎么称呢？这个叫做架友吧，就是他一起打架的这个同伴哈。但是他从来没有打赢过优助，但每一次都很喜欢去挑衅他，然后就说我要跟你决斗这样子。好，但是他看到这个优助就意外过世也很难过，但是没想到后来他竟然就复活了。好，所以他们两个就等于说变成了过命之交。那除此之外呢，优助呢还在一次的任务当中认识了两个妖怪。好，这两个妖怪原本是这个从灵界偷了东西走的。好，但是灵界侦探就是优助，他就奉命要去追捕他们。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想到不打不相识，就跟这两个人就是结成了好朋友。这两个人这两个妖怪，好，一个就是飞影，好，一个就是藏马。好，那因此这四个人就成为了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好，优助，然后桑原，然后藏马跟飞影，之后就有他们诸多的考验。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蛮好的，就是他的很多的分篇都分蛮好的，就是说到底一段一段一段一段 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呢也会跟大家陆续的来做一点点的分享，就是说大概这一些内容他大概在讲什么，那为什么他用这个歌曲来做一个回应，我想这些都是在他们的动画上面有一些安排的。好好，我们今天呢要先把节目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因为它后面的内容比较多，我们没有办法在一集当中跟大家分享完，但是我觉得这些内容确实让人觉得非常有趣，所以呢我们会再花一集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悠悠白书当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有趣的内容，以及它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好，好，最后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呢来跟大家听一首也是来自于马杜松子的一个作品。因为我觉得马杜松子他可以说在这个作品当中就是让他的歌唱生涯直接飞到了顶峰。在这之前大家对他的认识是比较有限的，但是透过刚刚我们所听到几首歌曲，可以说真的让他的在这个动漫界里面打响了名号。因为他的歌声非常的特别，他是那种属于那种 auto就是女中音的这样子的一个的声线。好，那所以她的声音我觉得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情感。好，所以让人也觉得很喜欢她的声音这样子，所以她特来诠释这种很热血，然后又有一些很感人的情节的这些桥段的这些作品，我觉得就有另外的一番韵味。好好，最后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好，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Sayonara, bye bye。 好，是这个来自于悠悠白书悠悠 Husky 这个作品当中的第二版的 ED。 好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个地方要告一个段落，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明天在节目当中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于悠悠白书当中好听的歌曲。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请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逆子米聊》，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一位，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一位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哦。不知道之前的几个

0: 那个地名的猜谜有没有让你对台湾更多的认识我们亲自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呢、
1: 啊、
0: 尝一尝当地的美食特产、嗯、
1: 对哦，
0: 那我们今天继续再来走访咱台湾的各所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去看看走走
1: 是
0: 嘿，所以今天继续来猜地名
1: 咱第一个地名吼、嗯，是伫新北市。
0: 好，
1: 好来，伊个卖面就是安尼讲，万世太平。
0: 万世太平，万世是万世，
1: 万世就是足够的时间，足长的时间
0: 哦。哈、哦，万世啦，
1: 对。
0: 哦
1: 一个世代，搁过一个世代，啊，有一万个世代，啊，所以就是足够、足够、足够、足够、
0: 足够、足够、足够，万事，太平，
1: 对，
0: 有万事太平哈，
1: 对，
0: 不是那个看到皇上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
1: 好，不是万岁
0: 哦，
1: 那是万岁
0: 啊，不是万岁爷的万岁哦，是万事，哦，那个事一生一世的事，
1: 对，
0: 万岁，哦。一世人接一世人接一世人，一世人一世人一世人，那个一万世世人，
1: 一万的世代，所以就是足够足够足够足够
0: 很久很久。然后太平，太平，
1: 对，拢无震惊。
0: 啊就啊，哎，可是你刚讲新北市哈，台中就有太平啦。
1: 对。啊，那太平是太平，对，唔过都无把迄个万岁表达出来，吼、哦，直接咱有公告，有时间，吼、哦，这个时间是足够、足够、足够、足够的时间、
0: 嗯，一直，
1: 哦、对，
0: 嗯、
1: 啊，个这个太平，哈、哦，就是当然是太平，
0: 就永远平安，
1: 嗯，
0: 就是这样，感觉是没有不会有战争的样子，
1: 对，拢无战争，
0: 嗯，
1: 哦、对。所以这是
0: 大家最期待的。
1: 有，
0: 那会是新北市的哪儿呢？一万世太平，新北市，哎，万金哦，
1: 万金是一世人拢有金啊，哈，吃不了呢，
0: 也很好哎。
1: 对，唔过有金嘛，无都有太平哦。
0: 欸、对哦那好吧，不是太，不是万金，好，所以是太平的话，哦，万事，就是一直嘛，一直就是，一直，然后。太平，就是很平安，
1: 对，
0: 很
1: 对
0: 啊，和平永和哦，英和，
1: 英和，对，永远的和平
0: 啊，
1: 哦，这个名实在袂歹啦哈，嘿，
0: 永
1: 远的和平，
0: 希望哦，住在那里的，
1: 对，永远拢是和平，所以就是万岁。好，英万，太平就是和平，
0: 对，万事太平，英万岁太平，
1: 对，
0: 然后就是永和，
1: 对，
0: 英和，英万和平，
1: 英万的和平，
0: 好，所以这是新北市，
1: 对，所以安尼应该有通啦哈，
0: 那中和嘞。
1: 中不知道
0: 中立的太平瑞士吗好也好、有和平都好
1: 对有和平都很好
0: 对
1: 对、啊、所以、啊、在英和还是中和有很多的机关还是店名、都用香和
0: 香和
1: 对、啊、就是香香
0: 就两边
1: 两边都有就是英和中和都香 香槟拢有喝，有两个喝
0: 也很好。
1: 对，
0: 像信义区有一个国小叫双友，它原来是永吉和永春，
1: 啊、
0: 然后就合起来了，
1: 所以叫做双友。哎，真好，对，所以这个香河就是中和和英和合

0: 起来，所以香河，哎对。
1: 香河也不错啦，
0: 哎对，香河嘛，真正真正袂歹。
1: 对对对对，就出双入对，永远和平和。
0: 对，
1: 好，就是万岁太平是永和，
0: 对，
1: 新北市的永和。但是常常很多人都会觉得，到底永和跟中和差在哪里？感觉都是在一起，密不可分。
0: 对啊。有影，事实上嘛，是因为迄个真济真济路吼，嘿，到到一个点就变作永和，啊，路行到一个点变中和，
1: 对，
0: 所以嘿，啊，都拢共条路，哎，对，啊，所以这哎，
1: 很难分，
0: 嘿，对，嘿，啊，永和有中和路，啊，中和有永和路。啊，所以这
1: 哎、欸，就是一家人，
0: 男男做一伙的对。
1: 所以要分清楚到底是永和的中正路还是中和的
0: 有呀？
1: 中正路
0: 都、就是安尼对。
1: 好，在迷路之前，我们先来第二题。
0: 来，咱第二条，咱要要的，就是甲咱过去有哪有这款卖店，就是讲。各所在拢有，不是只某一个，亲像永和是只啊新北市某一个行政区，
1: 对，
0: 哈、哦，嘿，不过咱第二条的迄个答案就是讲，伫足济县市也是足济所在，拢有这个地名，嘿，对，
1: 对，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
0: 啊，
1: 最近的那个，千金小姐要出嫁嘛，她就是大庄嘛，
0: 大庄，对。
1: 好，那、啊、上次讲到那个卡地抹混是庄卡，
0: 庄卡对，啊，足侪所在拢有庄卡对，系、
1: 啊。今仔
0: 啊，今仔日
1: 要庄堆，
0: 要今仔日是要庄道宅，
1: 道宅哦，
0: 对，道宅抹混，
1: 道宅抹混，栽增增宅，哎呦，不错哎，增宅增宅，就发财的意思嘛。
0: 对，哦对，好，所以迄未歹哦，哈阿宅哈。
1: 对啊。所以。
0: 对。
1: 因为上次那个卡底抹粉是增卡嘛。
0: 对。
1: 啊，这个是豆宅抹粉。
0: 对。
1: 增豆宅。还是真腰，
0: 腰都在你头前腰
1: 整圈呐、啊。
0: 啊，所以咱顶摆有公告一个千金小姐要出嫁，所以得爱
1: 大增
0: 大增嘛。好、对啊，就
1: 豪宅，
0: 嘿对啊，所以这增。那千金小姐要出嫁，一定是对头
1: 增加
0: 卡嘛，
1: 增加卡只片，规身躯拢爱增
0: 的，所以伊爱大大甲增一下吼。唔过啊，咱即马讲那增多在呀哈，所以可能无遐尼啊大部分呐。
1: 他要跳肚皮舞啊！对，跳肚皮舞就需要
0: 啊，需要，嘿，对，
1: 多在抹粉。
0: 对，
1: 嗯、
0: 好，
1: 那就，安尼蒸一顿，
0: 对，好，所以咱
1: 蒸多宅，没有这种地名，
0: 对，无嘛无蒸多嘛无蒸宅，对，不过咱会当安尼想，多宅伫咱的身躯的部位哈，是属地。
1: 哦，中边中间的
0: 对，是属于中央的。好、哦，当然腰嘛是中央啦，哈，对，系对，系对，唔，这是中央的
1: 啊，按个中庄哦，中庄，
0: 嘿，对，所以这是中庄，唔、是中庄啦，哈
1: ，OK， 好，中庄，
0: 对，
1: 今年是大庄，
0: 嘿，
1: 今嘛中
0: 庄，
1: 那有小庄吗？大中小有下庄啊，我知道。
0: 对，
1: 有下庄。
0: 嗯，后座看有通个吹到，迄卖面是要要
1: 北增
0: 啊不？
1: 然后我那个高雄台北也有啦，有新增。啊，这个是中增，
0: 中增对，好啊，所以足侪所在拢有中增。
1: 哦，好。

0: 好像什么嘉义啦，
1: 嗯，
0: 台中啊，高雄，
1: 对，
0: 嗯，对，就是他会比较是在那种里的名字，哎，或村的名字，就他。
1: 嗯，
0: 对，就不像我们刚刚讲永和区哦，这种比较大的。
1: 对对，所以这个中正较无属于迄个行政区的面啊，哈、
0: 嗯
1: 哦，这较是啊，较属于迄个
0: 地方
1: 啊，人啊啊，这个所在这个中正，
0: 对对 对, 对, 对，哈、
1: 哦，啊，有的可能中正人无介济，讲中正啊，
0: 啊、
1: 哦，对啊，我要来去中正啊，找一个人嘞，好、哦、对。
0: 对，就像高雄那个拉巴地嘛，
1: 哎，
0: 它不是一个行政名，好、哎哦，但是。
1: 对，
0: 你讲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
1: 对，就是亲像安尼，
0: 所以这是中正，
1: 中正，
0: 嗯，好，中正有很多地方大家都可以去看看，英和新北市有，也欢迎来看看。
1: 所以你若是要去中正，还是要去大正，还是要去增加吼，哦，爱走足济所在。
0: 嘿，整个那个中华民国走透透，马祖也欢迎去看看。好，所以今天两题的这个谜题哈，短短的，那、
1: 嗯、
0: 也都是讲我们台湾的地名，好，我们再熟悉一下哦。
1: 来，万世太平，
0: 万世太平，
1: 对，又新北市一个行政区，
0: 万世太平，要猜的是新北市的行政区名，
1: 嗯，是英和，
0: 英和，永和，永远和平嘛，就万世太平，
1: 嗯、对，
0: 好，第二题，
1: 斗宅瓦混，
0: 斗宅瓦混。
1: 对，要有一个普遍性的啊，真侪所在拢有这款的地名。
0: 嗯，就是猜这种比较 local 的，
1: 对
0: 在地的，
1: 嗯，
0: 区域名，对对，区域名称也算啦，嘿，但是不一定是行政名哈。
1: 对，
0: 嘿，都在外混，所以是。
1: 中正，
0: 中正，斗宅是我们的肚脐啦，
1: 嗯、
0: 然后瓦混就是要整碎碎嘛，就像跳肚皮舞的人一样、啊、因为斗宅是在我们整个躯干身体的中间部位、嗯、所以是中正、嗯、就是把中间整碎碎，中庄。好，今天两题可爱的题目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ice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记。
0: 嗯，好像上礼拜开始就上湿湿的，上湿湿的，好像有点哑哑的，卡痰。
1: 哦，叫上湿
0: 湿，上湿湿湿，
1: 上涩涩，声音涩涩，
0: 声音就是对，好像卡卡的，
1: 卡卡的，常常会这样。
0: 对，
1: 我出去玩以后回来就发现，我现在没办法唱歌啊，因为
0: 这么严重的事，
1: 因为那个好像
0: 按严重的事情。
1: 对啊，我想说，你现在这样听我讲话正常吗？
0: 你正常啊，
1: 现在觉得正常，但是有时候我讲一讲，然后突然间声音就
0: 没了，
1: 就涩涩的了。
0: 然后就是，嗓子也觉得一直像有一个痰卡在那边，
1: 然后就会常常这样，
0: 对，挺讨厌的。
1: 所以这个叫发声的位置不对，
0: 不对吗？
1: 嗯，发声了，不是、哦、不是偷刀啊、哦，
0: 不是发声啊，发声某个事情
1: 啊，不是发声啊、嗯，也不是偷刀，
0: 嗯，反客家话那个叫翻豆，客家话反
1: 客家话叫翻豆，
0: 那个土那个叫花生叫做反挑啊。
1: 啊，真的、哦，我还觉得
0: 翻豆，你知道吗？
1: 嗯，翻那豆、嗯，意思就是说翻人吃的豆，
0: 不知道就翻台湾。
1: 哎、欸，花生是外来的种吗？
0: 不知道，我们从小都
1: 我知道番茄叫番茄叫就是
0: 番茄是
1: 从外面西域传来的，
0: 番茄是日文 tomato。
1: 所以其实好像说
0: 不是日文，英文翻成中文，
1: 好像是
0: 日文翻成中文，
1: 好像是荷兰人时代的航海时代传过来的。
0: 我们都讲 tomato 啊，你们讲什么
1: 啊？就不是讲番茄吗？
0: 你们讲番茄、啊，台语怎么讲？
1: 台语哦，
0: 甘麻比，
1: 甘麻比好像台南的人比较会讲
0: 啊，不然你们北部的讲什么番茄？用
1: 北部讲番茄吗？
0: 我讲台语啦，
1: 中部的讲。tomato，
0: 也是对啊，
1: 就日本受日本的影响，
0: 就日剧时代的影响，

0: 日本影响的，但是伽马比总之这些都是从西域，应该是不是在丝路的时候传过来的？
1: 可能是啊，
0: 因为大陆都讲西红柿。
1: 对，西红柿，我们都奇怪，大陆的人是讲花生叫什么？
0: 花生叫土豆，不是土豆？
1: 不是啦，土豆是指
0: 花生叫。花生叫什么？
1: 就叫花生。
0: 哦，对啊，奇怪。土豆，我们讲拖刀就土豆。
1: 花生米，花生，
0: 花生米，花生米。
1: 我们都讲翻豆哎、
0: 欸。啊、哦，真的、哦。
1: 嗯。
0: 客家话讲翻豆。
1: 嗯。
0: 哦，我以前啊，我去中国大陆的时候，发现每一省、每一个地方、每一顿都有西红柿炒蛋。
1: 真的吗？
0: 真的，我去大陆新疆，然后长江之旅，然后基本上你在任何地方吃饭，他们都会合菜里面都有一个西红柿炒
1: 奇
0: 蛋。
1: 怪，我去的都没有嘞，
0: 啊，真的，
1: 很少吃到西红柿，几乎没有。
0: 哦，那我是不是去到？
1: 你去到台湾了吗？
0: 没有啊，对啊，台湾还没有，每个地方都
1: 台
0: 有。
1: 湾很多啊，番茄炒蛋，你每个餐厅你叫他做厨师都会做给你吃。
0: 但我喜欢吃，
1: 嗯，
0: 我蛮喜欢吃番茄炒蛋，只要跟饭一起，就会觉得
1: 对，
0: 好像很下饭这样。
1: 对，
0: 对啊，所以我们这个双礼拜啊，
1: 嗯，
0: 讲到人老了要怎样变老，
1: 你
0: 然
1: 想
0: 后，
1: 怎样变老是？
0: 那我们已经大概谈了一些以后，后来发现。就是这个地球的变化太大了，就是
1: 对，
0: 它的这个灾难太多了哈。就会想要说，我们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哈，常常需要有一些健康管理啦，
1: 是
0: 叫做自主管理，
1: 自主管理，
0: 对，自己要至少有一点危机意识，啊，自己要有准备。我之前最常看到的一些名人的，而且算是比较有智慧的名人的。他们都会，当然除了事先立遗嘱以外，还有一种就是他可以办生前的告别式。
1: 对，
0: 对，这个已经好像有一段时间留存蛮久的。
1: 我有听过，但我觉得生前告别式也没什么意义。
0: 就
1: 我
0: 是你
1: 个
0: 至
1: 人，
0: 少，对，我们好像没有那么
1: 你
0: 开
1: 告
0: 放。
1: 别完又不走，怎么办？
0: 没有啊，他就告 别以
1: 告
0: 后，
1: 别了，然后不走。
0: 告别以后就以后就点点嘛照。
1: 啊，结果告别以后又约着出去旅行。
0: 对对对，对，去旅行，一直到你去天国旅行。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告别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懂。
0: 告别就是开开心心的看到大家怎么样来纪念你，
1: 就跟来
0: 怎
1: 参
0: 样想
1: 加
0: 到你？
1: 告别的你，结果你的跟你告别，结果你没走，他走了，
0: 我
1: 会不会这样？
0: 有可能
1: 也
0: 啊，
1: 是有
0: 有
1: 可能
0: 可能
1: 哈，
0: 啊，对呀，
1: 当有可能。
0: 我那个我朋友啊，同学啦，就是他，因为他中风嘛，所以呢，他老婆当然就都要很
1: 照顾
0: 照
1: 他。
0: 顾他嘛。然后有一天我在餐厅碰到他们夫妻，我说哇，这先生，我说脸色气色这么好，
1: 被照顾得那么好，
0: 对，然后那个老婆气色很不好，那老婆就跟我说，她说医生就说照顾的人哦，可能哦，照顾的人
1: 人会先走。
0: 常常都是这样子，很
1: 对
0: 辛
1: 啊，
0: 苦嘛，
1: 感觉上好像他好好的没事，照顾这个生病，结果生病的还活很久，结果照顾的他忽然就走了。
0: 是这个真的是人生，什么都不能够预
1: 马
0: 料，
1: 该只有可能哈。
0: 马该都有可能，就是都要至少那个哈，
1: 马该
0: 对，
1: 注意有可能，真紧啊！
0: 所以有时候这世界上就不用争了，哦，但是我想到有一个，我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讯息，你知道夏天你会洗冷水澡吗？
1: 这个年纪不会啦，小时候可能会，
0: 年轻的时候，
1: 对，现在都
0: 除非那个什么瓦斯炉坏掉了，
1: 对，有些人

0: 是常年洗冷水澡，我有听过有些。
1: 对啊，有人是这样子啊，
0: 对，
1: 好像觉得好像很强身、很健身的样子。
0: 啊、
1: 但是就是说，中医师啊，中医师可能认为洗冷水澡哈、哦，
0: 是对身体好，
1: 就是、受寒邪。
0: 寒邪，
1: 嗯，寒邪，你知道吗？邪就是邪气的邪，
0: 嗯嗯，
1: 邪恶的邪，
0: 嗯，
1: 就是那个寒气，就是冷水，
0: 嗯，
1: 一直。其实我们讲，我们听过风邪，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个冷风，冷风嘛，
0: 冷风，
1: 冷风叫冷风啊，
0: 嗯，
1: 冷风一吹到皮肤，你会不会打喷嚏？
0: 会，
1: 也会哈，
0: 嗯。
1: 我有时候想说，
0: 冷风对面吹，
1: 冷风对面吹不是什么，这个什么，这是
0: 情绪是下面难冷哎。
1: 哦，反正那个有一天我就想说，哇，好热好热，我就那个
0: 吹冷风，
1: 吹就是把冷气开着，然后我就发现他说，怎么冷气稍微一吹没多久，然后就开始又觉得要打喷嚏了。所以我就想说，风邪真的是很可怕，它渗入你的皮肤的每一个毛细孔，
0: 嗯，
1: 让你身体马上受到那种温度下降，
0: 嗯，
1: 那我们身体如果温度下降，
0: 嗯，
1: 它有一种自然的保护机制，
0: 是，
1: 它就要赶快把温度提高起来，
0: 嗯，
1: 你说人的正常体温是多少？
0: 36度，
1: 36点多了哈，我每次。经过那个以前不是都要看你的体温吗？
0: 对，
1: 然后想说奇怪，为什么我的体温都那么低？
0: 那几度才算发烧？30几？
1: 37点多啦。
0: 对啊，
1: 那36.345之类都是正常体温嘛、嗯？
0: 对啊，
1: 但我通常都只有36度。
0: 我也是比像我去跟我先生去测，都是我的比较低。
1: 我也是比较
0: 会比他低一点。
1: 对，男生就是火热的，
0: 因为他都热啊。
1: 可能他真的是热情如火，
0: 也没有对别人不知道有没有，对我已经没有
1: 是你把他浇熄的吧他要对你，
0: 是我把他冷冻了
1: 你的风邪一往上吹他马上冻住
0: 对啊
1: 我觉得男生好像就比如说以前我知道
0: 他们的体温比较高真的
1: 很奇怪哦
0: 我没有看过瘦的男生没碰过不知道瘦的到底会不会 比较冰啊像我老公是壮的啦、所以他就比较烫啊、
1: 我老公没有说很壮但是也算是壮
0: 也是热的
1: 对我以前
0: 热情如火的
1: 我以前只要他的手握的我的手我就会觉得一股暖流现在都值得怀念的一股暖流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热
0: 我觉得所以人早一点走比较好别人才会怀念拖太久都没人想
1: 什么时候走都不是你的决定
0: 怎么还不走
1: 你要感谢对啊所以我说那个风邪就是当我们身体温度进来它下降嘛、但身体就开始要让你的身体的热度往上不然的话就会被冻住了
0: 以前不是有个药吗叫克风邪
1: 哦对还有什么风邪四八
0: 那个不是、
1: 风邪四八
0: 是吧
1: 我觉得 有一条一个广告就是这样啊克风邪跟风邪四八
0: 啊这样子
1: 对那个就是克风邪真的是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身体要提高这个温度的话它就心脏要蛮费力的它就要赶快运转到所以我现在讲说风邪就是说那个中医就认为说只要寒啊风邪都会影响身体就身体的那个免疫力
0: 所以中医是不赞成你用冷水洗嘛
1: 对他认为冷水澡哈会有风寒邪风寒的啦、就是因为它是冷的嘛
0: 但他主张你就洗完以后最后再冲一点凉冷一点的水
1: 他其实风中医是这样想、尽量用温热的嘛所以主要是他也怕水气水气都黏在身上混在表皮然后呢会损伤你的阳气
0: 啊是啊
1: 对啊你想想看你这都是像你下过雨被雨淋的满身湿啊就马上要赶快把它擦

0: 很干
1: 少淋到吧？
0: 有啊，有人有，还是有人被雨淋到，不然就被泼到。被泼到，
1: 被泼到是惹怒了哪一个恰杂包？
0: 对啊，有可能你是怎么做了什么亏心事？对啊，所以一个是湿气，像你说下雨这样全身湿气，就会让你的阳气啊就会下降嘛，
1: 嗯，
0: 然后气血也就会不会，就是气血就会停滞，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我们一冷啊，一寒一湿啊，
1: 嗯嗯，
0: 我们身体的那个血气哈、啊，就会开始流的比较血啦，血液就会流的比较慢，
1: 嗯哼，
0: 血液都是这样嘛，一凉你看我们抽血完，要是没有赶快。放那个的话、哦
1: 嗯嗯、
0: 它应该会凝固啊，血液很凝固，很快就凝固了，
1: 很快
0: 就是压血积血那种出血的这样凝固了，对啊，
1: 很快，
0: 所以它就会影响就是我们的气血如果停滞的话呢、
1: 哦、
0: 就会影响我们的肠胃跟运化、嗯哦、
1: 所以还是不建议你用冷水洗澡，
0: 中医是这样讲的、
1: 嗯嗯、
0: 但是、
1: 哦、
0: 国外呢，
1: 但是我们时间到
0: 但是时间又到了，
1: 天公一张老公
0: 哦，
1: 天公一继续
0: 讲，
1: 我用冷水洗什么
0: ？Tomorrow 哈
1: ？Tomorrow 我用冷水洗什么？要不要冷
0: 水
1: 洗澡？
0: 天公一
1: 张老公
0: 再来讲，
1: 给你感谢大家，
0: 只说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欢迎继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讨论一个，您老了之后要住哪里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哦，在明天一定会比今天老一点点啊。那你准备好了吗？那准备的过程需要准备什么？我们今天再一次的邀请了我的同学啊，他是黄灿寻，他是职能治疗师，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老的问题，准备好了吗？哎，上一次呢，他跟我们讨论的是另外一个小的问题啊，是小孩子的问题。今天要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是年老的准备啊。欢迎灿寻。
3: 啊，你好。
2: 所以我们要准备什么呢？啊，您是那个理财专家吗？
3: 哎。老了有钱很重要，真的哦。
2: 那多少钱才能够老
3: 这个我就真的不是专家了，我只知道越多越好哈。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面临老的时候就会很紧张。那我是个职能治疗师，那职能治疗就很在乎什么？一个人的生活品质，一个人的生活功能。我们不管做任何的复健，目标就是要让你功能好，生活品质好。所以不管你是坐在前头的预防还是坐在后面的复健、哦、我们都管、哦、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先准备好、再来老、
2: 是啊，
3: 所以几岁再知道了，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嘛，明天一定比今天老嘛，所以我今天就是比明天年轻，所以我现在来准备也还可以，
2: 可以、
3: 大概就是这样。
2: 是，
3: 所以要准备些什么？我第一个刚刚讲到钱，对耶，你有没有想过，你有几本那个存折？你有几个银行的 app？ 你有几个户头？其实有的时候到后来你已经都搞不清楚，
2: 搞不清楚。
3: 对，
2: 不过现在大家要开户。
3: 越来越难了，
2: 越难越难，
3: 超级难了。所以这样
2: 相开一个
3: 户就不会那么多户头。
2: 问很多很多事情。
3: 对，我们之前服务的几位老人家，我们带着他们，说老人家应该是在我三十几岁的时候，带着一群五十几岁的老人家哈。
2: 现在五十几岁
3: 不能说
2: 老人家会被
3: 杀了。所以对，我明年也65了，哎，所以我现在不准人家说我是老妪。
2: 所以呢，
3: 所以对，我们在带那个五十几岁的那些朋友去查，说你先回家看看你到底有几个户头，每一个人身上都十几二十个然后都搞不清楚哪里有钱。那我们现在因为户比较难开户了，就不会那么多了。可是我们至少要知道我有多少钱，我将来老了，我每个月大概会有多少的开支跟多少的收入，或我准备将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稳定的进出账，我是认为大家应该要先知道。那我觉得你只要过了40岁就应该要有准备的这种概念出现了。
2: 太好了，各位
3: 观众，各位听众，前面很多人

0: 现在
1: 需要了。好，所以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必须知道我大概有多少的资产，那这个资产除了有形的这个钱之外，好，钱啦，所谓钱就包括动产不动产，你能用不能用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在脑子里之外啊，当然写下来是最好的啦。你还要去了解你有多少人力的资产，将来有多少人会陪你老死。
0: 嗯哼，是吗？
1: 对，
0: 现在孤独老，
1: 对，
0: 也蛮多了，
1: 这是太多了，
0: 独居老。
1: 所以你到底有谁是你可以求救的人，或者是你可以到时候可以呼朋引伴的人，这些东西都应该要在你进入中年就是开始要做一些盘点了。那以我立场来讲，我六十几岁，我当然也是要好好的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反正永远来得及嘛，就尽早开始，尽早努力这样子。
0: 所以你已经晚了二十年了。
1: 是的。
0: 哎呀，我跟你一样。
1: 是我们同学哈。
0: 是。
1: 对，大家要自立自强，赶快自己想好。那这是为了什么？就是呼应刚刚讲的住哪里。你想住得好，钱就得多，或者你要自己有房子。好，自己有房子就会住得好吗？老了不一定哦。
0: 对。好。我有朋友就是因为住二楼但是没有楼梯。
1: 没有电梯，
0: 没有电梯，所以呢，二楼跟一楼感觉是天跟地的差异。
1: 是，
0: 他要就医呢，从二楼要到一楼，因为肌少症呢，下不了楼梯，好，所以没有电梯啊，
1: 是，
0: 真的是
1: 很可怕的事情，
0: 很可怜。
1: 所以你要在什么时候去买到对的房子，说不定也是你要想的事情，因为等你年纪大了才去租屋，成功率很低。现在就是
0: 高龄租屋，现在有些人他不想要住给高龄者。
1: 是的，所以我才会说你应该要先盘点好你将来大概要怎么样，然后你想住什么，那住的地方就会，我们现在以整个住府来讲
0: 有哪几种住的地方。
1: 我们最鼓励的还是住在你原来的地方，在地老化。在地老化最快乐嘛，大部分你现在回头去问很多的长辈，他们不希望搬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这里熟悉了，我的朋友也在这里，就算朋友都走了，我这里的街道我熟。对，那我要在地老化，你就必须要什么健康的身体，我们待会儿再说。健康的身体绝对是第一个优先考量。就像刚刚讲二楼到一楼怎么办，那我就必须要知道我有什么资源可以用嘛。好，而现在辅具资源中心，你打个电话，他是会来用那个协助你，对，
0: 那个电梯
1: 协助他，没有不可能帮你装电梯了哈，他会有那种就是像类似电动轮椅，但是是可以爬楼梯的，帮你协助下来，那是可以租用的。可是你也要知道，你也要有能力叫，好，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一个就住在地老化居家。那居家这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资源是可以用，也就趁你年轻，只要符合年纪啊，到65岁了你就赶快去啊，我们在地有一些里长办的一些什么长照的据点啊，
0: 对对对，就活动
1: 嘛，巷弄活动中心啊，巷弄站啊，你就要去。为什么你去？除了学一些抗老的知识跟能力之外，你再让大家知道我住这，
0: 我住这，
1: 对，
0: 大家一起共餐，因为一个人不好煮嘛。
1: 是，我怎么样啊？大家也会，你多了一些会关照你的人，这就是你的我刚刚讲的资产，无形资产的一种。好，这是一种。那其实现在还有另外一种很夯的，就是我们大概年纪差不多55岁以上，就已经开始有人就说，我们大家几个不错的朋友，我们一起去合盖一个房子。好，老实讲，
0: 买个地一起。
1: 我听到的，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到成功的例子，只有美国加州，我忘了前阵子有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之外，在台湾我遇到的朋友都为了要买地跟盖房子就吵架，从此不相往来。所以这是断绝朋友后路的机会好像也蛮大的，所以我看起来成功率也没有很大。
0: 但现在也有些建设公司已经
1: 对
0: 盖好了，或者是规划好了，
1: 对，
0: 要您来进驻。
1: 这个就是下一个，就变成说我也是找我的好朋友，我们大家去找老人宅。好，那老人宅现在也蛮多的。好，老人宅

0: 老实讲都是这几年比较状况比较好，所以今天大家有办法在这里一起看节目听节目的人应该都是还有能力去判断的哈。对，那
1: 希望哦，
0: 对，老人宅，那老实讲价差就天差地远，各种价位都有，那政府也有所谓的社会住宅，社宅，那又要抽签又要什么的，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会牵涉到你有没有提早准备提早去了解了。好，那另外还有一批就是说，那我只要年纪够了我直接住到老人中心，像说养生村基本上你就是要准备好你的押金啊，去，然后每个月还要再缴多少钱，什么东西又要多少钱这样子。
1: 但现在养生村也很满呢。
0: 现在养生村都排很 长，你就得等前面那个人，
1: 已经忘了
0: 养生了。对，好，所以你就是这个也是一条路。那另外就有一种状况，就是你身体变差。身体变差需要人家照顾的时候，你可能就一定就会要，我们有所谓的，我们现在有所谓的养老院，也有所谓的老人养护中心，还有护理之家，这些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医疗介入跟支持的单位，我鼓励大家去参观，可以几个朋友一起去参访啊，然后有的现在很多地方因为说我们排队的人很多了，我拒绝参访，
1: 拒绝参访也有，
0: 对，
1: 所以男生比女生的比例不一样哦。
0: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有另外一条路，趁年轻组个志工团，我们每个月到不一样的地方去服务，去表演，去提供这个同乐的机会，你就会了解每一种地方的生态，你就会知道你将来应该要去哪里。好，那为什么要去参观？同样是
1: 看什么呢？
0: 对，老人养护中心也好，护理之家也好，护理之家其实本来应该是一个从医院出院回还没办法回家，因为需要很多的护理照护、医疗照护，所以我来这里住一段时间我就应该回家，回不了家就应该去老人养护。可是我们现在不是，护理之家就一路住到底了，养护中心也是差不多就一路住，所以两个有一点分不出来，所以才会说应该去参观。那要看什么？同样是护理之家，同样是养护中心，每一家的生态气氛都不同，你一定要找到你要的。我们有很棒的很有名很贵的护理之家，说我们把他们照顾得真好。怎么照顾啊？每天呢该量体温、血压、心跳，所有的侦测每天做得很精准。你只要咳两声，呛咳，吃东西呛咳两声，他就觉得危险，鼻胃管马上下去，然后你就不用吃了，就是被灌食了。然后发现，你有一两次来不及上厕所啊，尿布就上去了。再不行，你有困难了，那我是不是又要尿管，又要什么？我就觉得天哪，他还没到失能，可是因为他觉得他这样照顾很好。可是也有的单位他的概念是没有，你只要还有能力我就尽量让你独立。我想各位应该会跟我一样比较喜欢后面这个，我能够自己决定我要过什么生活，我要吃什么，我要怎么吃。可是因为很多的单位为了照顾方便，他就会把你保护得非常好，助你快速退化，然后很快就会躺在床上。所以我常常讲台湾有很多的植物园，就是我本来可以动可以做什么，可是我进到这里面以后它保护你，保护到很快3到6个月你就可以变植物一颗，不要乱动，时间到会推你晒太阳，
1: 会关盖，推你给电视看。
0: 答对了，跟我喜欢用的词一样。我常问说他们是看电视还是被电视看呢？很可能是真的就是被电视看，这样的生活不是我们要的。好，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像我们陪着，我说之前陪着他们这些大哥大姐们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写一下我如果护理之家我希望可以住哪几家，你挑一家的话有时候人家没有床位你也没办法嘛，我要哪几家，或者哪几家我一定不去，或者是说如果我还

0: 还可以，我只是失智，我失智就没办法表达、嗯、那我希望是去哪里、哦、好像这种东西现在来讲是非常的透明。
1: 透明吗？
0: 嗯，你可以看到。好，那刚刚有讲我去参观到底要看什么。好，
1: 对，
0: 有几个点请各位去的时候我都会建议大概在十点左右，上午十点左右，你可以看到什么离床率、哦、好像我们有一些单位，我就问他说我们去查核哈，我有时候配合政府去查核，我说哇你这个单位是怎样一张椅子都没有，他说对，我们所有的长辈都坐轮椅。我说、啊、那个不是会走吗？哦，危险，所以只要要离床全坐轮椅，那走路的能力就很快就不见了。嗯，好，他就说所以我要看离床率，离开床，那他们就说啊，那个齁坐不好的坐不稳的全部不准离床，都在床上，这个就是很糟糕的一个状况、
1: 哦、因为他们怕跌倒了扶不起来。
0: 对，因为政府会要求会查跌倒率、嗯、跌倒率很高就会觉得你照顾可能有问题，
1: 所以要降级，
0: 所以为了要不跌倒所以不要离开床、哦、这是很可怕的、哦、所以他那个，所以现在当然政府也一直要求不能这样，可是我觉得这个管理上是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去看一下。所以麻烦各位大概十点左右点去看离床率，如果这个时间还都在床上也是真的是你就要怀疑是不是。对，几乎所有，我们连创世基金会我们都会要求他们要离床，他是植物人一样要离床的、嗯、好，离床有没有离开床，还有这个时间如果你已经看到在十点多就开始吃午餐了。
1: 哦，我们也不晓得他是哪一餐，是早餐还是中餐还是点心时间。
0: 他们很多就是希望你早一点吃完，到了傍晚就赶快给你吃晚上的药，赶快睡觉。好，那这个是你要的生活吗？好，当然不是。所以你十点去大概可以看到这些。然后再来，如果说啊我上午没办法去，那我们就是下午的时间大概三四点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有没有适当的活动啦，或者是有没有安排让他们可以参加的事情啊。如果连这个也都没有，还是一堆人躺在床上，一堆人在被电视看，那你这个东西哎，就要打问号。嗯，好，所以你要回头去想那是不是你要的。可是我必须要讲好坏跟钱还是有差。好，所以我们才是会讲你一定要知道你有多少的金钱，做什么样的准备。那既然这样又回头讲，回到住家最好，住在社区最好。那住在社区我如果不方便了怎么办？
1: 对呀、啊、我们家没有办法装电梯啦，
0: 是、啊、
1: 怎么办呢？
0: 是啊，那个我又不能搬家，好，我不能说我现在就要搬家，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再去买一个地方，就算我要搬我也没力气搬了。好，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知道现在有哪些资源可以用。好，那现在很简单，长照 3.0 了。好，长照 3.0 管它 2.0 1.0 反正就是长照嘛。那你就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最简单电话拿起来，手机拿起来就打1966 1966。什么都可以问。好，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是不是要一定要想好还要知道要问什么。我说对，当然你要知道要有东西问人家，要不然人家不知道怎么讲、嗯、你就可以问他说啊，我现在65岁，我身体还可以，可是我很担心我有没有什么东西活动可以参加，他就会告诉你了。你家的附近哪里有什么巷弄站啊、哦？有没有什么日照中心可以参加什么活动啊？有没有老人社区大学，然后他就可以给你一些建议。然后他，你可能就讲啊，可是我家里有个80岁的长辈、哦、我不能出门呢。他就说他有没有连长照啊，有没有居服啊，居家服务啊。那居家服务有很多种哦，有一种居家服务就是陪伴、哦、每天来陪伴你运动的，或者陪伴你散步的啊，有还有可能备餐的、哦、或者是沐浴的，他就会来评估。所以你可以什么都不懂，可是你却必须要先心里有个底，我希望将来我在社区的话，我必须先去问出我这里的资源是什么，问1966超级快、
1: okay.
0: 而且那个1966是这样，你是这里，你人在这里，他直接连线就是你这个地区的、okay. 所以请你在你的住家

0: 区域拨1966。
1: OK，
0: 要我如果我是像说我现在人在台北，我想帮我在嘉义的妈妈爸爸问他们的资源可以用，我打1966是台北这里接的，好，所以我必须人到台南到嘉义去打，这样子的意思了哈。所以各位可以这样想，所以你要先想好，你今天如果想要住在你的家里，那你应该准备多少钱？好，所以你要开始算什么？你这个房子每年要耗掉多少钱嘛？好，那我如果用长照，要补多少钱？对，这个都是问得到的，所以我们都很希望大家先去想好。不过还是一样，身体越健康，可以选的越多。
1: 越多，嗯。那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我原来所住的社区，功能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我已经住在那那么久了，
0: 对 对，
1: 所以我要搬一个社区吗？
0: 哎，其实不见得哈，因为现在来讲应该是这样讲，我们以社区来讲，大概就是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就是我们住家的这一个，应该说这个应该算这个邻里啦，哈，就是如果我们用这个里这个邻这样子，这个邻里，如果用这样来讲，其实我们现在基本上每个行政区都有好几个的巷弄据点，也有很多的那种所谓的长照的据点，所以基本上不会没有。你的社区本身不好，像我们这样子讲，我不知道，各位知道有一些人在大概50-60岁就会去找一个想再重新购屋，或者是老人宅，他的最大重点就是什么？我的自己这一栋楼的这个叫什么管委会，下面或者是说我们这3-4栋楼的一起的联合的这个管理区里面。就有健身房啦，游泳池啦，就是为什么我老化抗老化，我通通可以在这里，甚至麻将间啦，或者是 KTV， 对呀、啊，然后还有那种有些地方就是还有那什么泡茶室啊，什么都有，
1: 下棋，
0: 对对对，你有这些地方的，你可以就是用这个现成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老的社区，它是不可能有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就要去运用到所谓政府给你的这些什么什么据点，或者是什么什么的所谓的社区啊，那个叫什么，银发族的社区大学，好像这种东西，现在我相信到下一个年度哈，应该是说在这不是年度了，在下个5年或者下个10年。这个东西会再增加非常非常的多，好，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尽早运用。好，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不管我在讲小孩讲老人，我都会讲一个习惯是超级重要的。各位知不知道失智症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1: 你有想到吗？
0: 会乱成一团，对不对？为什么会乱成一团？他的短期记忆变很差，我刚刚做过的事情都忘了，
1: 突然，
0: 可是
1: 不晓得干嘛。
0: 他很久以前的事情他是记得的哦，他的资料库里还有。
1: 是啊。
0: 所以你一定要尽早在你现在状况很好的时候养成良好的习惯。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我们有时候在外面演讲开玩笑的时候，尤其在社区演讲，我就说，如果哈你有裸睡的习惯哈，赶快一件一件穿回来睡了哈，要不然等你老了，你失智，然后你每次要睡觉就脱光光，你到老人中心也这样把人家就是脱光光去睡，人家一定会说你变态。
1: 变态。
0: 啊，因为你不知道嘛，你已经失智啊哈，所以你要把一些好的习惯趁早建立，那好的习惯就会延缓失智，又延缓退化，延缓失能。那这不是一举好几得吗？好，好啊，刚刚讲到这个，其实就是说，所以你的社区里面，你知道哪里可以用的资源，只要你符合资格了，我们都建议你3不5时去参与一下，它才会慢慢的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好，你不要等到老了才来，所以我才一直在讲，你一定要把自己准备好再来老，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资源在哪里，我差不多可以用了。

0: 我就应该开始去了解去拔诺，好，人家讲说去拔诺，好，然后三不五时参加一下他的活动，或者是你只是去捐赠一点物资也没关系，就建立那个关系，这个东西都是在准备好为自己的老化铺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刚刚讲说，如果我自己的社区没有，其实你就只好再扩那个点去看看。要搬家，我还是觉得是困难的。嗯哼，
1: 搬家不容易哦。
0: 对，但是如果是搬到老人，不是老人宅，就是搬到养老中心去，好，例如说什么什么长青公寓，或者养生村，或者什么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意愿，符合资格，请赶快去排队。
1: 哦，因为未来会排得更长。
0: 对，大概在20年前，我带学生去参观这种养老，就是养老中心或长青公寓，他们都会热情接待，带着我们去整组，带着学生从这里看到那里，从这里看到那里，很认真的介绍，一直大概到10年前，我再带学生去，他们就说哦。我5分钟简报完结束，为什么排队的已经很长了，我不用再宣传了。好，所以这是时代的问题。那现在大家越来越知道应该要为自己选择好的，所以你要排队就请你符合资格赶快去排
1: 排队。
0: 对，可是你没有先去参观，你就不知道你排队的是不是对的。好，那你就说，那我参观的话就是这种养老嘛，那护理之家跟养护中心都是5万1，需要很多医疗、很多照顾，必须去的。要参观吗？也参观，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你也会用到。嗯，啊，当然，如果是在家养老是可以的，在家医疗也是可以的。好，现在甚至连我讲远一点，安宁，在家安宁也都有了。好，居家到宅安宁的也都有，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整个长照系统，所以请你可以打1966问清楚。
1: 1966这么好用啊？
0: 真的，我老实讲，以前人家来咨询，我都会很认真的跟他讲细节，可是我后来发现，我讲了半天，也不见得符合他的社区，也不见得他记得。到最后他又会回头再来问的时候，我就跟你打1966，我发觉1966给他的答案比我精准多了，因为他符合那个社区的状态，而且也是他当下的，然后有补助没补助，补助多少更清楚。
1: OK， 那像你身为一个职能治疗师，在你刚刚所说的从家里到各种不同级别的这些养生村啊，什么公寓啊，什么老人啊，
0: 是
1: 或者是养护啊，或者是
0: 护理之家，
1: 护理之家各种不同的级别的这些住宿的地方啊，像职能治疗师的角色是什么？
0: 像如果是在社区，我们社区大概只有一个重点，我们做的叫做延缓失智、延缓老化，也就是说，你已经有一点失智，有一点失能，我们会很努力的协助让你在一定的地方留久一点。因为失智症如果已经发生了，几乎是回不来。但是如果你在边缘，它是可以让你维持很久，就会让人家觉得哎，你好像回来了，因为你生活建立了很好的品质，你就会觉得够用。就是说你虽然有失智，可是你剩下的这里够用，你就还能独立生活。所以我们做这一块很努力，就是延缓失智、延缓失能这一块。这个大概就是在社区的各种，像说像农站啦、日照据点啦、失智据点等等的。但是如果你已经进到护理之家，护理之家我们就要协助他是可以回家啦，期待啦，就是医疗的东西如果可以去除，可是失败率蛮高的，因为那个我们跟护理人员的拉扯蛮多的，护理人员非常担心病人的安危，我们是很担心病人的不开心。我希望这个人有自己控制掌控的，我们讲统御能力，我对生活有没有统御感，我们希望每一个再怎么样失能的人都要有统御感，我才会觉得舒服快乐。可是护理人员会希望你不要自主这么多， 因为太危险了。好，所以我们都必须互相拉扯到一个平衡点。所以我们在护理之家做比较多的就是我们不断的

0: 在拉扯说，我觉得他其实已经可以吞了，你可不可以我们试着来把鼻胃管拿掉、嗯、可是对护理之家的人护理人员就会觉得不行，危险危险危险危险，我怕营养不良。好，我们就常常做这样的拉扯，所以必须要很多的沟通，慢慢的训练，还要证明给他看其实是可以，他可以自己吃饭的，他可以自己穿脱衣服，你可不可以不要全部都帮他做。我们做很多这种所谓的 ADL 的 training， 就是生活自理的训练、嗯、我们非常在乎。那如果到了老人养护中心，我们基本上他就已经那些管子是没有的，好，就是他需要的医疗没那么多，可是就是能力比较差，需要很多的照护。我们就会希望他的生活里面是被赋能的，嗯，恢复的赋，嗯，所以我们希望他是被赋能。赋能的意思就是我很想做的事情的能力可以被恢复回来。就好像我们有那种躺床很久的，或有的是在家的，有的是在这个养护中心的，他就说我好想去投票。好，而且他认知还可以，可是肢体很差。那这时候我就必须要协助他能够坐着轮椅到得了
1: 投票
0: 地方，还要去盖那个章。所以我们就要去评估他要用什么样的方法离床。好，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复健的运动，你可能要先把自己上身的力量腹肌再练一下。好，或者是说我坐在轮椅上，我要找适当的辅具，然后怎么让你可以到达现场。那你要去盖那个章，他现在当然身心障碍者是可以有陪同者了，以前是不行的时候，我们还要协助他要有一个扩那种加粗的把柄，可以
1: 按得住，
0: 可以让他可以套到那一根那个
1: 盖的
0: 那个很细嘛，套进去以后让他可以这样盖，他自己盖。好，像这种东西的能力，我就要先去练这么多的能力恢复。所以我恢复的是功能，当然也有恢复一些肢体的能力啦，可是我强调的是功能。好，那也有一些人就是我很想要的是我还要回去柳丁啊泡得，好像到庙场那个叫什么庙宇前面去跟他的好朋友泡茶。那我就要是要泡茶能力呢，能力没有了，那我至少要拿杯子起来喝。好，那我要能够有到达的，我怎么让他拿助行器，所以会有复健的成分去达到他的功能，我们就会做比较多这一块。嗯，好，就是恢复他想要的一些能力。那其实这里面的最基础还是日常生活独立那一块啦，哈，穿多衣服啊，吃饭啊，沐浴啊，如厕啊，这些东西。那如果是在健康老人，全健康老人，银发宅、老人宅，我们做的就完全就是抗老化啦，延缓老化这件事情，所以就会有很多的什么智能的活动啦，抗失智嘛，延缓不是延缓，是可以避免失智啊，哈，
1: 打麻将嘛，
0: 对，打麻将也是一种，对。然后我们也就是会去做这样的安排活动，那我们就比较不会主要去带活动，因为这都是健康者嘛，所以我们大概会做一些活动的设计跟建议，然后是由他们自己来这样子。
1: 你刚刚讲到功能哈，我觉得长者的功能，那吞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当我们越来越老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新闻，有些时候长者是因为吞咽呛咳，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呼吸啊，或者是这个吃东西没有好好吃，他的这些肌肉就弱下去了，
0: 就全部都一起归周海撩撩。
1: 海撩撩，所以你们在 training 的时候。这种吞咽的功能是你们的主要的教导之一吗？还是有另外一个
0: 单单纯纯吞咽这个局部的功能？严格讲起来，应该是语言治疗师他的口腔训练。但是呢，如果从外面从咀嚼相关肌肉的话，或者是进食的角度方式，那职能治疗师就常常是跟语言治疗师是合作的。那职能治疗师在预防的时候这一块就做蛮多的。那怎么办？我们先简单讲呛咳，就是吞咽困难这件事情。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我们简单讲嘛，都是肌肉群嘛，那我就是退化，就是会一起没力嘛。那开始吞咽，其实吞咽我们都一定要让那个很多的有吞咽担忧的人，或者是已经有一点困难的人知道吞咽到底要怎么吞啊？好，

0: 想过你吞口水是怎么吞的？我们好像
1: 长大以后就是完全忘记了，
0: 根本不需要知道嘛，我就吞了嘛，对不对？因为有东西到，我就会吞啊。可是当有东西来，你会发现，当我们在喂药，你知道有多少人？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也是我很 fighting 的事情。我们很多单位有一些长辈，明明我看他吞得蛮好的，他为什么带了鼻胃管？因为他不会吞药，就被放了鼻胃管。你觉得这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吗？
1: 对对对，
0: 这个生活你真的是完全人生的乐趣少掉80%。哎，好，所以我就说他到底怎么了？他说：“你看哦，他有时候就说我只要喂进去，他都吞不进去。”然后我发现他们怎么喂，放药进去以后，水进去，要他怎样？把他头抬起来。天哪，我们的食道是在我下巴维修的时候是直的，头一抬就折了，
1: 折了
0: 啊！我就已经很没力气了，怎么吞得下呢？所以当然呛得很厉害。我就说，你可不可以请他敬个礼？敬个礼可能就吞进去了。好，哎，几次证明给他看，他们才觉得哦，好像可以啊。这个是。这是后话，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如果我们一般人，我们会建议大家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吞咽能力维持越久，那个才是你这一个人的品质保证啦。好，所以我们就会希望多讲话，多唱歌。
1: 唱歌。
0: 唱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的口腔是从嘴唇的力量要很够。嗯。嘴唇。然后到牙龈要能够咀嚼，对不对？要闭合，然后我舌头还要能够把食物往后推，像这些活动，我们就在职能治疗师就会在很多的活动里面把它变成是一个训练的活动。
1: 是，
0: 那就会像说我们你可能会看过有一些老人的活动，像说就是年轻人也玩的，像说那个吹乒乓球有没有？就是一个杯子这样子吹过去，其实当你在吹。哎，你这边肌肉都会练到，
1: 是
0: 啊。好，吸也是一种，像说有时候我们就会故意让他用那个，养乐多的吸管，不是很细吗？去吸什么？吸布丁。哦，他就要很用力，哎，这边也会练到啦。好，或者是说做个鬼脸，出个怪声，这个也都是口腔的运动。那在长辈的活动，你会发现他们的脸部表情越来越少。
1: 对，
0: 那也是因为你的嘴巴动的已经越来越少，你的肌肉群不好，
1: 就僵硬了。
0: 对，当你这边不好，你的食物处理就不好的时候，吞就不好吞。那吞的少了以后，这里也一起退了。所以如果有机会，各位也可以去一样，在网络上就可以找到口腔健口操。
1: 健口操，
0: 好，健康的健，口腔的口。健口操，哇，那个选择性可高高了，各个县市政府的卫生局都拍过，还有也有日本版本的，有台语的，有国语的都有，你爱哪一种你就看哪一个顺眼做哪一个，你会发现所有的健口操一定从肩颈运动开始，头部运动开始，然后才是口腔的运动，舌头的运动，最后还会做很多的按摩，是要刺激我们的唾液腺。嗯，所以我们很多长辈年纪大一点，口水会少一点点，所以吃东西就会比较没办法变成食团，就不好吞。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配点水，所以你也不要禁止说哦，不可以边吃边喝，有时候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在做很多的训练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啊，为什么说那这跟准备好再老有没有关系？有啊，几岁就应该开始注意自己的咀嚼。我有问过我旁边的人，很多人大概都过了50岁，常常有不小心呛到的机会。那我都讲，如果你一个礼拜呛到2次，就表示你应该要自我训练了。好。当然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讲话吃到一半要讲话，这种呛不是，就是你真的在吃饭，哎，怎么会突然呛到，好像这样，如果你一个礼拜发生个2-3次，请你开始训练，而且你训练很有价值，很快就会有感觉。
1: 训练就是看那个影片吗？
0: 哎，你跟着那个影片做。那事实上 如果还很年轻，其实不用做

0: 到那么复杂了。你愿意的话，有时候我们是这样，拿一个那个保特瓶，我们现在保特瓶不是有那种很软的保特瓶，它就品质比较薄的，空的，我们就拿来用力吸
1: 吸，让它扁下去，
0: 吸到全扁。扁了以后，你憋气数到三以后，再慢慢慢慢再把它吹到大。我告诉你，你就会发现你这里都一起用到力了，被强壮到了。你练那个也够了。好，当然如果长辈，我们就不会要求他做这个，他对他来讲有一点抽象，有一点难，我们就会让他做健口操。那健口操做起来也是5分钟、10分钟如此而已，效果还不错，所以。现在很多单位，我们大概也会请他们吃饭前做个健口操，然后大概休息个5到10分钟，刚好吃饭，刚好把它强壮起来，一起吃，效果还不错。那有一些人就说我不想做操，也不想，那就唱歌咯。那唱歌也不是这样唱很没用，你就得认认真真真的把嘴巴动到最清楚，有点像合唱团，很认真的把一首歌唱完，一首就够了。是的，好，所以因为我们的这个里面还包括一个吞咽，还包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呼吸，呼吸节奏很重要。我们会呛到很多都是因为呼吸乱掉。为什么我们一边讲话一边吞咽会呛到？因为我们讲话是吐气的时候讲话，吞咽的时候是憋
1: 憋
0: 气。
1: 气。
0: 因为我们憋气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会咽软骨会把气管盖起来，食道刚好食物就掉进食道。可是当我又一边讲话，这边要吐气，所以开了气流可以出来。可是同时开口这两边嘛，食物就一边掉了一些，就呛到就进气管了。所以很多长辈是因为呼吸已经很浅，很浅的时候，他会来不及憋气吞口水。吞东西，所以在吞的时候可能不小心又吸气了或吐气了，所以就呛到了。所以这也表示，肺活量可能不够了。所以你看一关过一关从嘴巴一直来到喉咙、食道，然后你又告诉我肺活量，好，所以这些东西，所以好好唱一首歌也可以练肺活量的啦。
1: 是，那现在的长者这些选择之外，其实肌少症在。一般长者里面大概都会加减
0: 几乎
1: 成，
0: 都会有你我也许都我知道您有在跑步你可能就不会那么多。那我就多多少少也许有一点，因为我有注意可是如果你是一个不太注重这些的人，我想大概多多少少过了60岁，大概都小了，大概都很多都脚的肌肉大概只剩下1/3，很多。
1: 怎么样保持？
0: 那我们基本上
1: 保持
0: 简
1: 住。
0: 单讲嘛，肌肉要维持，当然营养是一个，只有营养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要有运动。那我们这肌肉就是要有收缩，要有伸展，这两种通通要 hold 住这几种状态你都要有。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运动，可是运动就有好几种就是有的人的运动大概就只有运动一点点的地方或者是说，像就常常有人问我说："我跑步的话，我的手会不会肌肉用得不够多？"我就看你怎么跑咯，对不对？现在不是有很多超慢跑？那超慢跑有很多原地超慢跑。那超慢跑的时候，你就是手放松，是手好像练到的就少一点，脚还可以。所以我们会比较希望说，如果你担心肌少症。营养我们等一下说。那肌少症的运动量你一定要足够。那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你的生活自理都要自己做嘛，对不对？像很多长辈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力量不，他不好，危险，怕跌倒，所以早上吃早餐是做好，早餐就来了，是那个水也来了，什么都来了。你应该要留的是。自己去拿杯子自己倒牛奶啦，自己备餐如果还可以，自己拿什么这些东西你能留的一定要留给长辈做。那对我们来讲，你将来要知道将来人家来照顾你的时候，请你自己做，不是虐待你你不要说我钱给你了，你就给我服务这样对那个居。

0: 服员常常就是这样，我们都跟居服员讲说，这长辈能做的你要留给他，他说不行啊，他会骂我，我说我有付钱。好，所以其实我们准备好再老，就是你的观念要对，该自己做的一定要做，这只是基本盘啦。但是如果真的讲，就是要全身的运动啊。那全身的运动最好是有伸展的，好，就是我们就是很多伸展型的运动，再加上有比较肌肉收缩的运动，所以像很多进健身房的，我们都跟他讲，你的伸展运动一定要做，你不能只做重训。
1: 哦，伸展。
0: 就像他常常会叫你说，哦，暖身一下也有一点点伸展，做完重训也会伸展一下。其实对于一个年纪越来越大的人来讲，伸展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牵涉到你关节的角度，才不会你的关节被受限，越来越限制。即使肌肉越有力，你就越柔软度不足。所以这个是也是一种危险。所以那个伸展运动就很重要，所以如果有去健身房的，我就会说你干脆人家那个瑜伽课你就挑一堂上嘛，哦，有团体课嘛，对不对，就上一下，你没有很认真没关系，可是至少有把全身伸展开来。
1: 会不会这样太有点害羞，人家瑜伽课都很能能 Q， 然后
0: 没关系啦，人家现在的老师
1: 越来越硬邦邦的，
0: 老师们都知道说各种程度的人都有，还有也为什么说年轻一点开始最好，因为至少那个能 Q 的程度还有一点的时候就要开始了。好，所以像这个我的公公94岁，他老实讲他不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可是我们勉强要他做的事情，例如说我要求他自己剪指甲，他从年就是从他来我家跟我一起住，他就从一开始就都自己剪，连脚他是可以抬起来自己剪，这个柔软度够了吧，
1: 够够。
0: 对，很多老人是到这个时候脚就没办法剪了，就说你的柔软度要维持之外，你的肌肉所谓的心肺耐力的比较有氧的，有氧型的运动你就是得做，然后重训又是另外一种，重训就有时候做的比较过头，就有点像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就是让肌肉强壮啦，那有氧运动的就是我们全身肌肉肌耐力会使用的同时心肺也有嘛，然后再加一个伸展。那我会认为在抗老化来讲，那个重训有没有是看状况，就是看需求，可是我觉得这个伸展型的跟这个有氧运动一定要做了。
1: 好，因为我刚才提到那个肌少症哈，以及怎么样去鼓励，因为有些时候长者他也怕跌倒，
0: 对，
1: 或者照顾的人也怕他跌倒，
0: 是，
1: 所以怎么去鼓励他从害怕到愿意做，
0: 对，
1: 而且做到最后他觉得我很还行，这个过程，以及说那种家庭的布置要让一些长者他也不那么容易跌倒爬不起来。
0: 对，
1: 有些哪些事情是需要
0: 做。说到很棒的这个问题，这个我还真的刚刚是忘了。家庭布置。家庭布置会会决定一个人愿不愿意在家里多动。好，就例如说因为我怕跌倒。那我的家里地上很多障碍物，还要拐来拐去，那我就觉得你不要动好了，或者我不要动好了，这危险嘛。可是我今天家里如果我这一条路它固定要走的路就是通畅的，该有感应灯就有感应灯，好像我的家里就会有很多的感应灯，它路过的地方灯就会亮，它不用自己开，因为我强迫你要看得到。好，然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像我职能治疗师也常去做居家环境改造，就是为了这个无障碍。那无障碍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让轮椅可以推而已，无障碍的概念是要让任何人经过都是安全，又是没有障碍，又可以达成的。好，所以我今天如果说，哎，我盘点一下这个长辈，从房间到客厅到厨房的路径上，我怎么让这一条路很清楚，也就是说我不会有那种阶梯分不出颜色，或者是说明明两块是平的可是颜色不一样，会制造长辈的困扰跨不过去。 你就是把那一条路弄得清清楚楚。

0: 甚至我们有一些家庭就是长辈的能力不够好了，可是我又希望他动，我们就在地上直接切，像那个医院引导有没有红色胶带哈，这就是你要去喝水的，哎，这个绿色胶带去的就是要去厕所的哈。像这种东西在家里，
1: 家要够大哦。
0: 啊，不用了，不用很大。像我这边要过去后面的角落的话，我这边有一条路，我就知道说我每一次收东西，我就是走这一条。那是一般人是不需要啦。万一你的长辈有一点失智，这个东西就可以。那也因为有了这个，它就可以动。那至少那个肌少症的问题就会减少。反正简单讲，你只要不动，肌少症很快。那我们曾经，我记得非常多年前在美国的一个报告，我已经忘了，非常多年前有一个研究，他让一个年轻，就是20岁左右的运动选手的年轻男生，在他的大腿那个上了石膏，让他上了石膏两个月，两个月，对，精准的数据我忘了，反正就是一段时间。然后把它拆开以后，他的这个腿围已经小了好几围，但是他是运动选手嘛，所以他就开始回到运动的训练，他希望看看多久可以让这个腿围回到他原来的样子。那想说他固定了两个，他固定了两周，他希望两个月可以回来，结果固定的那两周减少的腿围并没有非常多，可是要回到那里两个月不够。那如果是老人呢？
1: 更难，
0: 但回不来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让它消掉。消掉的话，要赶快让它再补一点回来。所以那个动，基本的动，在家里面能动的，要留给他动。包括我今天坐在椅子上，想坐到轮椅，也不是你拉了就过去，而是要协助他站好，脚稍微再重一下，协助他转个身，我们再慢慢让他自己坐下来 ，hold 住，让他不要掉下去就好。他才会身体的肌肉有用到，所以这是一个长照上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可是我们很多居服员做不到，第一个就是说他概念不是很清楚，就算他清楚会被雇主骂。
1: 对，
0: 好，所以这是目前很难的。所以我们这些还没有真的很老的人，请把
1: 自救
0: 弄清楚，将来人家这样是对你好啊，但是最好是不要，最好是我们在这个之前就把自己的肌肉养好，运动是一个，还有饮食啦。所以现在有一些健康食品，我觉得在蛋白质的这个补充上是还蛮被证实的，是蛮好的。有几个我知道的几个品牌，还有些还用医疗的标准去做检测，好像效果都不错。吃到正常这个好的健康食品，当然也是不错。那一般饮食如果可以做好，又有运动，其实是够的。可是如果已经退了的长辈，请你记得把能够留给他做的一定要让他做。那刚刚讲怕跌倒，那我就做一点，站起来坐下，我可以不用让你走，我怕你跌倒嘛。那我可以每一个站起来坐下我留给你做，我只帮那一点点，而不是哇就帮你了。好，方便是我们帮啦，那他退化就会更方便的。
1: 感谢蔡循今天的分享，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在盘点你各个资源，除了可用不可用的这些资源都要整合起来，动或不动的产大家都要整，而且你的朋友关系群帮助你一起变老，一起共同一起影响你的老年生活。那老人生活要住在哪里其实也蛮重要的，因为在医疗，在非医疗的领域里面，善群说住在家里最好啦，那住在家里那个设备设施你都已经预备好了吗？谢谢善群的分享，各位我们也一起来好好的动，让你的肌肉不要流失的那么快，好好的吃，好好的吞咽，让你的吞咽，让你的饮食是正常的哈，谢谢各位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下回见。

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到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氛围。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宾呢，是黄慧中小姐，黄慧中女士，不管了，反正我都叫她黄老板。是不是很好玩啊？一个人呢，其实从学校里面出来以后，就能够开一家公司，然后呢，公司到现在还在经营，同时他还兼营着一个咖啡餐厅。我为什么讲咖啡餐厅？一般人觉得喝咖啡就是喝咖啡嘛，好像就是饮料之类的，那么餐嘛，顶多就是简餐。可是他不只是简餐，而且还有传统的餐。中国的传统餐呢，有时候是很简单的东西，就像我们说牛肉面啊，什么面啊，这个阳春面啊，排骨面啊，这个是很简单的，对不对？可是有人就是特别喜欢一种味道，像我们个朋友说他要吃排骨面就吃一个地方的排面，啊，吃牛肉面就是一个地方的牛肉面。为什么？因为那口味是合他的，他喜欢的，所以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所觉得吃能够抓住一个人的胃口是简单的吗？不容易啊。那么我们今天也要请教我们的特别来宾，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先要请教他另外一件事儿，就是一个餐厅要做得好呢，要长期能够吸引住你的顾客，你喜欢的除了口腹之欲之外，你要怎么样能够吸引住你长期的客户，让他想到就会觉得啊，那个地方与众不同。什么叫与众不同？就是别人有的我也有，别人没有的我也有。那怎么样做到别人有的我也有呢？我们来看看黄慧中黄小姐她怎么样做的啊。好啊，你好
1: 啊，谢谢最美丽的主持人。廖小姐真的很漂亮又有气质。
0: 哎呀，你怎么这样说呢？人家看不见我。开玩笑的了啊。
1: 谢谢大家好。
0: 大家好啊。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国家图书馆的B1 那么诗篇咖啡餐厅的黄老板黄慧中黄小姐。那么他除了是这个餐厅吸引人之外呢，他有一点我们今天特别要讲的是，他有一个跟艺术交流的平台。
1: 是，
0: 这个是不太容易的哦，因为他在咖啡厅里面呢能够有画作展览跟艺术的空间啊。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开放墙面给画家挂作品呢？有没有哪一次的展览或作品让他特别感动的？
1: 最初的时候因为也不知道画家要从哪里来那个
0: 不知道去哪里找
1: 对，那
0: 有兴趣的人
1: 对对，那刚好那个林学荣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艺术老师他在对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台艺大还是那个
0: 在学校里面
1: 在学校里面当老教授的就是教画画的最初的时候是他用他的学生来这边展我觉得这充满意义因为就是一个地方让学生来这边可以有他的经验展画的经验然后他也带来了他

0: 的那个好朋友来，
1: 是，
0: 那有一次就是都是展那个火车的，我觉得这也很让人印象深刻。
1: 火车，
0: 对，
1: 火车它是画的画作，或者
0: 是专门做就是画火车展，
1: 啊、
0: 对，
1: 是是是，
0: 那个、画家真的都
1: 是你感动的那一点，
0: 对，
1: 嗯，
0: 那这些画呢，我其实我会想说。哎，当然我们还是会先看一下，最主要是自己看的一定要很平安的感觉，因为怕有的现在就是比较他可能先进一点，可能会画的比较、嗯嗯、
1: 比较现代感，
0: 现代感或者比较灵异一点的感觉。那我
1: 有哎、欸、有
0: 对，我做作为一个守门，就是
1: 守门员，
0: 稍
1: 微看一下，稍
0: 微看一下、嗯，所以我会稍微先看一下。所以我是希望是说，他们在50天前就会把画、嗯、你要展什么画先
1: 告诉你，给你
0: 看
1: 看
0: 一下这样子。嗯嗯嗯，那每一次的展览我都觉得、欸、让人家觉得很窝心，很甚至于来白嘉莉小姐她都有来过我们的餐厅看其中的一个旗袍协会的那个她来这边办画展的石淑萍小姐的，还有陈秀英小姐他们的画展。
1: 嗯哼，
0: 对，那我觉得在这个场地当中、哦、就是神给的啦，这些还是神的最美好的安排，因为很多人来都是我觉得都是神让他来的这样子。
1: 是，所以你会觉得说嗯，当初一开始你也不知道说哦，我这里可以给艺术家挂画、哦、
0: 是，
1: 可是你就像说因为有一位老师，
0: 对、
1: 哦、所以这也是贵人之一啦、
0: 就是、
1: 因为他牵着你从这方面去走。
0: 他是跟我最开始合作的那个他的就是
1: 他自己的学生，
0: 他、欸、算是他的朋
1: 友、
0: 欸、应该是教会的同教会的，对对，
1: 嗯，所以你说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有人觉得说为什么我餐厅要跟人家挂画，那他来挂画的时候当然也会看你的餐厅的气氛、啊、是不是、
0: 嗯、
1: 那你也要看餐厅的气氛，他的话跟你那个不对头的话，突然来个很、嗯、那个叫什么
0: 很
1: 灵异的东西啊，
0: 对对对，
1: 像他们这个万圣节什么节那些东西就不适合餐厅了，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因为餐厅人要吃东西嘛，起码要心灵愉快嘛，
0: 对, 对，
1: 是不是
0: 看着就觉得很
1: 对，看得很舒服，我觉得很有口腹之欲，那突然间胃口大开，我这么看那个噼噼啪啦的我们要吃不下东西，那也是不行的哦。所以在这方面呢、嗯、就还要做一番的这个守门作用、哦、
0: 对，
1: 当然这跟心灵疗愈其实有关系啦。说老实话，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不只是一个平台，
0: 是
1: 哦，那餐厅加画展这种结合呢，给客人带来是不一样的这一种独特的体验哦。那有没有的顾客告诉你说你这样是对的，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样的影响，有没有人讲过？
0: 因为诗篇这个名字是取自圣经，
1: 嗯，
0: 它是我最喜欢的经卷，
1: 嗯，
0: 里面呢就是人跟神的祷告对话，
1: 是
0: 对，那所以呢我也希望是说这个餐厅能够来这里不只是享受到美食，
1: 嗯，
0: 然后呢它也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平安，
1: 嗯，
0: 好安慰，
1: 嗯，
0: 好，然后一个喜乐的一个功用哦，
1: 嗯，
0: 能够得到心灵的慰藉，
1: 嗯，
0: 好，这个就是刚好神给我这个诗篇的名字是这样，
1: 是哈，
0: 对，
1: 很恰巧。
0: 嗯，
1: 而且它构成那种餐厅哈，还有跟顾客之间的一个交流平台哦。那有没有说客人之间或者客人跟艺术之间有没有什么发生过什么温暖的故事啊？比如说、
0: 嗯、客人看到这个画、嗯、他就觉得哦，他喜欢徘徊在这个画，就是坐在这个画的前面。
1: 哦，他喜欢的画他就喜欢坐在这边看着他，
0: 对，
1: 嗯，胃口也好，是不是？
0: 对, 对是。
1: 然后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去看画展的时候就喜欢静静坐着看，
0: 嗯，对，
1: 嗯，我们不喜欢吵闹的地方，
0: 对，
1: 所以你感觉，我是觉得你那视频给人家感受就说蛮好的啊。那也有一个你有做一个像小房子一样，听说你当时是那个为你设计的那位设计家特地留的吗？
0: 对，他就是说在图书馆里面呢 就是有家的感觉。

0: 有家的感觉。
1: 读书完了以后来这边做一个休息、然后吃美食这样子、那他本来是有很多小家，那后来呢我就说哎，
0: 你觉得小家太多了，
1: 对，留着一个这样动线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后来哎，做出来我觉得好喜乐、好高兴。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人家看起来哎，他是白色的纯白的、那就有好像我们原同仁都说啊，就直接叫白木屋就好了。
0: 白木屋，那所以不一样的画作就可以呈现出来。
1: 对，但是呢，很多基督徒来到这儿，他就说哦，那好像一个方舟，有带在里面有被保护的一个功用，好像会幕哦，那个就是也是。就是在那边可以敬拜神、对，
0: 很好哎、你就等于是圣经元素在餐厅的氛围里就扮演了一个角色了，
1: 对、
0: 太好，太可爱了、我就觉得说那个地方方，而且它是白色的小方屋、
1: 对，
0: 白色的小方屋，其实我的感受是说、那个好像我也能够当自己的房子，就像你说的，
1: 对、
0: 自己的小房间，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哪天我哪天我再给你租个小房间啊，那我可以找我的小我的朋友去那边聊天，可是不能太吵，我要跟他们讲不能太吵，
1: 对，
0: 不行、我们几个朋友都太吵，哎，到时候要给他们一个戒言，就说。不能声音太大，因为你看看往外面一看那种感受就不一样了、
1: 要吵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玻璃屋、
0: 还有
1: 那个玻璃屋是面对花园的，花园、
0: 是不是我没注意到啊？是面对花园那边吗、
1: 就
0: 是、那个角落
1: 就往里面走、那他很多很多、很多人喜欢在那边同学会啦、或者是小组聚会啦、读经会、读经班呢、因为他那个地方就是面对花园、那我那个花园我觉得好神奇哦，因为好像就是都是绿意盎然，然后有时候就开这个红色的花，有时候那个白色的花，
0: 是种的你种的吗？
1: 管理管理就是我也不晓得，因为有时候我会浇水哦，就是然后祷告一下，神啊，你让这些花草树木都能够为你效力，对，就是这样子。那他们真的就是按时候就开出美丽的花出来，绿色的，刚好跟里面的就好像有点呼应，
0: 搭配呼应，
1: 对，那个地方就有点半独立，就是比较不会吵到你，就是在里面是可以很开心放心的大声的笑啊，
0: 是啊，
1: 唱歌啊，这样子的。
0: 我下次再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1: 对，欢迎欢迎。
0: 我去的时候都没有留意有这个地方，可能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因为有活动吧。
1: 对，
0: 是有活动。那你那个地方是活动的场所吗？也可以外界活动场所吗？
1: 可以，那边大概它是人数不是很多的人聚集的，18个人以下比较适合，比较不会那么拥挤。那里面我们也有投影机跟那个就是投影机
0: 都可以用，
1: 对，可以使用的。
0: 这很棒哎，所以那等于是一个跨领域的文化空间。
1: 对，
0: 我这么说，因为它的设计三个方向啊、在一方面餐饮呐、餐饮很匠心独具。我为什么说到餐饮？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啊，人呐、食色性也，我每次讲他们都笑，我都十摆的第一个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吃还是很重要，尤其是餐厅。你如果有一样东西他喜欢的话，他就会常常来，
1: 是，
0: 或者是突然间馋虫起来了，就觉得好想吃什么，好想吃什么。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公司里有朋友啊、他是个老饕客，他只要哪里有好吃的。他是往哪里跑，甚至于跑到台中哪里。我说你有病啊，我是跑那么远就吃一样东西。他说好想吃啊，怎么办呢？那所以要解馋的方式就是跑一趟。
1: 是真的有这样的。
0: 真的有这样的人啊，就是跑一趟嘛，看能够跑一趟让自己能够吃得很快活。他就回来就说哎呀，就是摇头晃脑的。我说有这么高兴吗？真的耶、他摇头晃，你知道吗，我昨天跑到哪里去吃什么东西啊，去新竹。我说新竹风很大啊。对啊，我们去吃那个什么东西啊，还有沙，对呀、还有沙，风沙也跟着吹。我就觉得其实如果一个人能够这样快乐的话，何尝不好，
1: 是
0: 都何尝不可，是不 是,
1: 是
0: 那所以说我也因此就想到说在这黄玉忠他的这个餐厅里面。

0: 还有一种东西是很奇妙的，它是咖啡餐厅，应该是西餐料理。可是在我听说你们还有很多比如说团体啦活动啦，还有自助餐吗？
1: 是，
0: 除了自助餐还有什么？
1: 神很奇妙哈，就在疫情完了以后呢，他给我们很就是大师级的，都是大师来的。
0: 因为疫情很惨，对不对？几年，三年吧。
1: 对，经过三年以后，
0: 你三年没有裁员，有没有裁员？
1: 就是真的，就是
0: 我讲的很白，
1: 整个是重整的。对，那就是神给了很好的金华饭店的行政总主厨，
0: 真的
1: 在金华做了三十几年。那他是就是鼎泰丰的一个师傅，应该我这样讲，对啊，就是他们都是认识的。那他们也觉得是他们来看过了以后，还有一位那个大师是孵化系统的古师古莱文师傅，他们帮了很大的忙，他们也造就了一个很好的美食，就是把饭店的专业跟细致带到食品餐厅来。对，你看这些真的都是大师，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他们。
0: 可是我觉得像黄慧中这么说来，我就说这应该是疫情带来的
1: 神带来的，神带来的，
0: 神带来的，
1: 对
0: 疫情的影响，因为整个的社会经济情况发生很大的转变，
1: 对，
0: 等于是翻了个身。
1: 是
0: 哦，有的人说好吧，我一个以前一个朋友是在忠孝东路那边，他开一个意大利式的餐厅，他的餐也很特别，他光是一个那个鸭脖子什么，他必须要花几天的时间才能够做出来，那所以他不是天天都能够吃到那个东西的。可是他在疫情期间呢，他说他做了一件事情，别人都没做到的，说什么事？好，我没有裁员。我说呀，你很了不起。他说他硬撑啊，硬撑就是他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他都让他们能够有很好的环境，就说能够基本的还是让他们不要离开，基本的那个钱还是给他们维持。他说，我说啊，你真的了不起。他说别人都说你怎么做到的，他只是想说啊，这些人也在他餐厅工作那么久了，能够撑就撑吧。可是疫情过后居然房东要收房子。你说有什么？
1: 对，神就会兴起环境，兴起这个。
0: 对呀，对呀。他说：“我已经撑那么久了，居然房东说要跟我涨房租，要收回房子。对他来说，何尝不是很大的打击？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很难讲。我刚刚就很白的就问黄坤中，我说：那你有没有裁员呢？所以一般来说，是个调整了。”裁员是逼不得已，就没有人愿意这种事情，因为大部分跟着的都是已经跟了好几年的，
1: 对
0: 有了情感在，
1: 对
0: 也不愿意他们发生什么问题。
1: 是，
0: 可是在餐厅在疫情期间那种情况，有时候是逼不得已啊，我都帮你们想好。
1: 是的，我都说神真的也是有最美好的安排，就这样子一个时间，就好像一个交接，因为
0: 就让你转变吧，
1: 转变了，对，
0: 就让我们转变。我觉得这种转变是很困难的，可是有时候在走到顶的时候，它必须要翻呐，
1: 对，
0: 整个翻。现在不是说疫情造成的，不是说就一个地方，
1: 是
0: 不是就它整个全世界性的一个转变，
1: 对
0: 哦，包括现在的 AI， AI 虽然说，对你有没有影响？你的其他工作没有影响吧？
1: 还是有多多少少的影
0: 响，多多少少影响，
1: 对 对。
0: 可是我觉得，我黄姐最了不起的是怎么样？她的工作照样做，她的公司照样进行，但是餐厅照样在改变。餐厅的改变其实也不容易啊，因为我为什么会注意到？因为我听说，他们餐厅牛肉面很好吃，然后我听完之后，我的嘴巴就张那么大，差点没把下巴颏给掉了。它是一个诗篇咖啡餐厅，为什么它闻名的是牛肉面？这一点呢，你就跟我们告诉一下。而且牛肉面还得奖，

0: 是吧？
1: 是。
0: 我看的有金牌奖，各位听众朋友，我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呢，把那个诗篇咖啡餐厅他们的牛肉面的样子啦，餐厅的样子啦，还有他们还有什么自助餐啊、哦，都会抛出来给大家看，就知道说他真的是多彩多姿啊，不只是说。喝咖啡，喝咖啡对他来说，我变成就是、稍微有点附带的了。因为他虽然是咖啡餐厅，可是他的牛肉面太有名了，很多人在那边点牛肉面。我跟你讲，欠我一碗牛肉面、因为我上次去吃了，我才发觉为什么大家都要吃牛肉面，我眉头都皱起来了。然后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你不知道啊，他们的牛肉面很有名，还得金牌奖呢。”我就傻了，我心里想：“你这样一个。”咖啡餐厅啊、哦，为什么会想到用牛肉面呢、啊？
1: 哦，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好像神给的一个礼物哦。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疫情完了以后，大厨他是那个，我就说那个古师傅，他是常常经过大小比赛的。
0: 是，
1: 他以前他说他拿着一根扁担就到国外去比赛，
0: 好厉害呀！
1: 到新加坡去比赛，
0: 拿着一根扁担就去新加坡，
1: 担着他的器材就到坐飞机到新加坡去比赛，这种国际
0: 比赛牛肉面吗？
1: 比赛各样的餐饮，各样的
0: 大厨，
1: 对，他是大厨。那他一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哎，假设啊，我如果哦，我帮你得比赛得了名了，我就来你餐厅做，
0: 还给你出问题。”
1: 对，结果呢，我们就去参加比赛，因为我觉得牛肉面对我们来讲，对台湾人来讲，就是一个记忆的味道，
0: 对
1: 一个。
0: 而且很容易接受，就只要你煮你做好的话，对
1: 对
0: 对。
1: 那我当下我就好开心哦，因为我觉得哎，神一定会、
0: okay 啊、
1: 对，神一定会帮
0: 助我带给
1: 我的，对。所以我们2022年就得了那个番茄口味的冠军，是冠军。我觉得这
0: 真的冠军
1: 哎、欸，对，超过我所求所想，因为我想说，因为我们
0: 所以你只好用它了，
1: 对，
0: 开玩笑的，
1: 名不见经传的，对，因为我们其实我自己在那边我是。对，不相信，不没就信心不是那么大，
0: 本来信心不足的，对不对？
1: 对啦，因为我想说，因为我们在那边，而且经过前几年这样子，好像对呀、啊，就是都业绩都不怎么样，而且也知道，就是说那个是比较内。就是内敛的地方，没有商业气息，
0: 是啊，
1: 没有人会专程为了吃你的餐来到这里。然后读书的他又专门要读书了，他偶尔他也是希望，
0: 因为是国家图书馆嘛，念书的在念书在楼上嘛，
1: 对
0: 不对？谁会为了吃到你这里来？
1: 对，结果我们得了以后，哇，现在中午都是客满的，因为不只是牛肉面，因为2022年是番茄的，那个2023年是清炖的
0: 啊，不一样啊。
1: 对，
0: 都是那个大厨做的吗？
1: 他领军，然后那2024年我也有下去，
0: 哦、你太厉害了。
1: 然后我们除了这个牛肉面以外呢，因为我说了金华饭店的行政总主厨，他一定是很厉害在中菜的部分，所以东坡肉啦。
0: 东坡肉也是中国很有名的，
1: 对，很多人就留言说他是吃过最好吃的
0: 是
1: 吗？因为我们是做一人一份的
0: 哦，
1: 对，要分享的也有，
0: 所以就是方方的东坡肉这样，
1: 对对对，一小块的东坡肉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做一个简餐的，然后、
0: 就
1: 是、就
0: 当简餐呐、啊，东坡肉当简餐，
1: 对对对，一人可以吃的，一人份的。
0: 是是是，
1: 然后鱼呢，我们也会去卡玛丁，就是我这个朋友呢，他就是帮我筹划这个画展的这个最初的时候，
0: 是、
1: 因为他刚好在卡玛丁也有那个认识的。
0: 卡玛丁是什么？
1: 在基隆卖鱼的市场。
0: 哦，大市场，那个大卖市场，
1: 就
0: 是
1: 新鲜的，
0: 叫用喊的那个，用喊的，哎，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
1: 对，
0: 是不是
1: 那边的鱼来就是最新鲜的？对，那
0: 他认识那边的人，
1: 对，那他就每个礼拜就是固定送个两三次，
0: 一化鱼呀。
1: 对，
0: 我这样子讲的也对了，用喊的嘛，
1: 对，
0: 是不是？然后用在手里面抓着那个，然后喊多少喊多少，因为我们看过电影，
1: 对，我也很幸福，不用去那边花，就有了新鲜的客人，也是很蒙福，他们在这边就觉得，哎，这个鱼新鲜，也是一人一份的这样子，可以做真的，可以
0: 什么样的鱼？不一定吧，就当场
1: 的
0: 当季最新鲜的，
1: 就是像比较长的，就是有石斑。

0: 啊、有恰章啦、啊嗯，有三角鱼啊，有那个黑喉啊，我、哦哦、这个都是好鱼。哎、
1: 啊
0: 欸、嘿。
1: 欧港很贵吧？
0: 很贵，以前很贵了，啊，现在在这边我们都可以得到，
1: 是吗？
0: 对，
1: 哎，我吃得起吗？
0: 一定可以的。
1: 欧港哎，我这天哪、啊，这个居然能够在这个食品餐厅可以吃到欧港呢？
0: 对，
1: 所以他鱼也是他帮你去画嘛，
0: 他就送来，
1: 因为你们已经习惯了，
0: 对，
1: 就是变老客户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他有好的就帮你送过来。
0: 对对对对，
1: 哦。真的很可爱，
0: 直送的，从那个渔港那边直送的，对，
1: 哦，从渔港直送，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看，那我们也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会选择点心加牛肉面？一般很少人这样子这样加的啊。
0: 我们有时候还有大溪渔港的也会帮我们送一下，他觉得还不错的。
1: 宜兰那边的，
0: 对对对，宜兰大溪，
1: 因为我大溪人，可是不是那边的大溪，我桃园大溪，所以每次讲大溪说啊，那不是我的故乡大溪，那是另外一个大溪，两个都是大溪，而且这两个地方的口音就是有点雷同
0: 哦。
1: 比如说我们下崩。吃饭、
0: 嗯，
1: 然后吃蛋，都讲
0: 加崩
1: 加崩一配浓，加八变来炖一。你也知道嘛？
0: 对对对对，
1: 这种口音是跟别地方不一样的啊。
0: 嗯、
1: 还有嘴巴的合音啊，
0: 嗯、
1: 嘴唇是合音，然后崩一浓一，加八变来炖一。嗯啊、就有那种很奇怪的音，
0: 嗯、
1: 就像鹿港的那样，叫老港朗。鹿港他们的腔、
0: 嗯、
1: 他们的那个腔调也特别重、
0: 嗯、
1: 但是有时候这个重腔调也蛮好玩的、嗯、我是觉得说特别特别好玩这个事情哈。所以既然这样子我们呢、哎、先休息一会儿再回到节目中来哟、哦。

0: 好，在美好的歌曲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说到吃呢，以前人家说，说句台湾话，说阿公的家的口破虾，你听懂意思吗？
1: 嗯，
0: 不懂，对不对？
1: 口破虾，大家都赶快去吃了。
0: 对，赶快，这个额头都敲破了，
1: 对，
0: 抢着去。我就像我刚刚说到说，我们以前一个同事为了吃啊，他可以这样子摇头晃脑，也就是说这个摇头晃脑，开心的不得了了，就为了吃的他想吃的一样东西。所以我们就想着说，你这个咖啡餐厅的有名的牛肉面得奖，我们都觉得每年，不是每年，现在没有每年了，
1: 有
0: 还每年。
1: 今年我们要去比红烧的，
0: 今天要比红烧的。所以说你比过好几次，两届还三届的冠军上。
1: 我们第一年就去知道要去比的时候是2022年，就得到了那个番茄口味的，那是第一次去参加。第二次去参加的时候得到清炖的是2023年，那第三次参加的时候我们得了创意的，那时候是用牛奶脯。那牛奶脯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0: 不知道。
1: 牛奶脯就好像有点像树根，那个是有，
0: 它是植物性的东西，
1: 植物性的东西，那有一点清香的味道。
0: 好，这个是我们慢慢讲，先讲你第一次得奖的番茄牛肉面。番茄牛肉面我们知道，在家里我自己熬番茄牛肉面也只是把番茄浇进去哦。可是我看你们不是这样做的呀，我看你们牛肉面出来还一片片番茄在上面。
1: 哦，这个呢，番茄我们是选新鲜的番茄。那因为我就说我不管他们是怎么样想法，
0: 是
1: 因为他们就说番茄你就番茄那个烂烂的越烂越好，但是我就说反正我要新鲜的。所以即使有时候
0: 什么叫烂烂的越烂越好，是觉得熬在里面，
1: 因为有时候通常人家说做果汁也是比较软烂的比较有味道嘛。但是我就想说，哎，我反正我还是要当季新鲜的。那就是即使要完整要漂亮的了，所以我都是选那个比较，就是我都要严选过哦。那这个是番茄的部分，那牛肉的部分呢，我就是选美国牛。美国牛是比较贵一点，当然台湾牛是最贵的，但是我觉得美国牛哦，它
0: 听说比较嫩，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我听说
1: 对。然后再加上师傅，就是我们会先烤过牛骨，然后再把甘蔗啦，把鸡骨头啦。这些一起去熬，大概先熬汤6个小时。
0: 所以不只是牛骨头熬汤，还加比大其他东西熬。
1: 对，就是洋葱啊，就是这些先熬了6个小时。然后呢，那个牛肉烫了以后，去了血水以后，再继续去熬。那熬的过程当中，就是加一点，就是不做多加的添加啦，就是完全就是番茄啦、苹果啦这些蔬果。
0: 还要加苹果啊？
1: 对，因为就是让它有酸酸甜甜的感觉，就是这样。
0: 可出来没看到苹果呀？
1: 我们上面放一点苹果丝装饰，
0: 是，
1: 对，
0: 好，
1: 对，然后再出来就是完成的，就是师傅也要火候那个也要掌握，也不能太烂，太烂的就
0: 没嚼劲儿，
1: 对，没嚼劲儿，那也不能就是没熟太硬，这就是师傅要掌握他的时间，然后就出来的呈现的时候，就是加上一个绿色的青菜，然后番茄，然后还有那个苹果，这样子就是摆出来是这样。
0: 那我看到那上面一片片番茄是新鲜的，
1: 对，新鲜的，
0: 就是先熬过之后，最后再摆上去，
1: 对，
0: 就这个是第一次得奖的番茄牛肉面，
1: 对。
0: 金牌奖，各位听众朋友，金牌奖啊，就是说他排第一名的啦啊。那第二次得的是清炖，
1: 对，
0: 清炖也不容易，因为清炖还要去那个膻味啊。
1: 对，
0: 是不是？
1: 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能够得奖，而且是第一名，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也是神给的，对，
0: 因为他看起来一碗面跟他煮半天呢，对不对？
1: 除了我们的，当然厨师的努力一定是不容那个，但是也是要摆上，就是摆上努力的以后还要神的，

0: 恩典，
1: 恩典，不然那么多人当中如何能够脱颖，
0: 突出来，
1: 人家怎么知道你？
0: 太难了。
1: 对，他是盲测的嘛，他因为到评审那边玩都一样，
0: 他不会告诉你是谁哪一家的，
1: 他也不会说哎，是，何况如果说是哪一家，他们也不认识我们，对啊，
0: 谁怕谁啊？
1: 是啊，所以真的是很奇妙。
0: 嗯嗯，
1: 那当然，我就说这个清炖的也是用原，我们也是真材实料了，就是说食材那个这个就更没有办法去加添什么的。
0: 对，清炖因为很难加其他东西就不清了，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清炖其实比什么都困难。
1: 就是、对。除了就是好的食材、然后加一点月桂叶，就是月桂叶真的是有一点提鲜的，
0: 是是是，
1: 对的，
0: 月桂叶，
1: 对，就这样子而已。
0: 所以熬的过程其实都是困难，就是要花精神呐、啊，
1: 对，花精神，嗯、对，是好食材这样子，嗯、对。
0: 这是第二次得奖的清炖、嗯、
1: 对，
0: 也是得几百，
1: 对，也是得几百，
0: 也是太过分了。那第三次呢？还是牛肉面，还是有得奖。
1: 第三次就是创意的，因为我们他每一年都有几项的评审，
0: 不一样的
1: 红烧啦、清那个这几个口味
0: 清炖啊，
1: 对，
0: 然后还有番茄啦，它有番茄是一组的嘛，
1: 对，鲜食组，那今年
0: 鲜食组，
1: 对，今年的话他把番茄跟创意放在一块儿的、今年就比红烧跟清炖跟这个创意的
0: 哦，
1: 对。
0: 所以你第三次得创意的事就跟人家不一样。
1: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也蛮好吃的啦，就是健康，因为它就是好像为了长辈设计的，乐龄的。
0: 嗯嗯 嗯。
1: 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一想，反正又是养生的食材，
0: 嗯，
1: 那加上莲子，加上对，我师
0: 乐龄，
1: 对，那时候我就想到师傅他。
0: 嗯，
1: 难怪他会得奖，因为他的真的做工真的很细致。
0: 嗯，同样一位师傅吗？
1: 对，他都帮我们就是因为下去可以三个组员，三个队员下去嘛。
0: 嗯嗯嗯，
1: 对。
0: 我是乐龄真的不容易，因为你要看照看长辈们啊，
1: 对，
0: 口味
1: 牛肉，
0: 然后又要够烂，
1: 对，
0: 又要嫩，它不是烂而已，它要嫩，刚好刚刚好好吃，
1: 对，还要养生，
0: 还要养生，还真是困难重重啊。
1: 对，
0: 那今年又有新的目标了啊，
1: 对，
0: 真好。我跟你讲，做吃的啊，就是他不断的为这个怎么顾客去想，你想要什么或者你没吃过什么，我就想办法让你吃到你没有吃过了又很好吃，吃一次就忘不了的啊，能够想再来，能够一吃再吃的，这个就是一个业者的良心呐、
1: 对。
0: 说老实话，真的是，我们都不知道做餐厅容易吗？不容易耶，要抓住人心呢、抓住人心，要抓住你的口味啊。
1: 嗯、
0: 人家说，做太太的要留住老公的是要留住他的胃。
1: 嗯，
0: 这个点我很难呢、我觉得能够弄出来给你吃已经很好了。所以我家的孩子，人家说问他，你妈妈会做饭吗？就是家常菜嘛，就家常嘛，他们就耸一耸肩，反正就是家常嘛，怎么样我煮熟了就是了、你可以吃起来还 OK 的，都吞得下去。但是你说特别在做什么，我好像没有办法，没那个时间跟精神去弄、因为那时候工作也辛苦，然后又要带孩子、其实多方面的燃烧，我每次想说什么叫燃烧、我跟你讲，我蜡烛三头烧。
1: 是一般人，对，
0: 是不是现在的家庭主妇都很辛苦，
1: 对，
0: 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要做家事、然后有时候会不耐烦呢，会有时候说、为什么同样上班我下班回去就要做饭、为什么你下班回去可以翘着二郎腿、有时候难免呐、难免啊，就所以想说家庭主妇，现在的台湾的家庭主妇真的辛苦，真的辛苦、你要做各方面都做得好真的是太困难了，
1: 是。
0: 那你像就像我们讲的是你的牛肉面呐、但是还有你其他的，就像你说鱼的，鱼的方面要做的给人家好吃也不容易吧？做的也是像便餐这样的方式吗？什么都有吗？
1: 对，因为鱼的话就是一个就是一定要
0: 弄得
1: 新鲜，
0: 嗯，
1: 然后要清洁干净，因为有时候塞那个鱼商送来的时候，可能连那些，我觉得我很注重这个清洁，一定要弄得很干净，
0: 很干净，
1: 对，

0: 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做煎的，或者是用蒸的方式。哎，那煎的话就是要煎的，我都要求说，反正一定要煎的，不能太过火，也不能就是，
1: 不能没有黄。
0: 对对对对，
1: 我每
0: 尽
1: 次这样
0: 量尽
1: 讲，他
0: 量
1: 们都
0: 的。
1: 想笑。我说，我也喜欢吃煎鱼，就是希望它焦
0: 焦
1: 一
0: 卷，
1: 点点，
0: 对对
1: 有焦的感觉，可是又不能焦。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
1: 煎鱼其实很困难呢。
0: 是他们都说，老板可不可以不要做了？这个很忙的时候，
1: 对，没有
0: 就
1: 时
0: 要
1: 间就
0: 煎，
1: 搞。我
0: 对，
1: 要是
0: 耐
1: 炖，要
0: 心，
1: 去炖蒸的话，我只要摆
0: 对
1: 到锅上去行了，东西得
0: 对，
1: 要。弄齐全的，大概
0: 是，
1: 蒸了会比较不用一直盯着它。
0: 对对
1: 可是
0: 对对。
1: 你煎是要从头盯到尾
0: 对
1: 耶，
0: 对
1: 我
0: 对，
1: 这样讲的对不对？
0: 是，但是我就说，哎呀，服务客人吧，反正就是有的喜欢吃煎的，你就对对，因为我们就是服务业嘛，就
1: 是
0: 是这样，对，
1: 要说到我的心里的。我有时候他们都说：“哎，蒸的多好，新鲜的鱼才能蒸，哎，不新鲜不能蒸，哎。”我说：“我跟你讲。”煎的鱼一样不新鲜也不好吃，好不
0: 是，
1: 好？
0: 对。
1: 因为煎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必须要从头盯到尾，
0: 对，对，
1: 每一秒钟都要盯到，稍微过了也不行，
0: 对，
1: 不到位也不行，会觉
0: 是，
1: 得没那么脆，没那么
0: 对，
1: 好吃。
0: 对，
1: 我是不是有点过分？我跟你讲，我煎的鱼哈，连鱼尾巴都能够吃。
0: 那真的是功夫很 好
1: 不是功
0: 的，
1: 夫，我喜欢吃那咔吱咔吱咔吱那种
0: 对
1: 感
0: 对，
1: 觉了，
0: 客人也是喜，都
1: 是
0: 是
1: 不
0: 喜
1: 是？
0: 欢这样，
1: 一
0: 对。
1: 般喜欢吃煎鱼都是喜欢吃这样子咔
0: 对，
1: 吱咔
0: 看
1: 吱的。
0: 起来就视觉上面就哇，金黄金黄的，
1: 对
0: 然
1: 呀，
0: 后
1: 对
0: 又
1: 呀，
0: 香喷喷的，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对，
1: 哎呀，还好不是只有我这样子。我每次被人家讲说你呀挑剔搞刚，我说不是挑剔。我既然不吃就不吃，我既然要吃，我都希望能够吃到我想要的那个样子啊、哦。那就像我刚刚讲说，其实煎鱼有时候，必须要从头看到尾，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要
0: 对，
1: 注意到哦。所
0: 是，
1: 以那也是很困难的，
0: 对，
1: 所以这
0: 真的
1: 是
0: 不
1: 鱼的
0: 容
1: 困
0: 易，
1: 难。
0: 对，
1: 可是我看你们餐厅有那个煎出来的鱼哦，很漂亮，它还加其他的东西哦。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叫你还有个名堂。我夏天下次呢，我把这
0: 乡
1: 个，
0: 间，乡间季节私语，
1: 我要把这个照片呢，再弄出来给你看了。我觉得视觉飨宴也很重要，
0: 对，
1: 因为吃的东西就是要看摆盘多漂亮嘛。那你们那个师傅除了这两个师傅，还有那位师傅，你好像有三个师傅都很不得了。
0: 我们的他们各司其职，
1: 各
0: 有的
1: 司其
0: 摆
1: 职。
0: 盘的，有的煎的，有的蒸的，中餐西餐的，就是这样。
1: 你中西餐都有吗？
0: 对，对，西餐，因为有的年轻人他比较喜欢吃西餐，对，那
1: 对。
0: 就是西餐的话，我们当然就是选说不是那么复杂的哦，不然对，我们还有牛排，对，牛排可以就是做安格斯牛小排，那是全套的这样子。
1: 怎么
0: CP 值算是很高的啦，那一个牛排，
1: 是吗
0: 对，
1: ？CP 值很高。
0: 对，
1: 我每次我虽然说不是很讲究吃，可是真要讲究起来，我就会东挑西拣的。
0: 对，所以有的人就说，你餐厅一定要点菜色简单，不要那么复杂，不然你根本赚不了钱。所以就知道这是一个挑战的厨
1: 对呀，
0: 师的
1: 对
0: 功力挑战我们
1: 呀，对呀。
0: 真的。但是我就想说，凡事为主而做啦，因为有时候这些真的没有办法去计算金钱的那个，就
1: 是啊，
0: 是
1: 是啊，
0: 对，就是能够做什么就尽
1: 真
0: 量
1: 的
0: 做，
1: 哈。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一个团体要到你那儿租一个地方的话，那你会准备什么方式比较容易？自助餐吗？
0: 自助餐是比较，因为需要把那些餐具都搬出来，所以我们自助餐至少要60个人以上，我们才会
1: 才
0: 接
1: 会
0: 的。
1: 接？那60个你的人都不够怎么办？
0: 就用简餐或者是精致的小套餐。套餐的话，我们就会有，比如说有黄师傅他手做的前菜，有醉鸡啦，有熏鲑鱼啊这些，把
1: 先可以先做好的，
0: 先一个前菜，然后再主菜，然后饮料点心这样子。就是如果是说人多一点的话，就这样。那甚至于合菜我们也可以做，合菜的话
1: 还有办法
0: 就
1: 做
0: 是
1: 合
0: 桌
1: 菜啊！
0: 菜，对，
1: 服了你了。
0: 对，但是这些是
1: 可
0: 一
1: 是你
0: 定
1: 那是圆，你那不是圆桌，怎么做合菜啊？
0: 客人也蛮喜欢在我们那边就。

0: 就是把方桌并起来，坐十个人一桌这样子。对，但是这些就是说要有一点前置作业，所以我们比较接受说先定的。预先定好，那都可以，师傅都可以做出来这样子。对，
1: 所以说一般来说，你们接这个团体的比较少，
0: 团体的很多
1: 啊？是吗？
0: 对，团体的他就是，比如说我们假如菜色那么多，但是可能他就选五样，那选五样哦，那
1: 主要的，
0: 对，然后先定给我们师傅，我们师傅就会很安排好，他们。
1: 嗯。
0: 就是统筹安排的能力还蛮有的啦，因为饭店它都是人很多的嘛。对，那所以我们那边其实最常出现的就是同学会，对，同学会很多，那一次来可能就是十几个、
1: 起
0: 二
1: 码
0: 十几个，
1: 二
0: 然
1: 十
0: 后
1: 几个比较最多的二十几个。
0: 对，那有时候要包全场的也有，福伦社啊、狮子会啊，然后有一次那个就堂讲的几个得奖的都来到我们餐厅哎。对，我们那边就是接待的有，反正很多的不知名的附近的外交部的，他们有常常大使啦，然后有那个气象局的、银行的、中央银行，因为我觉得感谢神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接待到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人，这样子。对，
1: 我看你从那一开始做的那个贸易工作，到后来的餐厅工作，我想餐厅工作对你来说更加的多彩多姿哦，是不是？那你如何在兼顾现在的原来的公司照样做？就好像就过来了嘛，
0: 对，就过来了，对啊，就
1: 真
0: 是，
1: 了不起嘞！
0: 对，
1: 对，
0: 感谢神呢，
1: 最主要是现在我是觉得说，你比较了不起的是，你照顾到心灵疗愈的过程啊。
0: 对，
1: 那心灵疗愈就是你能够让这个顾客们在吃了之余，还看到这么美妙的画作。
0: 对。
1: 那画作有时候对人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当然，你自己就像你一开始说，你会自己稍微过目看一下，不是说每个人来了都能够接受的，是不是？来了都能接受的。那最近让你比较感动的，有吗？
0: 就是像《重绘》这个作品哦，对，这个作品真的让人觉
1: 你
0: 得
1: 是感动他的人，还是感动他的作
0: 他的
1: 品？
0: 画作，他
1: 啊，
0: 的
1: 画
0: 真的是有
1: 作
0: 发出一种力量哦，让人家就是生命力那个感觉，对。
1: 而且他好像蛮年轻的就离开了，
0: 对，他
1: 是不
0: 是
1: 是？
0: 行动不便的，所以，
1: 哎呀，我每次对这个我一直有个观念，因为我不喜欢人家说残障，我赞成人家说健障，健康上面有障碍，而不是说残。因为"残"这个字，我觉得不太好，不尊重，而
0: 是，
1: 且用起来很伤人。但是我觉得"健障"是 OK 的，因为不可能"健障"是健康上面有些障碍啊，不是说我的身体有什么残，因为"残"这个字哈不好，这是我一直不赞成的。但我讲他们说干你什么事，我说我是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越过越好，用的字眼也是越用越好，不要说有那种，你越书念的越多，难道越不会用字吗？是不
0: 对，
1: 是？
0: 是，
1: 那用字是在我们自己的随便我们自己的开口的闭
0: 对，
1: 口之间嘛。
0: 对，
1: 那我既然 OK 呀，为什么一定要讲那个字呢？我到现在还是赞成这样，不晓得你赞不赞成？
0: 对，这个就是话语有一个力量的，
1: 对
0: 对。
1: 对对，他这个力量有时候是无形之中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只要大那么推行的话是 OK
0: 对，
1: 的哦。
0: 圣经上也叫我们教导我们说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1: 对
0: 对
1: 呀，对呀。所以，希望你在客人这里，你也是刚讲过，希望客人能够在你店里得到平安，得到和喜乐。但具体来说呢，你自己在经营当中有没有体会到平安跟喜乐？你看看，我每次都给他照问题，他会觉得说，我每次讲的呢，他都没有想到了，我先帮他想到了。因为有没有客人曾经说跟你分享说，哎，我在这里得到安慰呀，或者是得到不一样的灵感呐，有没有？
0: 对，就说在这当中开了这个餐厅，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神在当中的作为。有时候真的很多的经历哦，是就是在别的地方是没有办法那
1: 去
0: 么细微
1: 成
0: 的去看到
1: 每
0: 的。
1: 个地方都看到，
0: 对， 那

0: 因为客人有时候呢，一碗面啊，一个食物啦，一个话啦，或者听到一首歌，因为我们餐厅也有歌手礼拜二的时间来驻唱，
1: 固定的吗？
0: 对，固定礼拜二的2:30到4:30之间，那他唱诗歌，唱民歌，那客人也很喜欢嘛，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啊，
1: 不一样的感受。
0: 对，因为有时候他们没有机会去接触到诗歌，来到这里他就觉得哎，好像得到一个力量。
1: 每个礼拜二，我记住了。
0: 对，礼拜二下午2:30到4:30，就是让人觉得这些就是能够得到力量，得到慰藉，得到觉得一个平安喜乐的感觉。对。
1: 好，我现在记住了，礼拜二下午2:30呢，有这个诗歌的演唱，
0: 对
1: 不对？
0: 诗歌跟民歌的，
1: 诗歌跟民歌演唱，这是不要加钱的。
0: 对，不用。
1: 我特别讲的就是不用加钱的啊。那平常呢，你会看到很多很特别的画作，让你心灵上有不一样的感受啊。
0: 对，
1: 那你是如何哈？从其实我讲的是有点空中楼阁，可是我觉得事实上是这样子，你是本来是想做一个料理人，做个非常漂亮的料理人，我能够给大家吃好吃的，给大家看好看的，可是我就从一个料理人走到一个文化跟心灵空间的经营者耶，我就没叫你把你提升起来。
0: 这是无意间的，
1: 是无意间的哈。因为文化跟心灵空间呢、有时候是必须要自己去求的、寻找的，不一定说你每天无意中都能够得到。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一种这种经营呢，就要看经营者是不是有心呐、
0: 对，因为就是我是觉得是说神给我摆在这个位置，好像就是特别是在国家图书馆里面，
1: 对呀、
0: 国家图书馆它就是一个知识文化跟灵性思考的一个地方嘛。
1: 是，
0: 那我就说觉得很奇妙哦，就是如果说能够把食物呢当成一个好像一个媒介、然后让大家能够来到这里呢，可以一边好像是也可以去阅读，也可以用餐，也可以欣赏到美好的艺术的展览作品、然后听听音乐、我们都会播那个诗歌。那我觉得是说哎，这就是好像我们的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
1: 是是是是。太好了，因为就像其实的这是慧中自己写的，他说一路走来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神在当中的作为，还有客人在这里因为一碗面一幅画而获得力量，这是他经营餐厅最初的初心，也是会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所以对你来说，你未来的方向是不是继续努力这样子走？
0: 对，只要神没有说要收起来，我就不会收起来。
1: 他没有疫情都没有叫你收起来，不会这么快就叫你收起来了。
0: 是是是，
1: 所以算起来呢，信仰在他的人生跟事业上其实作用是蛮大的，我觉得蛮好的，我也很感动了啊、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最不容易就是一间餐厅，它能够有多重身份，
0: 是
1: 啊、美食。艺术心灵的交汇点、重点呢不只在餐厅经营、而是在生活美学跟心灵疗愈的结合，我觉得这是你最成功的一点。
0: 谢谢、
1: 那我也在鼓励你继续往前走、有没有其他的不一样的希望，有更好的愿景啊？
0: 是，我也是希望是这样，但是我都说，我的希望是神给我就是继续的带领，所以就是那一句经文哦，就是在我们诗篇的23篇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相信只要我照着他的计划安排来走，相信未来可能应该也是可以继续的更好、更美好。
1: 谢谢，非常谢谢黄慧中黄小姐。其实呢，我每次对她的称呼呢，叫来叫去了啊，
0: 慧中，
1: 慧中啊，叫得很熟啊呀。其实 OK 的，我觉得人的相处有的是缘分，有时候是看磁场。我得谈得来了，我就很开心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直讲；谈不来，我就可以撑着下巴克尔在那边等着你讲话。所以他们说：“哎呀，真好，你谈得来真好啊、
0: 是，
1: 那说就像你说，诗篇这个名字来自圣经嘛、
0: 是。
1: 他希望客人来到这里，不只是在味觉上得到满足，也能够感受到一种心灵的疗

育。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真希望你在有机会到国家图书馆的时候，像我以前常去，可是就错过了，你看看现在我就以后不会再错过了。希望我们除了口腹上的满足之外，还能够有一种心灵上的疗愈啊！也希望每个到的人都能够带着心灵的喜乐跟平安。

0: 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祝福您哦，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
1: 是，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健康。
0: 好，拜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在2019年8月19号，我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个相片，很大的相片，是讲什么呢？就是国民党总统的参选人叫做韩国瑜，他直播，他呀，那张相片啊，这告诉人家什么？他说呀，我每天看的公文啊，堆起来跟我人一样高。你们看一看，哎，果然跟他人一样，到他的耳朵那个下巴那个地方给大家看，哇，公文那么多堆一下，哎，他为什么要搞这个干嘛呀？哎，他说要跟苏贞昌院长 PK 一下，因为不久以前呢，苏贞。

他对外面讲，我好忙啊，我多么努力啊，我每天批公文啊，分批报到我院长室来，堆起来跟人一样高哎。所以韩国瑜就是说，你批人高，我也人一高，跟人一样高，批了公文来给你看一看啊。所以他就特别秀出这一张的相片出来，跟这个媒体啊来报道报道啊。哎，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批阅公文大赛。哦，我们有个大大的比赛叫批阅公文，各级的长官首长都来比一比，看哪个人批的公文最多。哇，这个人是最爱国、最努力、最爱人民，你看他多么的辛苦。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小弟在政府机关工作呀，30多年、40年之久啊，我看到的各色行政长官，比我大的、比我小的，通通我都看到太多。公文，我在经济部担任常务次长，后来担任政务次长，前后大概有6年多。我历经了三位部长，这是我在经济部做次长碰到的三位部长哦。另外，我在财政部啊，在其他地方碰到的部长加起来，那起码有7、8位之多呀。那么我在经济部做例子来说吧，我做次长的时候，三位部长，这三位部长当然都是一时的干才，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人，非常努力啊，又有很有才华。但是就批公文来说呀，这个三任部长里面有一位叫做李达海，现在他已经过世了。这个李达海呢，他从前是中油公司的董事长。哎，这个人你这样看他呀，好像做什么事啊，他都轻松愉快，好像哎不怎么样。但是就我跟过这些部长，还有看过其他部会的这些部长来说，我对李达海部长的印象最深。那我描写给各位听哈，你进他的办公室啊，他的桌子上好像没有公文，好像才搬家或者要搬家走了，桌上空空的、光光的，你知道吧？放一个茶杯在那个地方，偶尔有一两件公文是刚刚送过来的，几乎是空空荡荡。经济部是多么繁忙的一个部会啊，怎么部长都没有公文呢？这个部长不努力是不是？不努力，公文也会去啊，去他不能瞎批啊。起码把公文看一遍再批吧，那就累死了。哦，那我就仔细去研究这个李达海部长啊，哎，为什么批公文这么少，而经济部的工作却做得那么好？哎，奇妙吧？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部长能够授权。我们下面次长有2个次长，有3个次长，各有分工。像我当年去做常务次长的，我分管主要是商务，像国贸局啊、商标局什么这些东西。后来我做政务次长，就管国营事业啊，还有管什么东西这样。那么我们这个次长如果能够得到部长的授权，我们啊，次长就是副部长，哎，我们就可以替部长啊做很多的事，分很多的劳，最后做出来有功效，人家还是说，哎，经济部做的不错，经济部做不错，经济部做的不错。现在部长是谁呀？李达海，当然功劳是他呀，但是事情是我们做了呀，对不对？哦，所以李达海非常能授权。哦，我这样讲，大家听到还有雾煞煞，说嗯不错不错，能授权。我告诉各位，我碰到这么多的长官，不是单单经济部三位啊，其他的我说很多碰到长官。几乎每一位都说我忙死了，我忙死了，哎呀，我要授权呐、啊，要授权呐、啊，你们要替我分劳一下呀，要授权，授权授不下去，为什么授不下的呢？哎，第一个，譬如说，我们部长、次长啊，在一起开会啊，或者在谈事情的时候，那个部长啊，偶尔会冒出来一句话，说，哎，今天报纸登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啊。怎么我都不知道啊。哎呦，那个次长啊就很紧张，因为那个公文啊是次长代批出去的，代行的，代批出去的。哎呦，这个部长一定是怪我

我呀，这个是公文没有给他看呢，在怪我了。哎呦，心中这暗自很紧张，也很难过啊。这样的事多几回哈，那个次长就不敢代批公文，不敢授权代批，他就尽量呈给部长去看。哎，他顶多说，这个底下签上来这个甲案呢是对的，乙采甲案。他绝对不批采甲案，就出去了，公文出去，他不批，他一定给部长看。那部长你要看，次长虽然帮你看了，说甲案比较好，你是不是甲案真的比较好？你要看呢、啊，你要看，你就把这个公文从头到尾看一遍，看一遍，有的一个公文看一遍，起码半个钟头啊，你要去看啊，所以就很累，你知道吧？公文就很多。那李达海部长不是这样。我们有时候跟他闲聊的时候，哎，奇怪啊，这些事啊，次长主持开会啊，说应该啊，以后啊，我们开会的时候啊，都应该喝咖啡，为什么？因为这样大家才有精神，开会啊，才有效率，开会决定的事情才不容易错，要喝咖啡。哦，贾丁这样讲啊，有人说，哎呀，咖啡太贵了，哎呀，咖啡因喝多又不好了，哔哩吧啦很多页。最后这个次长说，好，参考大家的意见，今天我们就决定以后开会都喝咖啡。好了，后来这个开会的结果就签上来，签到次长的时候，次长就批如仪喝咖啡。部长还不晓得哦，开会要喝咖啡，他不知道啊。那不知道，次长就批了，那这个公文就不会到部长那里，部长就不必把公文从头我看一遍说，我赞成喝咖啡或者我不赞成喝咖啡，他的公文就减少了很多了。好了，所以这个次长啊就能够替部长做很多事，这个次长啊，哎，也觉得做得很有味道。我们每次开会，我这个次长主持做主席主持开会，开会讨论下来，我决定喝咖啡，部长没有意见，一定是喝咖啡，就是这样下去。哎，所以那个次长将来开会的人也晓得，回去报告说今天开会是喝咖啡喝茶呀，今天喝咖啡，哦，大家就晓得以后大概就是喝咖啡，因为次长决定的，部长不会有意见，都支持的，信赖部长。这个次长啊就很高兴，很努力做很多的事情，哦，几个次长一起做，那个部长当然就轻松愉快啊。部次长做的这些事都是经济部的事啊，经济部做得好，大家都说谁做部长啊，当然谁部长当然是第一享受到这个功劳啊。那我们做次长的人当然也会有点小小功劳，但是主要是这个，我这样讲各位能听懂这个意思吗？好，那有的部长呢说我们次长签上去说这个咖啡，然后我们次长啊就批掉了喝咖啡。有一天谈话的时候，部长就说，哎，听说我们经济部现在以后规定开会都喝咖啡啊，哎呀，这个咖啡不能多喝呀，你们不晓得啊，国外医生都研究的呀，怎么我们怎么规定喝咖啡呢？哎，那个开会决定喝咖啡，而且把这个公文批掉了喝咖啡的那个次长啊，哎呦，如坐什么针毡呢？我也很紧张，以后啊就不敢了。以后我们开会的时候说，哎，现在我们要喝咖啡，开会决定喝咖啡，这个次长啊就会签给部长，说开会决定喝咖啡，我也觉得喝咖啡不错，请部长裁多。部长说喝咖啡不好，改喝茶。哦，那大家就开会的各单位的人来开会啊，说我们上次开会不是说喝咖啡吗？部长否决掉了呀，那次长算什么玩意儿，没用的了，那都要听部长的，部长说的才算数了。好了，你说算数，好吧，都让你说，你算数，算到最后你就吃不消，这个权就受不下去。所以我们闲聊的时候就跟李大海部长谈，哎，说你怎么能够这样说？他说呀，有的时候你们签上来的东西啊，我是不太赞成的。哎，你不太赞成，怎么也赞成次长的意见呢？讨好次长吗？他说不是的，他说你们说开会要喝咖啡喝茶，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喝咖啡
也有好处啊，喝茶也有各有利弊嘛。既然你们大家都说，市长也裁决喝咖啡比较好，那就喝咖啡好了嘛，有什么不得了呢？虽然有一天喝咖啡不好，你们自己也会改啊，说从前喝咖啡，现在我们开会决议不喝咖啡了，喝矿泉水了，你们会改的，也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是我何必要在这上面呢？这他说我这样授权你们次长才敢替我负责任，这样我部长就可以腾下时间去想一些国家更重要的大事。哇，讲的真是太有道理了，你知道吧？所以有的部长啊很能干啊，事必躬亲，什么事他都要知道。他最怕在外面人说你们经济部讲这个什么事，他说我不知道，哎呦，他最怕这个东西，这样。所以大家都让你知道好了，所有公文都编在桌上。我真的看到有的部长啊，他在外面开会啊，开到什么四五点回来啊，我们有事要跟他报告，就要等到部长回来，问他的秘书部长回来没有，还没有，还没有。不，后来秘书告诉我们，哎呀，王次长啊，部长回来了，回来了，我们就赶快跑去有事跟他报告啊。哎呀，那个部长辛苦啊，他的公文啊，真的堆到有头了吗？他趴坐在椅子上啊，他趴在那个地方啊，你外面看过去看不到他的头。就从这个方向看啊，看不到头，他的公文刚好比他头高，他趴在，这就叫做真正的埋在公文堆里面，他就埋在那。你从这个方向看，看他不到；从正面上看，哦，部长在哦，两边公文都高高，真的是这样啊。还有的部长在外面开会累得不得了，回来啊要吃药哎，吃药哎，不是治疗什么病的药哎，就提神的药，就跟我讲话，我要来吃两个药，咕噜放在嘴巴。咕噜喝下去又跟我们讲咕噜咕噜咕噜又讲的，你怎么弄呢？你晚上搞得七八点八九点，哎呀，部长室灯光还明亮，在干什么？埋头苦干，公文很高啊，有效率没有呢？所以我讲这样的例子给各位听啊，都是我亲身的这个经验。所以现在在做部长或者做这首长，不管大小官，你一定要能授权。你一个人再能干，你就是一双手。你如果能把三位次长用好，就是四双手，就完全是不一样。所以要特别注意到这个授权。为什么授权授不下？我刚刚大概提到了一点点哦，为什么授权授不下？所以当你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叫努力的去授权。那有的部长还会去找次长，还鼓励说，你上次说喝咖啡啊，哎呀，现在各部会啊都要仿照我们呢，从前大家都不敢说喝咖啡，你们行政官员开会还喝咖啡，这样花多少钱啊，浪费国家的钱啊，都不敢讲，大家都觉得要，因为大家都累了，喝杯咖啡提提神嘛，你们经济部带头做太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比照经济部，大家开会喝咖啡精神好很多，开会的效率增加很多，太好了。这样，哎，这个部长啊还会跟次长来讲，哎，说都是你组织开会啊，提倡喝咖啡的。那个次长觉得不错不错，你看这个部长还夸奖我，不但部长夸奖我，别的部会都仿照我，你看我为中华民国的政府官员做了多少好事啊。哇、哦、他心里面以后别的事啊他也很努力，他也不是怕负责任，万一有事我负责，他不怕，他就得到很多的鼓励。所以我们做首长的啊，要怎么能够鼓励底下的人都动起来，都动起来，都动起来，底下人都不动，呵呵，你呀、啊、天王老子能干，你就累了个半死，我告诉你也不会有太大的成绩的。而且你一个人再小心，百密也有一漏嘛，对不对啊？一漏出来，大家都说是啊，我们都说不好嘛，那个部长他就要说这样嘛，就责任通通在你一个人的一个身上，你知道吧？所以要分层负责呀，是做每一个行政首长，尤其做部长这种政务官的人要特别特别注意。我刚刚讲李大海，我刚刚讲我看过的部长很多啊，另外有一个部长叫做张继正。哇，这个一个了不起的部长，他做过财政部长，又做过行政院秘书长，是吧？跟金国先生做院长，他做秘书长，这样，然后他做中央银行总裁，哦，所以他做过很多大小的官啊，对吧？哎，我们去他的办公室啊，跟他报告事情啊，像财政部，我那个时候做官务署署长，有去跟他报告的事比较重要。你猜他在干什么？你知道？你以为他埋在公文堆里批公文？不是的。他很洋派啊，他坐在椅子上，把两个脚啊敲在桌子上，就两个脚交叉夹在那个地方，很洋派哦。然后手上在看看美国的英文杂志啊，

他在看，叫我你做什么部长啊？都不管啊？那怎么怎么？哎，公文都不看啊？他就能授权，哎，底下次长如果说要采甲案喝咖啡，他大概瞄一瞄，渴，他就渴了，你知道吧？说因为这种部长很烂呐，不是？他说我部长是要来决定国家的真正的大事，我部长任内我要决定一两件大事的话，就对中华民国贡献就非常之大。我每天埋在公文局做这种小事，不，这些让我底下的人大家都 very happy 的来努力为财政部做事。所以财政部像刚刚讲张晋仁做部长的时候，财政部表现非常好啊，这是事实啊。对不对？李大海说做经济部长的时候，经济部表现也不差呀，也是很好的呀。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还在做大官啊，或者你在做私人企业公司的董事长这些东西啊，你一定要会用人，然后要那个人是好人，你不授权给他，他也像个傻瓜一样嘛，对不对？都听你的嘛，所以要授权下去，分层负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刚才讲到哪里啊？我们刚才讲啊，做部长或者说次长，甚至做这行政的首长哦，你一定要懂得授权。你把权授下去，底下人都非常勇敢、快乐地负起责任来，这个时候你就轻松了。不然呢，你一个人是一把手，一双手，如果你能用十个人，就十双手哦，加你11双手哦，那就很厉害，就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你在分层负责的当中哦，你自己松下来，想重要的事，为国家做很多大事。然后分层负责的那些你下层的官员，他们也得到历练的机会。那他们将来升上来的时候，哎，他们也可能很快就接上来做比较真正的一个政务官或者一个行政的领导，所以一定要分层负责，分层负责。那个分层负责里面啊，很注意一个，就是一定要奖惩分明，奖惩，奖励你，要罚你，一定要分得非常清清楚楚，绝对不能暧昧。绝对不能讲，哎呀，这个好几个人都有奖啊，就是那个张主任、刘主任，我有王处长没有奖，不大好意思让他在同仁面前难堪吧，好吧，也给他个奖吧，怎么可以这样？奖惩分明，做一个长官啊，你手中有用的工具就是奖惩，就是这两件事。这两件事，这个工具你没有用好的话，你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你知道吧？我做得好得不得了，你也不能拉巴我一下，给我个什么？我做坏了，我也没有怎么样。你会希望底下人把事情做好吗？所以一定要奖惩分明。所以这个用人，这奖惩分明，最后呢就会用人是为才，他的才华才会出来。如果说这个人，是某个立法委员的，儿子啦，所以就好好用一用啦，怎么样啦？这就不是用人为才。那这样的话呢，底下的人啊就完蛋了。底下人说，我们努力做有什么用啊？也找不到立法委员，找不到有能力的人士来官说一下，我们想升官啊，屁了，一辈子也升不上去呀、啊，就没有用。我们现在的政府，尤其民进党执政党政府。的确是这样，破坏国家文官制度，破坏国家文官制度。现在呢，行政院还要去抢考试院的执掌，搞得就一塌糊涂。这样，那我讲这样的话，不是空口在批判别人。第一个，大家去看一看，现在我们发生的问题，很多的这个公务员啊，都是因为酬庸的关系，酬庸的关系，像这个。这个10月1号，2019年10月1号，南方澳跨港的大桥断掉了，6个外籍的渔工

死掉了，还有其他的。那这些大桥，好了，据媒体的报道，大家真研究下来，这几年里面，管理的这个单位，他的董事长换了好几任，大部分通通都是不懂这个桥的，通通不知道的。干什么？他是某人的儿子，他是某人的爸爸，他是某人的媳妇，他是某人的什么？那个某人都是对他选举有关系的，或者选举的功臣，或者怎么样，就搞这样。所以现在在底下的人就觉得，我们想要升一个什么东西，再努力做也没有用啊。哦，那坏一点的呢，就去巴结搞这些政治上的这些东西；好一点的呢，就无所事事，管他的就是这样嘛，做一天算一天，反正还有几年就退休了。中华民国希望不要亡掉，亡掉的话我没有退休金了。只要中华民国不亡，我就不要在这里受这些痛苦啊，我就下去自己游山玩水或者做点什么事很快乐。大家人公务员的心中都是这么消极的。所以，像这个断桥的这个管理的公司的董事长换了好多个，是这样。那报纸上我看到有一个方块块啊，方块块去写这个东西，他叫说，他说最怕大风吹，最怕大风吹。哦，这一下出事了，那董事长赶快换掉，承担责任啊，这样部长责任就轻了，有人出来承担。你看我们很了，我们也把董事长调职了，免职了。哦，怎么样？怎么样？哦，还有人负责了，习众人之路这样了。然后呢？哦，底下又调这个，换这个，换那个，换那个，换那个，换了。这个大风吹，就吹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是谁的儿子了？谁的爸爸了？谁的先生了？谁的老婆了？就是搞这些的东西。所以你看，他都是去从国营事业什么，从这些机构去弄。因为这些机构里面，老子要你做董事长就做董事长。你说你怎么都不像，也不懂，没有关系。老子说他懂就懂，老子说他好就好，就是这样的，都是老子，你知道吧？有权，所以这样的人出来，你想怎么办呢？他自己搞不懂，他也不能领导人，哎，而且他也晓得做几年他就滚蛋了，他也没有要责任，得过就且过。然后，另外还有很多的人啊，在里面因为做了十几二十年啊，他应该可以升董事长或升总经理或者升一个什么位置，永远升不上去，升不上去，所以他就在那，他也在那鬼混啊，人都是这样嘛。所以我刚刚讲，做主管的要能够发生效力，他要奖惩，奖惩厉害，大家都喜欢负责任。喜欢负责任，到你董事长，到你那个部长那个地方的公文就不会那么多。你就不要公文比赛，所以我今天讲这个公文比赛，坦白说，公文比赛如果比赛谁比一个人高，有人说我每一天看的公文比我两个人还高，这种人是最笨蛋的官员，这种官员对国家保证没有贡献，你知道吧？最笨蛋，这个东西，所以呢，应该要能够分层负责，分层负责的当中奖惩。要非常的明显，我刚刚讲的一个裙带关系，这些对政治有影响的，就你又是什么新潮流派的，他又哪个派的，哇，要摆平啊，用一个这个，也要用一个那个派系的人啊，就这样的啊，这个人对我选总统会有帮助啊，这个人又是怎么样啊，这个就搞这一套，那其他人就觉得无望，还有一种无望呢，就是说这是民进党对国家伤害很大的。就是大家晓得，我们在这个政府机关里面，有所谓职等，说一职等、二职等，一直到最高14职等。14职等是什么官呢？就是常务次长。像我在经济部做过常务次长，14职等，这是公务员最高阶层的了。哎，你说还有政务次长，还有部长比你常务长还大呀？没错，在常务官里面，到常务次长就是顶头了。14职等，那么政务次长和部长就没有什么职等了，没有什么15等、16等，没有等了，没有等了。所以有一个人啊，也像各位听众，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做啊，对，也没有考试资格，什么都没有。我要叫你到机关来做个5职等的职员，做个2职等都不可以哦，你没有任用资格。但是我要叫你来做政务次长、做部长可以的，你合格哟。所以就政务官。他是不需要考试及格任用的，事务官要一。

接一接这样升上来，要考着要等等上来的。所以现在民进党破坏了什么呢？他把这个事务官啊，很多他也变成是政务官的那个意思了。所以你在这里做局长，从前你要慢慢升啊，局长十三之等，你没有到十三之等，你不能做局长啊，你没有任用资格，不合格呀，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不要了，局长也是政务官，所以我喜欢你，你就可以，你连一之等的资格都没有，但是老子喜欢你，你就可以来做局长。所以他把底下这一些事务官可以升迁的管道通通堵掉了，因此这些人想要升迁，不是努力做，而是要跟那个党的人拉上关系，帮助他选啊，要做什么什么，或者帮助那个党里面有办法人的儿子，帮助他的爸爸对他有帮助，那个人再到上面帮你讲话，你就啪啦一声，这也局长了，你知道吧？就变成这样，把这个文官的路啊给堵塞掉了，这个是非常之坏。是为了，因为民进党里面很多的人啊，他们是没有任用资格的，就是真正民进党这样上来，他是靠选举啊，靠地方草莽性这样起来，他们没有很多没有任用资格的，所以他看到局长想给你做也不行，现在可以了。这样就把很多文官的制度堵塞掉了，所以文官的效率就大大的降低，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大家要注意到的。这个奖惩分明就要注意到一些东西，奖就是要给他的好处嘛，给他的鼓励嘛。所以我在做部长的时候，我非常注意这个东西，这个人如果有问题，我绝对是惩罚，而且我的惩罚常常有人大家不赞同的，我自己也不是完全赞同。有的人我觉得这个家伙不错，这个副局长很好的，很能干的，你怎么做这么狗屁叨叨的事啊，对你不客气，当着众人的面我就臭骂他一顿，他会觉得很难过很难堪。我有两个目的，这个人是能干我就骂他，他如果不能干我也不骂他，他很能干，过没有多久局长出缺就升他。所以大家就晓得这个王部长升官了、啊、他骂过你，你不要怕，不要怕，绝对不要怕，他骂过你啊，就表示他对你不错，认为你不错，会有机会。你看某人某人某人最后升了都被他骂过的，这样。所以有人在开玩笑，那我都没有被部长骂过，我完蛋了，他会晓得这个。所以你要激励他，然后他是好将来升迁的机会给他。我常常讲的一个我的一个小故事很有意思。我们有一个局长退休，副局长有两个人，两个人都不是很理想，中间有一个嘛还可以，比较资深，应该升他。不过我们就在找，说看看外面能不能找到更好的人嘛，哦，用人为才，找啊也没有找到什么，哎，就打算升这个人副局长做局长。这个我批的东西都已经送到人事处，马上就要发表了。这个家伙猴急，为什么？他等不及了，怎么还不没有发表？大概有人呢、要找别人嘛，他就去找立法院很有名的人。现在我不讲他的名字，现在这个人狗屁透顶的一个人，现在在国民党里面还耀武扬威的，就他打电话给我呀，王部长啊，你们那个局啊，局长退休了，那个副局长啊很不错耶，你一定要升他呀，要升他呀，平常我找你事啊，如果没有答应啊也倒还无所谓啊，还是怎么样，这件事如果没答应啊，那我们将来在立法院就公事公办咯。哦，那你们财政部的案子来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他不支持你哦，这样我听了以后气得不得了，我真想臭骂他一顿，你做什么立法委员，做什么的官啊，他在立法院还做官的呢。好，但是我忍下去，但是我就说，哎，我说我们这个升迁有一定的轨道的啊，如果他好的话我自然会升起来的，你不要担心啊，怎么样，我就应付他一下，但是我心中是很气的，你知道吧，这样呢。我怎么弄你知道吧，因为已经要升这个人了，我的批都批出去了，马上打电话给人事处长说，这个案子公文还没有发吧，没有发，停发，公文收回来，我的批准的文拿回来给我撕掉，
不批了。

不批了，后来就选了另外的人来做局长。所以这个家伙，这个局长啊，他是叫做煮熟了的鸭子飞掉了，煮熟的鸭子居然还会飞，因为已经要发表他了。为什么？大家想，哎，你王部长意气用事啊，是吧？不是不是，我一讲你们就会同意。为什么？因为他如果一升到局长以后，那个局很重要的，管很多人民的事的，很重要的。他一升到局长，他就会觉得我这个局长是那个立法院的伟大的人给我的，没有他帮忙说，我哪里会升得到局长啊？我的局长是他给我的，不是部长任命的。哎，是那个立法委员任命的，对不对？好了，那个立法委员也会说，某局长啊，你能做的局长都是我呀，一天到晚都是我呀，都是我呀。他服务选民有什么狗屁叨叨的事，通通来找你。有很多事他就找你帮忙，通了他那边就拿人家的钱贪污。立法委员很多贪污，立法院这个王金平做院长的时候，他的一个秘书长啊，叫做什么林什么西坤啊，什么东西一个人做，对吧？最近去坐牢啊，判好几十年呢，是吧？秘书长怎么可以？他就去找政府的首长啊，叫部长王部长啊，这个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啊？啊，你就说哦好啊，他就说我帮你搞通了，你要给我钱呢，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这样，所以假定是这样，他就那个立法院的伟大的人物啊，就会说。某局长啊，你做的局长都是我呀。他说是是，哎呀，谢谢你啊，谢哦你。他什么事都找他，我财政部那个局就完蛋了。那个局长完全听立法院那个伟大人物，你部长或者这要做什么事，统统没办法，都歪掉了，怎么办？就国家伤害很大。更重要的是什么？别人都看这个鬼家伙怎么能升局长啊？最后还不是升他了？为什么？他认得立法院的某某大佬啊，就这样搞啊。这个国家就乱七八糟，财政部的人不需要努力工作，去找裙带关系，找有利的人帮你弄就可以了。那谁要努力啊？如果大家都不努力，这个财政部一定完蛋嘛。财政部没有效率，最后整个国家财政都搞坏掉，倒霉的是2300万人民嘛。你做部长怎么可以这样？要得罪那个大佬就得罪他。后来没有啊，没有他拿我也没办法。哎，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啊，所以有的时候挺起胸膛，你就要讲成要严明才可以。所以现在的状况跟我讲的这种完完全全都不一样了啊！现在都是看颜色，看这些。现在公务员稍微好一点的公务员，心中非常的苦闷，他觉得我做这样的事是不对的，但是。这个执政党，我这个老板就要我这样做，哎呀，我真是苦啊！我最好赶快退休吧，快一点退休就解决我的痛苦了。所以这样弄下来，你说怎么办呢？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聊。

各位好朋友，我们又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再来谈啊，公文比赛，看公文哪个人看得多，哪个就是好官。这个话呀，真是叫狗屁，对不起啊，我说粗话，叫狗屁。谁公文看得越多越高，谁就是最无能的首长，他不能去用人。我就讲讲自己的例子吧。我在做财政部长的时候，有很多东西要讲，我今天没有办法来讲，我就讲分层负责。我怎么分层负责？财政部啊，当时要管的东西非常之多呀，国家重要的东西通通在财政部，所以一定要分层负责。你部长啊，再有能力、再能干都不行，要分层负责。我怎么分层负责呢？我下面有几个重要的局处，我就规定他们。说你们啊，这个局，譬如说今年你这个做局长呢，要想一想，我这个局今年有10样大事，

日常例行的发生事当然不谈，就是我晓得有10件大事，最大的第一，最二次大的排在第二，然后一直往后排十大。这个十大是我，譬如说是我这个赋税署要做的是十大。这个十大的里面有2大，第一大、第二大，这个最重要，我署长亲自督导，对不对？哎，第三、第四，这个找2个副署长督导，另外署长这下面还有各个组，组下面还有科哟，是吧？哎，你第一组，你今年有几个什么大事要做？哦，这样一直分下去，那最后呢，各个局处都有十大哟。各个局处里面，他说啊，我这个十大中间有一大呀，我这个局处也没有办法负责，因为要靠部长的高度啊来。各部会啊，还要跟院长去沟通啊，怎么样，才能通的。所以他也报上来说，这个请部长督导，这样，那各个部报起来，哎，又有10个局处，各报一个，我部长就要负责10个。这个10个当中，我就把比较次重要的一点呢，我就叫次长，你负责这个，你负责这个啊，东西。那我这个部长我就晓得，今年。我们2020年，我财政部一共要有几个大事，中间我部长一定要负责的有这3件大事，这是关系国家未来发展重要的财经制度的，我要来负责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注意这样。我当时在财政部里面，这个由我部长、次长来负责的10个大事，有一件事弄通过了，我们就把那一件打个勾，把它划掉。是吧？这个完成了，然后第二个又完成了，完成了，所以到年底的时候，差不多10个都完成了。这样你干2年就有20个，然后在其他的那个局处呢，他们又有10个大的，10个小的呀、啊，怎么多多多多？这样整个财政部全部动起来，然后你就看这个，最后检讨说这个赋税署啊，你们一共拟了这么多个大的事项，究竟完成了几个呀？他说不错不错，已经完成了70%，通常来讲就不错了。要完成100%不那么简单。哦，完成前很好，奖励。哦，那第二个，哎，这个最差的。哦，他们会讲一大堆理由啊，这是因为这样，因为这样，因为这样。反正你讲很多的理由，我听你在报告的时候，我的脸色是不好看的，我的脸色是淡然无光，稍有怒气，我就让你知道，你在那里讲那些狗屁理由。我不当面指责你，就给你面子了。但是你知道我是不高兴的，你将来会倒霉的，你就要让他这样来知道，所以要分层负责才可以。那么，这个你们分层负责，我在这边想到一个东西是什么呢？说现在我从前也参加选举过呀，我有选过台北市长，跟马英九和陈水扁选。我代表新党啊，我们选的最不好啊，因为我们党小，人家认为我们选不上啊。然后我选台北县长跟苏贞昌选啊，上一次啊，你说我差一点把他打倒了，我只差5万票而已，5万票不是很少的差距，我拿了80几万票啊，很多的票。我再选举啊，有一度新党还叫我代表选总统啊，这样说，所以我也选这个选在的人啊，哎。你问他什么，好像他都懂，怪怪弄地懂。你问他，你要选总统啊，你将来教育怎么办啊？他也巴拉巴拉的讲一堆，经济也怎么样？哇，那当然要怎么样啊？经济建设、港口、机场，哇，那哪里应该盖，哪里应该，怪怪弄地懂。这个人真是不得了，全才，叫狗屁，世界上没这种人，我告诉你，哪有样样都懂啊？但是。你要，我是没有去选总统啊。如果有人选总统，他就问我说：“这个教育啊，这个考大学呀、啊，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啊？”他就会巴拉巴拉巴拉就讲。如果我选总统，你要问我的话，哦，教育啊太重要了。这个我将来当选总统啊，我也保证去找一个你们大家都认同、说最好、最懂的教育、最干练、有责任感的、有 guts。这样的人来当教育部长，保证台湾的教育会搞好，保证你刚刚问的考大学的这种制度这些，保证会做一个比现在好的。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们，我不是教育专家，我即使教育专家也不会懂得那么多。

今天要告诉过你们相信我，我只要选上总统，我保证找到一个那样的人来做教育，他绝对会把中华民国的教育搞好。我做总统的责任就是这个。如果你们选我做总统，将来有一天我找到一个人所托非人，那个家伙混蛋，那个搞得差劲透顶，我对你们对不起，严重的话我总统辞职谢罪。我告诉你，你们相信我，今天不答复你说这个教育大学的考升学考试要怎么改，我不会告诉你。但是一般的选举都会哦，假定你答不出来，他就讲，哎呀，他教育不懂啊，他对是高中升大学考试问他有什么，他都不晓得耶，哎呀哎呀，就把你瞅一顿，你知道吧？就不行，不要怕这个。所以你要做，我就举总统做例子，现在要选总统的高度，你一定要告诉人民。有哪几个项目我是特别关心的，所以我去研究去弄啊，我弄得差不多有一点像专家一样了，虽然没有达到专家的程度，不过我还了解。其他这些事不是应该我了解的，我怎么都去了解呢？所以我们在说选举的时候，我们都有个团队，这个团队我们最主要的就找了很多文人，都是大学教授啊什么这些来，就帮我们写政策白皮书。哎呀，国防白皮书，什么教育白皮书，什么慈善公益什么白皮书，噼里啪啦一大堆白皮书，重要的，还每几天公布一个白皮书，每几天公布一个白皮书，然后我就在那里讲讲啊，那个底下记者就问啊，我想，这个王建煊选台北市长不错不错，他对台北市的都懂，懂个鬼了，那你怎么可能嘛？骗人也不是这么骗法的，但是我读他们那些。白皮书，那个白皮书是我王建煊要选台北市长的政策白皮书，是我的政策白皮书。当然里面很多东西看起来，这个未来的王市长了不起，我了不起什么？就靠那些专家，他们就趴在那里帮我们写啊，噼里啪啦吧就写了一大堆文情并茂啊，我就去背一背几个重要的讲一讲，在那口才很好，噼里啪啦就把那个记者会就弄过去了吗？就是这样搞吗？这有什么用啊？不是的，所以。做总统这样的人，像现在选手，一定要告诉你，不是样样都懂，你要告诉我，一定替各位选民找到最好的人来，找不好是我的责任。那这一天我要讲一个小小的故事给各位听，大家都晓得这个福特汽车有没有啊？福特汽车很有名吧？福特汽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啊，芝加哥有一个日报社论。就批评啊，这个亨利·福特，就是福特公司的这个创办的人啊，福特，他批评他什么？一个社论批评他说，这个福特呀是个愚昧的和平主义者，就是说福特主张和平主义，但是很笨蛋、愚昧，说福特是个愚昧的和平主义者。福特很生气，不同意这个社论讲他很愚昧。就告他们，提出诉讼，就告他们。告他们的时候呢，被告和他都在法庭上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在美国的这种，我们看电影常常会看到啊，对方的人就请这个福特啊，坐到证人席，证人席，就问他很多的问题，问的目的啊，就是要让福特答不出来，问这个他不会答，问那个也不会答不答，最后证明说，你是很愚昧。所以，那我们说社论说你是愚昧的和平者，我们没有错哟。所以你不能告我们，法官会判我们胜诉啊，你赢不了啊。就问很多这种奇怪的这种问题。好，这个时候福特他很厉害啊，福特呀就很不耐烦的回答他们说，他说我的办公室啊，桌子上有一个铃，一按啊。对方就会响铃，我这一按，就是业务部的管汽车技术的，我这个一按就是什么，我一按就是什么，他说马上就有专业的人来替我回答，所以你们提的这种愚昧的这种问题要问我，我根本不屑于答，你要问这个问题，我福特公司答不答得了呢？你我答得了，不是我福特亲自答。是我找到一个人打，你们。

问我教育大专联考的问题，我不答，我找教育部长答，我的教育部长答不出来，我就有责任。他说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我只要一按铃，马上就有人来答复你，马上就有人来答复你，你们还要不要我按铃叫他们来答复你啊？我只要我下面我任用的人能答复了所有的问题，那就可以了嘛？为什么我一个人变成超人一样来答复呢？不可以。后来那一个听证会的上面啊，大家都说福特讲的有道理，说福特不是愚昧的人，所以芝加哥日报那个社论就完蛋了，你晓得吧？所以我讲这样的故事啊，各位好朋友会不会了解我的意思？跟我前面讲的。大专联考，请问你要选总统，大专联考这个制度，这个要怎么改呀？现在有人赞成这样，有人讲你赞成哪个？对不起，我不知道。哎呦，你选总统居然对教育这么大问题说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我总统的职责不是九头三头六臂，我现在我要找到一个最懂教育的人，绝对可以答复你们这样问题，一定让你们满意。我如果找不到，我的职责。所以福特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要这样子来做。另外，像总统将来当选的人，不管是哪个党的人当选，你当选了任用行政院长，还有什么副的这个各部会的首长，你一定要选那个人是有肩膀的。这个英文里面叫有 guts，有 guts 就有肩膀肯负责任的，而不是就是。耍嘴皮啊，吹牛皮啊，遇到事就推责任啊，推不了的就在那鞠躬啊，一鞠躬那个头都碰到大腿了，在那鞠躬啊，这又鞠，他又鞠，所以有的行政首长被别人批评说他是专门鞠躬的总统，道歉总统，道歉总统就变成这样啊，所以要怎么样？你怎么可以一直在那道歉呢？当然，做错了道歉，人常常会有错误的。做错了道歉是对的呀，马上要能改得出来。说老是道歉，这就叫辞职下台了，不是鞠躬，要鞠躬。对不起，我辞职下台，不是道个歉，鞠躬哪个不会鞠啊？所以我们要选有 guts 的人，有 guts 的人，在台湾现在政治人物都吹牛皮，吹牛皮。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笑话呀。他说有几只牛啊，几只牛在前面走，有一只母牛啊，大概是妈妈吧，就告诉另外几只牛啊，说我们快一点走，快一点走，不得了啊，说为什么呀？为什么要快走啊？他说后面有一批人在搞选举啊，政客，他们要选总统啊，要选什么县长，这是选立法委员啊，他们选举，他们啊最擅长的就吹牛皮。他说："我们不是牛吗？他看到我们就会吹呀，一吹就把我们肚子吹爆掉了，我们就完蛋了，有性命危险。所以，我们这些牛呀，赶快跑，赶快跑，不要被他们追上了。他就对着我们的屁股吹气呀，我们就会吹胀掉了，就是吹牛皮。所以，台湾这些人吹牛皮，当了政务官以后还在那里吹牛皮。他要怎么做怎么做，做不了就鞠躬道歉，然后就把责任推给他。像我们现在这个大桥。"这个断掉了以后，哦，出了人命的这个案子了，大家就推。他说："这个不是归我管啊，这个是因为宜兰县政府管啊。宜兰县政府如果小小县政府，我怎么会管了这么多？哦，那就是他管。"他推来推去，就是这样。但是在弄的时候，大家都吹牛，吹牛皮，推责任，鞠躬道歉，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任用的这些人哈，不是比赛他很努力的看公文，公文看得比一个人还高，比两个人还高，那种是笨蛋。我们要选择公文看得很少，却做了很多大事的那种人。那这种人他本身要很有 guts，很有 guts。其实坦白讲啊，如果你做教育部长、财政部长，你这一任下来，你比如做了两年，这两年下来，你能做一件。或者两件对台湾前途、对台湾的财税制度啊，或者是教育制度有非常大影响的这东西，你就值回票价，你就对得起2300万的人民，你知道，不是要哔哩吧啦搞了一大堆的东西，要有架子。那我现在讲，又以我自己的做例子，我这样讲，请各位听众朋友不要觉得我借用这个时间在大大爷在吹牛皮啊，是不是吹牛？你自己看。

我在做财政部长的时候，我为什么会下台啊？大家都晓得在课土地增值税，这个土地增值税，我们台湾的土地增值税啊，其实就是土地的所得税。比如我买一块土地是1亿，我卖掉了卖5亿，5亿减1亿，我赚了4亿，这个4亿就是所得嘛。但是我们台湾呢叫做土地增值，就是所得，因为国库有平均计权、涨价归公，这个就是涨价的部分。所以呢，所以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呢，说我刚刚讲我卖5亿。买的成本1亿，我赚4亿，4亿去乘土地增值税的税率，假定税率40%，就是4亿乘40，44缴1亿6000万的土地增值税。哎，我们台湾不是这么算的，我们台湾怎么算啊？说你卖5亿，买1亿是赚4亿，他不是，他说你卖5亿，可是现在卖的时候土地增值税是多少啊？土地增值税的时候是2亿，用土地增值税。的公告限值是2亿，用公告限值减你从前买进来的价，所以你公告限值2亿，减你买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公告限值，这个差额，你买进来1亿吗？现在卖的时候公告限值2亿，2亿减1亿，说你赚了1亿，增值1亿，1亿乘40%的税率，缴4000万。但实际上你是卖5亿，你赚了4亿，是1亿6000万，你只缴了4000万，有1亿2000万都不要缴税。好喂，这个制度好。那我做部长以后，我说这怎么可以呢？世界上每个国家不是这样啊？你卖5亿买1亿就赚4亿吗？你卖10亿买1亿就赚9亿吗？如果你卖的时候，你买1亿，卖的时候只卖8000万，那就是亏2000万嘛，就不要课税嘛，还可以抵别的东西嘛，那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我就主张要土地增值税按实际的售价，就是我刚刚例子的5亿课税，而不是按公告限制2亿来课税。哦，这一下子那个有地皮的，现在台湾很多炒地皮的人，炒了赚了很多钱，就去办报纸啊，办电台呀、啊，哇，不得了，呼风唤雨，这种都是土地上找的钱。现在在香港啊，大家晓得现在不是反送中嘛，现在搞得不得了的东西，里面很基础的一个因素就是土地，就是搞房地产的人赚了太多太多的钱，房子天价的贵，所以老百姓永远买不到房子，非常的辛苦。这些人心中有闷气，找到个东西就出来干他，就干他，就是这样的。他基本的背后的因素是有很多的因素，中间跟土地、房地产有关系。我们台湾也是这样，买一个房子谈何容易啊？都是这些大地主赚很多很多的钱。那我这样一主张的时候，那不得了啊！哇，大家弄懂了，这个王部长要他在说叫我叫做土地革命啊，土地革命啊。好像共产党一样，也要把地主都打倒。我说我哪有是这样的东西呢？这个大家可以讲啊，我就主张要这样啊。哦，后来这个李登辉就讲啊，他说那个道德水准很高的人啊，不适合做部长，适合下来去传教。所以这些人要骂我，他也不敢骂我是贪官啊，我是无能，他也不敢骂我这个。他就说这个好人啊，下来去传教最好了。道德高嘛，传教不适合做部长，就是这样。所以哦，这些通通都来搞我。那时候台中，在台中的省议会议长，我刚好看到电视，议长对着记者报告，省议会通过建请中央撤换财政部长王某某。怪怪龙蝶洞，你地方政府有什么权限、什么东西来建议中央？撤换财政吗？高雄市议会也通过，台北市议会也要通过，后来被压下来了，变成这样。所以否则小弟很光荣，所有的议会都要小弟辞职，就是干什么，就是这个我主张公平正义这个。要我下台，下台就下台呀。好，后来部长下台以后，现在过了十几二十年了，他们又说要照我这样做了。当时我说军公教人员，军不是公教，军人和小学老师的国民中学的校老师的薪水免税，这个不可以啊。从前军人薪水低，教员辛苦，现在不是了，怎么不缴税呢？所以我就是恢复课税。哇，也不得了，一大人也骂死我，现在恢复了，恢复了，比我主张的时候，人家骂我的时候，到他们

们现在真正恢复课税大概有10年之久。我常常开玩笑，我说现在这些家伙的智慧比我王小弟啊差了10年之久。所以我就说，刚刚讲你做部长做这些官越大的，你只要能为台湾做几件，一件也好，真正了不起的事，你就对得起台湾人民。所以我每想起我讲的这样的事，我就觉得我还不错。

告诉大家，我也很光彩。我财政部长下台了以后，太多老百姓支持我，因为他们也懂得我讲的是对的，是一个有架子的部长。后来我选立法委员，我是第一高票当选，我比陈水扁、谢长廷的都票都高。我一个人的票可以当选6个立委。我这样讲不是我了不起，都是靠着大家给我的鼓励来讲。总而言之，我要告诉大家，做一个行政的官员要有架子，不是比赛公文批多少。谢谢大家。再见。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伊妮。今天呢，我非常兴奋地请到了我的一位非常非常长期认识，而且呢我们有深厚感情的一位老师，他是我持坊插花的老师林素安老师。林老师，请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